0: 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系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7.1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任总统。较早前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承认败选。两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对决，根据当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大约1%，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早前已经宣布胜选。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和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会在日内公布正式结果。体育方面，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展开， B 组瑞士2-1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在小组第二，晋身32强。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之后，波斯尼亚仍然以4分保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身淘汰赛的机会。其中瑞士作客对加拿大一场，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庞米斯大卫追至，只是落后一球，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上半场已经出现3个入波，波斯尼亚由阿拉比高域帮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之后再凭对手的一个乌龙波将比数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000。

0: 按零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16.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慢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另外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8: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7: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是、对巴西队。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9: 晚上8点至10点，
10: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11: 周末斗兽场。
12: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3: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4: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3: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4: 逢星期日晚
12: 10:00新聞後。

0: 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1: 一齐周末斗收场。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了解古道嘅名字。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5: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来到8:10，在6月2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一下有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就已经结束了访问福建，亦都在福建公布了一个早前在施政报告提出的这个优化，就是优化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发放可携现金的援助安排，就会在下个月就会推出的了。在新安排之下呢，就是说可以即政府会将一些款项直接汇入到长者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那里，相信都可以是更加便利啦，啲长者是领取津贴的。这个就是正正就是上年先报告提出，就说即希望啦，是一个措施啦，都希望可以进一步方便啲长者是拎一些津贴啦，令到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加安心的。特首提到这一点的。咁有关于今次这个的便利措施啦，我们又请来嘉宾和我们谈。你自己又怎么看呢？18723涉及到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一些优化。这个时候请来电话旁边这位嘉宾，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早晨。
9: 早晨，乐文你好。
8: 你好，先讲一下，即未必个完全认识，现在的广东计划或者福建计划那个安排，他们长者如果要拎不同的，譬如生果金啊、长者生活津贴啊等等，那个安排是怎样？现在在新的新安排之下，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便利呢？
9: 其实现在呢就只可以存入他们的香港的银行户口的，过往其实都有很多长者都有跟我们反映。

0: 其實依家咧就只可以存入佢哋嘅香港嘅銀行户口嘅啫。咁過往其實都有好多長者都有同我哋反映過啦。喺呢度會有一啲困難嘅。咁對於跨境養老嗰個意欲，其實都會有窒礙嘅。咁例如有啲咩困難呢？第一就係即係資金周轉嗰度係唔係咁方便啦？同埋其實佢要翻嚟香港，可能攞咗啲錢先至去內地去用，咁其實咧都會有額外嘅成本或者風險嘅，即係雖然你話長者喺內地都可以仍然全年都攞緊嗰啲福利津貼，但係咧呢啲津貼因為只可以入到香港嘅户口咧，對於比較可能本身嗰個經濟或者嗰個生活上面嗰個財政唔係特別充裕嘅長者嚟講，其實佢係一定要可能每個月甚至或者幾個月啦，都要翻嚟香港攞錢。咁又或者係依賴譬如屋企人或者朋友幫佢帶啲現金翻去，有啲甚至咧就要去找換店嗰度匯款。咁其實咧都可能要有額外嘅手續費啦。咁可能每次講是几十蚊左右，但是呢事实上长者可能亦都唔識，即係我哋可能年青啲嘅會識得用啊，點樣可以喺香港嘅户口轉去內地嘅户口，而家都比較方便。但係咧長者嚟講就有啲困難啦。咁佢喺呢度其實過往咧都曾經因為譬如可能匯款嘅時候咧都有試過，譬如可能內地户口被凍結咁呢啲其實都可能係一啲不必要嘅損失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除咗實際上係唔便利之外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心理上面個負擔都係大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啊，每個月雖然政府都係好穩定咁樣存入香港嘅户口，但係其實佢哋要攞錢翻去內地用嘅話咧，其實佢哋會覺得都唔係咁穩陣啊，即係唔知幾時會出現啊攞唔切錢，又或者頭先我哋講話個户口會凍結咗，咁
1: 通常用咩原因話凍結佢户口嘅？
0: 凍結户口其實過往咧，我哋曾經收過一啲個案咧，個户口點樣凍結就係有機會係匯款嗰、那個限額。嗰、那個額度可能佢超咗，或者已經掂到嗰個額度，咁其實內地户口係有機會係會凍結嘅。咁呢啲情況咧，其實都相對煩嘅，因為佢哋又要可能聯絡翻內地嘅部門啦，可能講緊要經過幾個月嘅時間先至解凍，有啲可能都搞極都搞唔到，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咁呢啲就係佢哋會擔心，哇！會唔會突然間斷糧啊？咁樣我哋講，咁就係財務上面嘅唔穩定，都會影響到佢哋喺內地嗰、那個。那個心理狀態咁樣咯。
2: 除咗頭先話即係一個心理壓力啦，又或者要可能要直情成個人啦，翻香港去攞啲錢啦，揾朋友幫手啦。頭先都提到有啲方法可能係即係喺內地，譬如用找換店啊，甚至有啲係咪可以用香港嘅提款卡喺內地提款，係咪都得㗎？但係呢啲係咪又有一啲額外嘅即係錢上面嘅成本要額外俾，譬如有啲手續費等等，係咪都會咁樣嘅？
0: 係啊，我哋就係見到佢去找換店其實都係要俾手續費嘅，講緊每次要俾。咁你話用香港嘅提款卡喺內地嘅提款機攞錢，或者內地銀行攞錢，就應該做唔到嘅。你一定要喺內地銀行嘅提款卡先至可以做得到咯。你可以係用譬如而家其實香港有即跨境匯款或者跨境轉帳咁，但係對於長者嚟講，可能佢就唔係咁識咯。
2: 咁對於今次呢個新安排啦，可以直接即係政府將一啲款項係匯入即係嗰個長者喺內地嘅指定銀行嘅帳户啦。咁你自己點睇？即係個大嘅方向就應該係便利嘅長者啦。但係有冇啲細位你都覺得要留意，尤其是可能都要協助一下啲長者嘅咧？政府可以點樣做呢？又
0: 其實我自己覺得可以都繼續優化啦。首先就喺初期實施嘅時候，其實都可以真係即係留意多啲啦，因為嗰個過程究竟順唔順暢啊？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即係你一唔順嘅話咧，其實對於長者嚟講嗰個壓力好大，其實都係影響佢哋嗰個意欲嘅，就喺內地安老個意欲啦。咁因為我哋講緊你喺香港同內地銀行之間嘅跨境手續或者跨境安排啦，咁即係我哋曾經喺以前可能發現，即係內地同香港嗰個行政上面嗰個順暢度都係會爭咁啲嘅，例如譬如講緊。

0: 好簡單，就係嗰啲姓名串法啊、拼法啊，因為我哋喺香港可能英文嗰個串法就係正常英文，咁但係內地可能有機會係用拼音或者係一啲粵普問題，咁其實呢啲可能就係喺事前嘅準備推行之前，可能要同啲長者對清楚啲資料啦，姓名資料，咁希望佢係到實施嘅時候就係一定順暢，攞到津貼先啦，起碼。咁另外我哋可能覺得可以再優化嘅就係會唔會喺雖然話嗰啲錢係直接入落佢哋內地户口啦，咁嗰度咧其實係講緊直接用港幣去入落佢哋內地户口嘅，咁佢哋攞翻出嚟可能就係要攞人民幣喺內地使用啦，咁呢度會唔會可能有啲匯率上面嘅優惠咧，令到佢哋喺個兑換嗰差額上面都減少咗一啲損失啊咁樣啦，咁另外咧我哋都覺得嚟緊如果即係假如順暢嘅，可能再優化多啲，會唔會係都可以開放埋？去即係直接入呢啲福利金入去佢哋嘅，譬如可能內地嘅或者電子支付平台，因為其實講緊內地消費嘅模式咧，其實都已經係無現金嘅消費模式嚟㗎啦嘛。咁即係好多都係用，例如我哋講緊WeChat Pay 啊、Alipay 啊呢啲，其實咁樣都可能係便利到長者，佢直接其實可以使用啦，唔使再喺個銀行度再過落去呢啲支付平台。咁其實亦都係相對比較靈活同埋便利佢哋喺內地嗰種生活模式咯。
1: 其實他們再要用一個內地的銀行戶口去即入錢下去，那是不 是都要再做一輪的登記或者資料上面的遞交，是不是都要這樣？
0: 應該就是要提交內地戶口的資料了，首先
1: 即這個步驟都是不是有些事要留意或者怎樣呢？
0: 係啊，我哋頭先就係講緊內地嘅銀行户口，我哋講緊頭先講最簡單就係、都唔係淨係長者會遇到，我哋平時可能都會遇到、就是，就係好多時內地嗰啲個人資料嘅嗰個標準可能有啲唔同嘅，就係講緊譬如好簡單就係姓名，
1: 串翻嗰啲啦，你頭先講係
0: 啦，係啦，係啦，咁呢啲我覺得都需要留意咯，係。
1: 我見你亦都話提到話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領取津貼嘅選項，即係你意思點啊？唔係淨係銀行户口可以拎到津貼，有其他嘅平台嗰啲都可以用到噶嘛？
0: 係，頭先我提到就係嗰啲電子支付平台啦，即係例如我哋講緊內地而家普及嘅就係Alipay 啊、WeChat Pay 呢啲都。咁其實我相信喺內地生活嘅長者，佢哋都知嘅，或者我哋多去內地嘅話，都知道其實內地都已經冇乜點用現金，多數都係用呢啲咁嘅支付平台，咁去俾錢，又可能即係好簡單，去街市買棵菜，其實都係講緊用緊電子支付平台啦。咁如果可以再省佢埋啊！佢喺銀行度要轉啲錢去呢啲支付平台嗰個便利嘅話，都可以省卻咗嘅話，咁其實都會相對方便咯。對於長者嚟講，
1: 除咗以上呢啲咧，即係講我喺廣東計劃啦、福建計劃等等啦，你覺得仲有下一步點樣係再方便便利到喺即係內地生活嘅呢啲養老嘅長者咧？
0: 咁當然我哋覺得如果可以在更多的省份都可以覆蓋得到的話，那當然是最好啦。那因為這些都會是我剛才說其實是一些誘因去推動跨境養老的。那而我們剛才提到過往這些福利金要不便利去拿這些安排，其實都是一種障礙來的。另外就是我們覺得可能在醫療配套那裡都可以是一個關注啦，因為對於長者來說健康都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啦。那如果假如日後除了福利，即是我們說現在的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之外，會不會可能在醫療券在內地都可以有個那個適用的範圍都可以擴大，那也都方便他們在除了內地生活之外呢，即是我們經常說醫養結合嘅發展，咁希望都可以做得到，咁就變咗真係可以改善到成個養老安老嘅環境咁樣咯。
1: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登間
2: 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3: 咩事揾得我咁急啊？
4: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2: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4: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

0: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刚才讲到有关于优化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一些安排。讲回就是福建计划和广东计划本身就是社署推出一些跨境的社会保障措施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是为选择移居去到广东或者是福建生活的一些合资格的香港长者，每个月都提供现金津贴给他们，等他们内地养老的时候都可以享有到香港一些社会福利。包括什么的津贴呢？譬如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龄津贴，即是生果金。在最新的安排，即是或者优化的安排之下，就是下个月推出，政府说就是可以将个这些津贴的款项是直接汇入长者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希望可以便利他们去拿一些津贴。之前来讲就是只能够入到去长者的香港银行账户，刚才跟石杰玲都谈到了。问题是什么呢？可能就要长者自己落回去香港定时定后去拿一些津贴，或者找朋友去帮手，又或者找一些找换店啊等等，咁當中亦都可能涉及一啲嘅即係手續費啊等等嘅一啲安排。咁今次呢一個直接入落去內地長者內地嘅指定銀行帳户，就相信會係即係更加方便啊。咁你又點睇咧？18723，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周家俊，早晨。
4: 早晨啊，主持。
3: 你好，周家俊。剛才都讲到新安排，就是特首都宣布下个月会正式落实这个津贴直接可以汇入到去内地指定户口的安排。你怎么看啊？这个又
4: 这个呢，其实他之前在不同的政策文件都有提过话会做的。咁而家见到他真的落实了呢，都是觉得是好就是都是一件庆幸的事啦。咁但我哋会睇嘅会是希望，我哋觉得是一个长远啲嘅安排嚟嘅。呢个安排唔单止话而家呢一步可以做到啲福利或者而家广东计划同福建计划可以叫做优化咗。而希望讲嘅系一个金融系统上呢系可以做到一啲嘅打通。呢啲打通系话一啲每个月一啲 regular payment， 即係每個月都會俾嘅一啲金額咧，其實係可以喺香港嘅機構入到去內地嘅銀行户口。咁我覺得呢一個啟示係會更加大，同埋俾到未來嚟講咧，係跨境安老方面嘅嗰個嘅模式嘅轉換咧，其實係會有幾大嘅一個啟示，同埋一個嘅即係突破點啦，叫做可以話係。
3: 都講多少少何謂金融系統嘅一啲打通，即係除咗話而家喺譬如廣東計劃、福建計劃涵蓋話即係嘅一啲現金津貼啦、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以外，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係打通嘅咧？
4: 咁我覺得兩個部分去睇啦。嗱，第一就係我哋要知道，呢一啲好多係政府嘅叫做福利開支，咁或者政府嘅一啲福利嘅資助啦。咁政府福利資助入面咧，當然除咗而家我哋打通咗嘅呢啲，譬如生果金啊、養老金啊、高齡津貼啊等等之外咧，其實有其他嘅津貼，咁政府都可以考慮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用到。譬如頭先所講啦，頭先有講，譬如話一啲長者醫療券，咁其實而家已經喺內地指定嘅機構已經用到啦。咁但其實香港仲有林林總總好多唔同嘅一啲資助計劃，譬如最簡單可能有機會係傷殘津貼，甚至即係舉個例啊，又或者係可能一啲院舍嘅，咁而家都有廣東院舍計劃。咁但係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嘅院舍券有冇機會用到內地咧？即係呢啲我覺得係唔係話而家呢一刻即刻要推動，但係由於有咗呢個公共福利嘅金可以直接入落去內地嘅户口之後咧，就可以有多啲呢一啲資助計劃如何過河嘅討論喺入邊。咁呢個第一係公營系統方面。第二啦，就係我哋都留意到咧，譬如話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嘅財務產品啦，例如可能係年金咁樣，咁每個月都會有一筆錢入到落户口嘅。咁可能而家嘅情況之下咧，入到落去就係香港户口啦。咁但係如果發現其實係可以香港嘅金融機構可以都可以打通到呢條路，可以直接入落去內地嘅金融機構，咁對於長者嚟講，或者對於喺內

0: 佢哋居住嘅長者嚟講有咩特別呢？就係、是、我哋大家都明白點解咁多長者去內地生活，其實係因為嗰個消費水平有機會係即係相對地會有一個嘅即係好使啲啦啲錢喺內地嘅話。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某程度上，即使你係同一個嘅財務產品，你回報都係一樣，但係你嘅購買能力其實喺內地可能會高啲嘅。換言之，呢、這個做法其實係幫佢直接提升咗佢嘅購買能力，喺內地可以買到更加多嘅產品。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於長者喺內地生活嘅時候嗰、那個生活質素啦、那個生活水平嘅一個提高咯。
1: 照你咁講，應該係應該都冇咩難度啫。就算係無論係公營或者頭先你講話年金嗰一類嘅咁，即係叫做過河啦，或者直接將筆錢係入落去內地嘅户口，應該冇乜難度。定係你睇到當中其實有啲嘢要解決嘅咧先？
0: 我哋的而且確咧係。叫做金融產品上見到個難度唔係話好大嘅，即係頭先，譬如頭先嘉賓都有所講啦。而家內地嘅長者好多都已經係譬如用一啲嘅網上支付或者係一啲譬如Alipay 啊，或者係 WeChat Pay 啊等等咧，即係呢啲平台其實都可能已經係直接為香港户口可能過到數。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呢一個係一個而家呢個係要靠個轉帳或者靠個銀行同銀行之間一個嘅或者支付平台之間嘅一個咁樣嘅過數啦。我覺得如果而家呢一個做法嘅話，可能實際上個操作未必會真係好大嘅，即係唔同或者叫做個個分別未必好大。但是是一个政府上面叫做是一个点讲呢姿态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同啲长者去傾嘅时候，佢哋会担心嘅就係、是、我去咗内地生活之后，我就好似同香港隔离咗咁样，或者係同香港嘅关系就因为咁样而会好似二拣一，我喺内地生活呢就香港政府就唔会再理你㗎啦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一个係破除咗一啲咁样嘅迷思，或者破除咗一啲咁样嘅諗法，就喂其实唔係你喺内地生活用嘅係内地银行户口都好啦，香港政府嘅資助或者香港政府嘅嗰一啲嘅你得到嘅嗰一啲嘅福利，其實都係可以過到河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姿態上嘅話，都會有更大嘅一個指向同埋更大嘅一個意味咯。
1: Okay. 好啊，周家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8:30之後咧繼續傾啦。周家俊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

0: 数在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咧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

0: 嘅時候裝啲飲品啊，
1: 真係好醒目嘅啫。當一個戰爭佢完結或者和解嘅時候咧，即係曾經鬥爭過嘅雙方咧會共用一隻杯，但呢一個就轉折咗落去即係運動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紀喺英國嘅嚟賽馬或者帆船運動咧，就攞咗呢一個傳統。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1: 米克、
2: 杜文蔚、
3: 彪爺，
4: 生日快樂！
5: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6: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5: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6: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5: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送宝机械人。
11: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Remember me，
16: 童年
17: 遗忘，
16: 自豪嘅事
17: 遗忘，
16: 自己嘅婚礼
17: 遗忘，
16: 仔女出世嘅画面
17: 遗忘，
16: 爱人
17: 遗忘，
16: 连自己嘅名字
17: 通通都遗忘。
1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7: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18: 2026年6月25日，当局下月起优化长者广东福建养老计划现金发放安排，警方就新型碰瓷党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收入，以假文件申索。屯门回收场上周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改列作误杀案，两人被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两名幼童怀疑因高温丧生。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咧，就係政府下個月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嘅發放安排，容許咧喺廣東同埋福建養老嗰啲香港長者咧，選擇咧由政府將款項係直接匯入到佢哋喺內地嘅指定銀行帳户啊。咁啊，應該相信係可以方便啲長者去拎啲津貼啦。咁睇翻一啲數字啊，喺立法會上年喺數據透視入邊嘅數字睇到啊，2014年至到2024年10年之間咧喺廣東省長居嘅65歲或以上嘅香港長者咧，其實都升咗係成40%嘅咁。去到2024年中咧，就已經有近9.96萬人，咁呢個屬於係一個高位嚟嘅，都佔咗全港嘅長者人口咧，大約6%嘅咁。一啲跨境養老嘅長者嘅需要或者點樣係可以更加便利佢哋咧？熱線係18723一，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呢個時候有繼續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頭先傾到一半嘅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早晨。

0: 要申請嘅時候，係咪一次過做埋咧？定係又要可能我 confirm 咗你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嘅資格先，跟住然之後咧，先至又要再一次去到社署嗰度辦另一個手續。咁我哋希望當然係一站式去一次過做曬，就最簡單最便利啦。呢個係執行上我覺得係需要留意噶啦，即係好細節位。第二咧就係、是。有一個位置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留意多少少，因為始終都牽涉到就是係兩地的金融户口或者兩地的銀行户口的一個互唔好話互換啦，即係錢在兩個户口嗰度去流通啦。好多時候咧，有啲嘅不法分子啦，或者好多嘅騙徒啦，我哋都會擔心啊，又會有好多嘅電話騙案又好，打電話啊同你講啊，你參加咗呢個計劃喎，跟住之後有機會會喺呢度啊，你要做某一啲嘅手續快先至可以攞到呢啲嘅錢㗎。咁呢啲嘅時候騙案方面咧，我覺得都要小心嘅，即係留意會唔會有呢啲最新嘅騙案會發生啦。因為始終喺呢、這個即係牽涉到係政府新嘅政策上面，即係會有唔少人會轉呢啲叫做漏洞，或者叫做轉呢啲新嘅計劃，令到啲人因為唔係好熟悉嘅情況之下，會誤墮呢一啲嘅騙徒嘅陷阱咧。咁所以，我呢啲位都係需要小心。所以喺行政啦，同埋喺嗰個即係一啲嘅負面一啲嘅騙案上面啦，呢兩方面都要小心。
1: 嗯，喺呢兩個計劃啦，講緊譬如即係而家其實睇翻啲資料啦，2013年嘅時候，政府就喺十月啦，將呢個公共福利金嘅適用範圍咧擴大去住喺。廣東省的一些本港合資格長者的。咁再去到2018年4月就進一步擴展到去福建省啦。咁呢個譬如廣東計劃、福建計劃都推行了一段時間，有冇都睇到係咪時機去全面去檢討呢？或者你睇到而家呢兩個計劃而家有啲優化措施啦，再仲有啲乜嘢要檢討？你覺得係可以更加便利到一啲長者喺即係內地生活嘅呢？
0: 我哋見到其實點樣先諗兩個方向去諗？第一就係好多人都討論過，需唔需要擴展去其他嘅省份啦？呢個就係係咪淨係廣東同福建咧？跟住我見到其實呢個暫時嘅需要，我哋覺得未必係咁強烈嘅，因為其實始終揀廣東省同福建省都係因為佢同香港距離相對地近啲啦，即係長者會容易去嗰個地方嗰啲省份去養老嘅機會會大啲。咁所以我覺得省份上暫時可能未必有好大嘅需要去擴展，但另一邊。就是在这些省份里面有没有更加多的可以做到呢？我们会觉得我们经常说政策的推动呢，其实是不只是说我福利就福利政策或者医疗政策，其实很多时候是他的生活是没得解开我的医疗部分和我的福利部分，没很难这样解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除了福利可以就是叫做有不同的计划或者优化计划之外呢，那医疗上面是不是跟得上呢？例如说长者医疗券，现在我们用得比较多的一些医疗机构都是在广东省的范围以内或者大湾区的范围以内。那如果我们便利到福建的一些的在福建住的长者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揀一些三甲医院或者一些试点的医院，是可以尝试将这个的长者医疗券都可以在那里用到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虑。那亦都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譬如院舍都好啦，其实都是很需要一些医疗服务的配合。那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想想除了长者医疗券，因为长者医疗券现在用得比较多是在门诊啦，或者一些预防的服务啦。那但是真的去到有急切啲嘅需要，或者真係有啲叫做住院嘅需要嘅時候，咁佢哋又可以有冇啲乜嘢就援助，冇啲嘅幫助咧？呢啲我哋覺得都係未來可以值得去考慮同埋探討嘅嘢咯。
1: 嗯，再闊啲講，而家要即係令到長者喺內地養老係安心嘅話，除咗話醫療福利上面有啲銜接上面啦，即係更加便利啦，其實喺要進一步推動跨境安老方面，你覺得喺邊一啲地方要再做啲嘢咧？
0: 其實咧，我哋自己都有正在進行嘅一啲研究咧，就係講緊關於跨境安老嘅呢個問題啦。的而且確咧，我哋研究入邊，即係先公布少少嘅數字啦，即係見到最大最多人係擔心的，而且確都仲係一個醫療嘅部分。但係醫療以外咧，第二個我哋成日都會擔心會唔會係咪金融啊、財務安排啊，但其實咧，佢哋對於一啲長期照顧服務咧，其實都有幾大嘅一個擔心喺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喺個照顧服務方面咧，呢個係叫打咗個底。除咗醫療而家逐漸有好多嘅可以攜帶嘅醫療服務可以上到內地用啦，咁一啲長期照顧嘅服務係咪都得咧？而家除咗院舍之外，譬如話其他喺社區入邊嘅長期照顧服務，其實又得唔得呢？即係呢度都係探討緊嘅方向咯。我覺得呢一啲希望可以令到長者係提升到佢嘅生活水平，因為

0: 佢係可以有多啲嘅選擇，唔單止係香港嘅選擇啦，亦都有內地嘅選擇，令到佢多啲揀嘅時候，佢知道邊一啲啱自己，同埋邊一啲係令自己用得更加安心咯。
1: 嗯 ，OK， 唔該曬周家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周家俊咧係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今時今日嘅漁夫農夫都講新科技㗎，
3: 漁農科技新天地。
4: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2: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有立法會議員都提出書面質詢，關注到康文署核下的呢個票務系統究竟個營運狀況是點樣呢，咁都睇到一啲數字啊，從政府嘅回覆當中，咁啊城市售票網為康文署嘅表演場地節目咧發出嘅門票數量咧，係前年嚟講咧就232万，咁啊去到上年217万嘅咁，咁啊為一啲非康文署表演場地出售或者係印發門票啦，就由前年120万增加到去上年125000几嘅咁。嗱，整體嗰個嘅情況仲有啲乜嘢要關注咧？包括其實喺這個的系統其實那個營運狀況是否都做到收支平衡啊等等呢，這個時候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早晨。
0: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 你好。你提這個質詢本身是留意到什麼問題所以是問的呢？
0: 我想這樣看闊一點，我反而這個質詢不只是看Aptex 或者城市電腦售票網自己本身的營運的情況，因為其實今屆政府很清晰亦都提出了這個城市經濟，城市經濟當然是舉辦大型活動文化演出這樣，但是大家呢如果業界知道呢，其實在這個整個產業鏈裡面呢，那個票務系統呢是起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的。看闊一點，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最近美國呢最高法院呢有個裁定咧，就係 Live Nation 下邊一間好大型嘅票務公司叫 Ticketmaster， 咁亦都係俾人即係裁定咗係一個壟斷嘅情況啦。咁即係好多即係要將公司拆開啊等等各種嘅步驟啦。其實呢個説明咩咧？其實票務系統本身同埋嗰個活動嗰個舉辦咧係息息相關。咁當然我唔係話美國呢樣嘢好啊，亦都係傷害咗消費者嘅一啲權益或者一啲利益嘅，咁但係調翻轉嚟睇，我關心咧係其實未來去發展我哋城市經濟，我哋唔同嘅場地啦，未來我哋吸引嗰啲活動越嚟越好啦，我哋票務係咪跟得上咧？我哋有冇嘢要諗咧？有冇嘢做得好啲咧？因為而家我諗大家用户就知啦，之前有啲比較受歡迎嘅一啲活動喺呢個平台裏面做咧，可能就要大排長龍啦，或者買唔到飛啊，或者要排好多個小時啊，咁呢啲其實都係不理想啦。咁未來如果要做好城市經濟，個票務度可以點樣去諗去做咧？咁呢個我係咁樣去諗呢個問題啦。
1: 以而家呢個叫城市售票網嘅狀況，當然你話唔係集中傾呢一樣嘢，因為涉及到整體城市經濟一啲票務系統嘅配合咁。你覺得呢個系統本身嗰個競爭力，又或者同而家現有嘅一啲售票平台比較啦，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空間呢？
0: 我覺得幾樣嘢嘅，香港其實而家都百花齊放嘅，你大家睇到坊間個票務系統好多嘅。咁其實就係我覺得呢個系統都要我首先同聽眾講講，其實咧之前咧呢一個標書咧係涵蓋2022到2029年嘅，即係而家我哋2026年啦。咁其實我覺得係時候政府去諗29年之後咧呢個。票務系統嘅定位喺邊度？嗱，而家咧其實有坊間亦都好多唔同嘅一啲票務嘅系統啦。咁其實我想講咧，係而家其實票務咧係好科學化，亦都係好科技化嘅。我諗幾方面，第一 就是那個我成日好關注的，就是他們背後的數據或者收集到一些資料，可不可以幫到我們藝團可以更好的發展。因為其實現在未來都是數據經濟了，其實我們藝團呢去更好設計他們的節目，他們不同的客群，他們的受眾群是誰，或者他們接觸到的面是多闊，他們是很需要個票務系統到幫到他們的。那在這方面呢，我希望那個城市電腦售票網，我自己而言啊，現在看呢是更多只是一個所謂一個 transaction， 一個是一個交易平台，是給錢買票，咁啊係咁多噶啦。咁其實而家票務系統更多係一個科技公司同埋大數據公司。咁呢一方面係咪可以幫到我哋嗰啲藝團、我哋嗰啲持份者去成長咧？係好關鍵一環啦。但我都同業界傾過嘅，有冇去提升咧？係有嘅。佢可能一啲票務上、一啲科技上，或者而家可以用 QR code 去掃票啊等等呢啲所謂慢慢嘅提升啦。咁你話好？大的轉變性的一些科技的提升呢，我覺得比較難，因為當時政府的標書呢都是比較簡單的，它的標書裡面也都沒有寫清楚，未來你要就怎樣的科技呢要是更大的投入，它這幾年的回收它就純粹計算，我的票賣到多少張、你可以收回個多少個 percentage， 那其實這個這樣的模式呢其實是不利，亦都是一個沒有一個誘因給到所謂即是現在這間就是天津的貓眼科技公司啦，他們不會說大力去投資一些新的 server 啊、新的一些技術啊去給到我們的，所以這件事是值得我們關注。
1: 咁所以你覺得有啲咩誘因令到佢哋係增加嗰、那個即係可能資源投放喺一啲嘅即係技術上面嘅改善？同埋頭先你提到嗰點，就係可能佢哋有好多一啲數據資料，係咪可以俾業界去參考嘅咧？咁係咪而家係完全冇辦法拎到呢啲資料嘅？
0: 嗱，我理解而家就係冇嘅，即係比較難嘅。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我知道有啲藝團咧，反正都自己開始自己做啦。是不是自己開始去做一些數據的一些收集？但你說是不是完全沒有呢？沒有的，不是的，因為我覺得現在我知道有些藝團是通過城市電腦售票網，就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問卷調查咯，是不是掃一掃 QR code， 那我說今天的表演好不好看啊，你會不會再回來啊，大概這些東西。但是這個是不是真的所謂我們說的數據呢？我覺得有少許差距咯。另外你話誘因嗰度咧，我都難嘅，我都知道，即係頭先我都話其實票務系統好多嘅，即係好多元，亦都好多而家競爭啦。咁你睇頭先阿樂文，你都提到啲數目係嘛？咁但係我睇到個成個主軸咧，就係、是、每年跌緊喎，個票數啊。你睇到個政府個回覆裏面咧，係其實每年個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出個門票跌緊。如果你再拉長啲咧，2014年嗰陣時咧係去到450,000張嘅。2018年疫情前咧都有428,000張，咁而家就跌咗落三字頭，甚至二字頭。咁或者選用非城市電腦售票網嘅人咧，個朋友咧越嚟越多，係咪？亦都嗰邊係上緊去，咁所以喺咁樣嘅大嗰個所以趨勢咧，其實對營運者咧，佢更加冇誘因去再抌錢落個系統去提升，係咪？所以所以個難，我自己覺得個難處就係佢夾咗喺中間啊，係咪？即係可能，譬如啟德體育園，哇！而家好盛行啦，咁可能佢哋都有佢自己嘅票務系統，佢亦都係同譬如 Klook 啊等等啊其他去合作啦。咁佢哋有自己一班客仔同客群。咁如果係中小藝團啦，係咪？中小藝團咧，佢哋嘅成本好睇得好緊啊嘛，佢哋嗰個成本係好 sensitive 嘅。佢哋當然一慳得一蚊又一蚊。咁有另外一啲平台，我開名都唔怕啦。譬如你話 ArtMate 咁樣，或者 Pocfay 咁樣，咁佢哋就好專注做好文藝嘅。票務嘅，咁我了解到啦，喺藝團同我講，咁佢哋啲收費咧就又平啲，咁所以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咧，我唔覺得佢貴嘅，我唔係投訴佢嗰個收費貴，咁但係我覺得佢喺功能上未必係真係去到最前瞻性，但係佢票務上未必係最便宜，佢嗰個功能上或者佢個接觸面又未必係咁闊。甚至而家我哋經常講嘅，喂，我哋要更多大灣區嘅融合，係嘛？大灣區嘅朋友嚟睇到，或者世界嘅朋友邀請世界嘅朋友嚟，咁城市電腦網有冇呢個網絡咧？ Okay. 有冇咁嘅人脈網絡可以做到咧？咁呢啲都係我諗要關注嘅問題。
1: 喺而家嘅城市電腦售票網，可能佢都即係未有話頭先話喺系統上面有其他一啲平台嘅優勢啦。咁但係睇翻咧，就算佢唔投放咁多資源落去，冇咁嘅優勢啦，佢嘅即係睇翻佢嗰個數啊，23年度、24年度，康文署分別收回咧，分別 百分之110%和超過95%的成本，即是話二四。

0: 2025年度都有話收唔到100%成本嘅情況，喺未完全話即係做到個系統咁優秀，投放咁多資源之下，都有一啲所謂即係蝕錢嘅情況。你點睇呢？即係如果再投放多啲資源嘅時候，會唔會可能所謂蝕錢嘅情況更加嚴重？又或者喺個手續費方面就可能增加啦，因為轉移咗落去俾市民啦，咁會唔會咁樣呢？又
1: 唔係啊，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即係我哋希望唔係聚焦個回收率啊。其實個回收率幾好㗎，係咪？基本上康文署自負盈虧。嗱，康文署嘅回收率點計咧？佢基本上係嗰個9蚊啊嘛，即係8.7啊嘛。佢每張飛佢賣翻佢 Optic 俾翻康文署9.7，咁即係8.7，咁佢基本上個回收係清晰嘅。咁所以個焦點唔係依度，反而個我講嘅誘因，其實政府唔會再額外俾錢去提升㗎，因為佢嗰個係公司型合作啊嘛。其實個責任就喺咗嗰個營辦商嗰度啊嘛，係咪？即係其實係嗰個營辦商，即係嗰間公司係冇一個好大嘅誘因去提升佢嘅服務咯。咁只不過佢要佢個 contract 或者佢同康文署嘅合約去到2029年，咁我即係喺第三方嚟講，而家到2029年。佢嗰個成本或者佢嗰、那個嗰條數計到，其實佢咪完成咗政府呢個 contract 咯。所以我而家呢段時間佢提出呢個質詢咧，其實更多係預示未來喺2029年政府呢個公司型合作就會到期啦。咁啊，明年都2027年啦。咁其實去諗呢個票務系統未來嘅發展係點樣去做，其實我覺得係時候去諗一諗，係咪可以更多同唔同嘅科技公司、票務公司去傾。是怎樣？我們現在政策目標是什麼先？我們政策目標是不是想吸引更多國際遊客啊？是支持城市經濟啊？那這一方面的東西，我覺得是可以開始去談咯。
0: 其實從很多不同的團體或主辦單位聽到回來，除了剛才說譬如一些數據上面的分析啊等等之外，他們選不同的平台最主要是考慮哪些優勢呢？
1: 我想幾方面啦，即係我頭先都話啦，即係如果中小藝團佢哋現金流啊，同埋佢哋嗰個成本咧係睇得好重嘅，咁佢哋都會揀一啲即係比較便宜啲或者比較平啲㗎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知道有啲係其實都有一個譬如我了解啦嚇，啟德體育園咁佢哋好多啟德體育園自己下面亦都有自己嘅票務系統，咁當然咧，可能佢主辦方或者園區，佢都會 prefer 主辦者咧係用翻佢自己嘅系統啦嚇。咁另外，譬如我都了解，譬如西九嗰度咧，亦都有佢自己嘅票務系統。咁其實呢啲都好多個商業決定嘅。咁所以一啲係當然係個團嘅自愿性啦。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團有時都係一個好被動嘅角色。嗱，頭先我一開始講緊美國嗰個案例就係啦，因為其實亦都係唔應該發生嘅，就係、是、嗰個場館或者個主辦者就局限局死咗，一定要用一種啦。所以而家我覺得其實政府喺個角色咧係定立咗個政策目標先，未來希望點樣去發展，而同我哋啲團同唔同嘅票務系統去傾。但我哋2029年之後，政府嘅角色係可以做到咩？係、okay. 更好支持到我哋城市經濟嘅發展啦。
0: 好，唔該曬霍啟剛。霍啟剛咧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呢一個嘅嚟自霍啟剛嘅議員質詢啦。咁政府方面，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咧都有回覆，咁就話咧康文署會就住城市售票網喺未來發展咧做一啲技術可行性研究啦，涵蓋售票系統啦，同埋服務嘅檢討，咁啊包括探討咧本地同埋境外票務市場嘅最新科技嘅趨勢啦、服務需求，以及咧係票務系統咧配備嘅規格啦，同埋應用嘅範例等等，咁啊現有嘅承辦商嘅服務期咧就去到2029年11月30日嘅咁，咁啊亦都提到咧就係話承辦商咧已經係進行咗唔少咧係增加優化功能啦，同埋係附加服務嘅，咁例如咧就係話為康文署咧博物館咧提供電子博物館通行證喺網上面發售啦，為流行音樂演唱會嘅主辦機構咧提供強化嘅抽籤購票服務等等嘅咁，1872311，9點鐘之後繼續先嘅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喺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

0: 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3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2度落后之下，完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3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再次改革医务委员会以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消息话，预料几个星期之内会公布方案，其中业外委员的比例计划是由现时的25%增加至超过30%。政府将会物色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加入，同时医生委员的人数不变，但是就会引入更多原化背景的医生，包括是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医生代表，由业内选举产生的医生委员职位将会减少。目前医委会是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政府近日是开始接触持份者和议员交代。明报报道，
2: 經濟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福建最後一日行程，先在福州和在當地養老的香港長者會面，了解他們在當地的生活。之後呢，是參訪了3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

0: 家超话，320战略工程都对正系编制紧嘅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好大嘅启发，进一步确认咗中长期规划嘅重要性，以及系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嘅指导性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说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会有超过30,000名的港人长者预料可以率先受惠。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今次火场一共出现12条火龙，头6条更加在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极度严重损坏，超过90%受损单位都是位于火龙的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的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兴建地标性联用综合大楼以及联用办公大楼，有关工程原先是预算耗资99亿6千万，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昨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时说，计及回标价的最新建设费是97亿1千万，比起上个月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的时候减少大约2亿6千万。项目除了是提供政府办公室以及社区设施之外，更加将会联同周边多项大型建设，将古洞北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文娱枢纽，全面提升该区的定位和发展潜力。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证监会发表年报，显示香港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股票市场等多个资产类别都取得显著增长，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到三月底的年度之内，日均成交额按年急升 50.6% 至到381亿，总市值增长是 25.2%。 商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关于新皇岗口岸的议案，意味着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并且计划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特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新口岸的软硬件配套，促进北部都会区和内地的人流物流便利化，加速构建创新发展产业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基础。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开始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直接汇入内地的户口。今日开始港珠澳大桥亦都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评论就话呢啲新举措无疑都有利于便利市民生活同加强两地合作。展望未来，当局仍然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契机，俾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等跨境要素双向流动变得更加顺畅。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就提到，政府打算斥资近100亿元在古洞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办公大楼，除了是政府办公室、社区设施，还有可以用作剑击场地的体育馆。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是采取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展现政府推动北都的决心。政府提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会兴建类似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是反驳欧美的所谓中国冲击 2.0， 强调中国创新技术产品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 2.0， 而不是威胁。评论认为，面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中国就正是以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以刚柔并济的姿态去破局。经济日报社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有交通意外。

0: 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就去到油尾苑，同時咧影響到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咁現時咧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嘅，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禮翻。就係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油尾苑，同時影響到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比較擠塞，龍尾就去到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同時咧，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寶石湖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仲有之前咧，將南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內慢線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循道中学。同时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慢车，龙尾就接近海滨汇。咁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6: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8: 2026年六月25日，当局下月起优化长者广东福建养老计划现金发放安排，警方就新型碰瓷党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收入，以假文件申索。屯门回收场上周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改列作误杀案，两人被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两名幼童怀疑因高温丧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起有关于同学童压力有关的情况，之前有立法会议员都在书面质询都问到教育局相关这个情况，涉及到就看到一些资料看回来，就是透过三层应急机制一啲嘅數字提到嘅，即係譬如睇第三層嚟講，三層而家機制第三層嚟講咧，就係話即係轉介去到精神科啦，咁就係由校長係轉介一啲高自殺風險嘅學生接受醫管局精神科服務嘅個案咧，有63宗咁，係呢個係今個學年截至今年三月嘅數字嚟嘅。咁當中再細睇嘅話咧，就係11%屬於緊急嘅個案，48%就屬於叫做半緊急嘅個案咁。咁另外一啲去到第二層嘅支援啦，涉及到一啲校外嘅支援網絡嘅個案咧，就話截至

0: 今年三月咧，本學年嚟講就有330宗，咁啊超過咗上個學年全年299宗嘅咁。整體都仲有啲涉及到譬如學童自殺身亡嘅個案啦。咁啊，局方方面咧都有喺回覆提到，就係今年四月公布一啲數據啊，就係話近三個學年咧係共錄得咧91宗中小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嘅個案，約90%係中學生，係10%左右咧係小學生嘅咁。整體除咗關注到學童嘅壓力咧，有啲都數據咧都同一啲即係支援長期缺課學生，或者究竟而家啲缺課學生嘅情況係點樣嘅咁。嗱，詳細情況我哋都同嘉賓去做一傾下。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早晨。
1: 係，早晨。
0: 先講嗰個三層應急機制啦，咁、這、呢個都行咗一段時間，都係即係希望可以係介入啦，即係處理到一啲學童嘅即係面對壓力等等嘅問題，去及早介入嘅。咁啊，睇到一啲數字咧，喺第三層頭先講話，校長轉介一啲高自殺風險嘅學生去到醫管局精神科服務嗰個嘅數字咧，你自己點睇呢個情況咧？又
1: 嗱咧咁樣啦，就睇呢個數字嘅話咧，即係睇到咧，即係前線嘅人員啦，即係包括校長又好，或者係啲出邊啲依方面嘅相關啲團體啦，即係通常啲社會服務機構啦，即係啲社工組織啦，通常都係咁個敏感度係好高嘅。咁又好難話好簡單咁將個數字解讀成為話係咪年年喺度增長緊咧？其實未必係年年增長緊啊，可能咧就係話我哋個機制越嚟越純熟。前線人員包括校長在內咧，對呢個敏感度亦都係越強。咁如果發現真係哇唔掂喎，有可疑喎，可能會係幾危急嘅一個有疑似自殺嘅個案嘅時候咧，咁就即刻係會轉介俾精神科醫生。咁係呢個敏感度令到個數字上升。咁另外咧，即係其實我質詢都未必可以完全激發到有啲嘢嘅，咁我都會繼續跟進嘅，就係咩咧？其實咧，我哋感覺咧喺而家個網絡時代咧，社交媒體時代咧，同學仔嘅嗰個焦慮感咧，係比未有網絡時代嘅同齡人咧，係可能會嚟得更加焦慮嘅。咁所以咧，即係情緒嘅問題啊，再延展到去所謂自殺嘅問題咧，有可能係。而家個數據嘅上升係可能係因為即係而家我哋嘅時代，即係社交網絡流行嘅時代，可能會強化呢樣嘢。咁幸好有個三層架構喺處，咁亦都係追上呢個時代，就係咁咯。
0: 其實整體嚟講，其實第三層甚至係少咗添，即係校長轉介嗰個個案，你自己又點睇啫？咩原因可能係少咗咧？
1: 因為你學校一校兩社工咧，都係實施咗一段日子啦，即係小學就會遲啲。小學就係慢過中學，中學就其實好早已經實施咗啦。咁所以咧，依個跟進咧亦都好到位。咁同埋咧，社工咧，佢亦都係即係有社工喺學校，除咗有個專業支援，咁另外咧，亦都係另一個側面係令到學校咧對以前可能覺得硬皮曳，或者係咧係好即係。唔係好理會學生嘅情緒問題咧，而家咧學開始變得咧係有一定嘅專性，同有一定嘅敏感度。咁另外亦都有教心理學家咁啊，咁所以層層嘅支援嘅時候咧，係令到大家係即係打精神分精神咯，對呢啲問題。
0: 即係所以未必去到第三層佢轉介。
1: 未必去到第三層，係啦係啦，即係喺之前已經可能舒緩咗佢噶啦已經。
0: 呢個係咪都解釋到咧？喺頭先講嘅第二層，即係校外支援網絡嗰個數字，其實係。多咗嘅喎，即係淨係講緊本學年嚟講啦，都已經講緊即係直至呢段時間啦，直至三月啦，講緊330宗，但係上個學年全年係299宗嘅，亦都睇到一個升勢啦。點解喺第二層呢一個即係轉介去社署嘅校外支援網絡嘅個案會係多咗？係咪都反映其實校內啊，即係本身嘅一啲社福資源啦，未必足夠係應付到即係一啲學生要關心佢哋嘅需要。所以要找到一些校外的支援網絡是不是這樣？
1: 其實相關的，因為你即怎麼說呢，你去校外的那些支援網絡呢，很多時候都是經學校的推介的嘛，即尤其是經學校的駐校社工去推介，因為學校的社工要面對幾百個學生，其實理論上還包含老師的，那在這個時候呢，如果他都感覺到是需要有更大的 backup， 更大的支援力量去幫他的時候呢，他就會在徵詢到校長的意見之下呢，就會轉介出去嘅，咁所以咧，即其實應該話我哋對一套體系嘅運用咧，就係嚟得係越嚟越純熟，越嚟越純熟。但我就更加關心嘅就係話，到底點解而家會唔會真係而家嘅青少年人嘅嗰種情緒問題、焦慮問題咧，係比以前嚟得更嚴重？如果係嘅話，原因係乜嘢？即係而家我哋而家做嗰啲三層架構咧，比較多咧就係雖然有啲係預測。

0: 性啦，有啲係預防性啦。咁但係比較多都係話佢出咗事之後啦，即係出咗事唔係自殺，而係佢即係情緒好有問題啦，我哋先至跟進啫嘛。即係我反而想即係促進一個研究，就話即係會唔會其實喺而家呢個網絡時代，對我哋青少年咧個刺激係過於強烈啦咁。
1: 嗯，這個我們可能稍後討論，但我想說回就是在校外支援網絡的數字看到其實是多了，也都我見其實提出這項質詢的議員其實是劉家強來的，他就都提到一些意見說學校的輔導員的人手嚴重短缺，教育局都有一個回覆，就是中小學現在以一個全校參與的模式跨專業協作提供全面輔導和支援，當中老師、輔導人員、學校社工、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是會合作，咁亦都话及早识别有需要嘅学生，咁亦都话强调咧学校可以灵活咁运用同埋结合唔同嘅资源，额外聘用学生嘅辅导人员，同埋向机构买一啲服务去支援，加强支援学生嘅。你自己点睇本身话学校嘅辅导员人手严重短缺嘅问题，同埋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好现实上啊，系灵活运用到唔同嘅资源，结合唔同嘅资源去买到呢啲服务咧，系足够咧又？
0: 嗱，先講第一樣嘢，第一樣嘢咧就話係咪即係嚴重不足喺人手編制嗰方面？睇下你點樣比？如果你同以往嘅香港嘅教育體系裏邊比咧，而家人手係明顯充足過以前。第二樣嘢咧，如果你橫向同其他國家地區去比嘅話咧，都其實我哋都好充足嘅，其實係相當之充足啊！尤其是而家生源下降，實際上每一個呢啲專業人員，包括老師、輔導老師、社工啊，你平均每個要應對嘅人咧，即係其實比以前少咗嘅啊，因為生源下降啊嘛。咁當然即係問題，即係學生嘅情緒問題係比以前尖鋭咗，咁人手越多梗係越好啦。咁呢個永遠都係直覺嘅，咁但係如果客觀嚟講，我覺得其實係比以前同以前比較，同橫向嘅其他地區嘅比較咧，其實我哋嘅人手又唔可以話係嚴重不足嘅。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只要話有幾多資源可以靈活運用，即係喺而家嘅編制之外再額外聘請咧，咁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財政預算嗰度咧就即係教界咧都係抽走咗一定嘅嗰啲恆常嘅資助噶嘛，即係一啲嘅營運資助啊，嗰啲即係唔喐到老師嘅薪金嗰啲營運資助被抽走咗相當個大嘅比例。咁所以咧，如果你靈活運用資源咧，你可以靈活運用資源嘅總量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依個咧就可能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咯。即係對於學校嚟講係有啲捉襟見肘啊。
1: 另外一點就關注到即係長期缺課生嗰個嘅支援啊，都睇翻教育局咧有個最新統計嘅數字啊，就話上學年咧有1600多名嘅小學啦，同埋一啲初中學生講緊15歲或以下咧係有缺課嘅咁。咁就住而家支援長期缺課嘅學生咧，咁啊按住教育局嘅機制係點咧？所有中小學校係要依循及早知會嘅原則，就話不論學生嘅缺席原因係點啊，當個學生係連續缺課7個上課日咧。学校咧就要向教育局系呈报嘅，而当局咧有个叫缺课个案专责小组会评估学生缺课嘅问题啊、原因啊，有需要嘅话系会转介去到相关嘅政府部门啊或者社福机构跟进嘅咁。先讲睇个数字嚟讲，1600多个有小学有初中学生系缺课嘅，你自己点睇呢个数字？又或者个缺课嘅原因系点？学校要处理呢一班即系有缺课嘅学生嘅难处又系啲咩？
0: 其实学校处理都唔容易嘅，即系佢缺课七日就要上报，咁呢个基本上学校都有做噶啦吓。如果唔做就学校嘅责任噶啦。咁但系上报就咁跟住点咧？系咪即系你点去处理佢咧？去家访佢，社工去家访佢，定还是电话即系 call 佢家长嚟去即系讨论点样解决咧？即系只能够系做呢啲咁嘅功夫，即系我哋好难话。夹佢嚟翻学噶嘛，即系我哋做唔到呢样嘢噶嘛，咁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就话，其实有时啲缺课咧，佢未必一定七日嘅，即系佢缺课6日，到第七日嘅时候突然间翻又有嘅，咁变咗咧，佢就啱啱喺个责界位上报不上报嘅一个责界位，咁呢种情况其实都有，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学校可以处理，甚至乎你局方可以处理嘅，其实东西亦都系有限嘅，可以做嘅措施有限，即係你話轉介到其他政府部門都要社署，咁佢要去跟進，咪跟進咯。咁但係如果個 個同學佢堅持唔翻學，佢爹哋媽咪都搞佢唔掂嘅，有時真係真係搞佢唔掂嘅，會即係呢啲喺好現實嘅教育現場嘅操作，咁你可以點咧？係咪你夾佢出嚟咧？咁即係而家其實不存在，我唔敢話不存在，係極罕見嘅一種情況，就話家長我唔中意個學校嘅，即係我唔中意香港嘅教育體系，我唔俾佢翻學咁。呢種情況咧就係好罕見嘅嚇，我唔敢話冇，即係好似好少嚇咁但係咁佢唔翻，家長又搞佢唔掂。学校搞佢唔掂，社署都未必搞得掂噶，咁呢个系要解决咯。
1: 头先你提到一个情况，可能系七日，如果条滑界有人系，即系可能六日又可能叫短暂翻一翻啦，复一复课啦咁样。咁系点样处理噶？报唔报噶？通常学校咁嘅情况系，
0: 通常咧就会备案，就唔需要上报嘅。咁但系呢啲咧就其实咧就讲坦白，呢啲咧有学生咧就讲得俗啲，就叫有啲蛊惑嘅。咁呢啲咧其实系。反而是容易處理，佢嗰啲長期缺課嗰啲可能情緒有問題，或者唔知啲厭學啊，呢個其實都相當普遍嘅喺世界上。咁但係你話逢六進一咁樣啊，咁嚟，咁即係其實都係有啲古古惑惑嘅。咁呢啲咧其實反而係可以處理，不過咧就即係麻煩啲咁咯嚇，即係啊。
1: 咁涉及到真係有啲即係長期缺課啦，多過七日啦。頭先你話可能學校可以做嘅嘢都好有限，可能都係。打電話聯絡家長啊，或者最多家訪啊，又或者就算上報埋俾教育局咁，其實通常下一步係點樣嘅？就算上報俾教育局，佢哋會有啲乜嘢支援嘅？
0: 佢通常嘅支援就好似局方嘅回應咁咯，一來就同學校密切聯繫啦，二來話咧就如果必要時會轉介其他政府部門、轉介其他部門嘅跟進咯，可能會上門啊，上門去睇下點樣幫佢走咯。而家最大嘅問題就話，可能佢家長都搞佢唔掂，爹哋媽咪搞佢唔掂。
1: 你覺得有啲咩改善位咧？其實即如果真係涉及到個學生，
0: 我都係講嘅，因為依種情況咧，即其實唔係淨係香港特有嘅，就算喺華人社會，其實都有好多依種情況，而且似乎係上升緊嘅個數據，所以我就會覺得就係真係要徹底係調查了解一下乜嘢原因會令到我哋嘅青少年人咧個精神狀態係咁脆弱同埋咁萎靡咧。呢個係要研究嘅，我哋而家所有嘢都係即係講得難聽啲，基本上都係屬於救火嘅機制嚟嘅嘛。但係我哋要知道就係個火點樣點著嘅咧，係咪？即係個源頭係乜嘢嘢咧？咁尤其是而家見到我哋周邊咁多嘅國家，即係都係實施即係禁用社交媒體嘅，禁止青少年用社交媒體。咁呢啲其實我哋真係研究下，睇下佢哋嘅經驗對我哋有冇幫助。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算我哋不斷增加社工人手，不斷增加輔導老師人手，可能都未必係。從源頭可以解決到問題嘅，
1: 即係你覺得而家究竟點解啲有學生可能長期缺課嘅原因，你覺得未清晰嘅？即係譬如早年咪有一段時間有啲學生嗰啲即係輕生嘅情況啦，咁都有啲相關嘅研究嘅，嗰啲係咪都可以解答到？
0: 我覺得未必解答到、尤其是而家網絡時代同以往個區別非常之大，而家即係嗱，以前有啲係可能係沉溺打機。或者唔知咩咁啊，唔翻學啦嚇，或者恩皮啊咁。而家佢可能連沉溺打機佢都唔沉溺嘅，佢連打機都嫌煩嘅，可能係亦都唔一定係有啲咩功課壓力，唔係嘅
1: 另外有啲機構都話除咗話真係去到連續缺課七日去上報之前啊，會唔會都有啲跡象咧？所謂叫隱形缺課嘅一啲信號啊，就譬如可能好頻繁去請假啦，成日遲到啦，
0: 即係逢進一啦嗰啲。
1: 咪有啲直情話成日遲到啊，咁樣都會唔會係一個信號？要早啲要做一啲嘅上報，你覺得需唔需要咁樣又？
0: 唔需要，因為你咁樣做話咧，就你上報咗之後，只係積壓咗大量嘅個案，但實際上呢啲個案咧，其實相互之間未必完全一樣嘅，有啲可能生活習慣嘅問題，有啲可能真係情緒問題啊。係你如果咁樣冚唪唥撈埋一起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個精準咁去解決呢個問題咧，係無助，你只會增加即係無論教育局咁可以點啦，係咪？即係呢個係學校應該處理噶嘛。唔係話所有嘢都懟曬上局方噶嘛？學校遲到都要交俾教局，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有啲誇張咯。
1: 我諗係比較即係極端啲咯，即係頻繁地遲到，又可能遲得比較耐。我唔知係咪咁啦，即係可能呢一類嘅
0: 有一定有呢啲情況，但係咧個背後嘅原因係各有各唔同嘅。
1: Okay.
0: 有啲佢真係生活習慣嘅問題，未必有啲咩情緒嘢嘅。
1: 好，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先。鄧飛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

0: 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元，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元，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元，跌7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在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

0: 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3: 《鹿鼎思考帽》呢本书讲到，如果黑帽是负责提醒我们风险，这样绿色的帽子就是专门打开可能性。绿帽思考的核心是创意，它关心的不是眼前方案是否完美，而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甚至它能不能够想出其他的方向。
4: 绿色帽子不只接受替代方案，亦都欢迎那些看起来古怪、夸张，甚至一开始好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因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往往都不是从最安全、最合理的答案开始，而是先来自一个看似离谱的念头。这顶帽的功能就是让那些想法有机会被提出，而不是在出现的第一秒就被现实感压掉。
3: 迪波内都提醒，创意不只是改变眼前的问题，更是推动未来进步的条件。若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对现状太过满足，从来不去想象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他很容易会停滞不前。
4: 绿色帽子思考还有另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就是回应黑帽提出的困难。当黑帽指出某个计划有重大风险的时候，跟着绿色帽就可以问，那有没有办法避开那些风险？有没有新的设计、替代路径，甚至更好的方案？换句话说，黑色帽子负责看见问题，绿色帽子负责创造出路。
3: 更重要的是，迪波洛强调，创意不能够只交给团队里面那个最有创意的人。戴上绿色帽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人往往会活于被期待的样子之中。若果团队只期待少数人负责灵感，其他人自然会退到旁边。但是若然大家都被要求进入创意模式，连原本不认为自己有创意的人都会开始试下提出想法，那份信心也都慢慢累积，创意的数量和品质也都会一起增加。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5: 2026年6月25日，当局下月起优化长者广东福建养老计划现金发放安排，警方就新型碰瓷党拘捕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收入，以假文件申索。屯门回收场上周致命工业意外，警方改列作误杀案，两人被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两名幼童怀疑因高温丧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有关于在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卸区，近年其实都有一些火警事故发生，亦都说在当中有一些事故涉及到由回收废金属物料夹杂了一些锂电池而引发的。海事处方面都有说是高度正视有关的问题，都是采取了一些行动的。具体的情况都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早前都是跟到海事处和消防处的代表去会晤，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有立法会议员郑明顺，早晨。
7: 早晨啊，小罗文，早晨，各位。
6: 讲下你了解到喺即系新油麻地公众货物装卸区嗰个火警事故，其实有几频繁，同埋有几多系真系同嗰个锂电池有关系嘅？
7: 其实咧都系好犀利嘅。嗱，过去两年半咧喺新油麻地公众货柜即系货物装卸区啦，即系其实个位置咧就系喺故宫。高鐵站嘅出面嗰個對開個海嗰個位置咧，其實都好多民居嘅。過去兩年半咧，就有20宗嘅。

0: 高度關注嘅，所以其實佢都有幾個承諾啦，即係包括咗佢哋咧就而家已經要求咗嗰啲嘅廢電嘅回收商，本來咧就有七間嘅，當中有四間咧就經常都會有因為佢哋嘅原因之下都會引起啲火警咧，就已經請佢哋離開咗噶啦。咁亦都承諾咗咧話佢哋會檢視一下，即係嚟緊究竟係咪真係合適擺一啲嘅金屬廢料喺嗰度做一啲回收咧，即係會唔會都可能去到入合約完嘅時候咧都唔再做呢一個嘅生意咧咁樣。咁佢哋都做咗嘅。咁短時間咧，消防處咧亦都即係爭取咗喺消防嘅泊位咧，即係一個滅火輪咧就擺喺嗰個裝卸區嗰度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增加個效率啦，同埋咧有24小時嘅通報機制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消防處同海事處承諾嘅。不過我哋都同佢講啦，話都不論係嗰個新聞資訊嘅發放，以至到咧即係都係。希望可以避免仲有一啲事情嘅發生，究竟是要處理嗰個核心嘅問題咧？咁佢哋都要再一啲優化咯。
1: 頭先你提到其中一點就係海事處做嘅行動啦，就係、是要求嗰啲應該係有啲疏忽或者做漏嘢嘅一啲承辦商啦、營運商啦，係提早離場嘅咁。其實當中佢哋涉及啲咩問題，或者有個漏洞而出現咗有啲鋰電池夾咗喺嗰啲夾雜咗喺嗰啲回收廢金屬物料當中咧？
0: 但其實咧，理論上咧係唔可以咧，即係你呢個廢金屬咧係鋰電池係唔應該係喺裏邊嘅。咁呢個究竟係咩原因促使到你鋰電池喺裏邊咧？咁就都即係要再清楚了解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喺個回收嘅過程咧，鋰電池咧係好容易係會觸碰到咧，就會引發火警嘅或者爆炸嘅。咁呢個大家都知嘅。再加埋近排天氣咧係咁熱咧，所以其實鋰電池係應該要同金屬廢料咧係分開嘅。咁其實作為回收商咧，理論上亦都有個責任咧係make sure 即係肯定到嗰啲鋰電池係唔係擺喺嗰啲嘅金屬廢料裏邊嘅。咁我相信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啦，咁樣咯。咁所以喺個監管嗰度，即係喺海事處咧。即係日後同呢啲嘅承辦營辦商嘅時候咧，都要清楚表達咧，即係話你一定要好小心去處理。如果真係係唔應該有鋰電池喺裏邊，咁當然佢哋而家消防處亦都做咗一堆嘅行動，話即係向嗰啲嘅其他嘅機構講清楚要注意嘅安排啦，咁樣咯。
1: 嗯，你頭先都講到就話海事處都話係應該係研究緊係嘛，即係將嗰個廢金屬物料回收呢一啲嘅作業就成日搬離開唔再喺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嗰度係咪啊？
0: 系
1: 呢、這個有咩難處咧？即係如果要搬走嘅時候，有啲咩難處咧？如果要搬走嘅時候，有冇其他地方係容納到嘅咧？
0: 所以咧，佢哋都話會等到嗰個合約完嘅，都仲有少少時間啦。即係我相信佢哋都積極物色緊一啲比較合適嘅地方啦。因為希望大家明白咧，油麻地嗰個避風塘個位置咧，其實就好近民居嘅。大家如果留意咧，就正正就喺即係奧運啊、九龍站上蓋啊，以至到側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好重要嘅基建喺度，包括高鐵啊咁樣。同埋亦都其實咧，每一次火燭咧，係全個香港九龍都會見到同聞到嘅，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咁我自己都覺得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廢物裝卸，其實最好就遠離民居多一啲啦，咁但係即係就算遠離咗，係咪都係有風險呢？我覺得都會有嘅，所以喺個鋰電池日後點樣更加好咁樣去處理鋰電池呢個問題呢，係需要關注嘅。其實呢，立法會呢早前呢都討論過關於一啲鋰電池嘅安排嘅，因為呢而家鋰電池特別係講緊汽車嗰啲，其實呢佢哋根據數字呢，其實而家由以往可能2026年1300公噸嘅汽車嘅鋰電池呢，佢哋評估呢去到2030年呢係去到6700公噸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嘅汽車嘅鋰電池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即係手提電話又係鋰電池啦，但係即係汽車嘅鋰電池係好大嘅。咁所以究竟點樣更加好咁樣去處理啲鋰電池咧，其實都要諗一諗嘅。雖然而家叫做有法例保障，亦都有一啲嘅回收商係專係去做呢啲事情嘅，但係就冇一個強制嘅責任喺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要諗一諗，究竟喺嗰個量度越嚟越多嘅時候。即香港天氣都越嚟越熱，呢鋰電池都有一定嘅風險嘅情況之下，應該點樣係更加好做一個保障咯？
1: 其實鋰電池喺而家法例嘅即係要求之下，係要點樣？譬如喺回收方面要點處理？又或者而家啲非法去棄置呢一啲鋰電池嘅情況有幾嚴重咧？
0: 嗱，即係有幾嚴重我就唔夠膽講，但係理論上如果有一架嘅電車。咁佢就要退役嘅時候咧，佢應該咧就要揾一個合法嘅即係回收嘅電池嘅機公司嘅。咁而家香港咧就有五間呢啲嘅回收商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應該要去俾佢哋。咁佢哋咧因為拆電池嘅時候咧都有一定嘅安排嘅，即係都要好小心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即係要有呢啲嘅合法嘅設施啦，okay。咁另外咧，其實就環保園咧，即係最近政府咧亦都開咗個環保園咧，係專係做一個回收嘅設施，啱啱開嘅啫。咁呢個環保園日後就應該要更加好咁樣去處理呢啲鋰電池啦，因為鋰電池咧其實又唔係完全係即係垃圾嚟嘅，因為佢哋咧佢哋回收咗嗰啲黑瓷黑

0: 叫做，咁佢哋咧都係好似有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啲都係有一個生產總值喺度啦，咁呢啲都係要諗一下啦。咁日後其實咧，我知道政府咧，其實咧我都睇翻立法會文件咧，都有提到咧，就係話有一個嘅電動車生產責任制咧係做緊諮詢嘅，其實一路都講緊話攞上嚟嘅，但係一路立法會咧都未有時間表去討論啦。咁我都希望可以盡快係作出一個討論啦，因為就住而家日後嗰啲鋰電池嘅數量咁多嘅話咧，點樣係可以保障到市民，亦都保障到個防火安全咧？我覺得都重要咯。
1: 頭先都講到話，其實近啲過去呢兩年幾咧，喺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咧有20宗左右啦，呢啲咁嘅火警事故。咁頭先都講到近期嘅事故入邊有即係起碼6宗啦，係同呢個鋰電池有關嘅咁。咁但係即係話仲有一啲係同個鋰電池無關嘅，即係整體點睇喺一個即係呢個貨物裝卸區有咁多呢啲火警，係咪本身佢哋嘅管理啊或者個環境都未必係好理想，所以出現咁多呢啲火警嘅情況？
0: 係嘅，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哋自己前日都有去睇到嗰個參觀過嘅地方啦。其實真係咧，有好多嘅出入嘅進出口嘅貨廢料回收喺嗰度做緊嘅。咁其實都有提到咧，即係消防都有同我哋講啦，即係譬如咧。係佢哋咧而家去救呢個火嘅時候咧，係好高難度嘅，因為佢哋要安排咗啲嘅即係消防船啦，去到現場咧，亦都冇一個固定嘅泊位啦，所以佢哋攞水去救火嘅時候咧，亦都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啦。另外咧，救火嘅途中咧，因為佢哋咧嗰啲嘅鋰電池咧，唔係咁容易係話可以救熄啊咁樣，佢只係可以幫佢降温，所以每一次咧救呢啲火咧，都講緊係六七個鐘頭以上嘅，其實都個風險亦都好大啦。咁亦都咧，因為嗰、那個場地咧，嗰、那個即係去到凌晨時分咧，就可能冇乜人去做一個監，即係睇住嘅保安啊咁樣。咁所以咧，每一次都消防都講話佢哋自己剪。即係剪鎖入去救啦，咁其實呢個都唔理想嘅。不過今次海事處都承諾咗嘅，佢哋都會派即係會安排保安喺度24小時駐場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優化嚟嘅。不過整體咧，即係我哋日後呢啲嘅設施，究竟點樣係有效咁樣去保障管理咧？因為嗱，我哋都明白咧，有時呢啲設施都有個需要性喺度嘅。但係而家啲設施同民居越嚟越近嘅情況之下咧，點樣係可以更加好保障到市民咧？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值得去諗下咯。
1: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鄭永信咧係。是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阵。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4: 欲问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出现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7: 杜文蔚、
3: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研究团队其实喺上年咧6月就引入咗一个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啦。就团队去到而家咧话成功系完成咗48宗嘅手术啦。咁啊，当中亦都包括咧系全球首例喺肝脏移植手术入边咧采用呢个机械人嘅微血管吻合术啊。咁嗱，详细情况我哋都讲下，究竟即系用咗呢个技术之后系做成点样咧？咁有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凌宇医生，早晨。
10: 早晨，主持人。
1: 你好，周医生，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辅助显微外科手术啦，用到机械人咁，其实呢个机械人有啲咩特别？有咩叫做显微外科手术咧？
10: 我哋喺讲显微外科手术之前咧，我谂简单讲一讲显微外科手术本身系乜嘢啦。咁其实显微外科手术其实就顾名思义，就系要用一个显微镜。放大我哋做緊嘅嘢嘅，咁我哋講緊放大係可能由5倍去到50倍，因為我哋講緊咧，啲組織講緊係可能0.1mm 去到3mm 咁細嘅啫，咁所以你幻想一下，其實基本上有過一條頭髮嘅有時，咁我哋變咗要放大好多去做，咁變咗放大咁多去做嘅時候咧，

0: 好多時人做嘢咧，其實每個人都有少少手震嘅，點都咁你放大咁多倍去睇嘅時候咧，一定都會有啲震嘅。咁、手震啦，咁同埋即係嗰個、做手術嘅時候嗰個姿勢嘅關係啦，咁有好多時令到做顯微手術咧係會比較難嘅。因為要好精準，即係又要控制自己手震，好精準咁樣去落到針。咁咧做呢個肝臟移植手術去搏呢個肝動脈血管咧，其實都可以算係顯微外科入邊比較可以話最難嘅手術之一嚟嘅。因為我哋除咗頭先我講嘅問題之外咧，其實我哋仲要喺個肚一個好深嘅位置去做一個血管接駁，而啲血管亦都係非常之幼嘅。咁用機械臂嘅好處咧，就是首先機械臂冇手震呢樣嘢嘅，咁所以已經省卻咗一啲人體本身嘅一啲限制。咁第二咧就係、個機械臂本身有一個長度嘅，大概15 cm 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深入去個病人嘅腹部入邊咧去做個手術。咁簡單啲講咧，其實就係省卻咗一啲人體嘅限制啦，咁咧更加有效同準確咁樣去落針。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如果唔準確落針啊，或者嗰個血管流量唔好啊，堵塞咗咧，其實有機會成個肝臟會個肝移植唔成功啦，甚至乎要再做移植都未定嘅。咁呢個其實當然唔理想啦，咁、而且亦都唔係每一個病人可以再去做多一個移植手術咯。
1: 其實冇機械臂嘅時候咧，做呢一類即係顯微外科手術，除咗話可能有機會手震等等嘅情況，其實最大嘅或者其他嘅一啲局限啊困難係仲有啲咩咧？
0: 其實做顯微外科手術最大的局限其實都是人體自身的一些限制，都是我剛才講的東西、可能我就這樣講大家未必會幻想到，不過即那個手震的情況可以是、很影響即是醫生去做手術的、因為我們很多時搏緊啲講緊零點幾 mm 的東西呢，即你的手
1: 通常是不是血管咁樣嘅咋，即係撳去到咁細
0: 淋巴管啦、血管啦、都是去到咁細嘅可以。
1: 咁今次呢、這個叫機械人做一個顯微手術系統咧，其實同其他醫療機械人最大嘅分別又在於啲咩咧？
0: 其實佢係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佢嘅儀器係好纖細嘅，即係佢係真係專登為咗做顯微外科手術去引進嘅一個系統嚟嘅。咁、我哋以前亦都有嘗試過用傳統嘅即係大家可能認識嘅一啲機械臂嘅手術嘅平台去做，但係因為佢嘅儀器唔得仔細咧，變咗佢根本都夾唔到我哋啲針啊啲儀器。所以做唔到嗰啲咁幼細嘅手術咯。
1: 除咗頭先提到話一個全球首例肝臟移植手術用到呢一個機械人嘅幫助啦，咁仲有冇其他手術嘅即係情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我見到完成咗成48個手術噶啦嘛，當中有冇啲都係屬於叫高難度嘅咧？
0: 絕對有嘅。其實除咗呢個肝移植手術之外咧，我哋其實亦都另外做咗一個全球首創嘅一個頭頸癌嘅手術嘅。咁其實好簡單地講啦，其實即係頭頸癌好多時個病人都會需要頸要有個傷口去做一啲淋巴嘅清掃啊，同埋駁血管嘅，係啦。咁因為傳統上咧個傷口其實都係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即係你幻想喺個下顎骨對落，咁其實即係照鏡啊一定見到嘅。咁同埋好多時咧個疤痕附近都會有好多啲淋巴水腫情況，搞到個面啊個頸啊有少少脹啊，咁繼而都會影響術後嘅一啲功能上嘅康復。咁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喺有部分嘅病人咧，我哋都可以將個疤痕咧移咗去個髮線度，即係喺個後尾枕頭髮入邊。咁個好處好明顯就係我哋冇見唔到疤痕啦，即係視覺上完全睇唔到疤痕。咁、個淋巴水腫亦都即係相對冇咁嚴重啦嚇。咁第三當然就係嗰個術後嘅康復。咁但係個難處就係當你將個傷口搬到咁遠，即係離開我哋要接駁血管嗰個位置去到咁遠嘅時候咧，咁其實係會大大增加咗嚟駁血管嗰個難度嘅，因為個距離遠咗。咁以前冇機械臂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可能係全世界可能得幾位醫生可以做到一個咁難嘅手術。咁而家我哋引入呢個機械臂咧，因為頭先我都講啦，個機械臂本身都有一個長度嘅。咁加埋佢嗰個防震啦，佢嗰個準確度啦，咁我哋就用咗呢個機械臂去做一個血管接駁嘅，咁亦都成功咁樣完成咗個手術嘅。呢、這個都係另外一個全球首例嚟嘅。
1: 用呢個機械人嘅顯微手術系統去幫助嘅時候，係咪成個手術時間上面都可以縮短到啊？同以往去比較嘅話，
0: 個時

0: 時間上咧，其實又唔係有太大分別，
1: okay，
0: 因為佢精準得嚟咧，佢個時間可能佢都會慢咗少少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個分別唔係太大，係啦。而且個重點係個暢通率個成功率其實係唔冇差過傳統嘅。
1: 有冇好咗咁調轉咗？
0: 文獻上係有嘅。
1: 咁另外就係、是醫生嘅培訓咧，即係要用到呢個機械人又咁精細咧，中間要涉及到，其實使唔使培訓好耐嘅咧？又
0: 嗱，喺我哋經驗嚟講咧，因為其實我哋培訓咗四位醫生嘅，我哋其實喺兩日之內培訓咗四位醫生。咁啊，根據個平台嗰間公司嚟講咧，其實我哋係非常之快嘅。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本身我哋四位醫生都已經有翻相當嘅經驗去做一個顯微外科手術啦。咁第二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我哋都有即係其他機械人嘅一啲牌照啊，即係我哋都有接觸過用過其他嘅平台嘅機械人。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其實嗰、那個培訓就非常之快嘅。
1: 有冇話即係因為即係用咗呢啲機器而以往可能對於一啲顯微外科手術嘅一啲培訓就減少咗，或者即係相對少咗呢一啲嘅培訓咧？會唔會係咁樣咧？
0: 與其話我諗就完全取代就唔可能嘅，因為有啲基本嘅功啊、基本嘅一啲 knowledge 我哋其實都要有嘅。不過其中一樣嘢就係佢真係會縮短咗即係嗰個學習時間係啦，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嘥咗好多時間就係控制自己嘅手震啊，去有一個深度嗰、那個assessment。咁但係用咗機械臂咧，其實就縮短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問題咯。
1: 有冇話其實喺個醫療成本方面或者病人康復時間方面有啲咩唔同啊？用咗呢個技術又？
0: 理論上咁佢嗰個精準度高咗啦，咁理論上嗰個併發症嘅機會率係低咗嘅。咁如果係咁樣嘅，當然嗰、那個住院時間會縮短咗啊，各方面即係病人嘅 outcome 都會各方面都會進步咗嘅，係啦。
1: 咁而家整體有冇話喺公立醫院係咪都可以用到，定係點樣嘅？
0: 而家嚟講，我哋其實係用一個研究嘅方式去睇嘅，因為始終呢一個技術即係香港從來都冇啦，咁呢一個平台亦都係亞洲第一次用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研究嘅方式去評估，即係佢其實係咪真係可行呢，同埋佢值唔值得去用呢？因為其實喺歐美已經有唔同嘅地方有用緊類似嘅平台㗎啦，係啦。咁當然，咁而家我哋嘅研究就做完啦。咁似乎亦都好 promising， 係啦。咁所以希望將來醫管局都可以考慮引入呢個技術咯。
1: 嚟緊係咪都會可能會擴大成個即係可能醫療嗰個嘅病嘅範圍啊，病種嘅範圍係咪都會咁啊？用呢個技術？
0: 有機會的，係啊，佢都有好多嘅 potential， 係啦。
1: 好啊，咁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周凌宇醫生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周凌宇醫生咧就是、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兼瑪麗醫院啦頭頸及整形修復外科主管啦，同我哋講到呢個咧就機械人輔助顯微外科手術啦，咁就上年去引入啦，咁而家已經完成咗成48宗嘅臨床手術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

0: 財產損失巨大，災情可能波及範圍好廣。美國一度發出海嘯預警。委內瑞拉官方暫時未發布傷亡損毀消息。內政部長在國營電視台說，加拉加斯一些建築物倒塌。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斯幾賢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說，較早時和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和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要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沒有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者奧林匹克憲章。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影響廣東內陸。在上午10時，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35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3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阅里巴巴95.55，跌3.85。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系、是、七行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华。

洋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受漆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都系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咁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平治街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5: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4: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5: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9: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8: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9: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8: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太阳计划2026，
12: 今个夏天
1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琴日咧，我哋咧就结束咗一个五连跌，升咗一日，升咗70几点。今朝又再嚟过，咁又再动落去，上去再试23,000，暂时最低23,078，而家23,083都跌331，跌幅有1.4%嘅。其他市场其实又唔系太差噶，都几好，不系我哋差啫。内地三大指数咧，上证跌0.07%，其余两个系升0.7%嘅，最强系沪深，日韩台简直全线又升1%到5%啦，即系韩股又系最强啦。另外日经虽然话咧就呢个 yen 40年低位，但系你唔好理日经又抽咗3.5%啦，去到7,160啦。去欧美睇睇先，欧洲早收市三大指数咧，德国系跌0.6%，英国同埋法国都升嘅，升最多系法国，升0.5%。而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个别嘅，道指升0.35%，其余两个都偏软，唔系跌好多嘅啫。纳指都系跌0.4%啫。而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328，去到23,061，低水几点，成交张数39,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55，落到7,608，都跌2%嘅。咁成交点先？开市而家去到呢刻咧，856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1.45%，科指二做紧4,387点，跌91点，30只成分股4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而家有24只升，最强嗰3只。新鸿基地产、九龙仓置业加创科，升幅是4%，去到6.5%，最强是创科，创科仲要破顶添。咁至于最差我3只，紫金、携程加老铺黄金，跌幅是7%到7.2%，跌最多是紫金矿业，但系咧老铺黄金同携程都创五埋咗低位添。好，数十大，第一位腾讯，今朝跌9.2%，去到419.6。排第二，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12%，去到172.8，升咗18.75。中芯国际升2.6，去到87.4。跟住阿里巴巴跌阿里巴巴仲要创埋咗低位，今朝跌到落去94.6，而家94.7，跌4.7，差到半成嘅跌幅。华虹宏力咧破顶咯，201.2，而家199.5啊，升7.6，都升近4%嘅。长飞光纤光缆又如何？升咗17.8，去到279，都近7%嘅升幅。跟住又系见到建滔系啦，建滔集团先，而家升4.1，去到130.9。建滔即层板又破顶，去到102.1，而家98.8，啱啱98.9，升5.35，都半成嘅升幅。咁另外仲有就系呢个南方恒生科指，今朝跌咗1.02，去到4.28嘅。咁数完十大噶啦，咁睇埋额外40大先，唔系周高低位股票都有啦。通常咧高位股票都系我啲，低位股票亦都系我啲。简单而言啊，先讲 高位嗰啲先。兆易创新今朝见过1119，暂时升8%，有一只四位数嘅股票啦。跟住到创科131.1，呢刻升7%。天数智深880，而家呢刻升咗10%。咁仲有一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嘅恒生科指。不过佢系反向嘅，仲要两倍添，所以今朝冲到上2.01，呢刻升4%。好，跟住咧，我哋去翻呢个咩咯？就讲翻啲卖咗低位股票啊！你都预咗系我啲噶啦，系咪？啊，头先讲嘅阿里巴巴之外咧，仲有小米21.94，呢刻又冇咗4%咯。美团64.95，亦都跌咗4%。携程322.6，呢刻跌近7%。恒生中国企业即系国指啦，今朝77.8，呢刻冇咗2%。仲有冇先？仲有三只，其中包括系快手41.46啊，暂时跌3.4%。跟住呢只就系南方东英嘅科指，不过呢只又系两倍，不过系向好嘅，所以今朝跌到落去3.01，又系冇咗4%。再只小鹏46.66，亦都系冇咗4%。咁小方便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日元世创加办嘅系黄伟豪 Wafi 嘅 Wafi，
10: 系你好，大家好。
16: 都唔知点讲啦，咁日日系咁讲，但而家终于跌见23,000啦。我哋啲小通系苦笑嚟嘅。咁23,000又如何？更加重要就系、今时今日都唔会叫大家趁低吸纳噶啦，系咪？都唔知几时跌定。咁另外外币系咁升，基本上我感觉上好似觉得叫你沽你又沽唔落手噶啦，你又唔会又北水又唔翻嚟住，暂时喺内地自己玩紧先。咁呢个困局都几难解决，系咪过埋6月、7月都未必有翻新嘅日子先？
10: 要睇下啦，即係始終我諗，即係當然大家都知港股就的確係比特別差啦，或者咁講，即係從指數層面上睇，即係你對比可能美股啊，或者頭先提及嘅日韓台區兩啲股市嚟計咧，咁港股都完全係跑輸，甚至乎對比 A 股嚟講咧，其實港股都係跑輸嘅。咁最主要我諗歸咎於就其實你見到一啲大嘅指數成分股啦，譬如啲科技股啦，嗰扎全部都係比較差嘅。咁所以當佢哋都仲係走低嘅時間咧，咁自然對於成個指數、成個市咧。嗰、那個氣氛啊，各樣嘢一定係更加大嘅拖累。咁但係實講真句，你話撇除呢啲重磅嘅科技指數股嚟講嘅話咧，其實其他嘅板塊、其他股份唔係冇啲勁嘢嘅，或者唔係冇啲大升嘅股份嘅。咁當然都係啲 AI 圍繞住嗰啲嘅方向啦。咁但係嗰啲始終呢啲都唔係即係成分股啦，所以就喺個指數層面上反映唔到出嚟啦。咁所以我諗暫時的確個恆指咧。短線你話23,000呢啲位置就都大機會要試一試㗎啦。咁因為其實今日講真都最低爭30多點嘅，咁而家其實都係爭50多點。咁所以你話稍微穿一穿，或者試一試其實唔出奇啦。咁但係只不過真係啦，睇下幾時有個轉勢啦。咁你話七月份定係打後？咁當然啦，我諗睇下到時七月份打後有冇啲資金，即係我諗最主要都係睇下資金嗰個方向咧，肯唔肯入翻落啲大價嘅指數股身上。如果係落翻落去啲頭先提到叫重磅嘅科技股裏面嘅話咧，咁先至有條件令到市係企翻穩、企翻定一啲。咁如果你講真句嚟緊七月份假設嘅 pattern 都冇乜太大改變，都仲好似而家咁嘅話咧，咁其實都預咗個市仲係差，真係差啲咯。但係只不過就我諗即係落嘅幅度咁多之後，你話計個股值，其實呢啲位置就開始都平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除非冇乜特

0: 別大嘅一啲心理大因素啦，否則嘅話，其實就唔預期咗個好大啲嘅空間先啦。
1: 嗯，我覺得咧，而家同我哋嘅即係感同身受都係咁難捱，嗰個喺恆指公司嚟嘅，因為個個都話你改革啦，改革，佢都改咗好耐嘅。但問題係，我哋話，假如我而家學你改變成個 mindset 嘅話，成個思維話，我將嗰啲最勁嗰啲擺曬入去嘅話咧，咁係咪呢刻係好勁嘅？但係將來梗係要。回吐嘅话，咁要付出好大代价嘅。我觉得佢坚忍嘅程度都把住我哋啲对港股不离不弃嘅朋友啦。我哋忍忍，等好日子嚟，等啲资金翻嚟。好，但系喺忍呢个过程里面系好痛苦嘅。好，跟住我哋去跳翻讲其他股份先啦。嗱，当然我哋见到好多都破顶嗰啲，喂，破顶嗰啲好有趣啊，都系啲即系当红嗰啲嘅股份嚟啦。咁有佢嘅原因嚟，跟住就系、是、喂前两日都突然间急挫翻，跟住又上翻嚟。咁系咪即系我哋叫长升长有先？但问题咧喺呢方面，佢哋今时今日嘅股值都好高下噶啦。真系想参与嘅朋友可以点先？控制住码定系点？你唔理佢先。
0: 一嚟啊，控制住碼就緊要啦。咁而二嚟，我諗都係等，即係如果特別過去冇乜點參與，或者而家冇乜貨底嘅朋友咧，我諗即係如果要參與，都係等每一次嘅回調調整去逢低吸納啦。因為其實講真冇嘅，即係你大嘅方向，你見到呢幾個嘅板塊啦，即係譬如啲芯片類啊、AI 類嗰啲咧，其實係強嘅，即係回完又彈翻上嚟。咁到今日，我諗部分再。呢拉上嚟嘅主因可能都關埋，即係啱啱隔晚收完市，美光嗰個業績因素啦。咁其實都對於一啲芯片類嗰個嘅推動係更加之正面同樂觀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刺激喺度。咁但係只不過真係咧，因為本身累升幅度都大啦，好多隻都每年內可能都唔止一倍嘅一個升幅。咁所以你話如果要部署，特別去到呢高位咧，你見到近期都係嘅，雖然趨勢仲係向上。咁但係個波動性係加劇咗嘅，咁所以正如先講就係、一嚟個注碼上控制要好少少啦，咁二嚟啦就我諗為咗減少翻嗰個波幅咧，可能就分注去吸納咧會比較合理一啲先咯。
1: 我想講啲注碼真係好大啊！而家幾多四位數嘅股票，你知唔知啊？一百股都要動輒要十萬或以上，咁仲有波動性咁大，即係唔係話可以咩趁低吸落好多次噶？所以喺策略上真係要最慘相關嘅衍生產品又冇啲咩拆細 mini 嗰啲咁出嚟嘅，所以其實佢哋都覺得幾難玩，係咪最後都係見到係只有大嘅金柱、大嘅 master、大嘅 pair 先玩到先？
0: 其實就兩睇啦，即係亦都係因為某程度上個銀碼或者個門檻叫高咗咧，咁對於個個別股份嘅股價又發揮咗一個更加穩定嘅作用啦。因為我哋話齋，可能一啲散户或者本身一啲零售投資者唔係咁易參與到，咁就減少翻嗰、那個即係可能回調嗰、那個壓力啦。因為可能某啲嘅基金、某啲嘅大户真係揸咗，佢哋未必係攞嚟短炒，咁所以變相個價會 hold 得比較穩一啲咯。咁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我諗都係叫做之前買落嘅，咁就可以享受到呢一陣嗰個嘅強勢或升幅啦。咁但係去到呢位咧，就真係冇辦法地一嚟個價高咗咁多啦，二嚟我諗即係都要小心翻，就係短期一啲波動性嘅情況啦。咁所以可能頭先提到啦，真係睇下個機會，好似早一兩日咁樣，有啲比較大嘅明顯少少調整嘅時間咧，先至部署比較合理一啲咯。
1: 收到，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Papi， 下星期七月二号再跟你倾偈。唔该晒 Papi， 拜拜。我送咗黄美玉之后，讲翻市，恒生指数方面，而家仍然都系23000增持紧噶。咪最低就23034，而家23106都跌306，跌幅系1.3%。期指跌近300，落到23100几咁上下咧，高水两点嘅啫。唔系而家低水8点，成交张数44000几张。国企指数跌140，去到7623，大市成交去到呢965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嘅股票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咧。今日嘅公司咧就系财经科技580嘅。咁至于收嘅时候咧，我哋揾边个基金经理？今次到阿陈俊文同我哋讲下股市嘅。去到呢傍晚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投委会啊李远秋啦 Dora 同你配翻阿李大学者啊崔永康讲下咩咧？佢哋原来咧几年前咧。做嗰個關於啲 crypto 嗰啲投資者一啲嘅即係投資模式嘅分析嘅，咁上年又再做翻跟進咧，咁當中發現咧原來大家都幾羊群嘅喎，咁仲有就係好信 KOL 喎，咁呢個好定唔好先？我又揾阿 Dora 同埋崔教授同我哋即係分析下嘅。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2: 喂，啱啱傳緊個短信俾你，我揸緊車過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3: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送宝机械人。
2: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7: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啊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8点至10点，
10: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啊提醒你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2度，哇，好似热过琴日咁样。咁啊，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星期四，
1: 试一翻咯，系啊，热过一度。
0: 系咩？
1: 热到好多噶啦，
2: 睇感争好远啊！真系，我琴晚夜晚嘅时候去睇戏咧，我喺戏院，我系未试过系咁想，你可唔可以快啲俾我入去？
1: 因为喺戏院里面都热，
2: 系出面。咁但系因为佢等嗰个位咧，佢系冇冷气啦，要行楼梯，咁所以我未试过。啊！可唔可以快啲俾我入去？
1: 系好焗噶，好焗。即系你讲旺角嗰间戏院，
2: 系啊，旺角嗰间好焗嘅，旧啲嘅戏院，
1: 系啊，系就真辛苦嘅，多人嘅时候。
0: 不过有阵时即系啲场次就翻就冇办法。
1: 同埋你又唔敢太迟，因为咧嗰度咧你上到十楼咁高咧。
0: 系啊，我好耐冇去。
1: 你太慢嘅话咧，又惊唔知几耐先上，
2: 要翻半个钟。
0: 系
1: 咁上到又焗咁样。
0: 啱啱系啲回忆添，好耐冇过。
1: 入到去。诶，唔好
2: 讲 ，OK 嘅 ，OK 嘅
1: ，OK 嘅，大到戏 OK 啊嘛，
2: 系啦，我哋听日咧会讲一个嘅动作片啦，
1: 其实系因为一个主角啦，因为我由细睇到大啊，真系呢个，
0: 系佢都由细俾你睇到大啦，
1: 就咁意思，
0: 应该咁讲，
1: 即系我意思，我都系隔咗荧幕睇，
0: 系，咁啊呢一套即系近排都好多朋友诶话啊睇咗啊咁样，都支持下咁样咯，
1: 咁样啦就，咁但系讲开热咧，呢一个世界杯
2: 系
1: 点样轮到世界杯噶？你开咩我都系嗱，讲开热咧。讲下世界杯先，呢个水 break 咧，真系好多争议。大家有冇留意相关嘅报道
2: 啊？因为话我记得你之前讲过话，而家系长咗个水 break， 俾佢有啲系咪广告啊定系咩啊？
1: 唔系，本身系冇水 break 嘅，即系本身足球比赛就系45分钟，然后就半场休息，咁就再踢45分钟啊嘛。咁咧就声称啊，即系今次喺美墨加嘅世界杯咧，咁就好热咁样，咁咧所以咧就即系踢到每个半场嘅中间都加个水 break， 咁啊好短嘅，即系几分钟咁样咁。咁个争议咧就系即系每次就话。即係好熱啦，但其實20多度，同埋有啲球場有冷氣嘅，但都強制一定有水 break。咁但係就開始討論緊，嗰個唔係真係水 break 喎。首先有好多贊助啦，個 break 本身都係贊助啦。咁然後係啦，咁然後我就見到就係每一次放 break 嘅時候咧，都放廣告啦咁。咁就好多人講話其實即係 FIFA 係咪揾好多錢啊？咁國際足協個會長咧，終於就出嚟啦，就澄清啦要。就係我哋啊，冇因為加入咗呢個即係飲水時間咧，有額外嘅收入噶咁樣啦，咁但係佢補一句，但係考慮於咧日後嗰個世界盃賽事咧，應該都可能會保留呢一項措施。
0: 哦，
1: 咁你聽明佢講咩啦？
0: 係，
1: 咁但係呢樣嘢係。我覺得都牽一發動全身嘅，因為以足球觀賞咧，我哋睇咁。

0: 播联播都冇呢个咁样嘅做法。其实呢个做法咧，我觉得系几即系强行地将即系足球比赛嘅嗰个规则同时间咧打乱咗嘅。即系你而家一定有嘅话，咁其实系咩啊？就系四节咯。
1: 系，
0: 即系嗰个美国化，即系而家系 NBA 化。而家足球有四節嘅，咁你睇翻今屆世界盃咧，啲數據可能未出啦，但係你真係留意一下，通常第一節咧，大家都係試探，因為咧佢多咗嗰個時間咧，以前就係教練你冇得落場同佢哋去調動即時戰術啊嘛，要40分鐘之後先調到，你場外喺度嗌，其實未必有啲好複雜嘅戰術可以改變到，但係而家就係第一節第一試下先，感受一下，跟住個水 break 嘅時候咧就開始落尾啦，好多波咧都係第一節水 break 之後咧。入嘅，所以呢一個咧係即係我諗係大幅度改變咗足球賽事嘅，無論係策略上邊啦，即
1: 係
0: 個佈局啦，同埋即係遊戲規則咯。咁咁即係再一次又係即係諗到呢度就係啊，商業嘅介入喺我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嘢都係跟住嗰樣嘢轉，即最後都
1: 係
0: 咁樣。
1: 係，不過你講起水 break 咧，我就諗翻起好似係早十幾年啊 ，NBA 都有一個水 break 嘅事件嘅。
0: 哦，你講 Jason Kidd 嗰個？
1: 係啊，因為我哋有個教練咧，咁佢想嗌暫停，但係佢冇啊，
0: 佢冇暫停，
1: 冇暫停用。咁佢又想同啲球員咧，即係傾下偈。係。咁點樣咧？佢就
2: hit me
1: 係啦，攞住杯咖啡，跟住就叫佢個球員喂撞我，跟住就撞，哎呀跌咗杯咖啡啊！咁跟住你咪要暫停咯。你个教
0: 倒泻咗场地啊？
1: 系啊，倒泻咗杯咖啡，咁、跟住咧，因为咧而家
2: 咁咧，大家睇到佢咁做啊嘛，
1: 睇到其实睇埋佢口型嘅。
2: 哎呀，
1: 因为你知而家啲 camera 咧
2: 系
1: 影得好清楚，咁啊好啦，咁你官方有个水 break 就唔使自制咯。
0: 但系即系咁，当然佢之后都受到好多嘅
1: 系啊
0: 责，但系嗰啲蛊惑嘢咁样啦，但系真系冇办法，即系我谂商业运作系嘛，即系介入过足球，咁我就揾翻啲即系。即係比較傳奇啲，因為足球嗰樣嘢係好得意，好多故事啦、即係我哋盡量想避開嗰啲商業元素，去淨係欣賞個賽事同故事噶嘛。咁賽事就都激烈嘅，咁、但係故事就今屆我都係覺得嗰樣嘢就係、是、阿、宿敵嗰樣嘢真係好有趣。即係美斯同斯朗呢個宿敵，即係太多故事。即係你話唔相信命運，你都講唔掂。即係邊有人嗱？即係斯朗尋日講咗啦，即係終於都破入球荒啦，入兩球啦咁。
2: 係啊，
0: 但係大家計翻咧，原來斯朗同埋美斯咧。他哋兩個人各自世界盃的第一球入球，同埋最近的呢球入球，相距的時間，同樣是20年零11日。
2: 哦，
0: 即係你明唔明嗰個周瑜與
2: 即係之前嗰場都係一齊，即係第一場都一齊踢啊？
0: 咩叫一齊踢啊？
2: 即係你頭先所講第一次入球
0: 時間相距啊，即係佢
1: 後生鬥到而家，
0: 係喺世界盃入嘅第一球。去到最近今屆世界盃入波，相距都係20年零11日，即係嗰樣嘢係命運書寫，你明白？
1: 係啊，
0: 即係我哋作小説都未必夠膽咁樣寫啦。會唔會啊？咁
1: 但係希望記者朋友唔好再同阿斯朗大哥喺佢面前問美斯嘅問題，見到啲影片好似都唔係好高興，唔係好想答咁。
2: 我諗佢已經谷咗好耐㗎啦，即係谷下谷下，佢又睇埋啲片咁樣。
1: 你問我，你成日講另一個球星
2: 爆出嚟咯，可能都係要咁，即係佢容忍力都有限嘅。喂，講到呢度咧，轉個頭翻嚟繼續講下，時間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话，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冧，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

0: 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 6.9 级，后来上调到 7.2 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吕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话，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同埋对经济措施嘅睇法，并征询佢嘅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嘅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11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3点，升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0.4；中芯国际86.25，跌一。中芯国际是86.3，升个半；阿里巴巴94.8，跌4.6；盈富基金23.4，跌4毫；华虹宏力198.5，升6.5；建滔集团125.4，跌4；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89美元，卖出3,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才好买，感谢只悭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是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唔係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另外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1: 杜文慧、
5: 彪爺，
6: 是日快樂。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美国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又系我哋即系每一日都期待紧嘅一个环节。
1: 系边个啊？
0: 就
1: 系、是、最期待嘅环节。
2: 米姑，米姑，米姑，米姑，快讯！
1: 米官快讯咧，今日咧就真系咧好丰富。
0: 哎
1: 呀，系啊，因为咧
0: 慢慢讲，慢慢
1: 慢慢讲咩？因为
0: 真系唔急嘅，
1: 真系
0: 系啊，
1: 系咪咁？
3: 最紧要快。
1: 系，因为 C 组啦，巴西同埋即系呢个摩洛哥都赢波，咁啊分别赢咗即系苏格兰啦，同埋海地，咁啊海地咁就已经即系知道点出线啦。咁咧而呢、這、一个两场球赛咧喺 A 组咧就踢紧，就墨西哥咧就领先紧捷克2-0，咁啊韩国咧亦都即系同呢个南非打紧啦，咁南非暂时领先1-0噶，咁冇错啊，而家打紧啊，好紧张啊。米官快讯完毕。
3: 哦，我
0: 就系咁嘅咋？
1: 唔系啊，因为
3: 咩咁嘅咋？
1: 唔系因为而家去到呢几日啦，即系下个礼拜都应该会咁啊。因为好多嘅组别咧开始定咗啦，即系赢咗两场嗰啲咧就基本上已经出线啦。咁啊争紧第三名出线咁样。咁有好多咧例行公事嘅赛事开始出现啦。
0: 哦，
1: 咁同埋啲赛果开始亦都好合理啦。即係少咗一啲、即係爆爛啊嘅菜果，咁、所以咧就係咯，快訊就做翻佢本分，
0: 冇錯，
1: 好快
0: 好平實咁樣講，
1: 冇錯冇錯冇錯，
3: 球迷都有個 break 咯，當係可以早啲瞓啦，
1: 真係啊，少咗夜波，係好多波都係朝頭早六點鐘，
0: 可以早嗰啲、
3: 養精蓄鋭啊，各位
1: 瞓翻好啲，
0: 係咁啊，希望大家即係都繼續睇下波咁樣啦，開心下啦。

0: 係嘛？喂，提醒你一啲事情喎。
1: 好啊，請講。
0: 突然之間版面咧，我哋見到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啱啱喺10:40咧生效咗嘅。咁另外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咁仲有一個就係雷暴警告啊，啱啱咧就係生效咗，會至到今日嘅12:30嘅。
2: 哎
0: 即係其實係頭先我見到陰陰天，但係個感覺都係好熱咯。咁即係可能有機會落雨，然後又係酷熱天氣啊。
2: 慘咯。

0: 讲
1: 下
0: 讲我条题先啦，我条题系咁嘅，保护自己，外星人攻击啊！人类，我哋已经到咗啦！哇，如果你收到呢一种嘅信息，你又会点做呢？
2: 兴奋先咯，
1: 诶，
2: 诈骗，
0: 你会唔会报警啊？
2: 咩？再讲一次，你见到 UFO 咧，系应该报天文台噶。
0: 但你会唔会报警？你唔会报警啊嘛？即系诈骗，呃人，
1: 睇佢做咩啦？睇佢做咩？
0: 你唔会系嘛？
2: 警察先生已经好忙啦，仲搞佢唔好搞啦。好，我提问咁啦，
0: 点做啦？
2: 澳洲餐厅啊，竟然超可爱禁令。网民见到崩溃啊！佢话佢对我微笑，我点挡得住啊
1: ？OK，
2: 咁系咩事咧？
1: 好啦，咁我个标题系咁嘅：好兄弟变亲兄弟。英国咧60岁嘅男子啊，发现儿时嘅邻居竟然系自己亲细佬。
2: 好兄弟，
1: 诶、
2: 欸，前事不提
0: 啊！又
1: 呢首咩歌啊？
2: 吓、啊，咬错啊！
0: 其实你成日自己搵歌唱，我都帮唔到你哋噶噃。
1: 佢 啊，今日。今日唔系我，
2: 你唔系 Q 我咩？哎、我唔会做。我猜啦，嗱，
1: 青春无
2: 价杀猪剪，我做咩？
0: 青春无价杀猪，
1: 我剪啊！你第一啊！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1: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0: 头先咧讲到话，即系呢一单嘢咧，发生喺6月20日啊，前几日嘅凌晨啦。咁喺巴西咧，好多笪地方咧都收到啊呢一个嘅即系警报，咁啊一个叫做紧急警报添。咁佢哋嘅即系手机度咧都系收到咧外星人攻击啦，一啲厌世嘅思想嘅一啲字眼啦，保护自己啊，外星人嚟打到你啦。咁然后人类我哋嚟咗啦，咁等等嘅呢啲嘅信息啦。咁、后来咧就即系因为有过100万人收到啊，咁所以呢啲人咧，佢哋咧又即系惊起上嚟啦，咁佢就即系真系去报警，即系点解人人都收到？究竟系咪真系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样咁就去报警。咁后来咧，即系巴西嘅国家民防机构咧就表示咧，其实个警报系统咧就系遭人哋未授权底下咧就入侵咗，咁、相关嘅信息咧就系唔系即系真实咧嘅即系灾难嘅警告嚟嘅，咁亦都联邦警察咧都系介入咗去调查咁样咯。咁呢100万人收到呢个外星嘅警报咧，其实有好多人都有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呢啲系恶作剧啦，点会啊，冇嘅咁样。咁有另外一啲可能睇咗《小不保护生气》啦，就觉得哇，即系真系会嘅，唔系讲笑
1: 啊，
0: 系咯，即系真系会杀到埋嚟嘅咁样。
2: 仲未睇啊？
0: 你未睇啊？就系罗画嘅。咁咧就即系后来咧即系官方都走出嚟讲就话，其实大家即系唔使惊，我哋俾人入侵咗咁解啫，即系
2: 咁都唔惊
0: 啊，系啊，
1: 其实要
0: 其实咁跟住咧，经过一轮嘅即系调查咁样咯，咁佢哋就即系又澄清咗咁样，就恢复翻个系统，而家已经正常翻啦咁样。
1: 好彩你话外星人咧，其实我谂应该大部分人收到第一个反应系会疑惑先噶嘛？如果佢系一啲更加疑真啲嘅事故咧，
2: 即系天灾嗰啲，
1: 系啦，你会容易啲呃到人啊！我觉得外星人、虽然佢呢次恶搞事件当然系好唔应该咧，但系呢个信息本身会唔会已经系令到个伤害减低咗少少咁多多？
0: 哦，都唔系嘅，你睇翻诶，好多戏，即系又系讲翻好多戏，即系其实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哇，其实好似。电视真系好近咁样，
2: 好近，
0: 系啊，你个感觉好近嘅。
2: 再加上近呢一年，即系好多官方即系释放一啲文件啊资料咁样。
0: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即系譬如我哋细个咧。讲笑咩？即系嘛？我哋细个嗰个年代，
2: 我追咗好多晚噶啦。
0: 讲真嘅，即系我哋就真系觉得唔会系真嘅。
2: 解封外星
0: 系重复又重复嗰个嘛？
2: 系啊。
0: 咁但系我哋，但系而家咧，你当你人越成长或者个越嚟越，你就会发觉，咦，有啲嘢其实系咪真系会咁样发生咧？又未必真系唔系噶。特别你睇《三体》啊，你睇即系嘛？你睇晒嗰堆嘢之后，又发觉你收到呢啲，你都系要冷静谂下哦。有機會係真定假咧咁樣，
2: 同埋有文化差異嘅，即系咧喺某啲州份咧，佢哋即系目擊即系呢啲不明飛行物體嘅個案，其實個數字係多啲。 即係墨西哥啊等等啊，美洲區啊，都係多啲嘅。咁冇人解釋到點解啦。同埋再講一次，不明飛行物體就係不明飛行物體，即係意思佢唔一定係飛碟嚟嘅，佢只係不明啫，唔知係咩嚟咁。

0: 咁但係佢哋目擊得多，咁就會講得多噶啦。講得多，佢哋就容易傾向相信唔同嘅理論啦、説法啦咁。咁佢哋又會容易啲咯。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最驚嘅係點解會俾黑匣侵
1: 蝕？呢個先
0: 即
1: 係
0: 嗰件事可大可小喎。即係佢如果再疑真啲，即係個黑客係唔係貪玩而係有動機，咁佢講啲嘢。
2: 即係再係煽動嘅，
0: 唔係好簡單嘅啫。其實佢呢啲你拍戲都拍好多啦。佢短期內係嘛，先買期貨，然後散播即係恐懼，然後個市冧，咁去賺錢，咁啊走得噶啦嘛。即係咁嗰啲咁啊，仲得人驚啲。
1: 係希望快啲揾到嗰個漏洞咧，堵塞咗。因為呢啲真係唔講得笑啊，嗰個警報系統。好啦，今日到我個標題啦。好兄弟變成親兄弟啊！英國咧有一個
0: 好兄弟
2: 變成親兄弟結拜嗰啲咁。
0: 唔係我哋唱歌咧，想同即係講翻嚟，就係保留咗即係杜汶偉節目嗰個即係核心嘅元素。
2: 真
0: 係
2: 啊！
0: 音樂你不嬲都係即係
1: 音樂
0: 節目裏面音樂啦，
2: 睇得出啦，
0: 即係直播唱歌啦，即係嗰個
2: 影響你好深遠
0: 啊
2: 嘛。
0: 係啊，感染到我哋
2: 都係嘅。
0: 咁唔想同我哋
1: 都係嘅，
2: 唔想同你講啦。
1: 系啦，咁啊讲紧咧呢个好似电影情节嘅真人故事咧，发生喺英国啊。咁有一位60岁嘅男士啦，咁佢本身叫格拉咸咁样。咁佢咧其实由细到大咧，都对自己嘅身世咧有少少怀疑噶啦。首先因为佢本身系嗰啲红头发嘅，但系佢见到佢屋企人点解全部啲头发颜色你哋系一样啊，但系我唔同嘅咁样。咁我又望佢嘅邻居，
0: 隔篱屋，咦？
1: 系啦，隔篱屋同我最 friend 嗰个嘅邻居。佢哋係喎，咁於是，同埋佢哋都聽過有啲嘅流言蜚語嗰啲嘅，即係話哦，其實你唔係親生嘅咁樣。咁但係佢嘅父母始終都係話唔係冇啲咁嘅事咁樣。咁呢個一直都喺佢個腦入面有個咁嘅疑惑。
0: 通常我哋自己父母話我哋唔係親生嘅。执翻嚟，执
1: 翻嚟噶嗰啲，以前有啲咁嘅讲法啦。咁佢咧呢位先生咧，因为佢最近咧有啲心脏嘅问题，即系入咗医院，佢就想真系去揾翻究竟呢一个喺我心入面成咁多年嘅一个疑团系咪真嘅？
0: 即系佢心脏问题系个心结，
1: 系唔系？但系佢真系入咗医院啦，同埋即系身体真系有问题。咁跟住佢就真系想揾翻呢件事，佢就上网咧联络翻呢个40年冇联络嘅一个嘅邻居，
0: 就揾到喎。
1: 系啊，揾到。咁不如我哋一齐去做一个 DNA
0: 嘅。咁对方有冇怀疑咧？其实
1: 我唔知啊。嗱，呢个报道咧，因为佢哋本身咧冇真系真系出现身受访嘅。我谂佢系将个古仔话咗俾啲媒体听咁样。咁跟住就真系去做咗个 DNA 嘅检测，即系个亲缘关系。咁跟住咧，嗰位佢嘅邻居就真系打俾佢话。Hello, my brother.
0: 我哋
2: 用英文讲，
1: 我哋真系兄弟咁样。咁呢件事咧就咁，当然佢两个就当然系好开心啦，即系终于确定咗呢一个咁多年未解嘅一个嘅问题咁样。咁佢仲讲笑咁话啊，你嗰边屋企咧应该补翻啲咁多年嘅圣诞礼物啊、生日礼物俾我咁样。
0: 咩啊？即系呢个有咩唔开心啊？咁个原因咧
1: 嗱。因为咧，当事人咧，嗰个两位嘅父亲咧，同埋我谂母亲可能都不在世嘅，因为佢个报道冇讲得好详细，佢就话呢件事确认咗之后咧，大家嘅兄弟姊妹，即系其他兄弟姊妹，两个家庭咧都系好即系谅解呢件事啊，都系好接纳嘅，即系话我哋揾最紧要揾得翻嗰个原因，即系都系一个叫做 happy ending。但系因为嗰、那个
0: 翻个原因咪就系揾唔到原因嚟嘅，我就想知道个原因。
2: 个原因系乜嘢啊？其实点解会系咁啊？
1: 系啦，嗱个结果咧就系同父异母。咁就係有一家嘅老豆咧，就係兩個家，係啦，就係咁樣。
2: 咁
1: 但係
2: 真係唔知開心定唔開心。
1: 咁不過兩位父親都已經係不在人世咁樣。咁所以最緊要佢哋就而家兩個家庭係知道咗呢個事實啦。哦，原來真係有啲親緣嘅關係。
0: 呢度點樣前排有套戲咧，講即係死後上天堂，撞翻啲老公。
2: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啊！呢个古仔好啦，
2: 我
0: 上到去撞翻晒。
2: 我想问下咧，你哋细个有冇怀疑过自己唔系爸爸妈妈生噶？
0: 怀疑定系期望啊？你讲紧
2: 怀疑？
0: 我冇，
1: 连自己啲富豪咦？
0: 点解同我都一次样
2: 咧？细个咧，因为我有四个姊妹噶嘛，咁我哋成日怀疑咧，我哋大嗰个家姐咧系唔系我哋亲生？
1: 你咁样讲，
0: 你系欺凌嚟？
1: 你咁样讲，
2: 唔系点解？
0: 家族里边，
2: 你问我点解啊？你
0: 点解咧？
2: 系因为咧。其实咧，佢系零零舍舍咧，样唔似咯。 把聲唔似啦，因為我同我妹咧出咗名係一模一樣聲嘅，即係咧好多時咧佢個機構咧啲人都問佢啊，你把聲好似個 DJ 啊，成日都同佢咁樣講嘅。咁跟住咧有啲人譬如佢上嚟，佢上嚟揾我咁樣啦，咁跟住人都知誒，如果你妹妹嚟揾你啊，
0: 孖生咁
2: 一。你同佢把聲一樣嘅，咁即係，所以其實咧有好多蛛絲馬跡都證實咧，我家姐係唔係
0: 咩啊咩啊？
2: 有機會唔係
1: 咩？使唔使又去？
2: 好啦，咁跟住咧，嗱，我又 find out 到一樣嘢喎，就係咧，我哋幾個都係同一間醫院生，唯獨佢唔係我間醫院嘅喎。點解咧？咁啊有機會咧，嗰陣時細個成日喺度諗，有機會撈亂咗，即係會唔會係調亂咗啊？
0: 去錯醫院咩關咩事啫？
2: 接走
0: 個醫院唔關事啊嘛。
2: 我哋有好多呢啲迷思嘅細個嗰陣時。
0: 咁出咗未啊？
2: 冇 check 啊，
0: 冇 check 啦，
2: 系啦，冇 check 啦。
0: 你有冇觉得隔篱个邻居个叔叔同家姐，
2: 好似样？哦，咁啊冇，
1: 冇嘅，冇嘅，讲笑啫，讲笑啫，
2: 冇，
1: 唔系讲真嘛，讲笑啫，
2: 真系讲笑。
0: 但系好中意噶嘛，好中意怀疑啲嘛，
2: 系啊，好中意怀疑啲嘢。
0: 我都系被怀疑噶，因为我个样又同我屋企人又唔系真系好似嘅。
1: 嗯，
0: 系啊，即系嗰个无论身形啦，即系嗰个五官啦。
2: 喂，唔系啊，其实因为你哋，譬如你两兄妹咁样啦，咁你得两个咧，你冇咁多嘢怀疑噶。
0: 系咁啊。
2: 但系当你生多几个嘅时候咧，你就有啲 compare 啊嘛。
0: 哦，
2: 即系譬如话你可能你唔你唔你爸妈妈就譬如可能个仔似爸爸啊，个女似妈妈，或者个仔似阿舅父咁样，咁你仲可以
0: 系，
2: 但系你四个嘅时候咧。已經咁似啦，點解
1: 小鴨嗰個
2: 零零舍係啦，零零舍有一個唔似咧，咁你就多嘢懷疑。
0: 即係例如咧，因為咧，我哋我外婆家嗰邊嘅啲，即係我啲表弟妹嗰啲咧，全部都係遺傳咗單眼皮嘅。
1: 哦，
0: 好強嘅喎！即係咧，其實咁多個長輩裏邊咧，係得一隻眼係單眼皮嘅啫。
1: 一隻眼，
0: 係啊，即係咧，直頭唔係一雙眼，
2: 即係鴛鴦。
0: 係啦，咁但係嗰隻單眼皮嘅眼咧，個 DNA 好強勁。下面全部都是單眼皮，即係扣帽全部雙眼皮啊，即係全部都係，但係全部落嚟都是單眼皮。咁跟住咧，但係唯獨有一個表妹咧就係雙眼皮嘅。
1: 哎呀，
0: 跟住佢咧就好即係獨特咁樣咯。咁但係就我都唔似樣嘅。
1: 唔係嘅，唔係嘅，講笑。
2: 冇事嘅。
0: 冇事。
2: 阿彪似爸爸定似媽
1: 咩啊？
0: 唔係我講嗰下，我覺得佢似 WhatsApp Bro 嗰三個咧。
1: 咩啊？
0: 有啲似样佢开始，
2: 哇！三个完全似样，你都话似样，
0: 似似地，
2: 夹硬
1: 发现系兄弟，
0: 你可以 check。
1: 唔系讲笑嘅，讲
2: 即系 WhatsApp。
0: 讲下我题目啦，
1: 唔使担心啊。
0: 澳洲餐厅经验超可爱咁灵啊，网民就崩溃啦。点解要咁做啊？佢对住我哋笑嘅时候挡唔住噶。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短尾蚁袋鼠。
1: 哦，OK。係，好似係咪係你睇佢個樣，好似係佢長期微笑住嗰只，
0: 好開心嘅個樣，同埋好傻更更啦，跟住咧好可愛啦，又短尾啦，又矮啦，仲係袋鼠添。咁跟住咧，佢咧就喺澳洲西澳啦，咁有呢個叫做羅特尼斯島啊，咁咧島上面嘅餐廳咧，成日都受到呢一啲短尾蟻袋鼠嘅即係闖入。即系入嚟咧，咁佢又唔系好曳嘅，但系总入到嚟之后又可能攞嘢食啊，剩咁样啦。咁同埋系又唔俾钱啦，同埋又污糟啦，即系其实带咗啲即系沙石入嚟咁啊咁。咁所以咧就好多告示咧，出边写住就系无论短尾蚁袋鼠同你讲啲乜嘢，你都唔好俾佢入嚟，即系嘅警告啲顾客咁样。咁啲顾客啦，啲网民就话：喂，呢个好难，呢个人类意志力测试，因为佢对住你微笑啦，又可爱啦，仲眼神咧成日都毛咕咕咁样样啦，咁样对住你咧，你好难拒绝佢啦，咁样啦，咁就就一个咁样嘅即系几好笑嘅新闻咯。因为其实呢一个短尾蚁袋鼠咧，就被誉为世界上咧呈现出嚟最快乐嘅动物啊，即系肥嘟嘟啦，
2: 呈现出嚟
0: 系啦，同埋好自愈，即系人类见到佢都好开心嘅咁样，咁所以就即系连佢哋咧又真系好聪明咁咧会。喺度等嗰啲门开，即系你开嘅时候佢先入去，即系佢又唔会撞唔会成嘅。咁但系佢又等你咁样，咁大家就系咯，即系就觉得，就算你咁样禁令咧，我哋都会开门俾你。
2: 系
1: 禁你一定要开门。
2: 但系通常得得意意，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即系
1: 咬你一啖？
2: 咬你一啖
0: 又冇咁样讲，反而调翻转就系澳洲好多嘅一啲相关法例就保护佢嘅，因为咧短尾蚁袋鼠系野生啦，同埋受保护物种嚟嘅。
2: 系
0: 咁，所以咧就你人类系唔可以捉摸佢啦，即系规定。咁你都唔可以喂食嘅，即系入到去咧，其实就算系佢哋即系，但系我都好多经验啊，就系咧去到啲有动物嘅地方，佢自己抢。唔係我喂佢，但係佢搶，但係大家要小心，即係作為遊客嘅時候小心咯。即係你如果俾佢搶到咧，嚴格上 其實你都可能係觸犯咗一啲規則嘅，即係你要保護好啲食物，唔好俾佢攞到。
1: OK OK。
0: 咁所以咧，俾佢哋即係接觸人類食物同埋水咧，其實都擔心影響佢哋嘅身體同埋個健康，咁所以就要保持距離啦，咁樣咯。咁就如果即係犯咗事咁。

0: 即係你例如喂咗佢或者捉摸咗佢咧，係罰款嘅，即係喺西岸法例上邊，咁大家要即係留意啲咯。但係咧又得意，自拍係可以嘅。
1: 自拍，
0: 即係你同佢 selfie。即係如果你見到隻即係袋鼠仔，即係跟住咧就覺得好可愛啦。咁你就想 selfie 啊嘛。selfie 有規則嘅，估下個 selfie 有規則。
2: 唔可以掂到佢。
0: 嗱係啦，唔可以掂到佢。
1: 要佢主動過嚟。
0: 你真係好叻，佢揾人 selfie 嘅。
1: 梗係啦，
2: 啲人聰明真係冇計嘅。
0: 係咁阻住人，我見到啲藝人嗰啲行過，係咁出出入入。登埋 selfie。當你個政府就係准許遊客同佢哋自拍嘅條件咧，就係必須咧袋鼠仔咧主動靠近，而人咧就唔可以強行抱佢啊，或者阻擋佢去路都唔得。即係你唔好話阻住佢，然後就叫佢行埋嚟咁，係唔可以嘅。咁就要即係等佢去做主動咯。咁但係即係我哋上網睇翻，因為我好似印象中又冇乜。見過即係真身啊！即係呢只短尾矮袋鼠，
1: 我今朝又見到啊！
0: 點解嘅？
1: 喺社交媒體，我就係又係見到啲類似嘅嗰啲警告牌咁，跟住咧佢就，但係你會見到佢一個鏡頭一 pan 過去咧，就會佢會攬住你隻腳啊之類嘅嘢，
0: 嗲你。
1: 我覺得係攞個相攞個電話出嚟影住係保護自己嘅，嗱、真係唔係我去攬佢噶，佢自己撲埋嚟。
2: 係，其實你頭先講啲法例都好難執行嘅，即係佢主動，哇，好多佢主動嘅咋，嗱，佢主動嘅咋。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噶啦，係咪阿彪？
1: 咩啊？
2: 我冇追佢，佢主動啫嘛。
0: 咩啊？佢做乜坐埋嚟啊？
2: 佢我叫你同佢食飯喎。嚇唔係喎？你頭先講同你一齊坐嘅喎，嗰啲點解都拗啊？
0: 咁你見到阿彪得得意意，
2: 係啊，
0: 眼神無辜，係
2: 人都想坐佢啦。
1: 無論佢講咩，
2: 眼佢點知眼神無辜辜？
0: 佢整個人，
2: 佢成個人都係無辜㗎。
1: 你都可以請佢食飯，
2: 都可以請佢食飯嘅。係啊，所以即係好難咩嘅。不過都係即係本住自己係要對動物好，或者你係要愛護佢，或者即係一個保育。
0: 但有陣時嗰啲習慣形成咗，你好難去叫啲動物咧，即係 unlearn 翻個習慣。即係如果佢哋已經習慣咗會去入啲餐廳，你就算點禁止，其實佢哋個習性已經培養咗啦。
2: 冇錯，
0: 其實都困難。
2: 因為我去嗰度，我好容易攞到嘢食。
0: 所以我覺得個店主點解會話，無論佢同你講咩，你都唔好信啊。其實都係得啖笑啊，即係大家都係得啖笑。即係店主都知道都阻唔到噶啦。
2: 冇錯。喂，咁時間差唔多去到11點啦，再次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都係生效嘅。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3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 3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1，跌8.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9.63美元，卖出398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都系车多。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7: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6: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7: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6: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登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0: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11: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9: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搵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1: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9: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成日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啊，有咩快乐得过打机啊，彪哥？
11: 其实我头先唔系好快乐，
10: 点解呢？
11: 我未试过打机系咁紧张嘅，因为我试我哋今日
12: 拍低咗，
10: 啊，你拍低咗啊？
12: 系啊，
11: 系
10: 会唔会摆上我哋嘅？
12: 唔
10: 得，
12: 佢讲咗啲好即系
10: 大逆不道嘅事，
11: 冇紧张啫，因为我头先试玩咗一间嘅社企朋友佢哋研发嘅一啲嘅游戏啦，因为我知啲游戏应该系原本系俾一啲嘅老友记玩嘅，咁如果咧我嘅得分上冇嗰个我自己心目中嘅标准咧，好似就有啲压力咁。
12: 人哋有三个难度嘅，咁阿彪咧就最难嗰、那个。
11: 跟住 fashion 佬啊，
12: 即系全部都系 missed，
11: 好大压力啊！
10: 咁啊，我哋打机又开心啦。其实咧，有阵时睇到啲老人家咧，啲即系公公婆婆啦，譬如我妈妈咁样啦，以前咧都俾部机去打嘅，即系因为闷闷地咁坐喺度
11: 平板嗰啲啊，
10: 平板嗰啲啦，佢好沉迷嘅。佢直情爭啲就要
12: 捉佢界。我前排個標題黨咪講咯，即係而家係新興市場，即係銀髮族係可以8个钟头喺度打機嘅。所以打機同埋銀髮族嘅關係其實都係我哋而家一個。

0: 即係會關注啦，同埋都係大勢啦。
1: 冇錯，咁啊，同埋有啲遊戲咧，佢未必係個設計上係令你即係好沉迷啊，要俾好多錢落去打，而係關心緊你嗰個身體機能啊，或者你個腦部嘅活動可以訓練到嘅。咁、我哋咧今日請嚟啊，呢個創科社企 Asia 嘅創辦聯合創辦人啦 ，Ernest 上到嚟嘅。早晨 ，Ernest。
2: 早晨，
1: 大家好。係啦，仲有呢個賽事營運經理阿輝嘅。早晨，阿輝。
2: 雖然咧個 title 好大啦，但係睇見佢哋咧都係兩位好細個嘅後生仔嚟㗎嚇。咁啊，諗到即係做呢樣嘢，其實頭先我哋都有玩，我哋三個分別都有玩。其實一啲遊戲咧，結合咗一啲體力上，即係我哋要喐手喐腳啊。然後咧就再出一個報告話俾你知，其實你嘅身體上你要注意啲乜嘢啊？
0: 一啲互動性質嘅遊戲啦。冇錯。但係 Asia 呢個名都。都深喎、都癖啊，應該講 A E S I R， 係 Ernest 啊，呢個神話係咪啊？神話嚟嘅名字，總之北歐嗰邊神話
3: 係北歐神話一個神族，即係大家會譬如睇雷神啊嗰啲，其實就係都係呢個神族。咁、我哋做遊戲其實都比較著重係，有個故事性，即係你要個故事遊戲吸引到你，你先會玩。
0: 咁一開始係點樣想，即係咩嘅故事嚇？你係一個咩故事去諗想搞一個咁樣嘅社企出嚟？
3: 我哋本身起初咧，我哋做特殊教育嘅小朋友嘅遊戲，即係慢慢飆出嚟嘅。咁、其實我哋起初。建嗰時候就係因為每個小朋友其實你嗰個潛能都好多嘢係可以俾佢發掘啦。咁尤其是我哋講可能 SEN、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咁其實有陣時候我覺得唔係嗰個教學模式嚟講點樣去 fine tune 再切合佢哋揾到佢哋個潛能，咁其實就人人都可以即係。必有其用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其中一個就係用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做嘅遊戲咧，就好似啲即係神附近嘅一啲工具法寶咁樣，咁、就當佢可以 empower 到或者令到佢可以揾到自己嘅才能咯。
0: 仲記唔記得嗰陣時第一個即係、你自己覺得成功嘅遊戲、受歡迎嘅遊戲？是那個什麼的遊戲？
1: 我想聽失敗那些先。
3: 失敗的遊戲
0: 是不是
3: 我想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啦分享了。我想成功一些是我們其中一個遊戲我們就做讀寫障礙的。那讀寫障礙其實就佔即是、特殊學習小朋友來說即是接近四成啦、全香港。那是都很多。但其實呢偏偏其實我們以往傳統做研究呢很多我們是英文的、研究做讀寫障礙就很多啦、因為美國或者英國那裡就很多這些這研究。但其實中文來講就是一些是很難去 handle 或者你不可以用直接英文那種因為你英文可以靠拼音可以靠 phonics 你就傳到那些
0: 方法字用拼音字不同是的搬不到過來
3: 但是係啦，即係我哋中文字你睇住個字，其實你唔會識點讀。咁、就我哋就用咗好多，譬如我哋依家叫做一啲叫做身體識字法啦。咁透過其實個小朋友咧，就前面有個鏡頭或者一啲 sensor， 咁透過其實佢哋我哋叫做口唱輸控傳統嘅教學法。咁、就譬如寫個大字咁樣，咁當佢一路用個大肌肉個手去寫個大字啦，凌空咁寫。咁、其實你就同時間就係用緊個小朋友嗰、那個、思維模式，就係佢點樣去學嗰個字。咁傳統嚟講就係話，我哋好快逼你去用。用個小手機去寫字，但如果其實個小朋友係可能個手機用唔到揸筆，用唔到個力嘅
0: 小肌肉，
3: 係啦，咁個小肌嚟講，咁就會難啲去寫啦。咁結果我哋就做咗一系列呢啲咁樣嘅體感遊戲，就幫啲中文讀寫障礙嘅小朋友。
0: 我明啦，即係話平時我哋幼稚園咁先算啦，學寫字咁揸筆寫噶嘛。咁、其實嗰個就係用緊我哋手裏邊啲小嘅肌肉去做，但係嗰個操控本身都係困難。但係個遊戲咧就係、可以放大咗啦，我對住一個熒幕咧就係、用我的手臂。佢畫一個好大嘅字，咁我大肌肉咁，起碼小朋友控制得好啲啊嘛，咁佢快啲能夠掌握到個字寫咗出嚟咁，咁、都幾好玩喎。失敗咧，
1: 失敗，佢都想聽啊，其實
0: 失敗一步步啊嘛，你一嚟就問失敗啦，仲講
3: 唔係失敗嚟講，我諗我哋好多即係試驗品啦，咁其中一啲我諗係可能我哋其中一個我哋想做啲即係。發音障礙的小朋友，即係都係可能因為其實讀寫咧，其中一個部分就係你可以寫字啦。咁但係讀嚟講咧，就是另外一個系統嚟嘅，即係基本上你譬如見到個字，你點樣讀？咁其實可能有啲小朋友其實佢可能發唔到個音或者喉嚨嚟講，佢其實好 common。譬如 even 長者嚟講咧，你見可能好多中過風咧，佢講嘢就攣嚟。
0: 其實我就已經係一個例子，我係有去即係睇言語治療去處理我發音嘅。系、所以其实好普遍嘅，都会有嘅。
3: 咁但系我哋依家就用紧一啲譬如 AI 模式咁啊，其实就譬如可能收录翻低，可能好多有呢啲讲嘢说话困难嘅人士，我哋试下记录低佢用 AI 嘅大数据，咁啊记录低可唔可以帮佢做少少翻译或者点样锻炼到其实佢嗰个发音嘅技巧？咁啊，譬如话起初譬如认读，咁你其实有。組字係其實你不斷要讀咧，咁其實就大概認到你其實究竟發音點樣去改。

0: 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後屘發現咧，其實好多呢啲發音困難咧，其實佢個數據嚟講係好複雜，即係每個人嚟講，你點樣發個音都唔同。咁就結果我哋就做咗好多呢啲咁嘅研究，或者揾咗好多咁嘅 data 咧，其實最尾你都判斷唔到，即係你有個 AI 去學，其實都有一個範本啦，有個範圍啦。咁但係好多口音障礙其實因為佢嗰、那個。講嘢個語音嚟講都係好唔同，咁所以就我哋都收咗好多 data， 但係依家都未成功。
1: 不過係咁咯，即係好多都係通過實驗，但係你 collect 咗啲 data， 可能又遲啲係嘛，即係又會有用啦。AI 又都要發展啦，咁可能又會唔同。
2: 或者你向第二個方向就係話，其實佢哋語言障礙，佢哋未必係真係單純發音啊，佢哋可能認知啦，同埋佢哋講嘢，佢哋唔肯講嘢嘅動力細啊。即係你用翻一啲諗法，就話點樣令到佢哋肯多啲去説話。即係有啲語言障礙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根本唔知道語言嘅力量係乜嘢，
1: 唔肯講，
2: 唔肯講啊。咁你點樣做多啲遊戲令到佢哋肯講咧？
1: 所以遊戲個本質最重要，
2: 冇錯。
1: 即係佢哋想玩，首先係想玩。咁但係點樣玩係嘛？咁就嗰個就得意啦。
3: 係咯，咁嗰個研發過程都好艱辛喎，因為你要確保啲遊戲首先有個佢嗰個嘅本身嗰個功能先啦，譬如教寫字嘅、教發音嘅，之餘你仲要確保個受眾，你至少係一定要佢哋覺得好玩先，係咪呢兩者都係要權衡嗰個嘅兩樣都要兼顧咁樣？
0: 我諗起初就係、我哋起初。啱啱開始呢個社企嘅時候咧，就自己傻豬咗，我哋就揾咗好多香港嘅一啲研究啊，或者可能治療師啊咁樣。其實好多都起初佢對於我哋做緊，譬如可能遊戲啊、AR 啊、VR 科技嗰啲，其實佢起初就我哋係敲咗差唔多係十間，都冇一間係會應承嘅，
3: 係
0: 合作啦。咁啊，最尾我哋就要揾到去，咁啱有個同學，咁其實佢係朋友啦，咁佢就喺美國真係讀PhD 讀到尾啦。咁跟住之後最尾啊，咁不如佢就拉咗美國嘅特殊教育機構，咁啊同我哋合作，咁啊開始咗第一次。咁跟住之後去到嗰陣時候又有政府世創基金其中一啲資助啦。咁我哋就之後就開始有其他大學啊、治療師機構啊，咁啊再揾埋我哋一齊。咁我哋依家個合作模式真係主力都係可能透過同大學啦，或者啲治療師。咁其實佢就俾一啲我哋叫做 instruction design， 即係個設計指引。咁跟住我哋就再睇下，我哋個遊戲上面點樣去再研究一齊點樣好玩啲，將個遊戲同埋個訓練點樣遊戲化咁。
1: 咁但係點樣由從關心特殊教育嘅主題去到而家？好多係我哋見到就係銀髮族或者老友記嘅一個參與，嗰個變化又點樣嚟？
0: 其實呢個我覺得好值得講咧，就係、其中我哋合作喺有間中學，咁佢係一間主力收我哋叫自閉症啦、多動症嘅小朋友，咁佢學校九成嘅都係，佢哋咧就有開一個班咧，因為其實佢哋都好即係緊張，其實個小朋友出路係點咧？因為培訓咗咁耐，咁其實都係想佢可以回歸翻社會，係就業嘅問題。咁佢哋嗰陣時候就咁啱有開一個資歷教育二級嘅長者活動助理課程。咁佢哋就話：咦，咁其實我哋啲小朋友玩開我哋啲遊戲啦，咁佢可以練翻譬如專注力啊、溝通技巧啊咁樣。咁佢擺落去長者個 setting 係咪可以用得翻嗰度嘅遊戲幫長者一齊做復康咧？咁而同一時間其實個社會上面嚟講就係我哋咪好多年輕人咧，其實年輕人都唔肯入行去做長者服務。咁我諗在座你都冇諗過嘅。咁但係佢哋咁啱就係其中有一個工種就係可以適合到佢哋啦。咁同埋其實佢哋可以真係學咗應用，其實佢哋玩開我哋啲遊戲，咁我哋改版少少俾個長者做訓練，咁其實一模一樣嘅訓練嚟嘅都係。
2: 係
3: ，OK， 係。
1: 長者同埋小朋友其實中意玩遊戲咧，嗰個
2: 心係咪會好接近？
1: 係咪好似咧？我覺得係，即係有陣時就係遊戲嗰樣嘢，就係我哋唔使咁複雜。你其實咧目標啫嘛，望住個 monitor，
3: 我要贏
1: 下。即系问下辉仔先，即系接触好多长者啦。其实佢哋系咪好容易就好享受，即系玩游戏突然间就本身唔系好讲嘢，一玩就开始兴奋起嚟啊？
4: 系啊，冇错。我哋去咗咁多嘅老人院舍啊、中心，其实我哋一带嗰啲 VR 啊、电脑去咧，佢第一个反应一定系哇咁新嘅，我唔得噶啦，唔识噶啦，唔玩噶啦。咁但系咧，你又去关心下佢，跟住。就拖埋隻手一齊去玩咧，咁基本上佢一玩就上身嘅啦，就好似小朋友咁開心啦，變曬老頑童噶。咁而且佢玩第一鋪，咁可能一開始就覺得啊幾有趣啊，第二鋪就覺得唔得啦，好似啱啱阿彪咁，哇！我要高啲分啦，點解唔中嘅？我要贏啊！去到第三鋪咧，直情係玩到唔想走咁樣噶啦。咁所以我哋就係想利用呢個遊戲嘅即係玩嘅呢個魅力，去到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做運動啊，身體健康啊。
2: 不過聽阿輝仔咁樣講咧，即係佢一路講佢自己都覺得好開心。

0: 係
1: 嘛？即係你覺得見到嗰啲老人家由好抗拒到哇一玩仲開心過你咁樣，嗰、那個感覺係咪好大滿足感啊？
2: 咁、當然啦，因為我哋一開始嗰個目的係除咗係幫佢之外。因為有個即係有個 feedback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有個老人家佢就玩完我哋啲遊戲，咁當然好開心就梗㗎啦。咁但係其實
3: 哇，好犀利喎！
2: 其實最令到我滿足嗰個感覺咧，佢就係捉住我隻手同我講話。我好鍾意你哋个 idea， 佢係咁讲喎，佢话好鍾意你哋个概念喎，佢话你继续做啦，你做得好好喎，我哋係需要呢啲咁嘅游戏呢、去即係叫做係逼佢哋做运动呀咁样。咁佢即係呢一个换即係用家嘅 feedback 就对我嚟讲係最大满足感，因为我就係清楚知道自己做緊嘅嘢係真係帮到佢，而且嗰个人仲即係 support 返我。
0: 都係。
1: 佢仲要係同佢一齐玩。
0: 係呀係呀，同埋嗰啲游戏嗰个互动性係几高嘅。我哋刚才玩了几个啦，咁阿彪玩嗰个就係顶头锤。
3: 是不是跟足球世界杯最近因为世界杯热潮研发的这个。
2: 是啦没错啦应下节啦。
3: 应下节。
0: 好那就是在个荧幕上面就会见到即是不同地方出现的足球。那么你个头呢那么就是阿彪仔啦。那么自己就要去迎顶。
1: 是
0: 啦咁就去頂到咁所以係訓練緊我諗係個眼啦捕捉啦係咪同埋嗰個 timing 都重要啦。我嗰個都係類似嘅但我嗰個又幾得意㗎喎。我嗰個係一個即係打嗰啲
2: 跆拳道。
0: 跆拳道係打嗰啲木板。咁呢就咁佢有分㗎喎見係咪一開始有 setting 到呢有分就係我本身嗰個肢體嘅靈活度嘅。
2: 係啦因為我哋就跆拳道嗰個啦咁就有三個難度咁樣啦叫做。咁第一個就係叫做上半身啦，咁就係俾譬如有啲老友記係行動不便啊，佢唔想起身嘅，或者其實坐喺度玩當然都安全啲啦。咁我哋就分開咗上半身、下半身同埋全身咁樣咯，咁就可以適合曬大部分嘅長者去玩咯。
0: 咁啲板就會真係飛出嚟咯。跟住我就即係劈佢，我都 miss 咗啲
1: 滿足咗。平時中意劈嘢嘅嘅個感覺係嘛？
0: 即係平時劈唔到啊！即係
1: 明白。
0: 但係係嗰啲就係你聽落去唔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設計，是但係就係嗰種嗰種互動性就係你會想，
1: 同埋個重點就係到我劈完曬之後咧，有個即係 report 出翻嚟啦，即係話俾你知，你譬如平衡啊，身體平衡，或者你用左手多，右手好似唔係好喐，咁你就即係嗰個 report 就係顯示到你要留意你身體上面有啲咩即係重點。
0: 你高唔高分啊？
1: 好高分、
3: 啊，你都
1: 我真的不知
0: 道，真
1: 系啊，对唔住，
0: 因为 Ada 系我哋三个里面最好胜啦，同埋嗰竞争意识最大嘅。
1: 系咪头先阿飞仔讲出嘅重点咧、就是？就系你拖住只手同佢一起玩吓，呢、這个系一个重点咧。点解细路仔同老人家咁似咧？就是、因为当你好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去边啊？翻工咯吓，咁我同咩人玩啊？自己玩咯，系、嘛？咁老人家亦都系一样，啲仔女去边啊？翻工咯。咁我同咩人玩？我咪自己一个人咯。即系嗰样嘢，其实佢哋好似就系、是，喂，有人同我玩，有游戏，个
0: 状态
1: 嘢就
0: 系
1: 好开心。
3: 系啊，同埋我相信咧，阵间都可以再请两位分享多啲喺设计游戏上面咧，因为我哋平时接触嘅啲游戏咧，好多时都系讲紧，譬如难度上嘅嗰个设计啦，譬如你对于个受众，你点样可以喺佢唔好大嘅挫败感嘅时候有个满足感啊嘛，因为都有两派嘅，有啲人觉得打机我就系轻松啊，你会好容易得到满足感，有啲人又好中意挑战噶嘛。咁我相信喺呢个权衡嗰个嘅难易度方面咧，应该都有好多故事。
1: 唔系你哋打嗰啲机，唔系话即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到佢俾多啲钱啊，继续打啊咁样。
0: 咩意思啊？
3: 我要俾钱打机嗰啲，
1: 系咪有啲
0: 货金？
1: 要货金啊！
0: 我哋唔打嗰啲，
1: 系咪？你唔打嗰啲啊嘛？即系或者点样添置啲仪器啊，令到自己打得再开心。
0: 但
1: 系
0: 好多广告弹出嚟咯。
1: 系啦，冇错，好多时都系咁样。但系即系佢哋嘅即系。出發點就係好明顯，就係話要幫啲老人家，即係點樣令到佢哋嘅身體好啲啦，又同人有連結啦，咁然後又大家又開心啦。
0: 但係難易度係一件事嚟嘅，即係遇到我呢啲咧，
1: 我要
0: 好怕挑戰。
1: 系咩？
0: 系啊！我所有拣都系故事模式嘅，我唔打有难度。
1: 因为我同阿彪系比较相似啲，
0: 系啊，你哋有打难度噶嘛？
1: 唔系，我哋要赢，
0: 有野心嘅，
1: 专业，专业，做咩最咩最难啦？咁样，我谂老人家有阵时都会咁谂啊，咪费仔，即系有阵时佢哋都会要求自己，即系玩得难啲啦，好玩啲啦咁。game 就系咁样啊，即系你由浅入深咧，你好想即系再上一层楼。
0: 系啊，所以唔同性格嘅即系老友记有唔同嘅游戏，即系啱佢哋啦，应该。
1: 咁啊，听首歌翻嚟咧，我哋即系继续讲下。这个即是怎样跟老人家打机，怎样设计游戏给他们，令到他们得到快乐。转头回来继续快乐计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 ：AI 人工智能同新兴技术正系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系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嘅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同机遇。当局将会设立人才库，增强香港嘅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语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说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三战全胜晋级。南非1-0仅胜韩国，出线32强。韩国

0: 国保持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嘅机会。墨西哥同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有主场之利嘅墨西哥换边之后，凭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同埋费达高嘅入波，3-0大胜捷克。韩国同南非上半场同样未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系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喺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石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系未能够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9分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2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3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7，升9毫；腾讯控股423.6，跌5.2；盈富基金23.52。跌2.8，阿里巴巴95.15，跌4.2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华虹宏力195.8，升3.8；建滔集团123.9，跌2.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6点，升2,811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26美元，卖出3,97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即洪隧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智贤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3: 好牛包，
2: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4: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2: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0: 杜文慧、
1: 彪爷，
3: 时日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咧，英式英文里面还讲嘅废话，我哋点讲咧？如果美式英文咧，通常咧就系用一个某个好粗鄙嘅字嘅咁。咁如果英式英文，我又想礼貌啲嘅时候，我又可以点讲咧？其实有好多个讲法嘅。粗鄙啲咧，我就唔讲啦，因为节目所限咧。咁啊，有一个都粗鲁嘅，但系咧就系唔系话即系太过污糟邋遢嘅一个字眼，就是、rubbish。R-U-B-B-I-S-H， 你可以话 that's rubbish or that's complete rubbish， that's rubbish， 咁其实都可以噶啦。OK， that's rubbish。另外一个字咧，我哋可以用就 nonsense， N-O-N-S-E-N-S-E， that's nonsense。我哋通常咧 nonsense 都系同 rubbish 一样咧，都系前面唔会加一个 article， 我哋唔会话 that's a rubbish。That's rubbish 就可以啦，或者系 That's nonsense 就唔需要 That's a nonsense。Stretch 呢个字都可以用 ，S-T-R-E-T-C-H， 扯拉扯，即系讲得太过咗啦，系咪真系咁夸张啊 ？OK， 咁你可以话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That's a bit of a stretch。S-T-R-E-T-C-H。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isn't it？ OK， 好似夸张咗啲，系咪啊 ？OK， 咁都系。一个可以用的 expression 嚟嘅，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继续，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啦，咁啊，雷暴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咁啊，留意翻个天气啦吓，咁啊，即系又热啦，又有机会咧有一啲嘅雨啊会带嚟啦，雷雨啊咁样咯。
1: 系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打机嘅快乐啦。咁刚才我哋就介绍咗我哋今集嘅嘉宾咧，系请嚟呢个创科社企 Asia 嘅联合创办人 Ernest 啦，同埋佢哋嘅赛事营运经理阿辉嘅。咁啊，见到阿辉嗰个 title 系赛事营运经理，你系喺研发系游戏方面噶嘛？你嘅工作主要系
2: 冇错。咁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主修运动啦，啱啱有介绍。咁所以咧，我嗰一 part 就系负责点样将啲游戏同埋运动训练咧，即系用翻啲运动科学嘅理论去即系 apply 翻入去，咁令到成件事咧，除咗玩之余咧，啲老友记系会即系有啲嘢拎到走。
1: 系咁，即系嗰啲游戏设计得太难啊，嗰啲都可以入你数噶咯，系咪？
2: 是啊，但是呢我們當然呢每一隻 game 呢即盡量都是有不同的難易度，譬如有三個這樣啦，即是容易中等困難這樣。譬如有些老友記好像米哈這樣的，即是

0: 玩嘅，即系唔系好中意挑战性嘅啦。咁中意求体验嘅，咁咪梗系容易啦。
1: 我就系嗰只老友记咯。
0: 系啦，咁譬如好似阿彪咁样嘅，佢系中意挑战性嘅，咁咪一拣就拣最难嗰个咯。系，咁我哋尽量都系避免佢哋有咗啲挫败感啊，因为本身佢哋即係肯踏出第一步去接觸我哋嘅科技已經係

0: 代，即係你要學一啲科技嘅嘢，其實真係一啲都唔難。即係你上網學或揾 AI， 佢會教你，其實。即係我夠膽講係，即係人人都做到嘅。
1: 真係啊！嗰陣時請阿輝嘅時候，有冇先去評估下佢嘅自學能力啊？
2: 冇
1: 嘅，
2: 完全
1: literacy 啊，即係有幾多啊？咁樣
3: 誒，唔係咁都有嘅，即係起碼總之佢唔好抗拒，因為我哋大概即係同佢哋大學合作。接近三年前開始，咁起初第一班同學仔完全極度抗拒，佢最尾係接近交唔到任何功課俾我哋嘅。咁跟住，但係我哋都會 keep 住即係同佢哋學校合作，因為我哋真係做緊嗰啲運動需要嘅遊戲啦。咁我哋起初又話啊，如果你完全對 IT 冇認識嘅，咁你咪俾個設計指引我哋，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去設計到。咁去到後屘真係有一班同學係開始以。即係完全，起碼唔會完全抗拒先。咁佢肯學啦，咁佢踏出第一步。咁當然我哋有同事就會另外再 train 啊，即係其實究竟有啲咩嘅 software 或者有啲咩軟件可以容易啲上手咁樣咯。咁佢都係一步一步學。
1: 不過呢幾年都真係嘅，就係個 AI 嘅介入。即係以前啲學生你又唔可以完全怪佢，即係如果一個文科生，佢完全係冇嗰個概念，佢問都唔識問。即係佢應該點搜尋？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即係 AI 本身可以幫你解入一啲啦，佢可以指導你，即係甚至幫你 gen 一次出嚟係嘛？你可以 profile 啊揾咁，而家就可能相對又容易啲啦。咁但係我想問咧，老人家們其實係咪都開始對 AI 啊嗰啲都有興趣嘅？佢哋會唔會主動問你啲？因為見你哋通常係咁噶嘛，即係我哋即係翻屋企就係咁啊嘛，即係所有科技問題就問後生嗰啲啦。佢見到你帶咗啲科技嘢嚟咧，應該係所有科技問題就問你哋噶嘛？會唔會玩玩遊戲又問啊？你哋有冇啲 AI 遊戲啊，輝仔？有冇啲嘢？哎，我 download 唔到嗰只 game 啊！咁有冇嗰啲咧？
0: 又未去到咁複雜嘅佢哋啲問題，但係即係會，我譬如去院舍係會有老人家問我，即係佢個電話點樣校大細聲啊？咁即係呢一啲都係即係除咗我哋嘅運動遊戲之外，我即係因為我個人有去到，我唔係淨係買隻 game 俾佢，咁我幫到佢嘅就唔淨係佢個身體嘅運動，即係佢一啲日常嘅需要，譬如校電話咁樣，我都可以幫到佢哋咯。
1: 其實一個支援咯，即係係咪整體上邊一個人嘅支援？但係問翻轉頭啦，剛才講嘅難易度有冇啲即係老友記咧，即係打到發脾氣，我唔玩啦！你隻 game。坏嘅
2: 系咯，点会咁设计噶？
0: 咁其实当然系有啦，咁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有我哋有好嘅 feedback， 咁一定有唔好噶啦。咁其中有一个老友记玩完，佢都觉得即系佢本身自己有打网球，有打羽毛球嘅，咁佢就咁啱就系玩我哋 VR 嗰个羽毛球游戏，
1: 系点样噶？
0: 其实就系带咗嗰个。VR 眼鏡之後咧，咁你就入咗個球場，咁、wow. 然後拎住個手掣就等於你個球拍，咁就係、是、個波會係咁飛埋嚟，咁就打翻過對面咁樣嘅啫。咁、但係因為佢本身佢有玩實體嘅，咁佢就覺得個感覺即係唔好啦，又可能會有少少 delay 啊，又會話、明明我打中你又話我打唔中咁啊，咁呢一樣嘢其實呢一啲咁樣嘅負面，即係叫做係負面嘅。負評冇錯，我哋都會即係接受。咁當然我哋就諗下我哋個 game 點樣可以改進啊，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佢再真實啲，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其實所有人玩咧都會唔會有嗰種挫敗感，然後就即係一退就退翻去後面就唔以後就唔再玩我哋啲遊戲。
1: 先分流咯，嗱有打一個真嘅羽毛球嘅，你排呢邊；冇打過嘅排嗰邊。嗱打過嘅啫。就唔好玩呢个游戏
4: 啦！阿辉嗰啲话，既然前辈你咁劲，我哋 book 个场，大家切磋下啦。
1: 抽翻场
4: 呢个最直接嘅方法系嘛？
1: 都系嘅，唔系咁都咁又真系嘅。咁你科技始终，但系嗰个唔关个设计事，可能系个硬件啊，
2: 系啊，
1: 等所有嘢都系咁啦。
2: 咁你硬件同软件都可以慢慢去改善啦，收唔同嘅 feedback 啦。我谂，但系同长者玩游戏咧，其实好重点都系嗰个陪伴，你点样去同佢一齐去玩嗰个游戏？咁 Ernest。你哋社企嗰個而家嗰個合作係點樣啊？你哋去啲長者中心個通常嘅形式？
3: 哦，我哋其實有同唔同嘅長者中心一齊合作啦。咁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嘅，都可以得閒，我哋嚟緊七月，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體驗班啦。咁啊，俾啲唔同即係長者，如果佢想體驗嘅，咁都可以聯絡我哋咁啊即係試堂。咁另外，其實我哋同長者中心咧就係、是。亦都通常主力係透過啲社工啦，或者我哋包括咗同社會福利處，咁我哋都有嚟緊七月七號都另外有個合作，咁就喺生產力局，咁啊會有個展示，咁其實都係主力都係睇翻長者嚟講。

0: 嗰個體驗或者相關嘅服務可以點樣應用到啲 AI 啊遊戲化嘅嘅工具咁樣咯。
1: 係，咁呢方面係咪都需要好多嘅義工啊，去幫你哋一齊同啲長者玩啊，定有啲後生仔咁樣？
0: 有嘅，我哋係主力其實都培訓咗好多唔同，即係同大學啦，或者甚至乎可能尤其是有啲我哋叫做。School of Nursing 即係護理學系，同埋有啲係play base 嘅治療啊相關嘅一啲同學仔嘅學系咧，咁我哋都有合作，咁啊主力同啲大學一齊做培訓嘅。
2: 哦，係啊，都一個好嘅實習機會啦，即係接觸多啲，因為有好多嘅經驗都唔係即係書本上或者理論上點樣同老人家係嘛溝通照顧係咪？你都想象唔到嘅，即係淨係你點樣教大聲啲部手機，你先發現哦，原來我係唔識另一個系統嘅，即係我淨係識我呢個系統，咁你要識其他嘢，咁嗰樣嘢都係複雜啦。
0: 因為我哋最新咧，其實我哋依家試緊就係我哋同小學一齊合作，咁、我哋係訓練咗八個小四嘅學生。就由去老人院一起體驗一起玩遊戲，去到跟住佢哋依家自己會製作啲小遊戲出嚟，咁啊再下一次咧再去老人院度咁啊一起體驗。
3: 自己製咗小遊戲係咪真係實體嘅？即係唔係話喺
0: 唔係都係電子遊戲，
3: 都係電子遊戲嚟。
2: 而家小學生好勁啊！
1: 咁犀利，
2: 佢哋學編程咧，幼稚園冇話小學生，幼稚園已經開始玩個燈膽遊戲。即係點樣可以訓練到個人行到某個位置，著個燈膽咁樣搞啲編程嘅設計咁樣。咁佢哋而家同埋有 file coding 啊嘛，即係咧係 AI 會幫手 file coding， 即係你有概念，然後個 AI 深敲係會幫你去砌到。咁呢對於小學生啊嗰啲都係最緊要個 idea。其實翻翻我哋基本咯，嗬，即係都係阿讚阿輝仔嗰樣，你呢只 game。個 idea 好啊，咁啊緊要啦。咁但我哋想問咧，就係硬件上邊，其實我哋都知道科技嘅嘢就係咁啊，即係真係用翻嗰句好老土嘅啫，日新月異。即係有陣時嗰個 hardware 嘅需要或者需求咧，其實會唔會都構成你哋社企一啲壓力咧？因為即係好多嘢會更新啊，然後咧更新到咁上下咧，又話唔用得啊，折舊率又高啊，咁嗰啲有冇即係面對一啲經營上嘅困難咧？社企嘅層面
0: 有嘅，但係我就覺得會係。我哋依家會轉或者起初諗嘅方向咧，就係我哋起初做好多譬如 VR 版嘅遊戲，咁啊跟住咁 VR 都有幾個版本啦。咁啊，我哋見過以往買過一啲其他牌子或者其他生產地方嘅機咧，就咦原來做咗下突然間佢唔再保養啦。咁跟住我哋就嗰陣時候買咗一批機，咁啊點算咧？咁樣咁當然好彩我哋用開一啲我哋叫做game engine 去開發，咁我哋就變咗我哋可以轉去另外一啲機種度做。咁但係其實我哋長遠嚟講就會諗話，其實究竟點樣令我哋做嘅遊戲係冇咗嗰個咁大嘅硬件嘅限制？咁我一定係會諗多啲話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用電腦都可以玩到嘅，手機可以玩到嘅。咁用一個咁樣嘅大方向就係我哋可能做依家一個遊戲，我哋係iOS、Android 或者其他版本嘅遊戲都可以玩到咁樣咁啊，前設。
3: 頭先都有提過，即係 Ernest 同阿輝都有提過，即係話有而家啲好多青年朋友咧，都有啲抗拒去即係做一啲譬如老人家服務啊，或者接觸老人家咁樣。其實喺你哋嘅培訓當中，或者你接觸啲入學校啊咁樣，有冇啲諗法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對於呢樣嘢係唔抗拒，甚至乎係有咗個興趣，好似阿輝咁樣，即係佢真係好肯落手落腳同啲老人家玩啊，然後又去理解佢哋嘅需要啊咁樣。
0: 我覺得我自己講咧，就係第一樣嘢係即係要了解先咯，因為我起初咧，我有啲shock 嘅時候，就係第一年我接觸佢哋啲同學咧，有一個係同我講話，我連床位係咩都唔知道，佢去到老人院係企咗喺度，原來係一個咁樣嘅床位。咁同埋我哋服務開通常合作啲老人院社咧，就係即係。私營或者係即係唔係最有錢嘅老人院社嚟嘅，咁真係去過幾間係真係會有老鼠出現嘅咁樣，或者會有木蝨嘅，只係嗰間。
3: 即係環境唔係咁理想。
0: 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係俾同學一個體驗啦，即係如果你對於個社會你都冇呢個認知，咁其實你好難會諗到或者會發掘到自己嘅創意啊，其實究竟自己個才能可以點樣應用喺依家呢個社會嘅環境？咁我覺得係即係第一步要認知先咯。咁我可能分享。
2: 有冇啲即係去到接觸嘅時候有啲新嘅經驗，即係原來係咁，同你想象唔同嘅，即係佢哋生活上面啊，或者嗰個處境上面啊，見到嘅嘢。
4: 我覺得去呢啲老人院社嘅最大嘅感受就係、是，我一定要體驗我先知佢哋。是什么环境啦、我去到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可能有时候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就是好像刚刚讲还原最基本就是陪伴啦、我又去过那些院舍我才知道就是 原來

0: 有咁多老友记系，即系佢哋系需要人哋去陪佢。就算你去到你唔最后教唔到佢玩个游戏，但系你同佢倾咗十分钟偈，佢都已经好满足，佢都已经系会系咁捉住只手多谢你。咁即系多谢到我都有啲唔好意思添啦。即系但系即系嗰一刻，其实对于老友记嚟讲，同埋其实对于我嚟讲，我嗰刻我都系投入咗喺里面。我同佢倾偈嗰十分钟，其实对我嚟讲，我都系一个譬如系舒压啊，或者即系走咗出嚟嘅嗰種感覺咯，咁、所以其實係有時我去咗院舍體驗就係即係互相幫助咯。
1: 我剛才聽啦，即係你哋嘅遊戲咁啊，一開頭可能係關於一啲即係鼓勵佢哋可能做運動同埋機能上邊嘅身體上邊嘅需要啦。咁啊，慢慢又聽落去就係、是、哦，有一個社交層面嘅價值嘅，即係嚇，即係佢哋能夠去有互動啦，有一個即係同時間你哋去到即係同佢哋玩又有一個陪伴嘅狀態啦。咁但係有冇一啲就係、是、都真係老友記同老友記之間嘅連結，通過你哋嘅遊戲，即係
2: 雙打。
1: 而家可以上網啦嘛，
3: 係啊，
1: 即係嗰樣嘢又係點樣嘅即係發展咧？
3: 我諗係其中點解做運動遊戲呢個模式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好嘅陪伴模式咯。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話誒個後生仔同個婆婆公公去探訪，跟住。同佢一齊，而係我哋俾到一個契機係，大家一齊做運動，而嗰個運動模式可以點樣係唔單單係連結一個人，而係我哋可以帶埋成個院舍裏頭，大家一齊做翻一個運動嘅習慣。咁、其實我哋就算唔喺度，咁其實佢都可以開翻個機，跟住之後同其他長者一齊互相挑戰。
1: 網上見，
3: 係啦。咁呢個
4: 坐喺隔離嘅，
3: 我哋其中一個做過一個成功例子咧，就係我哋同新加坡其中一間佢哋叫 AAC， 即係 Active。Beijing Centre， 咁就我哋香港嘅一啲即系一间中心咁样啦，咁、其实就两个地方嘅长者就一齐系啦，就一齐
1: 系啊，
3: 比 battle 咁啊，
2: 唔好意思嘅，
3: 系啦，咁但系最尾就当然系完咗之后咧，咁佢哋即系我哋香港人可以做翻个新加坡日咁啊，可能有啲班兰蛋糕大家食下，咁跟住香佢哋新加坡又有翻个香港日咁样咁啊，认识，即系我哋想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其实去到唔同嘅年纪咧，你都可以
4: 见识到网
3: 系啦，有个。唔係嗰啲叫咩？唔係網交，都係網
2: 網
3: 網友，
2: 係
3: 啦，
2: 網絡係啦，係
4: 啊！喂，呢個幾好喎，
1: 係喎，
4: 嚇！即係
1: 你以為隔離牀啊？
4: 唔係啊，即係你係
2: 世界冠軍嚟嘅，
4: 真係攬上，即係攬出呢一個，即係係嘛，即係呢個香港咁樣啊嘛。
1: 不過調翻轉講就係，而家老友記都好即係。liberal 即係佢哋已經好習慣網上，其實同我哋想象可能有啲唔同，即係佢哋已經好習慣上網揾嘢啊，認識朋友啊，即係佢哋啲網友應該可能多過我哋。
2: 係啊，Ernest 會唔會係啲男性嘅會都係始終會熱血啲，想贏啲嘅打機方面嗰個 preference？
3: 我反而見應該係女
1: 士多啲喎。
2: 竟然係咁啊！
1: 你做咗咁耐節目，你問呢個問題啊，標咁搞錯啊！
4: 睇米哈知咯，
1: 你紅 Ada 就知道解釋曬嗰陣時
4: 啦。不過呢個。挺好啊，即係有陣時睇啲小朋友打機，佢哋無端端都會同啲外國人一齊咁樣玩，同地域嘅人咁樣。咁其實即係長者更加好希望接觸到外邊啊嘛。咁對於佢哋講係好新鮮
1: 的。咁嘈咗咧，有冇即係院舍同事投訴？Anders， 你啲遊戲咧嚟之後好嘈啊！
2: 太投入啊，佢哋啊，
3: 唔係我諗啊，佢哋多數諗住係啲安全性嘅問題多啲，同埋其實我哋通常去開做嗰啲院舍就通常地方就比較窄啲，咁真係唔係間間都有一個空曠嘅位置，咁所以我諗嗰個安全考慮咯，咁但係就即係玩嚟講投入，反而其實大家都想見
1: 嘅。咁你哋又見到又再設計嘅時候又即係處理到呢件事係嘛？即係。就算窄窄地都玩到嘅，咁即係互動咯，
4: 非常之好。咁啊，繼續努力啦，大家都係嘛，希望即係多啲嘅年青嘅朋友都聽完今日嘅節目啦，咁啊都會想參與多啲，即係照顧老人家或者係參與多啲老人家嘅一啲嘅連結。
1: 我就調翻轉，我就放心，我差唔多去到呢年紀，
4: 係啦，你就
1: 都可以有遊戲玩完，
4: 係啦，
1: 仲有輝仔陪我添，
4: 非常之好。咁多謝曬兩位 Ernest 同阿輝仔嚇，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展开以来，收到近千份意见。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委内瑞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有地方官员说最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案，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2: 我将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性的指标，去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的进度，并且按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因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在过去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

0: 五年規劃同埋今年施政報告嘅編制考慮裏邊。
1: 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說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處理投訴的程序，在醫委會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潘潔平報導。
2: 消息指，當局建議醫委會組成的人數由現時的32人增至35人，當中業外委員的數目會由以往佔25%增至大約31%，加入的包括醫生以外的醫療專業人士，例如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等。至於業內委員組成方法都會有轉變，例如選舉產生的成員人數會和現在的有所不同。醫委會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據了解，當局計劃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初步預料有機會取代現有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當中的獨立審裁員是會由現時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業內和業外審裁員的人數都會相應增加。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計劃修例處理醫生干犯嚴重罪行而被定罪的個案。消息指，政府是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最嚴重的包括干犯國家安全罪行、強姦、謀殺等等，被定罪的醫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嚴重程度較為輕微的亦都有機會被暫時吊銷牌照，並且在指定年期之內不能申請復牌。消息人士說，建議很大機會會就住投訴個案的文書處理程序盡量設定時限，以免拖延。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夠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處理投訴個案。
3: 我們期望透過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醫委會在这个组成上面呢，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这个的他们的行为操守上面的要求啦。投诉处理方面呢，是能够更加快去处理，同埋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机制底下，令到市民的投诉呢得到一个公道的处理。
2: 消息人士就强调，当局期望透过今次改革能够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在维持医委会专业自主之余，亦都确保规管制度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AI 人工智能及新兴技术正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的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和机遇，当局将建立人才库，增强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与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說特區政府公布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聚焦四大核心範疇，包括培育兼具數字素養與人民關懷精神的人才，加強教師培訓，優化基建配套，推動跨界別協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標是實現全港學校所有學生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達成全面提升所有學生 AI 素養。政府下個月將會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參與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的長者可選擇將政府的現金援助款項直接匯入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表示，要留意新安排實施初期是否暢順，因為涉及跨境匯款，又期望當局考慮將計劃擴展到更多省份，推動跨境養老。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周家俊說，新安排福利政策亦是金融系統的過河打通，但他同時關注或者會有不法分子試圖詐騙長者。莫可怡報導。
4: 政府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长者选择由政府直接汇款到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政府的津贴只可以存入这些长者的本港银行户口，很多人曾经反

0: 引影資金周轉不方便，新安排底下就可以直接在內地戶口攞到錢。他認為實施初期要留意是否順暢，又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將跨境養老計劃擴至更多省份。
1: 很簡單，就是那些姓名串法啊、拼法啊，因為我們在香港可能英文的串法就是正常英文，但是內地可能有機會是用拼音或者是一些粵譜問題，其實這些推行之前可能要跟長者對清楚一些資料，希望他是到實施的時候就是一定順暢。如果可以在更多的省份都可以覆蓋得到的話，那當然是最好啦。
0: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周家俊在同一節目說，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統上的過河打通。
2: 每個月一些 regular payment， 即是每個月都會給的一些金額呢，其實是可以在香港的機構入到去內地的銀行戶口，我覺得這個啟示是會更加大，同埋俾到未來來講是跨境安老方面的嗰個嘅模式的轉換，其實是會有幾大的一個啟示同埋一個嘅突破點，叫做可以話係。
0: 不過周家俊亦都關注，可能會有不法分子試圖詐騙長者，最終將款項轉帳去到不法分子的銀行戶口，當局需要留意。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國際方面，委內瑞拉發生兩次最少七級以上強烈地震，有建築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礫，有地方官員說最少18人受傷。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有科學專家警告說，地震可能造成重大傷亡和大規模的破壞。梁正滔報導。
4: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04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是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邻国哥伦比亚居民都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说，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都可能很广。初步估计44%机会有超过10,000人死亡，第二次强震之后有30%机会有超过100,000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内政部长卡韦略在国家电视台说，有建筑物倒塌，正是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处理灾情，消防和警察部门都已经启动。救援人员在首都一座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而焦急的亲友就四处寻求帮助，寻找可能被困的亲人。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表示两座建筑物倒塌，有人伤亡，当局将会竭尽全力营救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委内瑞拉主要机场遭受严重破坏。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日本岩手县近海当地早上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强度是6.9级，之后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话，地震造成最少4人受伤。气象厅表示，震央位于岩手县近海，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海面变化，但无需担心海啸造成损失。东北电力公司表示，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亦都未发现新的异常。东日本铁路公司说，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来回列车暂停，仙台至新青森因为地震一度停电，目前已经恢复。首相高市早苗指示部门尽快掌握受灾情况，并采取应急对策，向国民提供准确的资讯。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对策室，警察厅亦都设立灾害警备总部。 欧洲

0: 多國的熱浪持續，法國巴黎錄得攝氏 40.9 度的高温，兩名幼童懷疑因為高温喪生。英格蘭南部的氣温升至 36.1 度，超越歷史高位，當地發出史上第二個極端高温預警。梁正滔報導。
1: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与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 7%。 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说，今日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日前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双方签署有关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协议，提出包括推动福建非遗项目赴港交流展演，又在福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馆说期望有机会来到香港展出。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位于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坐落在当地一座300几年历史的古建筑入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亦曾经到访参观。负责博览院日常管理工作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何薇表示，馆内恒常展出寿山石雕、七线雕、软木画等具代表性的福建非遗项目，亦有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传统技艺，成为了福建省核心的非遗展示窗口。他指出，博览院每年平均接待约100万名访客，其中不少来自香港和海外。
3: 挺多的，因为福州这个三坊七巷等于说是一个到福州必来的一个地方。那么三坊七巷呢，我们在三坊七巷的这个从核心地带又汇聚了我们全福建的一些传统文化非遗精品，所以基本上有来到我们福州的，像香港的游客以及我们海外的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2: 在日前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双方签署了关于拓展敏港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协议，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地在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包括推动福建非遗项目赴港交流展演。何薇提到，博览院的展品包括福建德化瓷等都很受欢迎，期待未来有机会可以到香港展出。
3: 在我们展厅里面展出的都是福建省极具代表性、辨识度也高的，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的德化瓷呢进行了一些创新，那这个在年轻的一些群体，包括我们的海外啊，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都非常喜欢这些项目，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去让这个香港市民给我们看一看，点点赞。
2: 他又说，尽管疫症推进数字化体验，并以故事传播的方式令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都能拉近同非遗的距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0: 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先讲 C 组嘅巴西，最后一轮分组赛面对苏格兰，大部分时间都占有优势噶。上半场已经凭住云尼斯奥斯个人取得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到下半场，巴西继续抢攻，古亚喺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遥遥领先的巴西在76分钟换入伤愈复出的尼马，一度引起现场球迷轰动，最终巴西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至于另一场，摩洛哥面对着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摩洛哥先后凭住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的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级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第三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 B 组方面，瑞士作客加拿大，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住鲁宾华加斯和文比森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追分一球，最终瑞士赢2-1。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全取3分。最终 B 组瑞士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以小组第二晋身32强。至于波斯尼亚以4分排第三，仍然有一定的晋级机会。至于 A 组方面，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面对着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墨西哥凭住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至于另一场，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同样没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舍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A 组墨西哥三战全胜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收到近千份意见，佢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有地方官员话最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代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半。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再度下跌，恒指一度下跌超过400点，低位见23004点，中午收市报23090点，跌321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1743亿元。科技指数跌到去4353点之后，在低位回稳，半日报4404点，跌幅1.7%。信宇和携程 跌超過一成，

0: 是表現最差的恆指和科指成分股， ATMXJ 跌超過 1% 到 4% 以上，阿里巴巴的表現較差， AI 相關股份普遍向好，本地地產和收租股表現亦都較好，油價和金價下跌，拖累資源股普遍低收。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報4125點，升1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6285點，升234點。大市表現，我哋揾嚟黃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敏石，你好 ，Michael。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见到寻日升咗之后咧，港股今日又再度下跌啦。今朝咧其实就即系差唔多上穿一个23000點啦。嚟紧大市个表现咧，系咪都仲系一个向下趋势咧？
1: 我谂都系啦，因为同埋半年结之前，似乎即系资金积极流入或者你话博弹嗰个机会都唔系咁高噶啦，咁所以反而都睇翻而家啲重磅股嚟讲，如果你话即系面对嗰个沽压或者减磅嗰个嘅程度会有几大，咁但系我谂去到呢位，如果你见到个成交亦都慢慢缩细啦，或者啲动能指标见到出现个超卖情况，咁我谂都开始慢慢有机会即系嗰个跌势，如果见到干跌咧，咁亦都唔使话太过担心住。咁我觉得而家或者先睇就22800至23000呢个。上咗得住先。
0: 咁啊，但其实咧，见到啲即系近日啦，一啲即系重磅科技股啊，譬如阿里巴巴、腾讯呢啲咧，其实个跌势咧明显加快咗啦。即系阿里穿咗100元之后，今日就再跌超过4%啦。其实系即系会唔会系涉及一啲基金半年结转或者转仓嘅因素咧？
1: 我谂呢个固之然啦，咁我谂应都会有机会系积极计咗数先，或者佢哋觉得即系嗰个基本面或者可能短期嗰个反弹力度有唔系咁强嘅股份啦。咁其次咁我谂都有机会，我谂去到呢啲情况，其实都有好多对冲基金都觉得即系相对地，可能嗰啲股份调整个压力都比较大，咁亦都唔一定长仓噶嘛，可能用短仓去应对，咁所以都会加剧咗啲重磅股或者流动性大股份嘅跌幅咯。
0: 咁其实咧即系恒指咧，你话由六月头26000点呢水平咧，即系一路跌落嚟啊，跌到而家咧个估值即系系咪都算吸引，同埋即系下半年嚟紧会唔会有望一个反弹咧？
1: 咁其實呢個就好睇翻，真係嗰個配置上佢哋即係而家即係除咗亦都唔係淨係睇地區啦，或者睇股值，而係睇行業方面嘅前景嗰個吸引度。咁你話港股嚟講，指數係跌得好多，但係講真，亦都你話喺咁嘅跌市差唔多高位28000咁跌到落嚟呢啲情況之下，咁其實都有啲叫做相比之下抗跌力強嘅啲譬如嗰啲國際性嘅金融股啊，或者都有部分啲工業股啊，其實都做得唔錯咯。所以呢啲嚟讲，调翻转头，我谂亦都可以调翻转头，就话去到呢啲位继续保持翻当然啦，前保泰嗰个情况就亦都可能拣股唔拣市个心态咯。
0: 明白。嗱，讲下外围少情况啦。咁美光咧就即系喺美股收市之后公布业绩啦，非常之好啦，咁好过预期啦。第四季度嘅指引咧亦都好过市场预期。睇到翻嚟咧，即系亚太区嘅日韩台股咧，其实即系特别系日股同埋韩股，似乎都即系受到上升即系带动而上升啦。其实美光呢盘业绩咧，系咪都印证咗 AI 个需求嗰个韧性咧？
1: 都系啦，咁变咗同埋个行业中，大家似乎都仲系马首是瞻，即系好多嘅拣嘅公司仲系以美股或者美国为首，咁所以亦都另一个情况就系而家出现嘅现象就系个好多啲即系其他嘅资产配置中仲系美元系比较强加嘛，即系喺呢方面，如果大家拣股都可能仲系以美股或者为做一个优先嚟讲，咁佢哋都有着数咯吓。
0: 咁讲开美股，见到佢升到去即系美元指数啊，见到佢升到去即系超过一年嘅高位啦。嚟紧即系如果仲有一个高位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对于嗰个市况或者非美货币方面咧，系咪都唔系咁好啊？
1: 係啊，所以喺呢方面都唔排除有壓力。但係調翻轉頭又咁講，譬如亦都有其他啲貨幣，咁係咪即係對美元全部都一定係偏弱咧？咁我又覺得未必全部一定。譬如你見到，如果你話開始自己有自己嗰個貨幣個匯價叫做企穩或者走強，你見到人民幣其實都唔太弱。咁所以即係真係咪一面到喺美元資產之餘，譬如人民幣相關嘅資產，亦都見到無論股市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其實都有條件，即係可能喺下半年慢慢做翻好咯。
0: 明白，好啊，咁同 Michael 嚟倾到呢度先啦。头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
0: 好，唔该晒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090点，跌321点，成交金额1743亿元。恒指期货6月份报23094点，跌296。

0: 点，部分港股价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3.4跌5.4，阿里巴巴95.2跌4.2，华虹宏力194.9升2.9，建滔集团126.1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建滔积尘板99.55升6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交大维谷、伟建滔集团126.1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建滔积尘板99.55升6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交大维谷、伟工控股、白金生命科学、新吉澳房车。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国家联合资源、新明中国股权、龙盛金融、中进商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1，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58。港金报3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3,994.99美元，卖出价3,995.9美元。现货金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的水平，在7个月附近的低位徘徊。分析认为，市场观望今晚公布5月 PCE 物价指数，亦都关注环球央行收紧利率走向，预期金价短期仍然会波动。任浩峰报道。
1: 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价持续向下，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较年初高位下挫大约30%。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金价下跌，市场注视美国今晚公布五月 PCE 物价指数，同埋环球央行加息嘅进程，或者令到流动性开始收紧。
2: 今届有个大幅度嘅回调咧，亦都系吓定先，即系惊定五月份个 PCE 物价指数有机会都会超过可能4.1%以上嗰个水平嘅喺年比嘅增长。咁所以就点解咧？见到个金价的跌幅也比较大。第二件事，我想金价的下跌也都是反映了市场的流动性开始担忧收紧的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今个礼拜二芯片板块的跌幅都比较大的，加上市场担心环球央行在利率的方面收紧，我觉得现在暂时的因素未完全 price in 了，因为除了市场的方面要看美国 PCE 的数据去推测究竟今年下半年美国加息的机会有多少。
1: 汤丽红话：关注沃什上任主席之后，联储局同市场之间的沟通是否改变。若果未能够消除对利率走势的忧虑，金价可能持续波动至下个月底议息会议。汤丽红下调金价支持位至每安士3,850美元，短期阻力在4,400美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大型银行全部都通过，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资本水平仍然高过最低的资本要求。负责监管事务的联储局副主席鲍曼说，结果反映银行体系的韧性。人民银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量降至3,705亿元人民币，期限7日，利率维持在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净投放规模超过1,200亿元，连续3日净投放。另外，人行公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二公开市场操作当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
3: 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细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

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人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中港城。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4: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5: 周末斗兽场，
6: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7: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8: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7: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8: 逢星期日晚
6: 10:00新闻后，
7: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收场。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咁港股咧，琴日就好劲嘅，我哋结束咗五连跌，不过今日又再开始，唔知系新嘅五连跌啦。嗱，恒生指数今朝咧最低是23,004，上咗收23,090，跌321，跌幅近1.4%。但其实咧，区内度度都向好，内地三大指数都升嘅，升0.36%，去到1.6%，最劲系沪深，日韩台亦都全线上升，升0.8%，去到咧系5.75%，最劲嘅系韩国股市，日经升啊升啊，由4%啦，咁当然佢哋嘅都系续创新高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近300，去到23,094，跌幅系1.27%啦，高水4点，成交张数82,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咗145，去到7,619，都跌近1.9%嘅。咁成交点啊，半日1,743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1.37%，科指系1.67%啊。上昼收4,404，跌咗74点。30只成分股8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面有33只升，最强嗰3只。新鸿基地产、九龙仓置业加创科，升幅是3.87%，去到5.85%，最劲是创科，创科仲要创5周高位添。咁至于最差的3只，洛阳木业、携程加信宇光学，跌幅是6%，去到一成10.3%咁上下啦。呢个就是信宇光学，但系携程都唔好得几多，仲要创5周，但携程都跌10%啊。好，同大家数十大啦，排第一，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日系升嘅，升咗16蚊，升咗24.75元啊，大概系16%嘅升幅，上昼收178.75元。盈富基金咧就，都终于连盈富基金都要创5周低位啦，今朝最低23.4，上昼收23.5，跌咗3毫。中芯国际升9.5毫，报85.75元啦，腾讯跌5.4，落到423.4，跟住到阿里巴巴，咁当然继续系赔咗5咗低位啦。今朝落到94.5毫，上咗收95.2，跌4.2。另外南方恒生科技即系科指即系3033，亦都创5咗低位，跌到落去4.268，上咗收4.314，跌咗8.6%，近2%嘅跌幅。反而华虹宏力咧创破顶，去到201.6，上咗收194.9，升2.9。建滔又点咧？建滔两只都上咗嚟，但系咧就荣誉互见，其中建滔咧今朝回咗7毫，去到126.1， 至于建滔积尘版就破顶，去到102.1，上昼收99.5元，升6蚊，6%嘅升幅。补埋只长飞江千江南，今日冇破顶啦，但都升20蚊，去到281.2，近8%嘅升幅。好，上完十大，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破顶嗰啲先吓。天数智深去到887.5，上日收市升近9%。创科131.1，上日收市升近6%。另一只药明康德啊，佢都发威啦，去到148.9，上日收市升近3%。咁至于破底嗰啲又唔叫破底嘅，卖咗低位啦，都好多都系科网嘢，其中包括咧系美团64.75，上日收市跌近2%；小米21.86，上日收市跌近4%；恒生中国企业即系国指啦，上日收市最低77.64，上日收市跌近2%；携程派完成绩表之后咧，咁啊抌到落315.4最低，上日收市跌10%。跟住仲有咩呢？快手41.38，上日收市跌1%。仲有就系、7226南方恒生科指嘅，不过呢个系两倍做好嗰只，咁所以今朝最低2.97，上日收市跌近4%。好，咁啊，大波动股票咧，双位数嘅，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啊，16%嘅升幅，另外信誉光学10%嘅跌幅，携程10%嘅跌幅，其他9%唔讲啦。咁讲完之后，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啊，洪丽萍同我哋倾下偈嘅，你好 ，Conita。
2: 你好，
12: 卢家乐。其实唔系咁好噶啦，咁试23,000，试23,000之后点咧？其实硬净啲嘅支持位会点咧？通常咧，譬如佢例250天线跌咗嘅话咧，2000点就走唔甩噶啦。嗱，250天线咧就系27,700，咁2000点已经理论上应该去到23,700啦，而家仲要低啲添。咁2000点走唔甩，变3000点噶咯。咁会唔会就系真系要去到举个例22,700先顶得下先？
2: 22,700或者2,600零。其实就是去年的即是现在跌穿大即是12个月的低位啦。
12: 是啊。
2: 那下一个位其实就是即是22,600那些位啦。那所以其实真的可能要试试那位。因为今朝你见呢其实好敏的啦、啊、即是真的根本就守住23,000那些位勉强。那听下晏昼回来呢其实如果你只要即是几只重磅的、啊、稍微跌就已经是即是今日有机会可能穿穿。不过呢去到这位始终收市就應該不穿的，但是你說在日中會不會穿呢都不出奇，因為其實你看近期跌的股份當然繼續拖低住大市的都是兩隻重磅股、但是這幾天你見就連一些、升好地地的、內險股、內銀股、都拖低內險股，而今天就去到一些二線的科技股、還有這個信譽、等等這些、所以變成似乎好似即系系咪都要即系唔同嘅板块系要拖低个指数落去咯？
12: 好，我哋成日讲个理论点咧，就系话咧，咁其实又冇唔系话冇得玩嘅，咪我帮我啲唔喺指数里边咯。举个例，我而家我全部都要四位数一股嗰啲咯，仲有全部都即系入场，喂入场门槛都几高下噶，虽然话会收100股啫，100股乘翻四位数。最平嗰只10万，最贵就30万。不过30万买捷普嘅话都几惨下噶，已经系。咁但嗱，正因为佢咁大嘅入场门槛咧，嗱，咁玩法咪就假如即系其他朋友想参与嘅话，咁我又沽其他嘢噶咯。嗱，呢个第一组嘅压力系沽嗰啲，举个例 ATMSJ 等等嘢啦。仲有第二组压力就系咧啲资金违规资金，唔该你尽快翻嚟咯。咁嗰啲其实咁多年都揸咗好多呢啲，又加除加一齐沽，咁咁样沽沽下，真系点样可以逐错误或者低位有原因嘅系咪咧？
2: 其实我谂咧，嗱，如果你话即系沽咗嗰啲 ATMHJ， 然之后跟住去买啲吓过咗10万手嘅股份咧，其实都系咪帮助咁大咧？都未必啊。同埋咧。

即係始終我覺得而家好多嘅股份升到呢個水平，有好多都已經係萬蚊下即係入場費，或者甚至乎二三萬嗰啲，咁變咗如果咁樣睇咧，基本上就係另一批人嘅參與，即係你一路參與開嘅，你可能會繼續啊，即係賺開咗就越賺。但係你如果唔係咧，喺呢段時間你拎十幾萬去上下手咧，你會好即係你個心理上咧，你都會幾驚嘅。咁所以當個市一

0: 佢落咯，唔可以点啦？定系其实都系未去到所谓低级阶段先？
1: 嗱，我谂咧，如果你话吸嘅话咧，其实真系点？如果讲传统嘅，譬如话即系几只 ATMJ 咧，其实我就真系唔系好建议再加住嘅，一路都吓、啊，因为你睇到个势向下之余咧，就系话啲资金，如果既然你话即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咁呢你係有 AI 嘅元素喺度啊，但係佢個 AI 元素嘅佔比係細啊嘛。咁如果既然咁嘅，即係如果大家集中講揾呢個人工智能啊，咁不如索性就揾一啲真係直接係人工智能嘅股。咁所以係因素喺度，同埋咧，我諗另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啲北水對於人工智能嗰啲股份咧參與十分之積極嚇、啊，即係一路都仲係沽住只阿里巴巴、騰訊。但係你見即係就算即係譬如話一四八建滔呢個係嘅股份咧、北水都仲係繼續啊。而家你睇到只建滔集團。北水揸住 19%，
0: 系啊，
1: 喺年初嘅时间都系讲紧几个 percent 嘅啫嘛，吓、啊、咁所以而家你就佢哋继续去冇上去，咁所以即系大家就借乎对呢啲股份咧，即系只可以睇住。如果你话真系参与咧，我就如果就话，即系我宁愿咧就话，你就算减都好，你买一啲咧就真系人工智能嘅 ETF， 咁、就比较即系平衡啲啦。
0: ETF 冇错，
1: 就唔会话单一股票。啊，個發上發落嗰陣時咧，即係你真係會，即係未必會咁容易控制到個即係心理質素咯。
0: 咁、我覺得咧，梗係佢哋玩咗已經玩咗啦，而家去到咁高，佢哋唔會玩噶啦。咁但係咧，同期嘅話咧，舉咗個例，我哋已經入去早前一個月高位26,000咧，搭翻落嚟，大概而家23,000噶啦。嗱，長線少少嘅話咧，咁仲係啱啱好要開始諗話部署下半年嘅話咧，買咗啲佢高啲息嘅股份得唔得咧？咁仲有就係佢哋呢期咧，我哋話齋連二三線都全部都壓翻曬落嚟。以前可能高息嗰啲，以前未必高息嘅，因為價高。而家反而個息率係翻比較合理啲喎，有諗唔諗得過咧又？
1: 即係嗱，如果你反為即係息率高嗰啲咧，我覺得你都仲可以。如果你譬如話組合上面冇嘅話，咁因為其實一路都講緊啦，啊人工智能股啊、傳統啊，或者係甚至乎收息股，始終都係咧各樣嘢要平衡嘅。啊喺而家嗰個即係經濟大環境啊，同埋尤其是資本市場嗰個大環境咁波動之下，咁你組合上面啊都未有一啲咁嘅股份咧。但我覺得反為可以趁今次咁樣調整咧，其實可以考慮啊。咁即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就真係睇自己夠唔夠膽參與，或者你有嗰度參與開啦。
0: 嗯哼，好，繼續去翻外圍先啦。特別話度度都咁勁，咁啊梗係好開心啦，即係入咗嗰啲固然開心啦。但係咧，呢個心理壓力嘅話咧，對我哋冇參與嗰啲就真係幾大壓力嘅喎。哇、啊，點解即係私人獨潮水喎，係得嚟嘅啫。咁我心理我哋點樣可以呢、這個鬱結可以點樣解決先？
1: 嗱，我谂最紧要就系你如果持货唔多嘅话咧，咁呢个阶段就继续即系挨住先啦，吓、啊，因为除非你揸住嗰啲股份咧，话业务又唔得嘅，啊，冇乜质素股份，咁你就可能即系尴尬啲。但系如果你话揸住内银，内银啊唔算跌得多啦，讲真，啊，就算你话揸住即系阿里巴巴或者系腾讯，即系呢段时间咧，你落到嚟呢啲位，叫你去止蚀离场，其实好难嘅。但是你重貨嘅，咁冇佢啦，冇機會呢一輪，或者係咁係可能下半年有機會，或者七月做翻好少，或者六月底做翻好少少，你會唔會考慮嗰啲位去減咧？咁我覺得反而可以即係咁樣去考慮。但係咧，始終呢啲股份又唔應該話即係呢段時間先至去即係減嘅，或者係甚至乎就算你話揸貨唔多，咁你咪即係度過呢個咁嘅即係時期咯，啊、跟住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嘅時間去加一少少，譬如話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 ETF 啊，或者一啲收息股咁樣咯。嗯，
0: 收到。好啊，最後簡單而言咧，咁當然其實啲醒目嘅朋友已經過咗去。嗱，我咁嗱，假如送翻上半年做咗半年結嘅話咧，我哋應該都令人失望嘅。其實其他市場度度都係創高位，甚至係咧年內漲幅唔差，好似韓股上年升完七成，今年再升一倍添。咁嗱，呢個上半年即係應該過一段落啦。下半年仲有冇咁強勢先？我哋其實關注都睇下半年，我哋揾啲所謂嘅明日之星噶嘛。覺得有冇可能舉個例，有少少會翻翻嚟我哋呢邊啦？即係我成日都去翻啦，資金會幾時入翻港股？佢哋要睇啲咩因素先？
1: 我覺得有機會的、啊、因為始終嗱、啊，韓股咧、啊、下半年繼續升是不出奇，美股繼續升亦都即係亦都係可能的，但是佢哋個升幅咧將會係十分之波動。美股你見其實咧，佢哋一樣好多人揸住啲股份係蝕噶，大家唔好覺得話自己揸住啲股份蝕啦好咩？你睇美股，如果你揸，就算你揸住只 Nvidia 即係一樣，其實都係牛在啲位啫嘛、啊、你揸住嗰啲 Meta 嗰啲，你仲加一樣同我哋，即係佢當然都係跌緊。咁所以其實美股已經係好分化噶啦。 第二

0: 外咧，韓股咧就相當之錯，因為上韓股市咧就好多散户參與嘅。如果一個政策或者一出嘅話咧，其實又真係好大影響喎。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誒睇好呢類股份，有一啲即係包括咗亞洲啊，或者係南韓等等呢啲咁嘅即係人工智能嘅 ETF， 你咪去揀下咯。但係你話直接而家先至去啊，見到人哋韓國，你即係韓國股市真係好小心啊！即係我就覺得十分之波動嘅。啊，政策又可以，即係散户又可以，尤其是而家你見到就誒已經做個孖展做到咁，再加上佢哋嗰啲產品衍生產品都好多嘅、所以就唔好淨係睇人哋升咯。啊，其實佢哋嗰個股份裏面咧，喂南韓尤其是，喂你揸住嗰兩三隻咪好咯。其實南韓如果你唔參與呢兩三隻啊，
1: 其他啲都麻麻地嘅啫，
0: 大把人都係得幾嘅啫。
1: 收到，好講翻香港方面先。咁既然咁嘅話咧，嗱頭先睇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好啊，冇持有嘅。
1: 唔該曬 ，Conita。7月2号下星期四再跟你倾计，拜拜。
0: 好啊，
1: 我送咗阿 Conita 之后，跟住我哋会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500呢个嘅财政科技，财政方面做好多系电子啊、供电等等方面一啲嘅元件等等嘅嘢嘅。咁咧咁啊，近年 AI 当道啊嘛，佢都应该受惠嘅。我访问咗佢嘅投资者关系总监麦吉庆，讲下呢方面嘅业务发展嘅。听下李依琴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
3: 财政科技主要做电力电子技术相关的器件，发展一些前沿电力电子技术。公司成立在2002年。投资者关系总监吉庆接受本台专访时介绍，财政一路由整个电网由交流电转变到直流电。財政在這個領域之內提供各種各樣的關鍵性核心器件，公司所做的器件屬於高門檻，保障了公司的市場龍頭地位。
4: 我們賽金科技呢主要是做電力電子技術相關的器件和一些前沿技術。那電力電子技術呢是整個電力領域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那麼從已經有20年吧，隨著電力核心器件的发展，那目前为止从一开始的冶金、采矿、工业领域应用，到后来的电网，到汽车、铁路，再到新能源发电，再到现在的数据中心的供电，那么一路从交流电转变到直流电的过程中，直流电有一个更快的发展，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领域提供各种各样的关键性的核心的器件，那么在行业当中也我们所做的器件也是高门槛儿，那我们处于龙头的地位。
3: 财政近年开发 AI 供电市场，他说 AI 用电因为 GPU 要用上800伏电压等级，财政相应产品在这个领域有领先的技术，主攻两大领域两大个项目产品。
4: AI 呢GPU 也好，它都是一个电子化的东西，那它本身就是要用直流电，那么也正它供电也是直流电最好，那么也要用到我们电力电子的器件和装置来给它供直流电。那么从原来的算力比较小，功率比较小，用民用级商用级就够了，到现在随着这个算力的逐渐的提升，那我们称为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啊，那么到800伏这样电压等级的时候去是下一代的一个供电平台，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产品在这个领域是比较领先的，比如像用在比如像碳化硅用在这个固态变压器，我们叫 SST 里边。那么这块呢，我们在国内的碳化硅的领域是技术最领先的企业之一吧。此外呢，我们还有一项技术叫固态直流断路器，它是起到对整个直流电力系统的一个保护作用啊。如果有些短路电流啊或者其他的故障电流，要及时的把电路关断。来才能保住后边的这个高价值的这些显卡的不会被大电流冲击烧毁。那么这个产品我们在过去也是有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现在主要像这个领域供应这两项产品。
3: 吉庆话，随住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每一代器件决定一代系统发展，绝缘三门极晶体管亦即是 IGBT 的技术成熟，现时用全控型器件作为核心，发展成为柔性直流输电，可应用于更多新能源供电。
4: 那么随着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应该讲那么我们叫一代器件决定一代系统，最开始我们用半控型的器件叫晶闸管作为换流核心的时候叫柔性的叫直流输电，常规直流输电。那么随着 IGBT 的技术的成熟，那么现在用 IGBT 全控型器件作为核心的叫柔性直流输电。那么柔性直流输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管是特高压如流还是在这个海风接入啊 背靠背的电网互联啊都成为主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控制能力更强，特别适合于新能源发电上网。新能源电力不稳定啊，电能质量也不稳定，通过柔制的方式才能更多的介入到电网。同时到配网的时候，分散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柔制的方式能够让对电网当地的配电网的冲击减小。总之两端才能够保证着更多的新能源能够并网发电。
3: 他预期今后十五五甚至乎之后的十六五都可以看到整个电力系统会更加清洁化，需要更多的新能源。未来十年电力市场将会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4: 应该讲整个十五五期间甚至十六五可以看到，那么整个电力系统还是像更加的清洁化啊，需要更多的新能源。那么在用电端，在发电端，那在用电端呢，更多的汽车，更多的数据中心的用电，直流电的使用。那么所以呢，在中间这个部分，电网这个部分也有更多的直流电来解决西部向东部发电能源的集中地区向用电的集中地区输送1000公里、2000公里这样的直流输电。看到十五规划当中特高压直流输电，那呢建设规划相对于十四五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再加上十六五，比如说雅江水电站的项目需要大概10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加上这个，加上其他的新能源的发电的输送，十五、十六五可预见的这10年都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3: 吉庆补充，在数据中心市场，目前海外例如美国比内地市场发展更快。虽然美国关税和国家安全考虑，财政的做法是用欧洲子公司主体去发展美国的业务，至于一带一路国家，财政会为他们的设备商供应器件，最终用到海外市场。这个也都正是财政一个出海的模式。
4: 在数据中心这块的话，应该讲海外的美国的市场会比国内的市场更快一些。我们也有一些客户在对接吧，也有一些在进入商业洽谈的阶段，而且不止一家在和我们去探讨这个固态直流断路器，因为这个领域我们应该讲世界是最领先的。那么我们会在美国的业务去推广，同时拿回来在中国的业务去推广，两边一起去推。我们现在的公司呢，在也有欧洲的几个子公司吧。那么我们现在主要面向美国市场，是用欧洲公司的这个为主体去开展这项业务。目前也有很多在美国的成功的业绩。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应该讲是比较稀缺的技术，所以这块还是不错的发展。我们呢，因为是供上游的核心器件，那我们会给我们下游的这个设备的制造商，比如说这些换特高压直流输电的换流阀的，或者是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逆变器、变频器的这个客户提供我们的器件，他们做成设备，然后再用到海外的项目当中。目前呢，我们除了自己在海外公司在欧洲和美国有些业务以外呢，我们也在跟国家电网的下游客户合作。这个国家电网拿到的海外的项目，比如说巴西的项目、沙特的项目，还有德国的项目，那么会用到国内的设备，我们去给国内的这个设备商去供器件，然后最终用到海外，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3: 吉庆表示，今年的目标营收至少要做到27亿元人民币以上，未来每年20%-30%的增长，这个是非常保守和确定的估计。他讲下未来几年增长点所在。
4: 那发展的业务的增长点在哪呢？那么未来几年，首先特高压的项目是非常确定的，而且是非常确定的增长。那第二呢，我们在新能源发电及储能这个领域，中压的器件已经开始进，特别是我们自研的 IGBT 碳化硅，那么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吧，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那么再往后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中心、核聚变等等，因为我们做是上游的核心器件，那么现在下游的领域都是用到这些器件，包括说现在最新出来的固态变压器，其实核心也是碳化硅加电容加钼牌等等组成一个装置。所以无论哪个行业发展起来，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示范试验阶段的项目在应用领域，那无论哪个行业发展起来，都其实要用到我们的器件。这对我们来说，那么又是大方向，也是整个能源领域的电力电子化，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光明的一个前景。
3: 财政科技2010年十月嚟香港上市，当日嘅招股价系1.92港元，挂牌十几年，股价曾经喺欧债危机低至4毫，2021年疫情期间曾经冲高至5.5，近日报2.8，市值44亿7000万元，市盈率系28.3倍，周息率0.70厘。 分析话，受惠于特高压输电、新能源和 AI 数据中心供电需求激增，财政科技凭借国产化替代优势和高研发壁垒，形

收和利润持续强劲增长，随着八八伏电压等级高压直流方案和固态开关打入国际市场，特别是 AI 基建发展快的欧美市场，同期脉冲功率技术亦都广泛应用在国际核聚变项目，有望打开全新一轮估值上调的空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是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则，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1仙8，跌8仙2；阿里巴巴95.25毫，跌4.1毫半；华虹宏力195.1，升3.1；建滔集团129.1，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升9.1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

0: 施啦。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2: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3: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4: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8: 晚上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大家好啊！嗱，时间咧嚟到下午1点11分，欢迎各位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叻一点》。咁啊，继续有我啦，潘慧琳同埋叶品仪嘅。
16: 系啊，潘慧琳你好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因为雷暴警告发出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点半，而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
15: 嗯，系啦，非常。今日我哋两个话题咧，都同 AI 有关系啊。我谂AI 大家平日都会用啊，但系用之余咧，我哋今日第一个环节有两位小嘉宾咧，唔单止用啊，净系整咗啲嘢帮到人噶噃。
16: 系啊，究竟咧，即系小学生咧喺佢哋嘅学习过程里边咧，或者系呢个生活当中，感受到啲乜嘢，從而啟發佢哋咧，就諗下啊，會唔會可以幫到咧，即係一啲嘅，即係可能未進入病患嘅朋友仔啊，管理佢哋嘅健康啦，居中調和應用程式啦，咁啊，可能都幫到大家手噶。咁大家陣間咧都要詳細留意一下佢哋呢個小發明家嘅諗法啦。
15: 冇錯，去到2点钟咧，我哋翻去電台嘅環節啦。咁啊，我知道可能大家身邊都有未必啦，或者都有朋友咧係可能有啲精神嘅情況、問題嘅情況嘅嚇。咁而家有啲新嘅途徑，可能有機會幫到佢疏導啦，又或者唔得都未定嘅，就用 AI 同佢傾偈啦。
16: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即係我哋見到新世代嘅朋友啦，我哋叫做呢一個 set 世代啦，18至24岁嘅呢一群遇到精神有困擾嘅時候，淨係去揾 AI 解決問題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個問題越滾越大，好似個雪球咁樣，又未必解決到個情況，亦都令到佢哋更加繼續隱蔽咧嚇？
15: 嗯，我哋應該咧會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傾下嘅。係啦，我哋鏡頭拉歪少少啦，我哋喺我哋現場咧已經請嚟嘉賓啦，邊位？
16: 係啊，咁我哋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先啦。
17: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8: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19: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6: 好啦，翻到嚟真系拉歪咗噶啦，阵间就会见到咧我哋三位嘅嘉宾嘅，咁啊事不宜迟啦，请佢哋出场先。佢哋三位咧都系嚟自咧就系天主教领导学校嘅，咁啊有黄俊基老师啦，同埋两位同学啊，包括有我身边嘅张启恒、启恒啦，同埋咧就陈双群、双群嘅。Hello， 三位你哋好，欢迎欢迎。系啦，咁不如咧先等阿黄老师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呢一个咧即系居中调和呢件事系一件乜嘢事嚟嘅咧？
20: 我哋。呢四位小朋友咧就設計咗一個叫居中調和嘅手機嘅應用程式，咁咧就係、是、採用咗咧中醫治未病嘅概念，期望咧同學咧即係佢哋運用咗一啲編程嘅概念啦，然後咧就聯繫咗一啲嘅叫偵測儀器啦，讓咧嗰啲市民咧可以喺屋企偵測到自己嘅生理數據，然後咧通過我哋嘅應用程式咧交到去 AI 嗰度做分析，然後咧 AI 分析完之後咧，交翻俾我哋嘅一啲嘅保健建議，例如啦，飲啲咩湯水啦，做一啲嘅穴位按摩啦，仲有係一啲嘅
7: 運動
20: 係啦，冇錯，運動啊，唔好意思啊，同學仔幫我
15: 大聲啲 OK
20: 係啦，OK 做一啲運動咁樣。俾翻我哋嘅一啲嘅市民咁樣咯，令到我哋可以喺未病之前咧，已經係保障咗自己身體健康，減少去公立醫院，令到公立醫院擠塞嘅情況咧有所改善。
15: 嗯，好啊，不如同阿啟恆傾下先啦。嗱，我諗學校咧好多呢啲嘅 STEM 嘅課程，或者用利用 AI 嘅課程，要大家整一啲嘢出嚟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因為中醫咧，好似同小朋友有啲未必好拉更嘅關係。通常咧，都係啲即係中年啊，或者未必去即刻諗到係中醫嘅。點解開頭你有呢個咁嘅 idea 咧？
21: 我哋一開始其實就係。我哋老師就叫我哋四位同學每個人去揾幾個問題係關於而家嘅問題嘅。跟住我就問咗揾一位同學啦，佢就同我講話佢上一次去醫院睇急症嘅時候都等咗大概7-8小時。然之後我哋就喺度諗中醫其實有一種係治未病嘅理念，我哋就搜尋咗一啲關於中醫嘅數據。我哋揾完嗰啲數據之後咧，
15: 系嘅，系啦，揾完啲数据之后，
21: 我哋就去揾咗，其实中医佢一种系保健嚟嘅，并唔系医疗，咁就可以适合用到去我哋嗰个程式嗰度。
16: 系，但其实咧，好似头先潘伟林哥哥咁讲啦，就系、是、小朋友咧，对于中医可能嗰啲学说啊、概念啊、《黄帝内经》嗰啲咧，未必好即系接触到噶嘛。老实讲，小学课程应该唔会教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哋一听到话，咦，有治未病呢个概念，而去上网揾资料嘅时候。會唔會都好困難？因為哇，好似未接觸過咁樣，啟恆難唔難啊？
21: 都難噶，揾資料嘅時候。
16: 係咁，會唔會翻去問下屋企人？喂，你哋睇中醫嘅時候係點樣架個過程咁樣？
21: 我哋有一位同學，佢媽媽係知道關於一啲中醫嘅知識，我哋都有問過佢嘅。
16: 咁樣。
15: 不如又同阿雙群傾下啦。你之前有冇睇過中醫先？
22: 我之前好細個嘅時候睇過中醫嘅。之前。中醫師就俾咗啲藥我，嗰啲中藥係好苦好苦嘅，就記得好苦咁樣係嘛？咁但係當你哋一個小組咧去傾嘅時候咧，頭先都話啦，啊落實咗個方向啦，去傾啦，咁會唔會有啲乜嘢困難嘅地方咧？ 就係我哋有我哋呢個居中調呢個程式係有個 AI 嘅，我哋就喺網上揾啲關於中醫嘅資料俾個 AI，但係我哋又唔知道嗰啲資料咧。是咪一定準確嘅？所以我哋就去咗我哋，所以我哋就揾咗我哋個區嘅中醫師幫我哋咯。
16: 哇好叻喎！你哋因為就知道咧，唔係淨係我上網揾嘅資料就係正確嘅，呢一個必須要核實同埋求證噶嘛。尤其是對於咧真係即病嗰方面嘅資訊，應該要好準。係咯，咁黃老師啊喺個過程上邊咧，咁當然老師作為一個即係即係睇住佢哋去即係做呢件事個角色好重要啦。咁點樣去俾啲即係資訊佢哋，或者俾啲方向佢哋，等佢哋行得啱又諗得啱咧？
20: 我哋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同學仔啱啱有講到咧，就話佢哋喺開始嘅時候咧，係因為有同學病，所以咧就會選擇去設計呢個 project 啦。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佢哋諗住係向西醫嘅方向嘅，諗住係用 AI 咧係設計一個嘅一個分析嘅數據啦，然後咧俾翻一啲。食藥嘅建議俾個病者咁樣，咁後來咧就因為我一開始聽咧就發現，咁其實好大問題嘅，好多倫理啊、道德啊呢啲好大嘅爭議喺裏面，未必得嘅。咁我就喺度諗啊，會唔會我哋等一個合適嘅時機，讓同學去改變佢哋嗰個方向咧？咁樣，咁等到3月、4月到啦，咁咧有位同學咧應該係雙群嚟嘅，咁佢就感冒啦。咁佢感冒嘅時候咧，就我話：，你將你嘅病徵講俾個 AI 聽，咁個 AI 咧俾咗一個建議。阿雙群，咁我問雙群：，你會唔會食呢啲藥啊？
22: 我唔會食嘅。如果跟住個 AI 食咗呢啲藥，出咗咩事？係個 AI 負責啊，定係邊一定係創作者負責咧？
20: 係啦，冇錯啦。所以我哋後來咧就係改變咗咧，去向中醫治未病嘅方向，因為咧我哋。中醫叫我哋煲嘅湯水啦，其實咧佢哋爸爸媽媽咧 喺平時

0: 咧都係會煲呢啲嘅產品俾你飲用嘅，而且一啲嘅保健嘅建議啊，例如作息時間啊，佢哋可以自己調節，又唔會影響到佢哋身體嘅狀況。咁我發現咧，咁樣佢哋呢個 project 咧就可以繼續向前咁樣。
1: 係，我諗咧，即係可能收音機或者係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咧，都未必咧知道點樣用或者未用過你哋嘅程式，可唔可以王 Sir 咧同兩位同學咧介紹一下點樣用嘅、那個過程啊？
2: 第一步，
3: 我哋第一步就係要登入咗先嘅，因為我哋首先都係要確保翻用戶嘅嗰個私隱啦，同埋到時佢如果重啟咗之後咧，再登入翻個帳戶，佢啲數據都可以留翻嘅。
4: 嗯，明白。咁啊，即係其實登入嘅時候，即係話我哋基本上咧就要做一個註冊先啦。咁啊，入翻我哋嘅個人資料啊，各樣，甚至乎遲啲可能即係連同呢一個即係醫健通啊、智方便咁樣去做添啊，可以。係啦，咁跟住下一個步驟係點啊？
3: 跟住呢度會有幾個選擇嘅，有血氧計同埋温度計，仲有血壓計。
4: 係血氧計、温度計同血壓計。好啦，呢三步都已經即係 ready 好啦。咁我哋就逐樣嚟個咯噃，係咪啊？
3: 我哋首先就試咗個温度計先。
4: 温度計係咁啊，篤一篤嗰、那個
3: 呢度有
4: 平板。
3: 呢度有個按鈕，即係第一個按鈕，我哋就撳咗入去之後，
1: 係
3: 佢就會有個二維碼掃嘅。佢後面呢個溫度計後面都
4: 有
3: 個
4: 二維
3: 碼，係、哦、我哋用二維碼嘅目的就係為咗可以將佢連線，將佢偵測到嘅數據可以傳入翻入去部 iPad 嗰度。
1: 即係話我度咗個溫度之後，我唔需要，譬如36.5度，我唔需要入36.5落去個 iPad 嗰度嘅。
3: 係佢自
1: 己就係 OK 噶啦，連線到噶啦。
4: 即係個記錄上邊用平板電腦或者用手機都可以嘅咁樣，係啦，居中調和程式。好啦，咁跟住將嗰個溫度記錄好之後啦，另外第二步嘅話咧，咁雙群你又同我哋講下第二步係用啲乜嘢啊？
5: 第二步，我哋就可以用呢个温度计去探热嘅。
4: 系，啲啲。
1: 哦，即刻有数据啦，系咪啊？
3: 即刻有噶，佢系完咗，啱啱系36.9，佢呢个都系写翻36.9。
4: 系，
1: 好。
4: 咁跟住就输入翻去，做翻一个记录啦。
3: 跟住我哋就揿呢个 Save QA。
4: 系，
3: 佢就會將啲程式傳去個 AI 嗰度噶啦。
1: 好啊，
4: 明白。
1: 咁係要度曬三樣嘢先至會俾一個建議你，定還是淨係入一樣？
3: 你度一樣嘢，佢都會俾到建議你噶啦。
4: 哦，即係話，咦，原來你而家體温過高咯，可能發燒咯，發燒係一個警號嚟嘅，咁就要留意住其他啦。咁好啦，如果真係再做埋我哋叫三寶啦，第二樣係咪就係嗰個血氧計啊？
3: 嗯，
4: 係係。夾手指㗎，呢個係。
3: 啊，係啊。
4: 咁你我借隻手指俾你啊。
3: 我哋轉翻去嗰度程式嗰度，
4: 咁又係去個程式嗰度咧，係啦。咁啊麻煩係啦，
1: 唔係同一個人啊，所以都係要咧。
4: 哦，要同一個人嘅，
1: 冇理由兩個，一個係温度係
4: 講得啱喎。
1: 所以
4: 我唔會收翻隻手指，
1: 都用翻啟行嘅手指好啲係。
3: 我哋呢度就有血氧計，我哋就咁樣撳入去。
4: 係
3: 呢度都係有個二維碼嘅按鈕，我哋用咗之後都連翻佢就得㗎啦。
4: 哦，咁真係好方便喎，因為嘟一嘟佢咧，又唔需要話啊，
1: 係
4: 啦，又話咩
1: 入錯嘛，有時會
4: 同埋有時你叫我撳嗰啲咩連線裝置撳嚟撳去都未接駁到噶嘛。咁好啦，呢一個血氧計唔緊要，我哋呢度可能信號收得唔係咁好個廠，小心啲嚇，係啦。咁咧嘟完之後啦，個血氧計係咪都係亦都會顯示翻嘅咧？唔緊要，我哋你口講俾我哋聽啊，係啦。咁如果佢有個數值啦，咁啊99%咁樣，佢就會又係將嗰個數值輸入咗去啦。
3: 係，
4: 明白。
1: 好，
3: 佢就會我哋即係如果我哋將個數據 send 咗俾佢之後咧，
1: 唔緊要，好。
3: 個 AIA 中醫師咧，佢就會俾一啲調和身體嘅建議我哋。
4: 係，明白。
3: 而我哋呢個就用咗中醫入邊四診嘅嗰個切，
4: 望聞問切，
3: 係望聞問切嘅嗰個切。
1: 嗯、
3: 而我哋嗰度仲有 AI 中醫問診，就用咗四診入面嘅問，即係因為你可以講啲問題過俾個 AI 知，例如話你今日你嘅作息係點樣啊呢啲之類。
5: 跟住仲有天氣潮唔潮濕，你住喺邊度？因為有啲地方係好乾燥同埋好潮濕嘅，你要將呢啲特徵話俾個 AI 中醫師聽咯。
4: 係，哇！咁呢啲你係點樣揾資料翻嚟？你講得啱喎。譬如我住喺嗰區係特別濕嘅咁樣，其實成日都會濕重噶嘛，個人就要去濕咁樣噶嘛。呢啲你哋係點樣揾翻嚟㗎啲資料？
3: 我哋都喺網上嗰度搜尋過嗰啲資料。
4: 跟住又問翻即係你哋揾到嘅中醫顧問咁樣係嘛？係咯，喺個過程上邊咧，即係雙群你又同我哋講下啦。喺揾呢方面嘅資料嗱，咁你要第一步揾咗先，再去做求證第二步噶嘛。第一步揾資料嗰時候，你發唔發覺哇？有啲嘢原來你哋都唔識，睇完之後就識咗，好對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收穫嚟咧。
5: 有㗎，我之前第一次揾呢啲中醫資料嘅時候， 睇到長篇

0: 大量好长，每一粒字系睇得明嘅。后来
1: 拼合就唔明啦，
0: 一拼合就唔明噶啦。跟住我揾咗本区嗰个中医师，经过佢嘅解释，我先至有少少明咯。
2: 系啊，咁啊，启恒，你又讲下咧，有冇话真系实际应用过？譬如话俾同班同学或者学校嘅同学试下咁样啊，或者屋企人？
3: 我同双群同学，我哋试过一齐带咗嗰个 health kit 翻屋企嗰度试，俾我哋嘅家长试嘅。
1: 系，咁啊点啊？家长会唔会都觉得哎呀，系咪得噶？点样搞噶？会唔会好复杂噶？咁当时嘅表现系点啊？
3: 雙群屋企有個老人家，我哋俾佢試過，佢都話好簡單，都好容易上手。
1: 哦，咁啊好喎，即係唔同年齡層嘅朋友都可以用到。但係阿王 Sir， 我又想知啦，頭先講話揾翻區內嘅一位中醫，可能即係做下一個顧問嘅形式咁樣啦，咁提供一啲嘅意見同埋正確嘅即係中醫嘅理論同埋知識啦。咁呢一個落區去揾個中醫嘅時候，會唔會佢都第一個反應話：，你學校做呢啲好支持喎，推廣中醫，我哋都想做喎。嗰個反應係點啊？
4: 係嘅。嗰陣時咧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咁我哋出去食飯嘅時候咧，見到那個中醫師佢喺度，咁我哋咧就埋去問佢，邀請佢可唔可以為我哋嘅同學咧做一啲嘅意見啊，或者係做顧問啊，咁佢好歡迎啊，好歡迎請我啲同學落去，咁我啲同學咧就落到去個藥材鋪嗰度啦，就介紹俾佢聽我哋呢個嘅概念係乜嘢啦，佢都同我哋講咧，佢話其實。嚟緊嘅世代咧，都係應用 AI 喺中醫裏面咧，係應該係要行呢個方向噶啦，咁樣。咁亦都俾咗好多好寶貴嘅意見我哋啦。咁但係到最後因為始終嗰個藥材鋪唔係個中醫師嘅，咁到最後中醫咧都唔能夠俾我哋咧喺嗰個鋪頭度咧就擺檔。幫我哋嘅社區嘅老人家咧就去量度。不過唔緊要嘅，我哋仲可以聯絡其他嘅。機構去幫忙咁樣咯，
2: 我知道咧，你哋一早有四個同學嘅，咁我諗呢啲嘅習作或者係除咗係自己學到嘢之外咧，嗰、那個團體性啊，或者係點樣 teamwork 點樣 build up 咧，即係點樣建立嗰個團隊精神都好緊要喎，係嘛？不如同學又講下咧，你哋四個人點樣分工嘅？阿啟恆講下先。
3: 我同雙雲同學就係負責帶咗嗰一個 health kit 咧，一齊翻到屋企俾啲屋企人試用。
1: 咁另外兩位就女同學嘅喎，我知道，咁佢哋係負責啲乜嘢咧？
3: 另外一位女同學咧，就是、因為佢媽媽都知道一啲關於中醫嘅知識，佢都有翻去問過佢媽媽嘅。
1: 哦，即係可能喺嗰個設計完之後，就都先第一步問咗媽媽，咁有啲嘢調整咗先，再去諮詢中醫師咁樣係咪啊？咁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位女同學㗎，咁佢嘅角色又係點咧？負責啲乜嘢啊？
0: 我哋呢個程式配件同埋編程，我哋全組人都有負責嘅，包括嗰個女同學都有幫手嘅。
2: 哇！講到編程啊，其實我都一頭霧水啊嚇。你哋係喺學校一啲課程度學到啊，定還是係自己喺即係哇？有啲同學咧放學就會打機啊，你哋都打機，不過咧就學緊編程，係點樣樣啊？
3: 我哋學校咧就揾咗嗰個 health kit 嘅嗰啲人教我哋一齊去寫嗰個程式，就因為佢哋嗰個 health kit 咧，佢哋用嗰個 App Inventor 咧，佢哋有啲擴展資源咧係得佢哋公司先會知道，所以我哋就去問過佢哋，佢哋都有過嚟教我哋。
1: 係，咁嚟緊咧會唔會即係阿啟恆同埋阿雙群咧，即係去到啲長輩屋企啊、朋友屋企嘅時候，都諗住帶埋呢一個即係 health kit 去咁樣喂幫大家去做下呢一個健康嘅。即係保障之外啦，亦都可以推廣呢件事喎。有冇呢個諗法？暑假就嚟嚟㗎啦嘛，去同我屋企玩啊，成啊咁啊，會唔會咁諗啊？啟恆，
3: 有啊，
1: 係嘛？到時帶埋。
3: 同埋我哋之前喺嗰個 LBD Day， 我哋學校個 LBD Day 嗰度，我哋居中條和都係一個攤位，可以俾嗰啲同學去測試嘅。
1: 係。咁同學仔嘅反應係點樣啊？
3: 都排好耐隊㗎，
1: 即係證明受歡迎啦咁樣。
3: 但係都有啲家長試咯。
1: 係嘛？咁好啦，阿雙群又同我哋講下當日咧，即係家長嚟試啊，啲人嚟排隊嘅時候咧，你都會唔會有好多問題會問你哋㗎？
0: 都有嘅，佢哋。咧就問我呢個 AI 嘅俾嘅建議係咪真係會啱嘅？我就答佢哋啦，唔一定完全啱嘅。呢啲只係我哋喺網上揾翻嚟嘅資料，只係做參考嘅啫。
1: 我好叻仔。
2: 係咧，不如王 Sir 啊，講下咧喺個過程入邊咧，除咗你之外，學校點樣可以即係配合啊，或者鼓勵佢哋參與咧？
4: 我真係好欣賞學校咧喺呢個事。上面咧就幫到我哋好多啦，因為咧我哋每一個科組咧 預留錢去發展當年嘅嗰年嘅活動嘅時候咧，其實年頭咧已經係預咗 budget 嘅啦。但係佢哋喺年中咧先至去諗到呢個概念，然後咧我哋就出去一啲嘅機構嗰度咧就搜羅一啲有冇啲相關嘅教學嘅工具能夠幫到佢哋實現到佢哋呢個嘅project 啦。咁我哋揾到呢套 health kit 嘅套件，但係呢套 health kit 嘅套件咧就超過咗我哋本來嘅預算。咁我請學校揾資源俾我哋啦。咁學校又好好肯喺第二個科組裏面調撥啲，係啦，撥過嚟俾我哋，所以咧先可以實現到佢哋呢一個嘅夢想。
1: 哇！到底呢個夢想點樣繼續再去延續咧？轉頭翻嚟繼續有精靈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委內瑞拉的地震規模極其巨大，造成沉重傷亡，初步報告顯示情況不容樂觀。他說美國隨時準備提供幫助，已經指示政府所有機構做好迅速行動的準備。地震在香港時間早上約6點發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隔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時公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員，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以及未來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佈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為香港創科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新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4点。

0: 388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1点，升2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中芯国际86.15升1.35，腾讯控股424蚊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6跌九嘅跌咗9.4，阿里巴巴94.85跌4.55，建滔集团129.1升2.3，华虹宏力193.8升8，建滔积层板101.4升7.75，长飞光纤光缆284蚊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72290点，升3115点。港金报37140蚊，比上日收市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390.21美元，卖出39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嘅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接近界限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4: 哦，
3: 可以点做？
4: 欲问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7: 杜文慧、
3: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啊！
1: 咁啊，繼續咧有天主教領導學校嘅王 Sir 啦，同埋兩位同學咧，啟恆同埋雙群嘅。咁佢哋為我哋帶嚟一個即係應用程式咧 AI 嘅，咁啊一啲嘅身體嘅數據咧，好似係温度啦、血壓同埋血氧咁樣咧，擺入個 AI 嗰度咧，就會俾啲建議嚟嘅啦嚇。咁、不如繼續同阿啟恆傾下啦。我知道呢個好犀利啊，係有啲人認同嘅喎，係攞個獎係咪啊？係。嗯，係點樣啊？
2: 我哋就係參加過嗰個通訊及科技。嗰、那個叫咩話？
0: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耶！2025，咁係嗰時諗住呢件事研發嘅時候，就已經拎去參賽啊？定係其實唔係咁啱有一個比賽咁去參加㗎啦嚇？
2: 我哋就係見到有嗰個比賽，所以就參加咗。
0: 嗯，係啦，咁啊去報名啦，報完名之後，咦，咁啊叫你哋應該要去面試嘅咯，係嘛？
1: 阿頭先王 Sir 透露過咧，有啲小插曲喎。咁但係王 Sir 因為唔喺嗰個評審嗰個會入邊嘅，不如你兩個親身經歷過，你講下啦。
2: 我哋就記得嗰度評判我哋，即係匯報完之後咧，就一個可以俾評判試用嘅。然之後有位評判就上嚟測試咗嗰個血壓計。之後我哋血壓計將個資料傳送俾我哋嘅 AI 中醫師嘅時候，就提示佢而家有啲高血壓。跟住其實嗰個評判就話，其實佢今日係因為出門太趕，所以就唔記得咗食藥。
0: 咁真係好幫到手喎！即係佢嗰下即時就反映到個身體狀況，因為冇食藥而導致到血壓高啦。
1: 係。嗯，係咪即係當時 AI 即刻俾一啲建議佢係嘛？
2: 係。
1: 例如咧，有冇記唔記得？嗰時食藥啦，我諗。
3: 例如叫佢煲啲湯飲，按下穴位做多啲運動咯。
0: 係，起碼喺嗰刻你按下穴位舒緩下先咁啊。轉頭如果得嘅，翻去快啲食翻藥啦，因為本身佢係有處方地要準時食藥咁樣噶嘛。咁喺個過程裏邊，咁評判問咗你哋啲乜嘢咧？即係雙群記唔記得？
3: 我就唔係好記得啦。我仲記得有一條就係、我哋設計呢個程式嘅時候遇到最大嘅困難咯。係，
1: 咁係，係啲乜嘢？
3: 我哋就話就係編程嗰個部分，我同啟恆同學咧就試過有個位明明編好咗嘅，但係就實踐唔到出嚟。後屘我哋問翻個導師，原來知道嗰度打錯程式。
0: 咁對於即係雙群嚟講啊，呢、一個就係好記得嘅問題啦。評判問咗佢哋評審係啦。咁啟恆你咧喺個過程裏邊，你最記得佢哋問你啲咩問題咧？評審。
2: 我就記得佢係當時係問過我哋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確保我哋啲資料係正確嘅。
0: 咁你嘅答案係？
2: 我哋就話其實我哋嗰啲資料咧，只係做個參考，同埋我哋都有問過一啲知道少少中醫嘅人。
1: 係啦，我知道你哋就小學六年班啦，就嚟畢業升中噶啦。咁係咪意味住呢個程式咧冇機會再改良，定還是有人接班㗎？
2: 我哋四一組四個人咧，我哋有一個，我哋三個係六年班，其實仲有一位女同學咧，佢係五年班嘅。
0: 咁佢就會繼續接棒，但係你哋亦都應該唔會離開呢個團隊啩？會唔會繼續都喺度幫手咧？會嘅。
1: 咁下一步嗰個改良方向係咪已經有初步嘅？
2: 係。
1: 係點樣樣啊？
2: 我哋而家就有中醫四診嘅問同埋切。我哋而家就想諗下，係咪可以係增加個鏡頭，佢就可以自動識別到佢嗰個脷胎係幾厚啊？到底健唔健康？
0: 對於脷胎幾厚咧，我相信你哋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都應該睇到一啲我哋都唔知道原來有嘅一個即係資料喎，係咪啊？黃老師同埋同學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4: 係啊，嗰陣時咧，我就係行過商場啦，去到一啲賣中醫藥材嘅啲大型嘅鋪頭啦，咁佢出面咧有部機啊。有部機咧，我走埋去試用一下啦。我伸條脷俾佢睇，原睇完之後咧，佢又出咗個 report 俾我。跟住咧就入去問個中醫師。原來咧個中醫師話俾我聽：你條脷咧除咗有脷胎之外咧，就係肥啦、厚啦、顏色又唔同啦。原來好多情況咧都係可以分辨到究竟你有冇視幹啦咁樣。咁呢個咧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資訊咯。
1: 是啊，不如又講下咧，你哋平時喺上堂或者課堂嗰度咧， 點樣係應用 AI 啦，同埋點樣去實踐啊？因為我諗 AI 依家個個都會用㗎啦，有都話有個叫譬如好似一個雙刃劍咁啦，唔好嘅地方，你所有嘅問題，數學又好，中英文作文又好，你入過落去有完美嘅答案出嚟，咁啊學唔到嘢喎。咁但係你哋唔係，你哋用另一個方面去發展啦，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話，往常講下先啦，學校對於 AI 應用個理念係點樣？
4: 我哋學校咧，其實都睇到AI 咧有兩大特點咧，其實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學習效能嘅，或者教學效能嘅。第一個咧就係數據好多，第二就係速度好快。咁其實咧，我哋嘅同學仔咧就可以應用到 AI 做佢哋一啲嘅學習伙伴。老師都會放工，都會有自己家庭要休息。咁佢哋爸爸媽媽亦都係雙職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就會有

0: 育、ICT 都有去用 AI 在不同的學習活動上面。
1: 嗯，明白。咁我知道咧，两位同学咧都系嚟自呢一个咧，即系课外嘅一个，即系可能活动小组咁啦。一个系 STEM 加 C， 同埋一个咧就系少少科学家，系咪啊？好啦，要讲下 STEM 加 C 系咩嚟嘅咧？湘群，你同我哋讲下。
2: STEM 加 C 系我哋一个课后嘅一个编程嘅校队。
1: 嗯
2: ，STEM 就即系编程科学嗰啲 ，C 就即系 creative， 即系创造力。
1: 嗯，
2: 我参加呢个校队是自愿的，我哋
1: 哦，即系自己报名嘅，举手咁样。咁所以你哋两个喺几多年级开始加入呢个 STEM 加 C？
3: 我同佢喺 STEM 加 C 第一次 STEM 加 C 嗰度就加入咗噶啦。
1: 哦，
4: 咦，咁启恒讲下啦，我依家梗系有个产品出嚟啦，就系呢个居中调和啦。除此之外，有冇之前其他嘅尝试噶？
3: 我哋之前整過一個叫 Fantastic 嘅機械人，因為當時咧就有新冠疫情啦，我哋就有時送飯啲獨居長者送飯咧，就驚個有啲細菌，之後我哋就擺喺嗰度，佢就會自動感應到喺入邊嗰部另外嗰部機嗰度，就提示老人家去拎飯，同埋隔離都有整一個紫外線喺度消毒嘅飯盒。
1: 哦，
3: 同埋入面嗰個機就一個叫做瓶蓋遊戲，即係我哋可以投嗰啲樽蓋落去嗰度啊，就係一個好似例如計分嘅嗰啲嘢嘅，可以解悶咯，冇咁悶咯，對老人家娛樂。
1: 哇，咁其實幾好啊，唔單止實用性有喺度啦，仲要娛樂層面都你哋都會諗埋喎，係咪因為你會覺得人咧生活裏面咧即係必須要嘅嘢，我哋真係要整好啲啦。譬如我哋見到你哋居中調和個理念都係啦，打好個基礎治未病。咁但係見到有時咧，可能接觸唔同嘅社群裏面咧，都會見到老人家啊，又或者有啲真係獨居嘅朋友啊，咁佢哋都會有需要嘅時候，可能都加入咗呢一個元素裏面咧，就創建下你哋嗰個即係小思維，因為 creative 啊嘛。另外咧就少科學家啦，我知道咧，真係你哋兩個都係參與過即係少科學家呢一個嘅活動小組啦。咁樣你咧而家仲係現役嘅少科學家成員嘅，你咧就之前有參加嘅咁樣。不如又講下嗱，你之前參加少大師兄咁樣啦。咁喺少科學家裏邊，其實成個嗰個活動參與有啲乜嘢喺度俾你哋接觸嘅咧？
2: 少科學家呢個校隊咧，我之前參加就係有一啲好有趣嘅科學知識嘅，就例如共光原理啊，仲有閉合電路嗰啲咯。
1: 哇！閉合電路同埋共光原理，可唔可以教下我一陣間？我都想學。咁但係呢啲係你平時喺課堂或者生活裏邊未必有機會接觸噶嘛，係嘛？
4: 好啦，咁啊，即係啟恆之後就再加入啦。咁你又試咗啲乜嘢啊？
3: 我哋學校咧就會請一個導師教我哋玩啦，而我最深刻嘅一節就係喺個火山爆發嘅實驗。首先我哋就喺嗰度加入嗰啲醋同埋嗰啲小蘇打粉落去，就模擬個火山爆發就會係咁冒好多泡出嚟。
1: 你知唔知咧？你呢個醋加蘇打粉咧，同埋加埋牙膏咧，其實喺屋企咧係一個好好嘅清潔用品嚟噶。係啊，你翻去好意思，你話阿媽咪有幫你省，我知道。
4: 我哋火山爆發之後噴出嚟啲嘢可以用嚟省嘢
1: 係
4: 嘛？
1: 係啊，呢一個係清潔火山嚟嘅啫。係。
4: 王Sir又講下學校即係喺設計課外活動嘅時候咧，著重可以提升同學或者係可以令佢哋點樣善用餘暇係點樣㗎？
0: 我哋學校就有一啲課外活動咧，就係、例如一啲少科學家啊、STEM 加 C 呢啲校隊咧，其實咧都係想帶同學咧出去外面咧見識下呢個世界啦，同多啲唔同嘅人咧去交流啦，咁樣咁從而咧，我亦都要同學咧喺個過程裡面咧有一個切身處地嘅感受，例如咧今次我哋居中調和啦，同學其實因為佢哋真係錯過喺醫院錯過七八個鐘。佢哋喺度傾談嘅時候咧，好多迴響嘅佢哋嗰陣時候，咁去到到阿湘群病咗嗰次咧，佢亦都係一個好身同感受嘅時間。咁因為咧，我哋發現咧就係佢哋有呢個感受喺度咧，嗰件事先關佢哋事，佢哋先會用心去製作一啲對人有幫助嘅一啲嘅產品。咁從而咧喺呢個筆紙筆嘅考試裏面咧，其實係睇唔到呢啲嘅技能嘅。
4: 我覺得咧，依家啲同學咧，即係好多啲咁嘅機會試唔同嘅嘢。嗱，知道兩位同學咧嚟緊升中學咯，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有冇啲小小嘅夢想？因為你哋小學嘅時候已經實踐咗好多嘢啦。中學下一步有冇諗過嘅計劃係點樣樣咧？不如阿啟恆講先。
3: 中學嘅計劃，
4: 係
1: 咯，有冇話啊自己第時想學多啲邊方面嘅嘢啊嘅諗法？
3: 我入到中學之後，我都會睇下嗰間中學有冇一種類。

0: 類似可以好似而家嘅 STEM 加 C 嗰一種編程校隊，因為編程式嘅時候真係好有趣，我都想喺中學嘅時候繼續玩落去。
1: 係，即係你對科學呢方面嘅研究都非常之感興趣。
0: 啊，係。
1: 會唔會好多時咧，平時有時間咧，你都會無論上網啊，又或者就算借圖書嚟睇嘅時候咧，去圖書館第一下咧就衝去嗰一格嗰度睇下啲科學啊嗰啲咁樣嘅書㗎？會唔會中意㗎？
0: 都會中意。
1: 好啦，咁啊，等阿雙群又同我哋講下你嘅夢想係點樣咧？
2: 去到中學，我都係比較想參加類似 STEM 加 C 呢種校隊，因為我同啟恆同學一樣，我都係比較中意編程嘅呢一方面嘅。所以我平時星期六日都會上網睇下編程嗰啲影片咯。
1: 係，同埋頭先我聽到王 Sir 講咧，就話因為佢哋兩個都有即係身同感受，或者自己真係試過一啲嘅處境，先諗到一啲嘅出去創作啊，或者去點樣去解決呢件事，或者優化呢件事啦。我諗學校嘅方針都係帶領同學仔啦，喺佢哋呢一個小學嘅階段去探索、去發掘佢自己嘅思維之餘咧，俾佢感受多啲呢個社區同埋呢個世界，咁先至可以可能真係令到佢哋有所嘅衝擊，諗到一啲新方向出嚟嗬。
3: 係冇錯，因為咧同學咧而家佢哋喺個 AI 嘅世代嚟嘅，咁佢哋日後咧知識咧對佢哋嚟講咧都好似係一個好隨手可以攞到嘅嘢。但係佢哋可唔可以將佢哋獲得到嘅知識融會貫通喺唔同嘅學科嘅知識都運用到，而去幫助到佢哋喺個社區啊、個社會啊，甚至乎第時可能貢獻我哋國家啊，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培育到一啲優秀嘅人才出嚟咯。
4: 我又想借呢個機會咧，想睇下小學生咧係點樣用 AI 嘅嚇。啟恆講先，但我知道你當然係編程啊，或者居中調和嘅過程入邊咧，你用好多 AI 啊編程，或者將啲中醫嘅知識啊話俾 AI 聽 ，AI 之後又會生產一啲答案出嚟。呢個過程我大概了解你做咗啲乜，可唔可以講下除此之外，除咗居中調和之外，你平時生活上面咧點樣應用 AI 噶？
0: 其實我哋英文科嗰度咧，我哋有時老師就會教我哋作文啦。作完文之後咧，我哋個篇文咧，老師就會叫我哋用一個係叫做貓頭鷹嘅 Apps 嗰度咧個網站，我哋就將個作文上載到去嗰度之後咧，佢就可以指出到底係邊個作文個位錯咗，同埋就住你錯嘅嗰個位去佢再去整多啲類似嘅題目嗰啲俾你去温習。
1: 係，等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可以再修正咁樣。好啦，咁雙群你咧，日常生活裏邊會唔會今日我想搭車去即係屯門啊，我應該由呢度出發，搭咩車最快？咁會唔會問 AI 咧？
2: 我有時有喺日常生活中有啲咩唔明，我都會問 AI 嘅。不過我唔會好似有啲人咁樣過度依賴 AI 咯。
1: 係啊，這個好重要啊，因為有時佢都會出錯噶嘛，係咪先？佢係整合所有嘅大數據，有時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咧叫做咧求真，咁可能咧有唔同嘅方向裏邊咧攞多啲資訊啦，去拼合一下啊，究竟呢件事信唔信得過？
4: 不如最撚尾王 Sir 講下對小朋友嚟講咧 ，AI 你哋點提示佢點樣用？
3: 我哋其實咧都有好擔心同學咧過度依賴 AI 呢樣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彩學校咧就參加咗一個叫做賽馬會人工智能教育計劃嘅。咁就可以培養到學生咧，佢哋對 AI 嘅理解，從而咧有一啲嘅學習活動，引發起同學
1: 嘅興趣，呢、這個都好緊要。
4: 好，
1: 今日多謝曬三位，繼續努力啦，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5: 你有冇試過眼皮跳咧？有冇聽過左吉右胸？到底准唔准嘅咧？我哋今日一齐嚟解开呢个谜团啦！
6: 大家好，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5: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多谢 Leo。咁其实如果喺医学角度又点样解释眼皮条呢样嘢嘅咧？
6: 嗱，医学角度咧，纯粹就系条神经线受咗刺激，令到佢正常嘅功能发挥唔到，或者错咁样去发挥。即係唔應該刺激個局部嘅眼皮啊、眼眉咧，而仍然去刺激咗佢，咁所以佢就會有一個唔受控制嘅跳動咯。
5: 但我哋會唔會係平時做咗啲乜嘢啊，或者有咩動作令到會有眼皮跳嘅咧？
6: 一般咧都係精神緊張啊、壓力嗰啲，但其實有一個諗法咧，就係因為神經線咧其實係有一陣膜嘅，即係好似包住好似電線個外膜咁樣咧。咁如果呢塊膜咧係披蝕咗嘅話咧，佢好容易就係踏入咗其他嘅神經線而刺激咗佢，即係可以話黐線，即係咁樣嘅咧。咁所以咧，譬如喺工作壓力好大嗰陣時，托腮托得好犀利，壓到啲神經咧。 間中。

0: 都可以引致到呢個眼皮跳呢樣嘢，或者眼皮跳呢樣嘢。
1: 咁如果即係跳得太耐，我自己諗住捽下佢、撳下佢，咁又好唔好呢？
0: 我就勸最好唔好，即係除非係舒緩個壓力嗰度啦。因為你捽嗰下咧，其實就磨到條神經，仲刺激佢。某啲情形之下咧，其實如果好嚴重咧，醫生間中都會需要用到鎮靜劑嘅，即係鎮靜嗰條神經。因為如果唔係，尤其是工作上唔可以啦。咁亦都有啲人覺得咧，某啲維生素咧，其實可以補助神經，咁呢樣嘢或者都可以試下。
1: 嗯，不過我自己都試過啦，其實真係好似覺得啊冇乜嘢啦，咁啊由得佢。其實咁樣又啱唔啱咧？
0: 一般係其實應該冇事嘅。我哋需要關注嘅咧，就係會唔會同一個時間，譬如個面部神經都有問題啦，眼球神經啦，睇嘢會唔會有蒙啊嗰啲咧？咁你就驚係有其他嘅內在毛病。但純粹跳下跳下咧，一般一段時間都冇事。
1: 不過有時有啲病咧，又真係嗰個眼皮咧會耷落嚟嘅。其實呢一個同我哋頭先講嘅眼皮跳有冇即係關聯嘅咧？
0: 呢個就好唔同嘅，呢可能有啲我哋叫重肌肉症，即係個神經線嗰度咧個分泌出現咗問題。呢個就可大可小，即係就唔可以話就咁唔理佢。
1: 有時即係可能做緊嘢啊，或者咁啱出緊鏡都唔係幾方便噶嘛，有冇即係方法可以預防到咧？
0: 都係睇下可唔可以放鬆下自己咯，即係一般就係譬如眯埋對眼，即係刻意啲，咁等佢個人可以放鬆下，甚至乎深呼吸下，去靜啲嘅地方，唔好見，唔好俾啲光照住，睇下可唔可以快脆啲，即係停止咯。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他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了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出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是大风吹倒杂物，冇为意。直至昨日早上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入面，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鳄鱼是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户主。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入面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和未能够提交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香港律师会说，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理事会行使权力对罗逢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检取若干的档案和文件。经审阅之后，理事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信纳初步证据显示，有理由怀疑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涉及不诚实行为，及或该律师未有遵从律师账务规则。理事会决议根据条例行使权力介入该律师行事务，以保障公众及律师行的客户利益。律师会已经将调查发现涉嫌的刑事罪行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律师会秘书处表示，已经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动昨日已经展开。律师会将继续对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进行专业操守调查，如有必要会将个案转交律师纪律审裁团的审裁组召集人，以进行纪律法律程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救援人员将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

0: 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4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5，升7.5；腾讯控股424元，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宏力192元，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元，比上日收市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江乐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是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的，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

0: 关注咧，就系唔再采用过往讲嘅贫穷线去界定贫穷嘅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 贫穷线咧，我哋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地方咧，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佢完全讲唔到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3: CIBS 開箱社區聲音，
4: 我想聽這個節目啊，
5: 但是另一個好像好聽一點，
4: 什麼收音機播什麼節目，我們有得選的？
5: 當然有啦，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55、56季的節目申請開始公眾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個故事可以打動你，
4: 不要選這麼久啊，7月3日就截止啦，
6: 大氣電波的下一個驚喜，由你一票開箱。

0: 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啦，下昼两点十二分，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6%。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3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除咗有允儿喺度之外咧，仲有潘慧琳嘅
1: Hello
0: 潘慧琳，
1: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未请咧，我哋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医生讲呢一个咧精神病预防同埋治疗之前咧，先大家咧一齐咧行到去职安精灵学堂嗰度上一上堂先啦。讲下啦，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啊，密闭空间安全工作资助计划噶。
1: 冇错啦，咁今次咧就会讲到咧一间从事密闭空间工程嘅中小企老板。佢明白啊，密闭空间做嘢系好危险噶，所以咧就想提醒员工打醒十二分精神。咁睇下有咩方法可以提升公司嘅职安健水平啦。咁啊，员工阿成咧就提议参加密闭空间安全工作资助计划。
2: 职安精灵学堂。
3: 喂，阿成啊，近排我听电台听到有个职安小短剧讲密闭空间工作意外喎。咁啱，我哋又系做密闭空间工程，依、这个睇嚟系一个提醒、啊。喂，你帮我睇下有冇咩方法可以提升公司嘅职安健水平，预防意外发生啊！
4: 帮紧你，帮紧你。其实我哋都够期换过一批新嘅安全设备啦。咦，即刻有啦，老板，我啱啱上职安局网站。佢呢度话有个密闭空间安全工作资助计划，会资助中小企用优惠价格买安全设备，包括气体测试设备同动态感应器，即系懒人钟，仲会免费提供密闭空间相关嘅安全训练课程同一站式风险评估。咁样一嚟可以提升我哋做风险评估同安全设备嘅质素，二嚟又帮到公司悭翻笔，直情系一举两得啊！
3: 诶，我都睇到咯，申请完仲可以派员工去读密闭空间工作核准工人安全。

0: 全训练课程、合资格人士安全训练课程同核准工人进阶课程。哇！另外仲可以拣报读埋场地管理人员安全训练课程，费用全面。完成课程仲可以有培训津贴喎、啊，诶、哎，好好啊！
1: 冇错啊，职安局仲会委派顾问实地示范点样用相关嘅安全设备，同埋填写密闭空间工作嘅风险评估报告。老板啊，我哋都即刻申请啦！
2: 为协助中小企全方位提升密闭空间的工作安全，预防意外，职安局推出密闭空间安全工作资助计划，资助中小企购买气体测试设备和动态感应器，并提供免费训练课程和一站式风险评估。快点上职安局网站报名参加啦！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4: 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当然关注下大家嘅精神健康啦。咁请嚟咧精神科专科医生咧陈仲谋医生同我哋倾下偈先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1: Hello， 陈医生你好。
0: 系啦，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啦。譬如喺香港嚟讲咧，见到咧大家有呢一个即系精神方面嘅问题啦，譬如抑郁症咁样，系咪个数字真系上升咗好多咧？
2: 咁抑郁症又唔止香港噶啦，全世界咧都系越嚟越严重嘅。咁世界卫生组织咧喺2000年咧，即系廿几年前咧。嗰時候咧預測咧，當時個抑鬱症咧係喺我哋排病嘅嚴重性咧係排第四。
0: 嗯，
2: 我想講下咩叫嚴重性。2020佢話上到第二，咁最擔心咧2030即係做到三四年度咧，佢上到第一。
0: 係
2: 咩病咧咁樣？咁我哋病咧好多時候醫生咪話啊，啲病嘅嚴重性咪死亡率咯，啊死得嘅乜梗係嚴重啦咁樣。
0: 嗯，
2: 但原來有啲嘢咧比死更難受。而家最新嘅疾病嗰個嚴重性咧，係用一個叫做即係叫失能調整嘅年數啊，即係如果你有咗呢個病咧，有幾多年你做唔到嘢，或者失能有人照顧嘅。咁呢個咧就係講頭先嗰個啦，就話抑鬱症咧由2020嘅第二位，會喺2030去到第一位啦。就話咧，佢如果你患上呢個病咧，你自己做唔到嘢之餘咧，你可能要身邊人要幫你啊，要治療啊，社會負擔好多好多支出嘅嘢。咁所以咧，呢個全世界嘅現象嚟嘅。咁我哋香港點睇呢？香港呢，我哋喺2010年呢，政府就委託咗兩間大學嘅精神科學系呢，就做咗個叫做咁多年嚟最大規模嘅香港嘅調查。咁已經16年㗎啦。咁嗰時發覺呢，我哋叫 CMD， 叫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就話普遍嘅常見嘅精神問題，包括抑鬱啊、焦慮啊嗰啲呢，係 13.3%。咁即係話即係100個人之中呢，13.3個人有呢個問題。但你記住呢個2010喎。而家2026咯，
0: 十幾年咯，
2: 香港經過咩？大家都知啦，風風雨雨，又有個疫情三年咧。即係我估計咧，呢個同世界個趨勢一樣，一定上嘅。咁點解睇到咧？就話其實咧，抑鬱症咧，如果醫得唔好或者唔醫嘅話咧，有七分一人會自殺嘅。你睇到我哋香港而家自殺率咧，都係居高不下嘅。最近大家睇到好唔開心嘅嘢，後生嘅有自殺，長者有自殺。咁我今次嘅率咧，都可能真系都唔會低今年嘅。咁所以大家對抑鬱症咧，應該了解多啲，留意多啲咯。
1: 頭先喺節目以前同你傾啦，你會講到咧有兩大群組咧，我哋要特別關注嘅。咁第一個就係年輕人啦，另一個就係長者嚇。咁喺年輕人方面，即係我喺大學都見到，其實每個期都有啲朋友要去可能轉介去輔導嘅，可能佢哋面對可能學業啊、家庭啊、朋輩壓力，你睇到嘅仲有啲咩其他或者係特別要影響？

0: 等佢哋精神健康嘅啲因素係可能會忽略咗。
1: 嗱，我諗幾樣特別嘅嘢，我哋睇咧，而家唔淨止香港，我諗國內我哋都好多交流入邊咧，佢哋咧都對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嘅問題好重視啊。咁一個特別嘅研究發覺咧，就好得意嘅，我哋睇到咧，香港同內地差唔多。你知唔知最多精神問題嘅年紀係咩咧？喺中三。
2: 哦、
1: 嗯。中三啲你話小朋友好啦，年青人好啦，最多。无论抑郁好，自杀最多系中三，
0: 即系十五岁咁上，
1: 系咁上紧啦。咁咧呢个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咁我哋睇咧就话，点解旧时好似好似冇咁多讲呢啲嘅，咁而家啲越嚟越多咧？咁我估计咧就而家个社会复杂咗好多啊。咁变咗嚟讲咧，小朋友读书咧就压力大啦。
2: 嗯，
1: 同埋我成日都讲说话，就叫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小朋友嘅精神唔好，反映其实成年人精神唔好。
2: 嗯，
1: 家庭嘅问题，譬如头先同阿潘生都倾咧，就话。好多家人家長咧，而家被即係啲父母咧又要做嘢啦。而家生活指數又高，樓又貴。咁你一個舊時我哋後細個嗰時，可能阿爸出去做嘢，阿媽就陪住你讀書啊，睇住你啲生活。有啲咩事可以傾下講下？有咩唔開心嘢？就學校發生啲好唔開心嘅事，同阿媽傾訴啊。而家你同個外佣，就算你生活好啲，請到外佣，外佣都未必幫到你手
2: 啊。爸爸媽媽翻到嚟，可能就已經攰到即刻入咗房瞓覺。
1: 仲有一個觀念就話咧，我哋而家都係中國人嘅觀念啦。个个都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又生得少，生得少，佢更加想嗰啲啊，即系飞黄腾达啦。咁啊，变咗咧，好多时候用一啲希望读书啊。我哋中国人不嬲科举制度啊嘛，系嘛？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一举成名天下知咁啊，个个想自己一条龙读个学校，读个好个大学，读个专业咁样。但系有时候我成日都讲，好多人都话要赢在起跑线。咁话你要赢咧，第一你要平在起跑线。你睇下你个小朋友。咩材料先得噶嘛？有時候周圍恨鐵不成鋼，你夾硬逼佢嘅，譬如佢唔中意讀醫嘅，你佢好叻嘅，但佢唔中意讀醫，你逼佢讀醫生，好好佢唔開心，可能好多問題嘅噃。咁、第一個問題就咁啦。第二問咧多咗社交媒體，
2: 係、
1: 因為我哋而家做咗一個研究，最近咧成功自殺嘅少女，佢用社交媒體或者電話個用量咧，比佢唔自殺嘅同齊咧係多咗七成。咁、所以睇到咧，越多呢啲即系 social media 嗰啲嘢咧，就越麻烦啦。因为个资讯爆发，好多小朋友佢又唔知道啲真定假啊，咁变咗有啲人影响到佢，好似你俾个 message 出嚟，佢唔 like 你嘅，佢又唔开心噶啦。啊，你唔答你又唔开心嘅，啊咁变咗好多唔同咗我哋后生时嘅嘢咯。
0: 世界复杂咗吓，
2: 系咁，但系嗱，我哋见到即系家长都想关心嘅，大部分讲真都系想关心自己嘅子女咁、但系头先你讲到啦，时间忙啦，可能大家都系要翻工啊各样。咁若果我哋真系想留心身边嘅，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头先提到嘅另外一个大嘅群组老人家咁样，有精神方面嘅一啲嘅即系情绪嘅起伏啦，咁有症状噶嘛？我哋成日话会唔会有啲嘅变化系？但系佢哋有时候收得好埋，爆埋到火门，好难搞噶，陈医生。
1: 啊，嗱，呢个系嘅，咁我谂主要系时间嘅问题咯。
2: 嗯，
1: 香港人太忙，根本你冇时间去留意你身边人。你有时候睇电话啦，睇电视啦，或者睇其他嘢啦。而家世界杯睇波啦，你有几可会坐低同你太太或者你老公或者你啲小朋友真系倾下偈？
0: 嗯，
1: 今日你点啊？翻学有咩唔开心啊？开心？而家好少人讲呢啲，各个嘅啫。你又攞电话，佢又攞电话，可能对住喺度食饭，都系大家睇你电话嘅啫。
2: 同埋觉得你有嘢你会出声噶啦，咁样就系佢讲唔出嚟咯。
1: 咁呢个就系问题咯。咁所以我哋觉得咧，而家咧就话，有时成个社会嘅气氛系咁，但系我所以我哋好强调一样嘢，就话个精神健康教育好紧要。就话咧，起码你知道个问题嘅严重性。好似今日嚟做节目，话俾你听，喂，抑郁症就嚟第一噶咯，你唔好睇小佢。唔知嘅失分会跳楼喎，自杀嘅。你知道呢样嘢嘅话咧，咁你多啲呢啲知识。咁我哋成日都提议咧，我哋喺我哋嘅高小同埋初中咧，要有一个叫做必修嘅精神健康课程嘅。咁好似话好特别，唔系内地国家有噶啦，已经啊，即系我大湾区我哋交流咧，佢哋已经有啊。咁而家我哋应该咧，将呢个摆落个教育个即系个 syllabus 度啦。考唔考试唔紧要，不你必读，必修。咁而家讲下咩叫压力啦？啊，你受到压力咩叫压力啊？譬如考试咪压力咯，好紧张，考试嗰啲咪压力咯。压力会出现咩啊？或者情绪问题，会瞓唔着噶，会紧张，会焦虑。啊，咁严重起上嚟会要病噶。咩叫精神病啊？咩叫情绪病啊？有咩帮助你嘅门路啊？譬如辅导啊，学校有社工啊，或者有啲心理学家帮你，即系起码知道成条龙系点样。如果你唔知道一时讲有病，束手无措，你点算？家人亦都唔知咩事。 同埋阿小姐头先问咧就话有症状啊嘛，咁我都答过最近有一单好大单嗰单，大家知啦，即系两个即系母女自杀嘅，咁我都喺电台讲过话两个字啫，异常。
2: 嗯，
1: 一个人的行为有没有异常，
0: 嗯，
1: 发生一件事，比如有一个，不要说一些那么大的事，一个家人即是自杀，当你考试考得不好就来放榜了，现在要留意了，考得不好，那你看个小朋友或者个青年人有什么问题呢？比如他成日都好像我这样很多话讲啊，突然间静晒，
2: 嗯，
1: 不出声，
0: 嗯，
1: 那你留意了，这个是异常，异常即是不同平常，
0: 嗯，
1: 或者他平时很静的，突然间很多话讲或者很猛啊，那要留意了，
0: 嗯，
1: 留意同佢傾下你咩事啊？點解會情緒有啲波動咁樣？如果你唔係專業人士，你可以即係聽坐喺度聽，俾時間關心佢，等佢覺得係有人關心我，咁我都講下啲嘢出嚟。如果真係喂佢話想死，我都即係可以處理唔到，咁你嗱嗱聲要揾專業人士咯，揾，社工又好，揾心理學家、揾醫生又好。咁呢啲就係要第一，你有時間。要有留心，你專注嗰件事，知道喂，我哋身邊人，我哋留意下佢情緒喎，望下佢先。今日啊，譬如葉師，你今日有冇化妝，有冇成？突然間，你好不嬲靚靚嘅，突然間乜都唔做，
2: 係唇膏都唔想搽咁。
1: 咁你就知道唔對路啦，唔，
2: 嗯，
1: 對路要問嘅咯。啊，佢可能唔講啊，咁你陪住佢咯，睇住佢咯，你冇行開喎，即係睇住佢，陪到佢即係肯講或者知道。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覺得好似
2: 有個危機喺度，
1: 寫咗話我都好唔想做人。咁，
2: 嗯，
1: 你嗱嗱声要做功夫噶咯，
0: 咁，
1: 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个系大家人际关系咧越嚟越疏离嘅一个问题嚟。
0: 嗯，陈医生，头先你讲到咧嗰个精神健康教育啦，吓由高小到初中都可能要啦。我谂嗰个当中就系要俾佢哋认识自己吓，但系咧，我谂年轻人有个问题嘅就系佢可能知道有啲先兆 A B C D 我中咗噶啦，但系佢未必敢咧揾人帮手，惊人哋标签佢啦吓。呢个问题我哋又点可以打破佢咧？
1: 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亚洲人由日本北边数到去东南亚嘅国家，新加坡话嚟上，对精神病咧都系好有一个歧视或者系一个标签化、污名化嘅嘢嚟嘅。啊，即系有啲人旧时闹你咁想我捉你入青山，
0: 嗯，
1: 即系一个咒语嚟嘅。
2: 系
1: 啊，即系青山代表精神病，精神病
2: 好
1: 黐线，
2: 系啦，
1: 你定系唔好噶啦，因为你做一啲坏事或者你祖宗做啲唔好嘢，咁但其实呢啲完全冇科学根据噶嘛。咁而家发觉好多我哋而家啲要唔系精神科噶啦，系叫脑精神科。是很多腦入邊嘅分泌，好似其他啲內科一樣嘅啫嘛。你嘅入邊啲即係啲物質唔同咗，就會有病噶啦。唔係你做錯咩事啊嘛。咁當然精神科嘅問題咧就複雜啲嘅，唔係就係個腦咁關簡單，好多社會啊、心理啊、家庭嘅問題啊、婚姻工作都有嘅。啊，咁但係問題就話咧，即係我哋頭先點解講要早啲做教育咧？就話無論小朋友慢慢成年，到佢第時會係我哋接關人嚟噶嘛？咁佢知道精神病其實好普通啫，
2: 嗯，
1: 普通病人都傷風感冒都會，所以有好多人都話：我，呢個情緒感冒嚟嘅啫，知道呢個嘢。咁，
0: 嗯，
1: 你變咗淡化咗一種歧視污名化，咁你就唔會抗拒得咁緊要。因為外國其實好多噶，喺西方國家佢個個揾個心理學家傾下偈噶，其實我哋香港就好怕見我哋啫嘛。所以呢個係我哋要改善嘅呢，這個。
2: 系咁，当然啦，我都话头先话时间系真系需要俾出嚟，你有时间先至可以用你对眼睛去观察，开放你个心去听。咁但系我哋点样去令到即系件事有时间呢？就系，要教育家长啊，又或者小朋友其实都要俾自己有时间去聆听自己嘅内心，同埋佢哋成日收收埋埋咧，好多时都会用啲软件即系话问下 AI 先，咁我就解决咗啦。哇，呢，這个我哋都担心噶，系嘛？
1: 嗱，头先咧，阿叶生咧问我问 AI 都可以讲下嘅，
2: 嗯。
1: 咁而家咧好方便啦，你問咩知識嘅，我哋個查字典點解撳 AI 就查到咩出嚟啦？但係精神健康咧，呢，這個就唔係咁簡單啦，因為 AI 始終係個機器嚟嘅，佢，
2: 嗯，
1: 個感覺咧係有啲問題。最近有一個意大利嘅學者嚟香港講 AI 同精神科個問題咧，嗱有兩點我哋好重要嘅。第一點，原來大概三四成嘅資料 AI 俾係錯嘅，唔正確嘅。第二咧，佢係過分去話你 OK 嘅，
2: 嗯，
1: 啊，即係 AI， 如果你唔係 OK， 我唔聽，唔用你啲 AI 啦，係咪？你得㗎，你冇問題㗎，就算你點都冇問題。咁呢個係一個錯誤嘅嘢嚟嘅，所以大家留意 AI 喺精神科或者心理學嗰邊要留意呢兩點。
2: 所以一陣間咧，我哋休息過後翻嚟咧，繼續咧請陳仲謀醫生喺度講下啦。我哋真係去用 AI 或者用 AI 協助我哋，依初步同佢傾兩句，發現可能有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就真係要去到下一個部分，就係揾專業人士去協助咧？點樣去定位用 AI 去幫助自己？仲有其他一些方向的，转头回来继续有大家可以谈一下。如果有任何情绪问题，打情绪通支援热线18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嚟，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咗一个35岁女子。现场系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个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怀疑。直到琴日上昼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匿埋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的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的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7.2级，不够一分钟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01点，跌410点，总成交金额2,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25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29仙8跌0.2仙，中芯国际85.55仙升7毫。阿里巴巴94.05仙跌5.35仙，腾讯控股421.8跌7仙，建滔集团130.1升3.3，华虹宏力193.4升4，建滔积层板104.1升1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

0: 兑美元 1.136, 澳元兑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72,366 点，升3,191 点，港金报 37,295 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79.06 美元，卖出 3,979.8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啦系排到接近海滨道公园噶，咁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慢车，龙尾在林士街停车场。至于在地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都比较车多。喺湾仔嘅会议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分域街回旋处车多。至于龙和道去西隧方向，就近住龙合街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乐富嘅杏林街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凤舞街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喺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3: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唔係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爺，
7: 時日快樂。
8: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克，製作原子培。
2: 《鹿鼎思考帽》呢本书讲到，如果黑帽是负责提醒我们风险，这样绿色的帽子就是专门打开可能性。绿帽思考的核心是创意，它关心的不是眼前方案是否完美，而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甚至它能不能够想出其他的方向。
9: 绿色帽子不只接受替代方案，亦都欢迎那些看起来古怪、夸张，甚至一开始好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因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往往都不是从最安全、最合理的答案开始，而是先来自一个看似离谱的念头。这顶帽的功能就是让那些想法有机会被提出，而不是在出现的第一秒就被现实感压掉。
2: 迪波内都提醒，创意不只是改变眼前的问题，更是推动未来进步的条件。若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对现状太过满足，从来不去想象还有没有

0: 其他的可能，它很容易会停滞不前。
1: 绿色帽子思考还有另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就是回应黑帽提出的困难。当黑帽指出某个计划有重大风险的时候，跟着绿色帽就可以问，那有没有办法避开那些风险？有没有新的设计、替代路径，甚至更好的方案？换句话说，黑色帽子负责看见问题，绿色帽子负责创造出路。
0: 更重要的是，迪波洛强调，创意不能够只交给团队里面那个最有创意的人。戴上绿色帽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人往往会活于被期待的样子之中。若果团队只期待少数人负责灵感，其他人自然会退到旁边。但是若然大家都被要求进入创意模式，连原本不认为自己有创意的人都会开始试下提出想法，那份信心也都慢慢累积，创意的数量和品质也都会一起增加。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0: 继续翻嚟咧，最后半小时嘅医学会会诊日啦，有潘慧琳喺度啦，叶蕴仪，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医生嘅。Hello， 陈医生，
1: 早
0: 上好。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话咧，上半部分咧，电视版咧同埋电台版咧都有呢、這、一个，即系讲下呢个 AI 咧，善用佢系好嘅，咁啊，成为一个好好嘅协作伙伴啦。咁但系对于我成日觉得咧，喺精神上边咧有困扰嘅朋友仔咧，如果你话佢真系用一个 AI 聊天，甚至乎嗰个系 AI 机械人咁样，咁对嗰个病情或者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好嘅面向咧？我哋点样去善用 AI 去协助一啲可能精神有困扰嘅朋友咧？陈医生，
1: 最近咧好多都系喺呢个话题里边，好多国际嘅会议啊、学术会议啲讨论，即系 AI 同埋精神健康嘅关系。头先都讲咗少少啦，有个意大利嘅专科嘅医生都个教授嚟，点样讲下？其实再重复一次就话，AI 可以俾好多资讯你。好處是24小時 stand by， 你隨時找到找到他，不是好像人一樣你要 book 時間又成。但是問題呢有兩個最大的弱點，第一就是大概三四成的資料他給你未必是對的，不敢說他錯未必是對的，因為他收很多不同的資料就形成這個 pool 給你的嘛。第二呢，他通常這些多人用的 AI 的聊天或者跟你治療的東西是一個我們叫做過分去同即系叫认同你嘅，咁、如果你唔认同我，咪唔用你咯，好简单啫嘛。你话系得，你可以做一啲嘢，你又得，样样都得嘅。咁所以你咪容易啲咯。但系实际上，如果真系喺一个临床嗰度咧，有啲嘢我哋系唔会话佢得噶嘛。咁所以咧，第一呢个就系问题啦。最紧一样嘢咧，机器始终系机器，一个最重要嘅嘢就冇同理心。因为佢哋冇试过好似你咁嘅经验啊嘛。佢只系攞人哋啲资料一集情嚟同你答你啫嘛。即系你唔同喎，譬如考试我失败咗，而仲揾个师兄佢又失败咗，同你一齐倾下辅导下，或者揾心理学家系两回事嚟嘅噃。咁所以我觉得咧 ，AI 系有用嘅，咁但系问题就话咧，用于善系帮到啲嘅，但系咧就唔好靠晒佢咯。
2: 见到条报道咧都几得意嘅吓，咁啊呢个都系一个精神健康嘅一个即系指数嘅一个报道啦吓，一个调查之后嘅报道啦，咁就话咧即系 AI 助手咧就跃升成为市民求助嘅选项嘅第六位，咁之前有专业人士啊等等啦、家人啊等等啦吓，咁啊得意在地方咧就话咧向 AI 求助嘅人入边咧，佢嘅抑郁同埋焦虑分数会较高，即系话咧越用越差，点解有呢个咁嘅情况？
1: 我谂咧要咁睇嘅，即系我哋唔好睇个结果。要找 AI 傾嘢嘅嘢，個人基本上咧，我哋叫 select sample， 因為佢已經有啲問題噶，冇問題你揾佢講呢啲啫。唔好講踢波，講世界盃，點會講精神問題啫？即係佢自己一定覺得自己有啲咩問題噶啦。咁所以第二咧就話，佢哋用得 AI 唔揾真人嘅話咧，性格上、社交上係有啲問題嘅。如果佢真係識嘅，有好多朋友同佢傾，我想問 AI 啫，但佢就冇。所以咧嗱，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即係。即叫偏頗啲嘅群組嚟嘅，係亦都係高危啲嘅。所以咧嗱，揾 AI 傾嘢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唔妥咧，應該揾翻真人去幫你做一啲分析做輔導會好啲。
0: 系啦，咁我哋话揾真人啊，但系而家咧，我哋发觉咧就系年青人嘅群体咧，

0: 好怕面向真人，好似咧即系觉得咁样，我唔知系对住真人讲唔出嘢啊，即系有啲内心实感受，我唔知点讲啊，定系佢哋好怕面对其他人去讲出自己嘅内心感受嗰种感觉，我唔系好理解。喺你嗰个即系前线接触里边咧，你见到个现象系啲乜嘢？佢哋怕啲乜嘢咧？
1: 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呢个咧同我哋啱啱 Covid 嗰三年好多网上 Zoom。

0: 即係同個電話或者同個 AI 傾偈，就唔同真人去傾偈嘅。咁呢個係我哋一定要改善我哋嘅社交個技巧同埋一啲社交個網絡。如果唔係佢單對佢 AI 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嚟嘅。
1: 嗯，其實我哋見到 COVID 都過咗幾年啦嚇。頭先我哋同啲小六嘅朋友傾偈啊，佢哋應該就係小一到小三咁上下，就係可能要面對 Zoom 啊、戴曬口罩啊、缺乏社交嘅年紀。呢個係佢除咗個三年之外，後邊已經係除口罩同朋友玩嘅。但係嗰個影響係咪一世嘅？
0: 嗱，我諗咧就早期嘅經驗咧，係對我哋日後個成長好大問題嘅，所以而家好多新嘅研究咧，發覺好即係啲所謂兒童裏邊有啲創傷咧，對日後嘅精神健康係唔好。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又唔係創傷嚟嘅，一個方法去 communicate 啫，即係去溝通啫，可以改嘅其實。但係而家我都係喎，有啲病人而家都係仲係 work from home 喎，啊，即係佢唔翻工喎，佢話我翻工我唔舒服啊，舒服咁係嘅。其實我哋聽講座都係噶嘛，唔使去坐喺度打開分帳有冇人知，你唔問問題有冇人知啊，攞照攞分啫。即係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但係亦都係一個調翻轉嚟一個壞點嚟噶嘛。所以我都係鼓勵咧，即係直接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多啲會好過。啊！即系你炒好多知识嗰啲嘢，快嘅系好嘅，但系真系如果人与人之间嘅相处，你有困难问题嘅时候咧，我会觉得人同人嘅倾偈会好多。
2: 嗯，因为咧你见到面啊，尤其是咧你会感受到对方嗰啲嘅眼神情感啊，有一下可能拍拍膊头嘅接触咧，呢下你都会觉得咦，佢真系关心紧我，佢真系传紧爱嘅力量俾我咁样噶嘛，系咪先？
0: 点我哋嗰次开会咪话啦，呢个叫身体语言。
2: 嗯，
0: 我讲 A、B、C。同我對住你講 A、B、C， 你感覺係可能唔同嘅，因為你啲表情又唔同，身體語言又唔同，所以咧單係 AI 喺個社交媒體睇嘅嘢咧，可能睇到一半嘅啫。同一句説話，可能個表達嘅意思爭好遠。
2: 系，
0: 所以我都觉得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应该人对人好啲嘅。
2: 系，其实个落差可能好大，
0: 好大噶。
2: 你谂下个问题就系，例如话写嗰个可能佢喺文字上面表达都唔系佢自己嘅意思，接收嗰个又接收咗一半，哇！你话个落差系可以系几远，系咪先？
0: 咁我谂咧就佢又真系有好处嘅，而家对我哋而家啲读书啊咩都系快好多，即系唔使查字典，好似我哋后生嗰时逐个查字典，好抽，揭到跳舞咯，快好多嘅。但系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要利用个好处。唔好俾佢短处影响到我哋咯。
2: 嗯，明白。
1: 头先我哋讲到咧，就大家都要正视呢个精神健康问题啦。其中一样就系唔好将佢标签化，即系精神病。如果有病嘅话，可能等于伤风感冒，我哋要视之为一个即系正常嘅情况，要去正面去面对嘅。咁啊，喂，嗰啲flu 啊，咁又有疫苗去打去预防啊。精神病有冇疫苗嘅咧？
0: 嗱，你问即系可能睇过我同你讲啲稿
1: 系
0: 嗱，精神病咧。基本上就冇疫苗打去防止呢个病嘅，因为嗰啲唔系菌，唔系细菌，
1: 唔系真系呢个疫苗。
0: 但系咧，但系喺我2020年啱啱咪 Covid 一年嘅时候咧，我喺个国际会议咧提出咗一个观念，叫 Cycle Vaccine。嗰时都我唔知系咪第一个提出咧，好早提出，就话咧有冇啲办法，唔系一针约落去嘅，系可以防止或者避免一啲情绪嘅问题或者精神嘅问题咧？因为中国人嘅医疗智慧就话。预防胜于治疗，
2: 系啦，就治未病，
0: 上医治未病。
2: 系
0: 咁，所以咧嗰时咧，我就谂系，咁我哋睇翻啲典籍咧，或者啲研究报告，唔系冇嘅，不过唔系一针追落去啫嘛。所以咧，我哋就嗰时咧就整咗四句啫。其实就我作咗即系啲诗嚟嘅，差唔多系单用完记啲。嗰时 Covid 就作咗四个，就喺个国际会议 present 出嚟嘅。第一个咧就系话运动破愁城。
2: 嗯，
0: 嗱，运动咧。在世界卫生组织要提议一个礼拜起码三次，每次最少半个钟头的大氧运动，即系要出汗啊，有心跳加速嘅。咁呢个唔止对身体好啊，原来对精神都好有帮助嘅。如果大家踢个波啊，即系我成日打波，你俾人踢亲嗰时咧，喺场个里唔觉嬲痛噶，因为点解？原来个脑出安多芬，
2: 系帮你顶住，
0: 或者叫内制啡，嗰啲咧系帮你个人镇痛同埋一个开心嘅作用噶。所以你运动越嚟越开心嘅啊，翻到屋企啲。安多芬跌咗，你先知道痛嘅啫。咁呢个系好事嚟嘅。成日运动嘅人咧，睇精神科嘅机会系低过唔运动嘅人嘅。第二个咧就系咩咧？就头先讲啦，就社交灭心魔。社交就唔系同 AI， 同人。
2: 嗯。
0: 啊，我哋成日都讲鼓励啲病人，喂，同啲朋友讲，我哋广东人讲得俗啲，吹下水啊，倾下偈啊，分享下唔开心又 share 下。而家打波都系噶，你世界杯赢咗啊，即系输咗咪就
2: 心下咯。咪学下波桑咪得咯。
0: 系啊，学下波桑啊，或者你即系点样请人食饭啊嗰啲 OK 嘅。
2: 嗯。
0: 第三个咧就话远离烟酒毒，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咧就有压力嘅时候咧就借呢啲借酒消愁啊，食烟仔解闷啊，或者就滥用药物啊嗰啲嘅。 仲未講嫖啲啦，嫖都有嘅，有時去。

0: 去召妓嗰啲都係呢啲嘅。你而家有呢啲咁嘅情況咧，你情緒以後就會差噶啦。
1: 嗯。
0: 第四個咧就話咩咧？適食見豔陽，就呢個得意啲，大家未必明白點解適食要揀嘢食嘅原來
2: 係
0: 啊，原來好高卡路里嘅食物咧，食得多咧，我唔講乜記啦，嗰啲俾人告啊，食得多咧會肥嘅，尤其是女士添，一肥咗你想唔抑鬱都幾難啊。咁但係咧就食肥嘅，即係食得肥嘅卡路里多係會影響抑鬱嘅。
2: 嗯，
0: 見豔陽咧咩咧就話曬多啲太陽，原來曬太陽咧係可以腦出一啲開心物質嘅。咁我哋中國都知啦，春秋時代有一個叫野人獻寶，不過皇帝唔聽啫嘛，好簡單啦。皇帝追曬太陽好開心啊，佢唔信啫嘛，咁簡單嘅嘢。其實真係有咁嘅研究係得嘅。
2: 嗯，
0: 呢個係當年我睇咗就四個嘅啫，跟住發覺呢幾年咧越嚟越多問題出現咗咧，我就加多咗四樣嘅。啊，跟住咧就話咩咧？就話睡眠十一七。唔係七十一啊，十一七，
2: 哦，即係十一點到七點要瞓覺。
0: 呢，這個就係睡眠嘅黃金時間嚟嘅，因為個腦咧好多分泌嘅新陳代謝，嗰個時候最好。你話喂，我唔係我睇波都三點幾，我瞓到十一點啊，一個八個鐘頭，唔係嘅，喺唔同嘅時間瞓覺，唔係當你長短，嗰時候最緊要嘅。人個新生陳代謝就係咁噶啦，
2: 嗯，
0: 啊咁冇得補眠嗰啲嘅，補唔到嘅。咁啊，睡眠就十一七啊，跟住咧生活不用急，我哋香港人都幾急，你聽我講嘢都急啦，係啦，啊慢活。但系問題，你話慢活就係好多時候張康做唔到。如果你去旅行，你就知啦，去到第二地方，咦？點行得好似舒服啲嘅？啊，黃天即係藍天白雲，好爽嘅咧。因為你冇就記嗰啲責任喺度啊嘛，去玩咁即係舒服好多嘅。啊，跟住最緊要頭先講咧，就話手機適量用。
2: 嗯，
0: 頭先講過啦，啲少女自殺嘅，比佢啲同夢輩係多用七成嘅個手機用量，你用得多唔係真係好嘅。最後一個就難做啲，係咪一個人做得到啦？就叫家庭要和合。我哋睇到我哋而家最近好多家庭嘅惨案、伦常嘅惨剧咧，啊，无论以老护老又好，即系功课又好，系因为即系一路做得唔好啊，所以一爆起上嚟咧，就可能出现好多嘅惨剧出嚟。所以咧呢四八句咧，我哋叫精神疫苗。我喺我哋嘅会啊，或者我哋好多嘅公众嘅讲座，我哋都会提出。啊，当然咧呢啲好似好难做，但其实好易做嘅啫，其实。除咗最尾一個啦，最尾家庭要和諧就唔止一個人做，
2: 係因為成家人一齊。
0: 其他你自己做到喎，你做到嗰啲咪可以做咯。咁呢個係喺預防嗰方面咧，可以做多啲功夫。因為我哋而家都唔淨止俾普通市民，俾政府都要知呢樣嘢。因為你如果預防到咧，你好少病，越病咧到你下游先搞咧，係好嘥即係資源啊、人力物力啊各方面，亦都可能會有人已經自殺噶啦。咁所以喺早期嘅預防係好重要。
2: 嗯，咁大家咧即系要抄低啦。头先我都好乖咁样啦，咁喺度同阿潘伟林一齐抄咯，就要恒常嘅运动啦，又有真实嘅人同人之间嘅社交啦，系咪先？唔好啊掂嗰啲烟酒毒啦，咁同埋咧就要拣嘅适合嘅嘢食啦，好嘅嘢食啦，
1: 我接力啦，
2: 晒下太阳系啦，
1: 跟住咧就要睡眠要充足啦，十一至七就系黄金时间系嘛，生活咧就。放慢腳個，放慢啲，係手機咧適量用，就唔好成日盯住啦。咁最拉尾可能就要同屋企人一齊去處理嘅，就係、是、家庭要和睦啦。
2: 所以咧，呢個我覺得真係由細做啊，因為由細嘅時候咧，你知道啊，原來啊運動緊要嘅，我會多啲做運動，咁啊曬下太陽啊，同埋俾自己結交多啲嘅朋友啊，咁樣有啲咩唔開心，學你話齋，即係吹下水、講下笑咁啊，講咗佢啦咁。咁嗱，頭先你講啦，國內咧有好多即係高小同埋呢個初中咧都有精神健康嘅一啲。课程噶啦嘛，咁其实呢个我觉得应该系好要放喺我哋而家即系呢一个社会环境里边，等小朋友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呢个课程做一个打底嗬。
0: 系啊，头先啱听你嘅 Jingle 就话五年计划啊嘛，特首话出嚟，我哋香港五年计划，咁我谂住我哋个会都会提出呢啲嘢俾政府噶啦。
2: 系，
0: 例如咧就话几样嘢啦，第一就话头先呢个啦，将一个精神健康嘅课程咧纳入去高小初中。嘅必读嘅课程，但系咧呢个都系一个预防好紧要嘅嘢嚟嘅。但系我哋而家睇话咧，点解香港人咁多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嘅精神健康服务都系未达标嘅，好多同一啲比较先进嘅国家，唔好话去到丹麦第一嗰啲咧，同澳洲都争好远嘅，咁我哋希望咧五年里边简单嚟讲话成立一个统筹机构啦，因为而家咧我哋好多都系唔可以话各自为政嘅，即系冇一个统筹，因为精神健康同其他病人有啲唔同啊。首先虽然话医生开药嗰啲好紧要。但系心理啊、家庭啊、工作啊、事业好多问题噶嘛，医生管唔到咁多噶，理唔到咁多噶。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话：医病容易，医人难。精神科嚟讲，人系好复杂噶嘛，所以好多人我哋叫多元专业化团体，譬如有精神科医生啦、家庭医生啦、社工啦、心理学家啦、职业治疗师啦、精神科护士，

0: 是很多一个团队来的。但是现在呢可以这样讲，各个团队有他自己学会，有他们的工会、哦、就是没有人即是叫统筹这件事、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国在澳洲呢他有一个叫精神健康公署，他说晒事了，即是成班统筹晒的。咁所以咧，我哋香港系冇嘅。但系而家你话香港话有啲人话喂，佢哋整个新嘅局又好，工作又好似好多钱嘅。但系香港有一个似乎形成紧嘅好啲嘅，可以参唔到参考就系、是、我哋香港有一个香港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
2: 嗯，
0: 林正祥医生做主席嘅。
1: 嗯，
0: 咁、咧，其实我哋可以喺呢五年内可唔可以即系升格啊，多啲权责佢，因为佢咨询咗未噶，佢冇权力噶、
2: 嗯。
0: 如果佢能够有权力管大食嘅咧，有进步啦呢样嘢会。第二咧就会订立一个好清晰嘅精神健康政策，譬如我哋五年内应该点样啊？譬如有个路线蓝图，譬如我就咁举啦。譬如我哋医生要加多10% 嘅啊，啲排队嘅轮候时间要减10% 啊，即系咁样啦。譬如我哋开心指数，如果你麻麻地要88，一百六几个国六个几个国家88系都算低嘅，比国家仲低。我哋可唔可以提高啲啊？之类，即系各方面咧，我有一个指标，成日都而家讲嗰啲工作嘅效率啦，
2: 绩效指标啊，
0: 绩效指标嘛，咁我哋有个指标。咁五年内做到几多咧？咁样，咁我哋都会尽量即系写一啲嘢俾政府去参考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
1: 嗱、嗯，头先我哋讲到啊，希望可以进入校园啦，小学又好，中学又好，可以提早俾佢哋知道精神健康嘅问题或者点样解决嘅根源啦。嗰、那个师资嗰度点样解决咧？即系我谂呢个需要特定嘅资格。依家香港够唔够咧？
0: 香港頭先講啦，精神科醫生都唔夠啦，全部其實都唔夠。香港其實一個叫四不一無嘅問題，就話、是、四不咧，第一個就係不足、啊、不足即係唔夠人，無論專業人士又好。嗱、啊，咁喺內地咧，其實咧佢哋咧其實都唔係好夠嘅。講真，佢哋咧就會盡量，但係佢重視呢樣嘢咧，就會揾啲心理學家同啲老師開下會啊，教下佢哋嗰啲嘢。咁呢個係好事嚟嘅。我哋香港要學咧，就話第一頭先講啦，增加人手啦。第二呢，如果你觉得那件事是重要的，你就会给多些资源嘛。
2: 嗯。
0: 现在我们那个发展得到很多是这些紧要的，争取就是多些经济的东西。但是我始终觉得呢，一人的精神健康如果不好，你怎么去做那些东
2: 西？是他都不想心机
0: 摊在
2: 投入去那个发展。
0: 所以我觉得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件事我们政府或者我们都要 做多些功夫先得。
2: 是刚才你说四不一无，还有无些什么呢？
0: 不是，四不讲埋先。
2: 哦，是。
0: 第一不足啦，不够人啦。第二呢就不均，因为我们香港很有趣的，我们七个联网的医院联网。
2: 嗯。
0: 七个联网的精神科的服务未必一样的。
2: 哦。
0: 啊、即是七个老细，就算我后生时做的时候，一个老细话晒事的，香港。那第三个呢就不全，不全的意思就话，即系冇一个部门咧统筹咁多嘢嘅。
2: 嗯，
0: 头先佢讲咗呢样啦，啊，跟住咧就不准。我哋嘅而家我哋最大嘅资源咧就摆落去治疗啊、住院啊、门诊嗰啲，好少专门摆 prevention， 即系个
2: 预防嗰方面。
0: 有少部分摆咗复康啦，复康都几嘥钱嘅其实。咁所以话嗱，不足、不均、
2: 不
0: 全
2: 同埋
0: 不准啊。咁一无系咩咧？头先讲嗰个啦，就系我哋冇一个统筹嘅机构。
2: 嗯，
0: 咁呢个系重要嘅。啊！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希望我哋政府聽到咧，可以做事盡量 up， 即係將我哋升格咗個會喺度咧，就可以多啲權責就會好啲。
2: 就唔係淨係諮詢啦，諮詢完之後咧，可能嗰個行動力、個權責問題，
0: 有啲可以話事。
2: 嗯，明白啦。咁啊，今日咧聽到咧就係精神科專科醫生陳仲謀醫生講咗好多關於我哋點樣去關注精神健康啦，亦都教咗大家有依個即係心理上面、行動上面自己可以做到嘅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嘅預防疫苗啦。咁若果當然啦，大家真的需要情绪上面的支援，有很多人帮到大家的，不要去到牛角尖那里，因为情绪通的精神健康支援热线24小时开放，18111。好，唔该晒，陈仲谋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六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仍

0: 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蚊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62，澳元5.405，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8。每百日元兑港元4.8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79美元，卖出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即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撒哈拉，中文是撒克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十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聯合國數據顯示，當地逾40%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年輕失業率高達30%，干旱和貧瘠引發糧食危機，社會動盪隱患重重。2020年，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先後發生軍事政變，三國組成撒克勒國家聯盟並退出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轉向俄羅斯僱傭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

与穆斯林援助团同埋伊斯兰国萨克勒分支，呢啲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嘅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咁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同埋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数量是圣战组织的两倍以上。军方经常实施法外处决，亦有纪录指他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迫征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还有针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清洗。而圣战团体虽然亦都有进行屠杀，但经常以保护社区、伊斯兰法庭等理由，同埋运用经济诱因招募贫困青年，获得当地人支持。萨克勒的内战危机源于多种原因，包括资源争夺、边界纠纷与部落对立、政变制造的权力真空、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崩溃等因素。部分统治者推行个人崇拜，但无力改善民生，令国家成为圣战的温床，该地区的平民可谓在劫难逃。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三分啦，又要将嗰啲警告话俾大家听，因为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我喺屋企系非常之阳光普照，热到不得了。但系咧，我喺九龙塘一落车嘅时候咧，就发现啦，成地湿晒，落过雨嚟。咁啊，而家有三个警告啦，讲一讲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一阵间嘅五点半啦。跟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两点四十分嘅时候都生效咗嘅，大家要留意啦。
4: 嗯，
5: 好啦，今日我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其实我 check 咗个天气啦，跟住我就觉得天阴阴，应该想落雨。跟住我望下个 forecast 啦，十日嚟紧十日好似都准备要落雨，
4: 都系落雨噶。
3: 咁即系我哋要重温翻上系咪上个礼拜啊？咪 keep 咗落咗唔知几多日雨嘅，即系其实好少有嘅呢只天气啦。
5: 系啊，
3: 系啊，冇办法。
4: 系前两日先至叫热翻少少啫嘛。
3: 系啦，
5: 系啊，系啊，我好 enjoy 呢一个风和日丽嘅日子啊，但系我。因为我最近咧就话说，因为我呢个女司机要练翻揸车啦，跟住我真系好睇住个天气做人啦。因为如果落雨嘅话咧，揸车咧对于我女司机嚟讲负荷好重。
3: 几耐冇揸先？嗱，呢个真系重点。即系如果系女司机系 keep 住有揸嘅话，系冇乜问题。
4: 几多年冇揸？
3: 唔系几耐先？几耐先？
5: 六年冇揸车。
3: 但系六年之前你系咪 keep 住日日
5: lost 咗一架车？阿勤喺个咪后面个样系震惊啊！
3: 系咩咩？
4: 六年
3: 前因为偷偷 lost 咗一架车，所以就
5: 唔
3: 揸。
5: 揸系啦，咁跟住
3: 咩？事发地点喺边噶？
5: 东隧口。
3: 哎呀，
5: 系啊，即系几条线 join 埋一齐嘅时候，有个高速位噶嘛，啱啱警署上少少嗰个位咯。系啦，咁跟住我就嗰阵时。total lost 咗架车之后咧，人冇事，而家仲开到咪，但系咧就嗰次之后就唔敢揸车，咁就直至我哋早排咪讲紧呢个电车一换一嗰个计划，跟住想换电车嘅，咁我就赶咗个尾班车，就入手咗一架电车，然后就而家就好努力地 pick up 翻呢一个驾驶技术咁。
3: 系诶，会唔会喺东隧口有阴影噶？
5: 我暂时唔敢过海住。
3: 哦 ，OK，
4: 都系喺。香港區自己練下車先，
3: 係咁嘅新車 O 唔 OK 咧？
5: 其實咧係 OK 嘅，因為我揀嗰架電車咧同個油車個感覺係好似，咁所以咧 so far OK。不過最近就已經發生咗呢個交通意外啦。
3: 係，
4: 唔係交通，你嗰啲唔係叫交通意外嘅。
5: 係我已經撞咗車啦。
3: 係咩事咧？咩事
5: 咧？因為女司機們啦，即或者新手車啦。
3: 你唔好淨係講就咁講女司機，你就係講自己。

0: 记得啦，因为啲女司机唔中意嘅。OK，
1: 系新手或者俾雪藏牌啦，我呢啲好耐，即系可能技巧生疏啲嘅驾驶人士咧。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停车场系一个最大嘅考验嚟。
0: 啱系。
1: 系啦，咁然后咧，嗱，我泊位咧其实系冇问题嘅，但我反而咧，因为你知好多香港啦，即系嗰、那个。嗰啲停車場
2: 空間有限啊，
1: 係啦，空間有限，好多
0: 轉彎位嗰啲，
1: 轉彎位係啦，我就衰咗喺個轉彎位度。咁樣咧，因為架車我都特登揀架短身少少嘅車嘅，但係都係有啲即係始終未係好熟悉嗰架車個 size 啦，好驚個車頭轉彎嘅時候咧就 high 到泊緊車嘅個排車啦、因為窄啊嘛個空間轉彎嘅時候，咁啊掛住望前面究竟撞唔撞到，跟住忘記咗望後鏡。跟住應該望我左鏡，因為我轉左嘅。咁啊，左鏡跟住
2: 你個 parking sensor 冇叫你，
1: 又冇叫。跟住我就係我嘅左邊嘅後碌，就成個跨咗落去個柱嗰度咯。
0: 係
1: 啦，跟住係直情係嗰個叫做咩？嗰個車碌嗰個尾啊，
2: 沙板嗰啲位係嘛？係
1: 啦，係啦，嗰嚿黑色膠啦，彈開咯。因為係都嗰一刻我轉嘅時候，因為我當我好有信心望完前面，夠位啦，唔會撞到前面嘅車，即係泊緊嘅車啦。咁我就嘿，
2: 俾啲電佢，就繼續去啦。咁樣，
1: 跟住然之後咧，
0: 估唔到個位夠得太緊要啦，前面嗰位就後面嗰個唔夠啦。
1: 係啦，我唔知，我唔意會原來嗰邊係咁貼啦。跟住就咁樣咯，跟住我戰戰兢兢咗兩日，沉澱咗先至再叫朋友嚟幫手睇。
2: 當其時你係喺一個平路啊，定係上落車？
1: 上落車轉
2: 即係落車定係轉上？即係轉上去嘅時候就轉左邊。
1: 是一个顺利的一天来的，即是我那一次呢，就是话说我拿了车之后呢，一直都有朋友陪我揸车啦。然后那一天呢，即我的朋友就说，即你其实都 OK 的了，你可以试下自己揸车啦，这样。我那一天就后来想啊，都可以试下，因为我那天只是出街打网球，我网球场有得泊车，我就好啦，出去打网球就回家啦，因为即你知网球都很多东西，又要换衫又剩，自己揸车几方便嘛。
0: 一个人揸。
1: 一个人揸，
0: okay，
2: 第一次，
1: 自己一个人揸，
0: 系
1: 咁，其实都好顺利噶，出车冇问题，跟住甚至乎虽然嗱，讲紧我个停车场咁窄啦，我冇回过太，就顺利一 round 就落到街啦，咁然后去到个顺逆而我睇个 GPS 咧系冇走错路，咁啊直接去到网球场喎，咁你谂下个信心大增噶嘛，咁然后好啦。去到打完網球翻屋企啦，咁我仲自己話，既然都仲有少少時間，我又唔趕自己一個啫嘛，咁啊順便兜咗一陣附近啲路，咁先至翻屋企，咁啊一直相安無事，沿路嘅車冇人逼過我，嗰、那個嗱呢件事都係件事嚟噶嘛，
0: 係啦，沿途仲有司機大佬以一個驗善嘅目光欣賞你嘅新車添，
1: 係又未至於我嗱我又咁樣講，我好專注，我未留意到呢一 part 係啦，但最起碼係冇人逼我，咁我即係 cut 線啊，所有嘢冇乜問題，咁我覺得信心很好啦，跟住
0: 嗰啲血又再增加咗啦，係咪打機嗰啲血係
1: 啦，咁跟住好啦，翻到屋企。因為我的停車場是三層的，咁我轉第一層的時候順利喎，相安無事。第二層咧，即講真，雖然係信心大增啫，咁但我都仍然係即係慢駛，咁同埋即都小心小心。跟住然後我就再望過去，即第二層的時候就諗住見到嗰架即啲泊位窄啲喎，第二層窄啲喎，咁我即係
2: 偷位偷得唔夠多啦。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好慢，跟住點知就一扭就咔。
0: 喂，但系咧，有冇听过咧？我成日都听啲朋友讲，其实停车场咧，你入到去，你系可以出唔翻嚟嘅，因为有啲系有啲停，
2: 有好多地狱停车场噶。
0: 系啦，你入咗去，你谂住入咗，我话 O K 喎，咁但系出唔到嚟。跟住有阿蓉蓉呢个 case 咧，可能你出咗去，再翻入嚟嘅时候。就出事了，
1: 是啊，
0: 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偏差噶嘛？
1: 系啊，我如是者，我隔咗两日，第二日即系隔咗两日沉淀咗个心情，跟住我朋友话你都花咗啦，练继续练啦架车，
2: 梗系啦，
1: 系啦，咁我喺屋企练啦，跟住我真系专攻停车场咯，哇，嗰个窄路掉头吓到我咧。
2: 喂，掂啦，你今次咧你还掂个底都花咗啦，喂，揸翻嚟港台啦，你知唔知港台都系一个好考技术嘅泊车嘅地方嚟？
0: 系
2: 啊！
0: 阿 Gary 哥哥有冇试过喺港台？
2: 试得多啦，你能够拍得掂， 港台嘅停車場咧，你出邊有好多停車場嘅位置咧，你都可以睇得好準。
1: 嗱，
2: 因為拍呢度咧，起碼拍即係如果係多車嘅話咧，你起碼都前前後後要。以你嘅經驗咧，可能都要十手內嘅。
0: 啊，不過又真係，即係嗱，我就黐車坐嗰啲人嚟嘅，係啦。咁我就坐響其成嗰啲 friend 啦。咁有陣時就會坐喺嘅車裡面一齊出啦。有陣時咧就係啲有啲同事就話：，你企喺度等我，我喺嗰邊出咗嚟先啦。
1: 出車線
2: 係啊，
0: 有時真係要等好耐嘅。
2: 喂，你都見過㗎？你坐嗰陣時咧，你都見過幾手幾手咁出
1: 㗎？我諗住咁啦，嗱，我下次揸車過海嚟翻港台嘅時候，我打俾哥哥，哥哥我去到門口咧，你可唔可以幫我拍咗佢？
2: 我幫你，唔係你要自己拍，我幫你睇位。
0: 咪先，阿而家 Gary 哥嗰個經驗，如果翻嚟港台拍車，我哋講港台停車場真係好認真。你覺得拍入嚟難啲定出嚟難啲先？我哋講
2: 梗係入啦，
0: 入難啲㗎。
2: 入
0: 哦，咁得啦。咁
2: 如果你拍入邊嗰啲咧，其實最好係個尾入添啊，唔好個頭入啊。
0: 哦，
2: 你個頭入咧，好多時候你頂住咧，你就拍唔到㗎啦。
1: 我希望停車場嘅 secure 姐姐聽到，跟住知道咧，就以後就每一次就俾個靚啲嘅位我拍，
0: 係咪？
2: 係希望啦，希望啦。
0: 即係其實講到車嘅問題咧，好多人都有。咁究竟啊？我哋今次呢位同事啊，已經係另外一位同事啦。
2: 係啊，終於係另外一位。
0: 係啦，佢都有車嘅問題。究竟佢嗰架係咩車咧？
3: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4: 我最近經歷嘅屋企嘅頭痕咧，係我目睹我嘅。侄仔侄女啊，佢哋前排咧就系网购咗一啲嘅单车，见佢哋而家好先进，佢会咧 pack 好晒成个单车嘅唔同嘅零件啦。咁跟住佢哋就好兴奋咧，同佢哋嘅爸爸咧就拎住嗰啲螺丝批啊，咁喺个厅度砌一个真系成人 size 嘅单车。咁我作为呢个乜都担心一餐嘅阿叔咧，我就好担心佢哋，佢哋小朋友自己扭螺丝，自己去组装一个单车，会唔会唔够力啊？自己去组装单车，总会有啲零件容易啲，踩得耐会有啲松嘅嗰个担心喺度咧。其实系咪应该要网购呢啲嘅单车咧？会唔会系安全嘅一个选择咧？以前我哋砌啲最多砌机械人嘅啫嘛，但系砌单车会唔会都系有啲隐忧啊？
5: 我都试过好多网购嘅例子啦，不过我就唔系网购单车，即系可能一啲贵啊，或者系网购衫啦。贵嘅话咧，我就好记得咧，要自己组装。咁组装嘅时候就要好确保咧嗰啲螺丝嘅数量啊，同埋你要自己对准嗰啲窿位啦，要几大力去扭螺丝。贵就都系装下嘢啫。即係衰啲講句啦，如果你唔好彩擺啲嘢上去，有粒螺絲鬆咗，都係啲嘢跌曬落嚟啫。咁可能個人喺屋企都冇損傷嘅。咁但係單車就唔同啦，網購單車你拎到翻嚟又要自己組裝嘅話，咁如果好啦，你以為自己砌完啦，然後咧就出街用啦，會唔會係原來有粒螺絲未扭實，然之後咧踩踩一下就發生危險呢？呢一個都係驚嘅地方，同埋譬如如果我係冇呢一方面嘅單車知識咧，又適唔適合自己網購一架單車翻嚟砌咧？特別係初學者嘅話啦，咁我身為一個初學者，咁可能真係網購有時係平啲啦。咁網購到翻嚟，你以為砌啱所有嘢，可能其實唔係嘅喎。
4: 係啊，你就望住，咦？呢嚿咩嚟㗎？是但啦，應該都出咗個單車嘅型咯。呢嚿嘢。應該收埋佢都得啦，係咪啊？點知原來係一個好重要嘅安全零件嚟嘅，咁你都唔知啦。
5: 咁同埋咧，初學者嚟講，應該係點樣揀適合自己嘅單車呢？如果係網購嘅話啦，我應該係留意啲咩呢？會唔會係嗰個坐墊嘅厚度會唔會關事呢？或者個轆個寬度又關唔關事呢？因為咧。嗱，呢個我都唔肯定啊，我又要問翻專家。我印象中咧，譬如嗰啲單車選手啊，或者係啲高手啦，佢哋嗰啲單車嗰啲轆係好窄噶嘛，
4: 好薄嘅。
5: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係初學，或者你有其他親戚咧，可能佢哋都係初學者嘅話，應該係點樣揀選適合自己嘅單車咧？會唔會係個手柄啦，個手柄個扶手個寬度有關事咧？
4: 甚至係嗰啲競賽用嘅單車咧，係。 幾乎係有少少你個身要烏前，
5: 係啊，成個人趴低咗咁
4: 嘅。你兩個把手係咁樣噶嘛？我曾經都有諗過咧，去 book 嗰啲會唔會就係租嗰啲個碌好薄啊？咁好似型啲，不過最後都係因為驚厚啲嘅嗰啲胎咧，好似係易平衡啲嘅。但係如果講到話要買單車咧，新手因為香港大家都知道住嘅地方未必好多嘅空間咧，係唔？

0: 係喺揀選嘅時候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嗰啲摺疊式單車，慳到空間之餘，又好似即係你方便啊嘛，可以直接擺喺屋企，又唔使揾個位喺街度日曬雨淋，又擔心佢俾人破壞啊咁樣。但係又擔心咧，會唔會係初學者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去用嗰啲摺疊式嘅單車咧？係咯，
1: 喺條街度踩踩下咧，誒、哎、佢自己摺疊，
0: 摺埋咗，
1: 係啊，自己摺埋咗，摺埋我添啊！
0: 係本身個人比較摺，
1: 我都會驚個安全問題，所以摺疊單車嘅話，又會唔會係有分初學者啊，或者係高階者啊，或者會唔會係其實根本初學者係唔適合用呢個摺疊單車咧？
0: 嗯，同埋咧，而家仲興唔興用輔助轆嘅咧？
1: 我、
0: 哦、你仲用緊喎？
1: 係啊，我用緊輔助轆噶，又想有摺疊式嘅單車，但係又要有輔助轆。啊，有冇呢一啲咁嘅設計咧，同埋安唔安全嘅咧？
0: 真係要問一問專家，解答我哋呢啲頭痕嘅問題啦。

0: 有嚟自泳儿嘅散光啊！如果大家嘅眼睛系有散光啊，任何嘅问题都好啦，记得咧揸车一定要戴翻眼镜或者 con 都得嘅吓。好啦，咁啊，蓉蓉面对嘅问题咧就系你嘅四个辘嘅问题啦。咁啊，同事都系有辘嘅问题啦，就两个辘嘅
1: 单
0: 车问题。咁香港好多人都好中意踩单车啦。咁所以咧，点样拣一架靓嘅单车或者适合自己嘅单车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2: 系啊，咁啊，我哋一阵间咧，即系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呢个即系叫单车公司负责人嘅达人咧，同我哋教我哋点样选择单车。
0: 系。
2: 同埋咧，即係有啲咩問題咧，可以解答到佢嘅。
0: 啊，冇錯啦，咁啊，轉頭翻嚟一齊聽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的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昨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埋未能夠交代來源，其後由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为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44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6跌3.4，南方恒生科技4.312跌8.8。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1蚊跌7.8，中芯国际85.95升1.15，建滔集团128.2升1.4， 华虹宏力192.4升四毫，建滔积层板104.9升11.35，长飞光纤光缆287升2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升3,191，港金报37,240，跌8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5美元，卖出3,983.76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曾经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军营。同时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全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4: 好牛包，
3: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5: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嘅，
3: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生日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新闻之后翻到嚟啊，晏昼时间三点嘅四十分正，系继续港式生活馆啦。咁即系正所谓啊，相煎啊何太急咧，系咪？头先咧就喺我哋开麦之前咧，突然之间咧，阿 Gary 哥哥咧就演绎咗啊，再一次啊，职场嘅欺凌。咁我戴住个 headphone， 我听唔到佢讲乜。
4: 你咁样都得嘅，蓉蓉你。
3: 咁我戴住 headphone 听唔到阿 Gary 哥哥讲乜。咁佢阿 Gary 哥哥就入我啦。咁我除低 headphone 咩事咧？咁佢就问我：，喂，你识唔识踩单车啊？识。跟住之后咧，佢就指住蓉蓉，佢唔识啊咁。
5: 好惨啊！成日都系咁样嘅。
3: 问咩先？嗱，我哋请嘉宾出嚟之前讲少少先啦。Gary 哥哥几多岁开始识踩单车？
4: 小学，小学。
3: 我都是小学，
4: 系
3: 阿杨勇，杨勇暂时都仲未得啊，
4: 系啦，仲未得。当年嘅时候，我系每一年嘅小学嘅旅行咧，都系去石澳嗰度踩单车
3: 哦，咁好啊！
4: 系啊，嗰度有租单车踩嘅，就喺嗰度学识嘅。
3: 哦 ，OK， 咁究竟我哋今日啊呢位单车达人，佢几多岁开始识单车呢？
4: 系问一问佢先。

0: 系、hey, 你好啊，李嘉伦先生 ，Nelson 系咪？
1: 系、hey, 你好，你好。
2: Hello，Nelson， 答咗我哋第一个问题先啦。我系梁礼勤啊，请问你几岁识踩单车？
1: 我就应该五六岁就识踩单车。
0: 哇，差唔多啦。
1: 嗰啲喺公园攞嘅单车就自己学识。
2: 唔系，你嗰啲系草菇单车定系咩？三个辘嘅，定系真系两个辘嗰只啊？
0: 定系辅助轮啊？
1: 都系有辅助辘，跟住开始平衡到之后就拆咗辅助辘咁
2: 啊。哦，即系我五六岁啊，呢、這个真系 expert 啦，专家就系专家。系、
0: okay、啊，
2: 咁啊，即系讲到单车咧，其实我哋头先就听到同事好多问题啦。我哋解决咗同事嘅问题先，定系我哋自己问题先啊？
0: 冇所谓啊，同事嘅问题先啦。
2: Gary 过嚟。
0: 我想问啊 ，Nelson 咧，佢哋就话咧有个朋友仔咧，佢初学嘅，咁初学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喺网上边咧就买咗啲单车嘅零件咧，就自己去砌一个单车。其实咁样会唔会即系有少少危险啊？定系点样咧？
2: 我自己听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几好，系啊，系咪咧？
1: 系嘅，而家其实就都网购越嚟越方便啦，咁单车都系好多人去网购嘅。咁、但系我哋都建议啲人系网购完之后咧，都可能攞啲零件去单车铺俾人安装翻嘅，因为始终首先系因为新手啦，咁单车嚟讲好多地方都要上螺丝啊，尤其是可能制动系统啊、刹车嗰啲咧，都需要调校先可以去踩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自己可能经验又唔够、技术唔够、知识唔够咧。好容易装错，咁照踩咧就会好危险噶啦。
2: 好啦，嗱，咁有啲朋友仔可能咧，佢技术唔够、知识唔够，佢又觉得冇紧要，因为我胆识够。但系仲一样嘢唔够，佢系咩咧？就是工具啦，即系我会觉得，哇！你买个单车翻嚟，你自己装咧，咁你都要有相应真系啱用嘅工具。上粒螺丝唔系话我哋就咁求其攞螺丝批出嚟上就算噶嘛。咁如果吓，如果啫，我真系譬如网购咗一架单车翻嚟自己砌嘅话，佢会唔会连埋嗰啲相应嘅工具都提供埋噶？定系我真系要自己搵啲架撑出嚟砌佢噶？
1: 通常有啲都会跟嘅，就要睇唔同牌子咯。或者唔同平台咁，但系佢跟嘅工具通常都可能系比较即系质素麻麻地嗰啲咁嘅。但因为有工具调校到可能适当嘅力度啊、紧度咧，咁呢啲佢说明书都可能未必会写得好足咁，所以都系推介翻大家去翻单车铺去俾人去，即系专业嘅技师去帮佢安装咯。
2: 系啊，收埋自己胆识算啦。
3: Nelson， 我系蓉蓉，我系唔识踩单车嘅，我系同你同一个年龄开始有个辅助辘嘅单车，
2: 到而家。
3: 拆咗个辘之后，我就平衡唔到啦。
1: 哦、
3: 如果我哋调翻转啦，好似我咁样一个成人，咁但我又即系想重新学过单车啦，咁我要点样去选购一架单车呢？
1: 点样选购一架单车啊？其实我都推介可能用一个折叠单车先嘅，因为
3: 竟然啊，
1: 系啦，其实可能 for leisure 咁做啊嘛，咁同埋即系可能你唔会系。即系可能学识咗，但系未必之后会成日去踩啊或者点样嘅。咁因为首先折叠单车佢个名字就折叠啦，咁你买完之后摆喺屋企咧收藏都比较方便嘅，咁就唔会压咗你好多位啦。咁然后折叠单车佢调校嘅位置都比较多嘅，即系可能佢个座位嘅调校高低啊，同埋车个车把个龙头咧个高低都可以调校到嘅。咁可能你學起嚟就會比較容易啲啦。
2: 但係 Nelson 其實嗱，因為我以前我嗰啲年代，即係幾十年前嘅香港咧 ，Nelson 應該未出世啊。咁嗰陣咧就鋪天蓋地咧，都好多地方都有得租單車踩 ，even 市區都有嘅。咁其實你專業嘅角度覺得，一個譬如蓉蓉咁樣，佢唔識踩單車，佢想嘗試去踩單車，你覺得佢係應該要有一架私家居先啦，定還是係？在出面找架单，即是找单车铺租的单车来试试，
3: 坊间都有些即可能用一些平台就这样租到那些单车。
2: 是的，你觉得应该怎样好一点呢？
1: 是的，我都会推介去租单车那些单车铺去租先，因为它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size 的单车，跟住它甚至可能有得闲的它都会教一下你。因为平台那些通常你街见的全部都是一个同一个 size 的单车，那有时可能对于你系啦，太大或者太细，咁其实你学起嚟，即系尤其是唔识踩单车嘅时候，学起嚟都会可能辛苦啲咯。
0: 但系个问题系 Nelson 啊，因为咧阿蓉蓉咧佢就系
3: 职场欺凌啊。
0: 嗱，唔系嘅，即系讲翻个 fact， 等阿 Nelson 帮你啊嘛，系咪？
3: 多谢哥哥。
0: 系啦，冇错。跟住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踩辅助辘，跟住佢冇咗辅助辘之后咧，就唔识踩嘛。咁但系隔咗咁多年啦，佢而家都好年轻啫。咁但系咧，佢而家要上翻手嘅时候。 你又叫佢即刻整架摺疊單車，咁又冇咗個輔助轆，佢好驚嘅喎。
3: 有冇得加輔助轆㗎？

0: 有冇噶？
1: 系喎，辅
0: 助即系由辅助碌开始玩翻咧，要
2: 系啦，其实系可以加辅助碌嘅。
1: 哦，
2: 系啦，但系我谂如果譬如我哋已经做成人嘅咧，我都唔建议系用辅助碌，因为通常辅助碌
0: 过重系嘛嘅。
2: 系啦，同埋细个啲嘅细路仔，可能佢平衡本身都唔系咁好，就有个辅助佢帮佢平衡。
1: 我大咗都平衡唔好啊！
2: 系啦，但系即系譬如我哋啲肌肉都发展得比较好啲嘅时候。

0: 減少啲，咁就會令到佢容易上手啲嘅。
1: 最好唔好搞啦，
2: 係啦，你唔好整嗰啲有波嗰啲教波嗰啲唔好啦，
1: 搞咁多嘢啦。
0: 佢個手柄唔知加個軟墊啊，個折個凳又加個軟墊，可能等個人可以。
2: 哦，咁唔係呢啲基本安全嘅嘢，你要用一定要戴嘅。
3: 係啊，咁我覺得。最緊要咧，其實就係無論點都要戴咗頭盔先嘅，因為尤其是唔識咧，咁好有可能失平衡啊，咁啊跌落地啊咁，咁頭盔啦，跟住手套，其實都好需要嘅，因為你真係 touch 會有意外，第一下就係其實好自然用個手去撐落。係
2: 啊，一手磨姜嗰陣時就真係好損曬成手。
1: 即係同我哋講嘢一樣咧，最緊要戴翻個頭盔先。喂，但係咧嗱，Anderson 講咧就係話大人都好啦，你揸住架單車，你就即係硬咁，然之後雙腳離地就 feel 下個平衡啊嘛。咁咧我就諗起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玩呢隻單車嘅，就係冇輔助碌嘅，真係一Anderson，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嗰種單車咧，係啦，嗰隻叫咩咧？
3: 平衡車咯。
1: 係啦，因為咧好多小朋友都玩，佢係冇腳踏嗰個位噶嘛。
2: 係啊，
1: 係啦，就咁揾只腳喺度平衡咁樣踩，有冇大人版嘅？我想知道，如果真係要學踩單車。
3: 冇嘅，咁所謂嘅大人版其實就可以拆咗嗰兩個腳踏，咁就變咗佢講嘅嘢啦，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去學嘅話都會拆咗兩個腳踏去做我頭先嘅方法，咁其實我頭先嘅方法都係其實 balance bike 個 purpose 都係咁咯，即係俾啲唔識行路嘅小朋友有啲係扶住去硬下去學點樣去平衡，因為佢個名字就叫平衡車，咁當然呢項嘅單車就慢慢已經到都去到係比賽級別咁，咁有啲小朋友都攞嚟去做比賽咯。
1: 哇！佢哋踩得好快嘅，你唔好講笑啊！有啲平衡車啲小朋友咧，細細個嗰啲咧踩得好浪噶，真係。
3: 係噶，一直一直衝咁。
1: 係，
2: 即係好似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咧，玩嗰啲叫 BMX 嗰啲咧，又係即係玩到。即嗰陣時就周圍飛啦，玩好多花式啊，彈下彈下啲咁樣嘅，係咪類似啲咁？而家係咪好少人玩 BMX 嘅啦？
3: 其實BMX 咧，以前其實係我哋公司引入去亞洲嘅，因為即香港都係第一個接觸西方文化嘅。咁嗰陣時嘅 BMX 咧，就純粹於係花式為主嘅，可能有啲跳台啊，以前歡樂今宵嗰啲都純粹有呢啲表演嘅，係啦。咁依家咧就變咗係，其實奧運都有呢項運動，
1: 係冇錯冇錯，
3: 小輪徑咁嘅，咁喺一個場地入邊，跟住就係去踩，跟住去鬥快咯。
1: 係，同埋有好多嗰啲高低起伏嗰啲位咧，佢哋會跳得好高好犀利咁樣噶嘛。
3: 係嘅係嘅，
2: 係。但我有個迷思嘅 Nelson， 係咪平時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識踩單車，我係咪就係可以就去玩呢、這、一個
0: 直接玩呢、
2: 這、一、個、個花式？係啊。
1: 哦、
2: 因為我以前都細個都有企喺度咁樣踩單車
1: 的。哦，係係係，企喺度係好初階嘅啫，其實
2: 係好似好有型咁樣噶嘛。
1: 係咪咧？係咪咧 ，Nelson？ 你覺得係咪咧？
3: 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當然就可能一開始就唔好去啲咁難度高嘅場地啊，去熟悉一下啲基本功，咁其實都冇咩問題嘅。我哋其實喺單車呢項運動都好多。有呢啲班係俾小輪徑去即係俾大家去學嘅，都會大家可以報去學嘅。
0: Nelson， 我想問啦，而家咧我哋有講過呢一個摺疊嘅單車啦，有講過呢個 BMX 啦，可唔可以幫我排序一下？其實有幾多隻單車，同埋譬如如果我由新手就由摺疊單車啦，如果我真係想逐漸步向專業嘅話，究竟個順序係應該點樣玩咧？嗰啲單車？
3: 其實就冇一個話好 official 嘅一個順序出嚟嘅，咁只不過好多人去接觸，可能第一個人生細路仔嘅，就係小童單車啦，咁有輔助碌啊嗰啲嘅，咁可以拆輔助碌細架啲啦，咁跟住 casual 啲嘅，可能大家見到買餸嗰啲就咩淑女車啊，跟住或者摺疊單車啊，
1: 即前面有個攬嗰啲啊嘛，係嘛？
2: 嗰啲叫淑女車啊，
1: 幾好喎呢個名，
2: 係咯，
4: 淑女車，
3: 係啦，咁去到比賽階段嘅咧，咁可能有公路單車啦，咁跟住有呢個山地單車啦，喺泥路上面啦，咁同埋我哋香港都好犀利嘅就係場地單車啦，咁我哋過往都好多運動員都攞咗好多世界冠軍金牌嘅。
1: 我想問呢我睇下少先啦 ,sorry, 場地單車呢咁佢冇 break 㗎嘛係咪
3: 係。
1: 咁喺香港如果我真係有架場地單車我買咗返嚟其實我就真係要喺將軍澳先即係個單車館先玩得㗎喇係咪
3: 㗎係㗎係㗎。咁其實康文署啊都有啲認可嘅一啲場地單車嘅考牌班嘅。
1: 哦，那要考咗牌先至可以。
3: 係啦係啦，咁因為佢會俾一個許可證你，咁你就可以喺佢哋嘅開放日入面咧，就用將軍澳嗰個場地去踩㗎啦。
1: 哦

0: 咁其他單車係咪唔使考牌嘅？即係如果我想步向專業嘅話，
1: 你都未識踩，你又步向專業啊？
0: 係啊，我人好高骛遠啊嘛，
2: 唔好咁急住。
3: 係嘅，咁啊。越野單車呢，山地單車我哋都有啲叫 mountain bike 嘅一啲場地，咁嗰啲就通常係申請就可以嘅。咁、哦、跟住公路車就通常就冇話一個考牌先可以去踩囉。
1: 係係，嗱咁我即係每一樣單車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同埋唔同，譬如公路單車你見到佢條胎好幼㗎嘛，咁、然之後 mountain bike 嗰啲呢，嗰啲叫胎痕就好深咁樣㗎嘛，係啦。咁如果真係貨，譬如我哋平時代步，我哋要去買一架單車，咁要平均嚟講啦，我哋要注意，我望住架單車，我要注意啲乜嘢？即係點樣係要去 check 嗰架單車？一眼望落去覺得哦，呢度有問題，唔 OK 喎。咁會唔會有啲好明顯嘅呢啲嘅情況㗎？
3: 可能係座位或者胎啦。你頭先講到胎，其實胎夠唔夠氣？扁咗，有冇打氣？其實呢個就比較明顯去睇到嘅。
1: 嗯嗯，
3: 好多人我哋見喺街上面就係可能條胎穿咗，佢自己都唔知道，但係就照踩，咁其實都比較危險嘅。
1: 可以穿咗都唔知噶，原來
3: 係啊！有啲人唔知道原來要漲啊，或者其實佢碌到，照碌到照踩到係照去咁咯，其實都可以發生危險嘅。同埋我成日見到有啲人譬如踩嘅時候就唔記得撐起個腳撐咯。
2: 哦，系啊，系啊，有时
3: 要踩。
1: 系，即系个顶住架单车嗰个
0: 停嗰个位。
3: 系啦，系啦，咁好多时转弯咧，佢就好容易叉到噶啦。
1: 哦，
2: 系。
0: 有冇话一啲常见嘅，即系座位嘅高度系错嘅咧？即系可能
1: 点样先至系我哋适合嘅高度？
0: 系啦，我相信好多人可能细个就屋企人买咗架单车，拆咗辅助辘，仍然平衡到，咁就踩到啦。但系可能对于一个即真正專即叫做健康，我哋唔好用專業啦，即係個健康嘅踩單車嘅姿勢啊，或者安全嘅狀態，其實可能佢一啲座位嘅高度啊，或者姿勢上面係好容易即常見嘅錯誤咧。
3: 係嘅，咁咧我就成日都見到有啲人就係過低嘅、那個座位，咁點解咧？有時我哋譬如驚啊嘛，或者未平衡得咁好嘅時候咧，坐上個座位嘅時候咧就好自然，好想系两只脚掂到地嘅。
1: 系
3: 咁，但系其实正确嘅一个高度咧，其实应该系用脚前掌或者脚尖掂到地就 O K 噶啦。咁你可以谂下咧，我哋踩嘅时候，只脚系摆个脚踏上面噶嘛。
1: 系，
3: 但
1: 系
3: 个脚踏咧，其实系永远唔会掂到个地嘅。因为如果掂到个地咧，咁咪就会
1: 挂住就系啱啱吓。
3: 咁所以如果你只脚又要摆上脚踏上边，但系如果你坐喺座位嘅时候，你只脚可以掂到地下咧，咁其实你踩上脚踏嘅时候咧，就会屈住只脚。就变咗咧个膝头会受伤噶啦。
1: 哦哦，系系
3: 系。好多人其实点解膝头痛咧？就可能系个座，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座位太低啦。咁变咗踩嘅时候咧就屈住只脚咁咯。咁同埋我第二样嘢就见到有啲人就好多时候用咗脚踭啊或者脚嘅中间去踩嘅。咁其实
0: 个用力个位要用脚尖。
3: 其实就用脚前掌会好啲嘅，系啦。
0: 哦
3: 咁所以你見到嗰啲專業嘅單車鞋，咪有個鎖嘅，
2: 係啊，
3: 佢嘅鎖嘅位置都係個腳嘅前掌位置咯。
1: 我想象唔到用個腳踭嚟踩，
2: 因為你未去到呢個級數啊。
0: 唔係，我仲有多一個問題就係咧，我成日見到啲人咧，即係當佢踩下單車越踩越快嘅時候咧，個 pat pat 就離開個座位噶啦，仲要個人咧傾前，其實咁樣係唔啱噶。
1: 嗰啲應該係公路單車嚟
3: 嘅，係啦，比較專業
2: 專業。
3: 場地單車、mountain bike 越野單車、公路單車都會咁做嘅，但通常佢哋喺啲加速啊或者衝線嘅時候先會做呢樣嘢。佢用曬成身嘅力量去擠落去架單車，係啦，靠左右嘅一個搖動
2: 搖擺咁樣啊嘛，係啊，
3: 係啦，係啦。
0: 所以我哋平時如果喺個城市度攞嚟代步嘅話咧，其實係唔建議大家去將個 pat pat 離開個座位，係咪咁嘅意思咧？
1: 你要嚟都冇辦法嘅，
2: 最緊要戴翻個頭盔，有曬嗰啲護踭嗰啲嘢，
3: 係啦，戴頭盔啦。咁但係譬如有時上車咧，或者啲隧道上車，其實起身踩咧都有幫助，會踩得輕鬆啲，因為你用曬成身嘅力。咁當然喺馬路上面就唔建議大家咁樣起身啊，好似人哋衝線咁樣去踩啦。咁啊，的確係會危險啲嘅。
2: 係，我仲有一個最後問題就係想問一問 Nelson， 你可唔可以同啲聽眾咧，譬如話解釋一下咧，我哋嗰個剎車系統咧，即係左右手嗰個 brake 咧，一個前後 brake 咧，如果真係落斜嘅時候咧，因為聽講話咧，啲人教咧就係唔好耷嗰個右手邊嘅前 brake， 應該係拖住個左手邊嘅後邊嘅 brake 落，係咪會安全啲咧？
1: 我左右我成日都分唔到。
2: 千祈唔好，你一落斜咧，你會打關斗㗎架車。
1: 係咪㗎？

0: Leo Sir
1: 其实都啱嘅，即系我都有听过呢个讲法，因为好多人一惊咧就会剪实，其实咧就两个仔一齐练咧都会甩尾咁嘅。
0: 系啊，
1: 咁如果你就系练前边咧，咁就好容易就成个向前
2: 反咁咯。嗰只人飞咗出去，系
1: 啦系啦。咁其实我哋建议大家即系唔好咁复杂啦，就系好似刹车。揸车刹车咁样，即系踩下放下，踩下放下咁嘅，咁左右左右咁样，都 OK 嘅，系啦，就唔好捻死一边咯。
2: 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咧，惯咗右手啊，即系我
0: 系
2: 右手人，所以就好容易就揿咗右边。
0: 所以我第一次学单车嘅时候，啲师兄就教我就话，千祈就唔好一次过两个手拿住，就喺度拖住个 brake， 即系拖 brake 就系咁解啦。即好似真系揸车咁拖波咁样嘅，系啊，摁住慢慢拖住拖住咁样落，就安全好多。
2: 系啦，咁我哋今日阿 Nelson 咧就教咗我哋啦，就系初学者，唔系，其实甚至乎我觉得唔系初学者添啊，有经验嘅单车朋友咧，
3: 都学到嘢。
2: 唔系，如果咧你真系话想上网买单车落嚟自己砌咧，都系俾翻一啲专业人士帮你砌系会最好嘅。
0: 冇错，
2: 即系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因为真系不能睇笑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要戴头盔啦。
1: 系啦，
2: 咁啊，今日多谢晒 Nelson 啊，咁啊。以后咧，我哋再有啲有啲同碌有关嘅问题咧，随时会请教你嘅。多谢晒
0: ，Thank you。
2: 好啦，咁啊，轮到你哋两个啦，即系阿蓉蓉今日咧就即系学咗嘢啦，
3: 学咗好多嘢。
2: 系啦，有冇谂过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咧，即系小朋友学嗰啲单车，有冇谂住整翻架？
0: 即系嗰啲平衡车啊嘛。
2: 系啊，
0: 唔系，反而我其实一直咧都好想买架嗰啲road bike， 即系嗰啲公路车。或者是掹筆，因為我覺得好型。
2: 唔係，但係你未必識踩嘅喎。
0: 你買咗就識踩噶啦，
3: 唔係啊，踩翻嚟點台咯。
2: 你我聽講咧，聽嗱mountain bike 即係嗰啲叫咩山地單車，呢個唔敢講。但係咧，聽講公路單車係唔容易踩嘅。
0: 係啊，但係因為我有好多朋友都玩呢啲 road bike 啊，咁我見到佢哋成架車咧掛喺個廳嗰度咧，咁掛上牆咧，嗰件事係好型嘅。
2: 哦，你其實都係想要呢樣嘢啫，
0: 外貌主義者，
3: 咁長有部單車啫，其實未必想攞嚟踩。
2: 但係唔緊要嘅，因為我哋除咗有 Nelson 呢位專家可以帮到我哋之外咧，我哋仲有咩？庞大后盾，港式生活馆最强后盾系咩啊？就系动力四射。你知动力四射，我哋有几多个单车嘅高手喺度？咁啊，星期一有阿重哥喺度，今日有边个喺度？今日阿 Jackie 喺度啦，仲有边个啊？今日？
0: Lily 都喺度，
2: 系啦，仲有 Lily 喺度，佢哋两个应该踩单车稳啲嘅，唔紧要。星期一我哋可以咧再请教下松哥关于一啲叫做踩单车嘅问题。我哋自己师伙有啲自己人喺度，好多啦。阿蓉蓉一定识踩，放心。
3: 好啊，
0: 因为我之前咧都有学过嘅，
2: 系嘛？好啦，听日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黎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点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家業務實體和2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 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2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积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40蚊，跌890蚊。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3989.63美元，卖出39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冧树嘅报告噶，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系受阻啦，一带都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在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這一段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在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都比較車多。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就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四射，
7: 主持黄超雄、
6: 李丽。
8: 哇！歡迎歡迎歡迎 Lily 嚟到星期四嘅動力四射啊，係咪第一次喺星期四同你合作呢？
9: Hello Jackie，Hello 大家好。咁我今次咧好似唔係第一次同你合作，我記得我對上都有好耐之前有同你一齊拍過。
8: 唔係嗰個好似星期一嚟嘅，我替阿嘉樂 Sir 嘅。
9: 哦，調翻轉嚟替嘉樂 Sir。
8: 咁今次就係你嚟替阿 Matthew 啦，加入 Matthew 就要準備即係參與唔同嘅比賽，喺呢個輪椅籃球啊，同埋輪椅舞蹈咧，都已經係即係去到八月化階段啦。即將咧就會去到唔同嘅地方比賽啦。咁啊 ，Lily 啊，嚟到一場咧，當然要問下你最近大家個即係個大 topic 個 hot topic 咧，都係講緊足球啊、世界盃啊。我印象中你就相對唔算話太過睇足球嘅噃，呢一排有冇睇下波噶都？
9: 冇錯啊，其實咧我就平時咧做咁多年體育咧，我都好少咧係真係走去講足球嘅嘢啦。我都係嗰啲咧四年一度嘅世界盃球迷嘅啫，真係世界盃嘅時候咧就會睇下波咯。
8: 咁今朝其实当然都有六场嘅比赛啦，因为而家已经嚟到系呢一个小组赛嘅第三轮，亦都系最后一轮嘅阶段啦。咁所有同组嘅赛事都系同一时间开始嘅。咁我哋报一报即系而家嗰个最新嘅形势啊，同埋赛果先啦。咁喺 A 组方面咧，咁今朝早啦，南非咧就1-0击败咗韩国啦，而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就3-0击败咗捷克。东道主墨西哥系三战全胜，攞到九分，可以头名出线。
9: 冇错啊，咁墨西哥咧就攞到九分排第一。南非咧就有四分排喺第二啦，咁韩国咧就三分排喺第三，暂时其实咧韩国系未知可唔可以晋级。
8: 系啦，咁啊点解咧？咁啊当然就系皆因今届嘅呢个世界杯有呢个12个小组啦，咁头两名咧。即系夹埋24队咧，都可以确认晋级去到淘汰赛阶段噶啦。咁啊，淘汰赛咧系有32个席位嘅。咁换言之咧，仲有8个位系剩低，就系俾12个小组入边当中成绩比较好嘅8队嘅第三名咧，都可以晋身去到淘汰赛。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一刻咧，都要等埋其他组别嘅赛果全部都结束晒啦，有晒啦，咁先至会确认到啦，系边8队攞到呢个席位嘅。咁另外咧喺 B 组方面，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就1-2输咗俾瑞士啦，跟住亚洲球队嘅卡塔尔就1-3。输咗俾呢个波斯尼亚。C 组方面咧，巴西算系回勇啦，亦都有呢一个嘅尼马复出啦，3-0赢咗苏格兰啦。而摩洛哥就以4-2击败海地。呢一组个分数咧都几接近喎，呢年。
9: 系啊，冇错啊。不过咧，就三个嘅主办国啦，包括就系美国啦、加拿大啦同埋墨西哥咧，其实都已经确定咧系可以晋身呢个32强嘅淘汰赛噶啦。咁美国咧就喺 D 组里边咧就系两战全胜啦，就系6分咁样出线嘅。而墨西哥咧就我哋啱啱提到系喺 A 组啦，就三战全。成啦，好犀利啊！咁啊，首名出线。而加拿大咧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嘅喺 B 组三战咧就攞到四分，就系次名出线嘅。
8: 咁至于美国队咧，可唔可以同墨西哥一样都系三战全胜咧？就要等到听朝香港时间早上10点钟先知啦。皆 他们来讲会面对着土耳其。不过土耳其呢踢完头两场都是输波的。
9: 嗯、
8: 所以美国队再下一城三连胜的机会呢都可以是说是非常之乐观啦、啊。至于关于那个组别上面第三名怎样说先可以拿到个席位啊怎样去计边队叻啲啊或者成绩好啲呢咁就要听下我哋同事准备嘅呢一个 segment 啦。世界杯奇人 Gen Z 茶波经啊。
10: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11: 一个鍾意飲茶嘅斜杠族 Gen Z 阿郎。
10: 齐齐搭台讲波。
9: 世界杯
10: 奇人 Gen Z 茶波经。
12: 你做咩啊，阿叔？
13: 计数啊！
12: 计数？你争人钱啊？
13: 争你个头！我孙仔话今晚嚟探我，仲话出啲数学题俾我计咯。唉，阿叔，我而家梗系要热下身先啊嘛！一阵乜都唔识，咁就冇面啦。
12: 喺个孙面前讲咩面子啊？
13: 咩啊？话晒阿叔小学嗰阵啊，参加数学比赛上台攞奖噶。
12: 威啊，冠军啊，
13: 第三名。
12: 咁比赛有几多个人参加？
13: 四个。
12: 哇，你真系神勇喎、啊，青，睇你个样一定系最佳第三名啦。
13: 啊，你系咪润阿叔啊？而家吓，你计数咁叻啦，你又计下今届世界杯分组赛边组嘅第三名可以出到线啊？
12: 哇，呢条数啊，难过 DSE 喎、啊。
13: 阿叔咧，我就有睇今朝 A 组韩国对南非嗰场波。嗱，你话啦，韩国依家出唔出到线啊？
12: 韩国今场和波就可以小组次名出线嘅。咁今场全场有六成控球率，咁但系佢哋都入唔到波，都算啦。下半场仲要俾南非入波，结果输0-1，小组排名第二变第三，都唔知道入唔入到32强啦。
13: 诶，啲讲波佬话要用最佳第三名晋级咧，就要计数噶。嘿，咁你咪又系唔识计？
12: 嗱，根据今年世界杯嘅规程咧，每个小组嘅第三名系会先比较喺小组赛嘅积分，如果同分嘅话咧，再依次序比较得失球、入球数同埋公平竞技分，即系嗰啲黄牌啊、红牌啊嗰啲数目啊。如果都仲系分唔出高下嘅话，咁就睇两队嘅世界排名，边队高啲就出线啦。
13: 喂，等等先，唔对路、啊，依家咪有三队嘅第三名球队出咗炉。

0: 頭先比賽嗰啲球隊要爭最佳第三名嘅話，咁咪可以望住呢三隊嘅成績嚟踢咯。喂，咁公平咩？
1: 公唔公平我就唔識計啦。
0: 要計噶嗱，諗翻1982年世界盃啊，阿爾及利亞嗰陣咧就第一次踢，就同咧西德、奧地利同埋智利咧編埋同一組。喂，佢哋仲爆冷贏埋西德添噶啊！今日踢到最後一輪咧，阿爾及利亞咧就贏咗智利。之後咧，西德對奧地利嗰場波啊先至開波。當時咧條數就係咁計嘅。如果西德就贏多過三粒咧，咁西德同埋阿爾及利亞咧就可以出線。如果奧地利贏西德咧，咁奧地利同阿爾及利亞就出線。喂，不過如果西德只係贏一球或者兩球咁點啊？就由西德同奧地利即係踢緊呢兩隊啊，齊齊出線。兩隊都識計呢條數啦，所以咧西德喺開波十分鐘入咗一粒之後，兩邊之後嗰八十分鐘就猜下猜下，都冇乜點攻個門，最後1-0完場，西德同奧地利就齊齊出線，阿爾及利亞咧就俾佢哋好有默契咁樣踢咗出局。國際足協跟住就知衰嘞，於是咧即刻修例。1984年的歐國杯開始，所有國際大賽的小組賽最後一輪都一定要同時間開播。
1: 默契波我都有聽過，2004年的歐國杯分組賽最後一輪，瑞典對丹麥，如果踢成2-2，兩隊就可以攜手出線，另一邊雙的意大利就會出局了。兩隊賽前都說不會流力，最後球證吹雞完場的時候，比數就是2-2，一起跟意大利讲声抄抄。赛后两队梗是说巧合啦。
0: 嘿，呢单嘢你知我知，但眼老都知啦。
1: 嗱，系咪默契波呢？我唔敢讲，不过大家都识计数咧，就一定噶啦。
0: 计我话，好似以前咁，直接争头两名晋级咁咪好咯。依家踢完三轮，排紧第三，又拎得三分嗰啲球队，好似系苏格兰啊、韩国咁，都唔知道做乜好。嗱，仲要等多4日先至踢晒第三轮、啊。咁呢段时间练唔练波好呢？下场对手又未知。喂，唔系啊，有冇得踢都未知啊。
1: 呢条数真系好难计啊。
2: 咁當然啦，講到真係要最最最公平，就全部小組啊都同一日就同一刻一齊開波就最公平啦。不過呢樣就實際操作上面就冇可能發生啦，呢啲
3: 太困難啦，要有幾多個球場先做到啊？
2: 非常多嘅球場啦，亦都即係電視嘅轉播，亦都係安排唔切有咁多嘅即係可能人嘅廣播啊，有咁多
3: camera 啦，同埋要咁多裁判喎，
2: 係啦，所以呢個就實際操作上面都有個困難喺度嘅。好啦，不過今屆世界盃咧，除咗話呢一個嘅晉級嘅制度有個明顯嘅改變之外咧，仲有一個好即系外眼嘅，有啲人觉得好显眼啦，有啲啊负面啲话好外眼，就系每个半场咧都焗住要睇下广告。
3: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喺个上下半场嘅中段啊，即系大概系22分钟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3分钟嘅饮水时间啦。因为咧即系今届世界杯咧喺呢个美国啦、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举行咧，天气咧系真系好炎热，咁所以咧今届咧世界杯咧亦都系新增咗呢一个嘅饮水时间喺度。
2: 系啦，一个硬性嘅规定啦，就俾即系呢个球员们啦就饮一饮水，回一回气啊。咁啊，实际上面咧都令到即系可能喺下风啊或者弱啲嘅队伍咧，叫做可以有个调整嘅空间。所以令到个场面咧喺数据上边好似系会紧张刺激咗嘅。咁而 FIFA 嗰边啦，国际足协嘅主席啊，恩芬天奴就话：，呢样嘢系好事嚟嘅，令到个比赛更加好睇啦。另一方面咧 ，FIFA 系冇收过任何嘅广告费用，系电视台自己嘅决定嚟嘅啫。
3: 系
2: 咁样。
3: 咁我觉得咧，即系对于球员嚟讲咧，一定系有一个好嘅影响咧，因为即系真系咁热嘅时候可以透一透啦，回一回气啦。咁啊，对于一啲弱队或者可能系处于劣势嘅时候咧，啲教练又可以重新部署下啦。对于佢哋嚟讲咧，一定是一个好处，但是呢有些球迷就觉得啊，为什么在这个休息时间就加这么多广告的呢，好像不是很关场波士、
2: 哦哦、那、啊、这个就是即观看文化的那个即是不习惯，如果是即北美地区的即体育迷呢就很习惯了，即打几分钟、啊、甚至打几十秒、啊、又会去一去广告，那这个就看看慢慢怎样会即建立到一个习惯之后大家再去适应啦。不过讲到热呢，其实美加密呢都是30度出头啦，并且有些球场呢整个通风啊或者甚至有冷气的一啲嘅配合啊，未算话真系太。

0: 个炎热太过辛苦，但系呢一排喺欧洲咧就真系热到飞起啦呢年。
1: 系啊，冇错啊，因为欧洲咧又迎嚟热浪啦，咁所以咧真系超高温啦。咁啊，讲紧咧，其实咧 F1 咧嚟紧下一站咧就会喺奥地利站度举行啦。咁啊，亦都系咧被视为开季以嚟咧系比赛气温最高嘅一个赛站。
2: 黄超雄，
3: 李利，动力飞射。
0: 咁啊，真系要问下车手啦，阿 Lily， 你系车手啊？咁啊，天气好热或者叫做嗰、那个track 嘅 temperature， 即系个场地温度好高嘅时候，其实最直接就梗系同四条胎有接触啦，即系架车。咁会有啲咩嘅影响呢？
1: 天气好热嘅时候咧，即系个地面温度好高啦。咁对于轮胎咧，因为咧其实比赛嘅胎咧系一啲光头胎啦，你叫做咁啊。其实对于轮胎个消耗咧系会更加大，因为地面温度已经好高。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可能系暖胎嘅时候嗰、那个动作已经唔需要做咁多啦，即系唔需要好大嘅幅度啦。同埋就系因为咧，其实佢哋个胎咧系有一个消耗品嚟嘅。咁所以到底佢哋点样用嗰个策略，或者点样养住条胎咧？喺啲咩时候要换？胎咧都要系计好晒，
0: 都系啦。咁啊，如果真系个消耗会太大咧，可能本身就净系做一次嘅 pit stop 换一次胎嘅啫，可能分分钟要变成两次啊，甚至三次都唔顶。咁啊，并且咧喺呢个高温嘅情况之下咧 ，F1 用嘅呢啲光头胎咧系会出现一啲叫做火粒化，即系其实会令到条胎咧有时就表面上面会更加多即系不平衡或者叫不规则嘅一啲磨损啦。咁亦都系会绝对影响佢哋嘅速度嘅。咁所以对于车队嚟讲咧，喺唔同嘅天气啊，唔同嘅温度之下制定嘅策略咧，都真系要好讲究嗰个嘅即时性啦。不过讲到今季嘅 F1 咧，我就叫做睇足咁多场嘅精华啦，直播就唔系场场睇足嘅。咁耐以嚟咧，叫做有七场比赛啦，原定九场嘅。咁不过四月份嗰两场喺中东嘅赛站就因为呢一个国际局势嘅原因就取消咗啦。咁七场嘅比赛 ，Lily 你印象比较深刻嘅有边一啲嘅画面呢？
1: 印象比较深刻啊，咁啊包括有，其实啱啱上一场都几印象深刻嘅，因为咧上一场由应该咁讲，由第二场啦去到第五场咧，其实一路咧由第二场去到第六站，一路咧都系由阿 Kimi 啦连续系五连胜啦，咁啊去到上一场咧即系巴塞隆拿站嘅时候咧，终于咧系由咸美顿打破咗啦，咁仲要系咧即系咸美顿其实系佢加入咗即系转投咗法拉利车队之后咧，系首次咧喺分站攞到冠军啦，亦都系。即是他自2024年比利时的大奖赛之后呢，其实经过了42场比赛一路呢都是没有再上过去冠军的位置。
0: 他自己当然都很激动啦，都是说证明了自己的，就不要大家都觉得我老啊，以为我已经回堂啊，其实我竞争力一直都在这里，只要车队就够这个吸力啦，并且这个策略是做得好的话呢，仍然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不过讲真的，即对上他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呢，其中有一个叫做
1: 主要嘅因素啊，
0: 帮到佢啦
1: 吓，
0: 系真系好主要嘅一个幸运嘅成分，就系喺呢个虚拟安全车 VSC 咧，系令到所有嘅人咧喺赛道出边嘅车都系要减慢啦。咁佢就喺嗰一刻咧就决定做第三次嘅呢个换胎嘅策略，刚刚好佢换完出嚟咧。之后这个虚拟安全车的信号就停了，它又可以全场就是可以全速去前进。如果这个信号是早多两三秒就结束的话，其实罗素应该就已经过回咸美顿了。谁不知就这么啱啱他出到来才是完，他就可以骑住这个罗素的头，就在这个领前的位置就继续带到落尾
1: 了。其实这样都挺得意，就是在赛车里面就是除了他那个战术做得好好啦，即系决定咗喺嗰个位嘅时候入撇啦，同埋即系都有个幸运因素，因为当呢一个嘅 VSC 即系我哋讲嘅虚拟嘅 safety car 出咗嚟嘅时候咧，咁其实系因为喺一个黄旗啦，咁所有车都唔可以超车啦，只可以跟住一个咁距离啦，咁所以即系咸美顿喺呢一次咧，其实佢都系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好果断嘅决定，同埋都好幸运咯。
0: 咁啊，目前咁啊，咸美顿赢咗一场冠军啦，咁啊，另外之前嗰六场赛事咧就全部都系由平治车队嘅车手赢噶啦，第一站咧就系罗素攞冠军嘅，之后头先阿 Lily 都提过啦，阿 Kimi 仔啊，安东利尼咧都系连赢咗五个嘅分站，咁目前呢三位咧都系喺个车手榜上边咧系分别占住呢个头三名噶啦，而第四位咧就系法拉利嘅卢克莱啊，75分，个分差就稍微拉开咗啦，咁而第五名咧就系麦拿伦车队，都系上届嘅呢个车手世界冠军啦，就系呢个罗利斯啊。
1: 冇錯，咁啊講起 Kimi 咧，其實即係都會有好多人提到啦，覺得佢有啲似咧翻版嘅 Senna， 因為無論佢而家做出嘅創舉啦，定係佢嘅即係揸車嘅風格咧，都係同 Senna 係好相似嘅。
0: 咁啊，對於即係好多嘅車迷嚟講咧，可以見到一位咁年輕，而家都未夠廿歲嘅車手就咁穩定嘅表現啦，亦都當然啦，即係平治車隊架車咧就好勁嘅，
1: 係出色嘅佢架車。
0: 咁啊，皆因今年係一個新嘅賽規嘅一個規格啦，咁啊平治車隊咧喺嗰個引擎個動力系統嘅研發上邊咧，係佔咗個先機嘅，所以令佢哋咁有競爭力。不過佢可以即係一直叫做打敗自己嘅隊友啦，成績上邊有個明顯嘅突出啦，都真係佢嗰個實力係非常之了不起。
1: 係啊，咁其實咧講起咧，就係因為今年咧嘅 F1 啦嘅賽例咧，喺個車上面咧有好多嘅變動啦。咁啊，除咗你頭先有講到嗰個燃油比例之外啦，咁亦都係咧有一啲嘅系統係唔同咗啦，例如係冇咗呢個 DRS 嘅減阻系統啦。
0: 咁啊，DRS以前大家好有印象就是去到直路啦，咁嗰个嘅定风翼啊，咁就系会打开咗嘅，咁就唔需要制造咁多嘅下压力啦，咁令到架车咧可以就唰一声向前就快啲就加个速啦。咁而家就转咗个系统嘅，而家就系一个由车手自己去决定几时可以去操纵嘅一个前翼同埋尾翼都可以去调校角度嘅一个叫做手动嘅变幻嘅模式啦。咁喺嗰个功率上边咧都系会配合啦，讲紧就系个电池嘅输出比例啊，咁啊有呢个 boost mode 同埋 overtake mode 啦，咁架车咧系叫做灵活咗嘅，亦都系细咗少少啦，咁啊车胎嘅轴距啊，并且架车个重量都系减少，理论上咧架车应该就会即系快啲、灵活啲、好睇啲嘅。
1: 系，咁所以咧，其实咧，反而对于一啲可能咧旧有嘅车手咧，佢哋咧系真系要时间去适应，因为佢哋揸咗咁多年 F1 嘅赛车，都唔系呢一种嘅车型啦。咁所以咧，你话可能对于 Kimi 仔嚟讲咧，佢系有啲优势，因为佢系啱啱先至大 F1 啦，要去重新适应一样嘢咧，系可能会系快啲上手。
0: 另一样大家讨论都比较多嘅就系嗰个我哋所谓嘅即系燃油嘅系统同埋动力输出嘅比例啦，即系 ICE 啊呢个内燃机嘅引擎同埋呢一个电力系统咧，今年就好强调系接近一半一半嘅，其实就系53:47啦。咁因为之前出现过即系因为冇电
1: 都严重嘅事故，
0: 因为冇电所以导致有一架车突然就减速得好犀利，咁为咗要避开佢咧，结果就系有人炒咗车嘅，咁所以FIA 呢个国际汽联咧都知衰噶啦，咁所以喺嚟紧咧下一季嘅 F1 已经会将呢一个嘅比例啦由 47% 嘅电力变成 42%， 希望可以有更加稳定嘅呢个比赛嘅表现啦，亦都系会减少呢一种危险嘅出现。
1: 系啊，冇错，啱啱讲到咧就系即系日本站嘅时候啦 ，Benjamin 咧就撞咗车啦，咁所以其实嗰次个撞击力都有50G， 其实好严重噶，真系。
0: 系啊，真系好严重嘅意外，咁所以国际汽联都知衰要修例噶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嚟紧嘅 F1 会点样发展啦。而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先，都会拭目以待。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家里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

0: 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冇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71美元，卖出3,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仲有就系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呢地方嘅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 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

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去东涌，还有就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生日快乐！
0: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6: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0: 郑子成，
7: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6月25日星期四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4:40，在直播室除了我之外，还有就是星期四的嘉宾，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 Norman。
11: 你好方嘉莉，大家好。
10: 咁陣間就會揾 Norman 咧講下大市啦，亦都會講講一啲嘅晶片股啊。嗱喺講大市咧，就要睇一睇啦，恒生指數咧今日都有一個回落啊，最多嘅時候曾經咧係跌超過430點，恒指咧係直情跌穿咗23,000點嘅關口添啊，低見22,978點，都創咗咧超過一年新低啊。其實近期嗰個跌浪咧，跌下跌下咧，都由個高位咧累積咗唔少嘅跌幅啊。陣間當然都要問一問 Norman 點睇啦。成交額咧全日就有超過3,257億㗎，而至於啦科技指數咧收市就係報4,405點，跌咗咧超過1.6%。主要分類指數就個別發展嘅，地產同埋公用股咧就靠穩，但係工商分類啊同埋金融分類同埋頭先數嘅科技指數咧都係向下嘅。而同一時間咧，區內嘅表現又係點咧？區內嘅股市其實做得唔錯嘅，內地股市亦都係上升啦，創業板指數咧更加係創咗新高啊！咁至於話咧，日股個收市咧，亦都係收報72,366點，升咗4.6%嘅，創咗收市新高。台股同埋韓股咧，亦都做好嘅。韓股咧就升咗超過5.4%，台股咧就升大約0.5%嘅。咁尤其是啦，韓股其實

0: 其实咧升升下嘅话咧，哇！距离个一万点都好近噶啦。曾经咧就升翻上去九千点以上，不过收市就企唔稳呢个水平。咁啊，数翻咧恒指嘅成分股啦，表现最差嗰只咧就系舜宇光学科技，跌咗咧就接近一成二。携程喺出咗业绩之后，股价亦都受压，全日跌咗接近一成一。老铺黄金、洛阳木业啊，亦都系有一个向下，分别跌咗8%同埋7.5%。而蓝筹股表现最好嗰只咧，就系创科实业升咗咧接近6%，联想集团亦都升接近半成，九龙仓置业排第三就升大约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3.5%跌咗超过1%，XL2南方海力士排第二。是升了就超过18%，收市是报182.4，最高的时候曾经去到193.65，是创了米周高位都破顶。阿里巴巴就是报95元，跌了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超过1%，腾讯控股421.4跌了接近2%。中芯国际86元系升咗超过1%，第七同埋第八位咧就系建滔系嘅股份，建滔集团128.7咧就系升咗超过1%，建滔积层板104.2就系升咗超过1%。另外数埋第九、第十位啦，华控宏力咧就系192.8升咗0.4%，长飞光纤光缆牌第十287.6升咗超过10%啊！咁啊，数股份暂时到呢度啦，咁我哋咧就揾翻阿 Norman 咧一齐倾倾啊！阿 Norman 啊，其实咧个港股咧跌穿23,000点咧，系咪真系要留意一下咧？呢一轮个跌浪咧，连日嚟累积个跌幅都唔细嘅，其实下方咧再试会去到咩位咧？点解人哋个个都升，我哋？在不断向下沉，要去沉到哪边呢？
1: 其实港股呢，我觉得就技术走势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朋友跟我讲就是个图表很差咯。咁个诱因当然就可能是因为个市场有些担心美国加息会导致香港都息口都会跟随上升。咁我想这件事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保留。首先就是美国当然同美元同港元有联系汇率的挂钩的问题啦。咁至于利息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都接近同步的。但大家自己都知道呢，好多时候都会有些偏差的，有些少分歧的。咁如果美国加息的幅度来讲的话呢，即是首先我觉得美国加息机会就不是那么大啫。顶晒笼今年的话呢，即是有很特殊情况可能加一次息啦。但我暂时我仲认为呢，近期市场很担心话美国会加息，就因为新任联储局主席呢个沃什啊 ,Kevin Warsh 上台之后来讲的话呢，第一次的议息会议上面呢就表现得比较鹰派啲。咁再配合埋其他不嬲都鹰派的联储局官员的言论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好多人呢就预期呢个加息空间方面来讲大咗好多。咁当然啦，点阵图方面来讲的话就预示话2026年咧系有一次嘅加息空间嘅，但大家如果熟悉嘅话，呢18个点啦，今次喐十就冇去作出呢个估计啦，所以冇19个 dot 就只得18个点啫。咁呢18点里面讲，其实都系一半一半嘅，只不过啱啱中位数就叫做系轻轻过界咧，就叫做系话预期有一次加息空间。但大家明白就系呢啲点阵图咧，只系俾你知道下联储局嘅官员嘅谂法，并唔系一定会咁做法嘅。实际上过去几年嚟讲嘅话，我都见到实际上嘅政策决策嘅时候咧，嗰、那个决定咧加息减息都好啦，往往同呢点阵图咧可以有一个好大嘅分歧嘅，甚至系根本上嘅方向嘅一个反向嚟嘅，所以我咧就即系未必需要太担心。至于嚟喐十嘅话，啱啱上台。表现得鹰派啲嘅咧，其实佢都系希望咧可以两样嘢啦。我第一件事就系话，所有联储局官员都希望咧就系借住一个鹰派嘅口吻咧嚟到去揿低个通胀预期。
0: 嗯，
1: 即系个通胀预期比较低嘅时候咧，个通胀自然就上升机会比较细噶啦。咁呢个系几十年嚟讲嘅话咧，就好重要啦。好似前任嘅联储局主席阿伯南克所讲啦，即系货币政策啊，呢个利率政策方面嚟讲啊，九成都系靠把嘴讲嘅，实际上系用呢个言语嚟到去
0: 睇下先一步第一步系咪靠讲可以控制得到系咪？
1: 其实长期都讲噶啦，即系固然你有 action 啦，但实际上就系佢需要讲咧嚟到去话俾你听，唔使担心，我哋会控制到通胀嘅。第二件事，我怀疑沃什咧，始终新上台咧，又系即系特朗普嘅，似乎系比较友好啦。特朗普又话成日要减息啦，佢就希望表现一个一上台就表现一个比较鹰派呢个态度咧，嚟到去减少佢过分夹派嘅一个阴影喺度嘅，
0: 做一个对冲咯。
1: 系咪叫对冲咧？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即系咁多人啊，系好担心佢好夹派。其实我喺佢上台之前嘅话，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噶啦。沃什好夹咩？唔觉得？我觉得华威尔俾佢夹嘅。 啊，實際上其他嘅嘢我唔詳細講啦，但我覺得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聯儲局官員咧有啲鷹派啲嘅言論咧係可以理解嘅。第一件事就係佢哋其實經常要保持鷹派言論咧嚟到去盡量調控市場嘅預期嘅。咁再加上近期嚟講嘅話，之前啦油價都比較高啦，但實際上現實嚟講嘅話咧，見到而家油價回落咗咁多啦，去翻70几蚊，基本上一個好正常嘅油價。雖然都有機會反彈翻，但始終如果油價開始個上升风险有限啊，中东局势系应该会向缓和方面发展嚟讲嘅话咧，

0: 港嘅话咧，嗰、那个比重比较高啊，咁因此佢哋就受惠于呢啲 AI 硬件股份做得好咧，拉高咗佢哋指数。相对嚟讲嘅话咧，香港咧就似乎喺 AI 方面嚟讲，就算有啲股份咧，好多阵时都未必喺个指数嘅成分股里边，或者占一个好重嘅、好高嘅权重。咁呢啲都系香港股市，尤其是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咧，一个结构性嘅弱点或者特点咯。咁所以我认为，如果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要个息口情况系有所改善咧，港股都有机会做得好啲嘅。不过短线嘅话咧，个图表的而且确系比较差啲，大家要小心啲啦。
1: 嗯，但系而家咧，如果话真系睇图表嘅话，穿咗23,000咧，再望落去嘅话咧，一年前啊，年几前嘅话，个低位可以好低，去到20,000楼下。不过我谂而家暂时大家都冇人会觉得会去到20,000楼下之前嘅嗰个低位嘅。但真系23,000点穿过啦，咁会再望嘅话咧，你觉得边度先有强啲嘅守住啊？
0: 嗱，有啲朋友同我讲就21,600一个技术位支持位咯。咁但系我觉得技术支持位固然系重要啦，但同时间嚟讲咧，就大家要留意翻。港股而家系比较偏低啲嘅，但实际上香港个经济因素，如果冇加息呢个问题嘅话咧，其实香港经济情况咧比旧年改善咗好多嘅。
1: 嗯嗯，
0: 无论个楼市啊，无论整体嘅经济状况啊，咁当然有啲范数咧仲系比较弱啦，即系你自然去睇翻嗰个零售方面嚟讲嘅话，当然仲系比较差些少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嘅话，系比旧年同期咧，我觉得香港经济嘅环境系改善咗好多，但股市就跌咗唔少。咁所以我认为有些少背驰喺度嘅技术走势，如果真系去到试埋呢啲21,600呢啲位置啊，甚至再低少少嘅话咧，其实投资者都无需要太恐慌。我认为如果有质素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持有咧，唔需要太担心嘅。
1: 嗯，咁头先咧，Norman 都有讲啊，咁我哋都有讲到话咧，啲股市其实系区内嗰啲咧，好多都升得好厉害啊。关键就在于佢哋科技嗰个含量啊，啲股份嘅含量比较高啲，尤其是晶片相关嗰啲啦。嗱，今个礼拜咧，啲晶片股咧系有波动过嘅，有经过咧有大跌，然之后咧亦都有反弹翻。当然啦，要睇下 Norman 觉得咧啲晶片股其实系咪嗰个跌一跌之后咧嚟紧短线之内咧系咪真系个走势会回稳翻咧？不如先讲咧即系个美光方面啦。美光因为出咗业绩之后咧嗰个升势好厉害 ，AI 嗰啲嘅晶片股啊本身已经系升到嘭嘭声噶啦。点解但系美光呢份业绩咧系令大家咧好似仲要再睇高一线咁咧？
0: 我谂第一件事就系美光嘅业绩本身系非常之亮丽啦，亦都远超市场嘅预期啦。咁证明就系话 AI 方面嚟讲嘅话，增长咧比市场嘅预期，甚至系话恐慌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好好多嘅。咁啊，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其实过一段时间咧，其实今次嘅晶片股嘅调整咧，似乎就唔系喺美国嗰度触发嘅。虽然美国可能一个起步点啦，但一个比较大嘅情况嚟讲咧，就应该系喺尋日定前日咧，南韓股市觸發嘅。咁南韓股市方面嚟講，大家知道有兩大嘅晶片股咧，一個 SK 海力士咧，一個係三星電子。而家香港投資者都好熟悉噶啦，呢兩隻股份咧係佔咗韓國股市一半嘅市值嘅。咁而佢哋嗰個表現都當然非常亮麗啦，令到韓國股市咧即係年初至今咧，短短半年之間嚟講升咗一倍。咁但係個問題上就係有兩嘢咧，第一件事就係南韓嗰個 regulator 咧，之前咧較早時間嚟講嘅話就講過話有啲後悔俾啲雙倍槓桿嘅ETF 去上市嘅，去 approve 嘅，咁啊呢个已经令到市场啲担心，即系监管当局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封杀呢啲咁样嘅 ETF 咧？咁啊第二件事就系、SK 海力士咧，就好似曾经喺近期嚟讲啊讲过，见到有一啲轻微嘅放缓嘅迹象，咁所以因此令到晶片股有个比较大啲调整。咁啊当然美光为例嚟讲，我咧就曾经好似喺星期一晚定系星期二晚就跌过13%啦，应该星期一晚啦。咁啊就实际上就而家咧今日咧就因为业绩非常之好咧，就基本上已经创翻新高啦。而家当然美股未开始啦，但系喺个 pre market 方面嚟讲，我咧美光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已经去到超过1,200，创出一个历史高位噶啦。咁当然呢个系 pre market 嘅情况啦，喺个 normal hour 开始嘅时候，系咪真系咁样嘅高位咧，就未肯定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就见到佢一个业绩咧，点样亮丽化咧？其实每股盈利咧，市场预期20蚊至21蚊到啦，有啲 buy side 高啲嘅就预期到21、23蚊到啦。结果出咗嚟咧，每股盈利 EPS 咧系升到25.1嘅，咁呢个同市场平均预期嘅20.8嚟讲有个好远嘅距离啦。更加亮丽嘅当然就系嗰、那个营收方面嚟讲嘅啦，营收市场预期358亿美金，其实都好多嘅啦，一个季度美光一间公司去到300几亿美金嘅销售，呢个系市场嘅预期，即系上个数字出嚟咧，系415亿，415亿，比市场预期358亿嚟讲，高咗差唔多15%，高咗60亿美金制。60亿美金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嚟嘅，讲紧几百亿港纸嘅。
1: 同埋讲紧佢嗰个展望咧，好似都比起 market 咧所预测。

0: 嘅咧又高喎，所以變咗令到佢嗰個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大家嗰個對佢嘅憧憬啊更大，
1: 係
0: 咪咧？
1: 係啊，當然咧，第一件事就係話個銷售指引方面嚟講，去到$500亿呢個季度。嗱，大家留意翻呢個銷售咧，今個季度去到415亿啦，上季係192亿。
0: 是真的升得很快。
1: 是啊，因为很简单嘛，你的 DRAM 这段时间来讲一个 Q1 第一季的话就升了 95% 价钱了。所以它的销售来讲结果是升超过一倍，轻轻超过一倍啦，也都不好 预期以外。而第三季呢，即其实个财政年度第四季下一季呢就预期$500亿。这个比市场预期的$436亿亦都是高了，即是不少啦。亦都比上年同期的$110亿来讲高了4倍。
0: 去年那些已经变成了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好似几个季度已经升得太夸张啦，即系大家个市场咧系调升得好紧要嘅预测，同埋不断地强调话嗰个咧供不应求咯。
1: 系啊，其实最主要就系话而家 AI 需求咧好大，令到啲记忆体啦，嗱记忆体要留意翻咧，记忆体就唔系晶圆代工厂做嘅，系美光啊、SK Hynix 啊、三星自己开厂去做嘅。咁变咗一个所谓叫做系生产嘅 capacity 嘅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就比较有限嘅。咁所以因此咧，当你突然间供不应求嘅时候咧，就好典型出现咗一个商品情况啦。喂，你需求就好大，但系完全供不应求，完全短缺。而家市场估计短缺嚟讲嘅话，25%至30%。咁突然间你咁大短缺嚟讲嘅话，咁当然系加价啦，咁啊价高者得啦。而且加价之余嚟讲，亦都会引发呢个生产商方面增加翻个资本开支，增加翻个产能啦。咁当然产能方面嚟讲嘅话，大家知道啦，开个晶片厂产能闲闲地，你由开到实际上生产嘅话，都需要即系18至24、30个月嘅时间啦，咁样，咁所以就远水不能够近火之下咧，见到个价格就不停上升嘅。咁啊，实际上大家有买开电话、电脑都知噶啦，尤其电脑嘅话，你就买 DRAM， 你就知道价钱升得几夸张噶啦。咁电话方面嚟讲，大家都听过啦，苹果话都需要加价啦，因为
0: 个都话要加价啦，实在啲软件啊，入边嗰啲嘅配件咧。都價格來貨升嘅話，佢冇辦法。你整手機嘅都要再加咯。
1: 係啦，我諗軟件方面嚟講，蘋果多數用翻自己軟件嘅。至於硬件嘅話咧，就最主要係個記憶體咯。因為蘋果亦都有好多自己內部硬件，包括個 CPU 啊，呢啲都係用自己嘅 chips 嘅。咁但係 memory 方面嚟講，佢就冇做啦。佢都係要向外買嘅。咁你不停加價嘅時候，啲人覺得咦，原來蘋果都不能夠避免需要加價咁樣。咁反映到呢個市場幾強勁啦。同埋並唔係純粹淨係盈利增長嘅問題嘅。盈利增長固然好啦，因為你每股盈利$25，上年同期咧第三季每股盈利系过9，
0: 系啊，即系由单位数升到去双位数。
1: 唔单止单位数升到双位数啊，你仲要系讲紧升13倍嘅水平啊。
0: 嗯，
1: 即系呢一季度嚟讲升13倍，咁所以你好多人讲话啊，个股价升咗成7倍、8倍喎一年，咁但系盈利升13倍，咁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即系话个盈利嘅升幅咧系超越咗个股价升幅嘅，即系估值咧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其实 delay 咗嘅，向下调整咗嘅。实际上而家其实全年嚟讲，我咧预期咧2027年，因为2026年差唔多完结噶啦，仲有3个月。2027年嚟讲嘅市场预期咧就大约110蚊至115蚊嘅每股盈利。咁如果你基于110蚊嚟讲嘅话，其实而家1200蚊到咧就仲系10倍松啲嘅 PE 左右啫，就并唔系一个好贵水平。同埋最重要嘅地方就系美光而家咧，因为佢一个生意咧系明显有个长期嘅供不应求情况。咁美光其中佢哋个 CEO 同埋 CFO 出嚟讲就系话，预期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维持到2027年之后。市场就好关心就系话，喂，2026年咧好明显供求不足啦。咁究竟2026年之后会点咧？而家出嚟讲就话唔系2026年啦，佢哋仲讲系 beyond 2027年。喺2027年之后嚟讲嘅话咧，都佢哋估计咧都系维持非常之紧绝，因为需求方面嚟讲仍然系不断增长紧，但供应增长嘅速度嚟讲系远远落后嘅。咁所以因此咧，而家嘅情况就唔单止系话价钱上升、盈利上升问题啦，而系美光呢啲公司咧，经历一个咁样嘅类似商品嘅所谓超级周期 （super cycle） 嘅时候咧，佢哋一个生意模式就改变啦。以前系我做完啲 memory 出嚟嘅话咧，喺 wholesale market、retail market 咁卖啦，咁个风险就好大嘅，突然间需求弱咗咧，就冇人买啊，你就好多死货啊咁样。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因为个需求咁强劲咧，好多大公司咧，佢哋啱啱签咗16个新嘅客户咧，系做个 long term agreement LTA 嘅。呢啲 long term agreement 咧系数以年计嘅，而且个条款方面嚟讲咧，非常之有利美光嘅，因为而家抢货啊嘛，所以啲客仔就话我俾一个5年或者3年嘅合同你，呢个合同我包底嘅。
0: 咁所以就 lock 住咗呢啲年份，咁佢一定有一定嘅保障噶嘛。
1: 有好大保障不得止嗰啲 terms 唔係淨係保障，而係話我包括咗我俾咗錢，俾咗訂金先啦，甚至另外下一年嘅要俾 full pay 先啦，甚至最重要就係價錢方面嚟講啊，我俾一個 minimum 先，而家個價錢咁多，哦，可能我俾個 guarantee minimum 咁低，跟住可以因應市價咧。著量去再調整嘅。
0: 但係頭先咧，我聽你講韓國嗰個例子嘅時候咧，我反而擔心咧，即係晶片股而家嗰啲真係咧炒到太熱咧，佢會唔會有一個咧市場一聽到少少風吹草動嘅時候咧，就會人心虛怯啊，就會造成咧即係個板塊咧係突然之間就會急挫咁樣。即係就算佢咧供不應求，可能持續一段時間，但難免咧中間都會偶爾出現啲咁樣嘅急挫，都可能要小心。
1: 當然啦，買親啲高增長嘅，一年升300%嘅，佢當然隨時會出現一個調整啦。過一段時間出現啲單日10%調整嘅話，相對佢一年半年時間升咗300%，呢個係你應該要做足嘅準備，係要預咗有呢啲跌幅噶啦，唔好以為淨係直線上升唔會下調啊。所以呢個係唔需要，即係你需要留意呢個可能性。但若果你話真係擔心呢啲出現嘅一個短暫波幅，而唔會投資呢啲股份嘅話咧，咁你可能唔適合投資呢啲股份啦。
0: 所以始終你做投資嘅話都要諗下各項嘅因素啊。不過晶片股嘅話咧，佢個供應咧持續咁耐嘅話，可能都仲要嚟緊咧睇下咧後市啊，大家因為增加個產能啊嘛，對於話咧嚟緊嘅前景係點樣影響啊？今日咧揾阿 Norman 咧都傾過大市啊，港股啊穿過23,000點啦，亦都講過咧晶片股啊，尤其是美光咧佢一份業績啊，點解會令到大家对佢嘅后市睇法更好啊！唔该晒 Norman 你噶，
1: 唔该晒。
0: 系啊，咁我哋咧，除咗之后咧，就再揾下 Norman 咧，第日倾下一啲咧美股啊，甚至乎系咧科技类嘅板块啊 ，Norman 都比较熟悉呢一方面啊。今日咧嗰个嘅一桶金时间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咧下昼嘅时候一阵仲有财经新思维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九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嚟自隔离单位嘅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未能夠交代有關瀕危動物的來源，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个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

0: 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三倍多。清者自清，逐者自逐。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而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在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7仙；腾讯控股421.4元，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元，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元，升10.65元；华虹宏力192.8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元，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欧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接近农日村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广福公园，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喺港岛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

0: 顺德中心呢段系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8: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9: 咁交俾我啦，
1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9: 仲有我陈发之，
10: 手下留情。
1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5: 潘永祥你好，
16: 系李嘉文你好，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咧第一节咧会讨论下点样可以促进咧学生精神健康。咁我谂即系作为家长或者平时嘅市民大众啦，有阵时咧都唔系好想睇一啲即系自杀嘅个案嘅，但系又好想知道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咁样啦。咁所以咧都有立法会议员咧就有问到啊，即系教育局局长蔡玉莲咧喺书面嘅时候就问下啊，究竟我哋依家有啲每年的中小学生啦，怀疑轻生生即系去世的个案嘅宗数啊，变化的比率啊，究竟是点样呢？咁大家都可能都想了解一下，我哋而家嘅譬如之前有的一啲嘅机制咧，有冇一啲做得好的地方，有冇啲仲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哋可以睇一啲数字先嘅，嗬，好唔好，李祥？
16: 嗱，
15: 如果怎睇咧？今个学年啦，至到今年嘅3月底，医管局精神科咧接获嘅包括咗校长嘅转介高自杀风险学生个案咧，如果我哋就咁睇个案啊，我哋就见到系有63宗嘅。咁比起旧年，其实睇落嚟嗰个上一年度咧就少咗嘅，因为旧年咧转介个案咧去到第三层机制，我哋而家咪有个即系三层机制去处理呢啲嘅个案，希望可以分流啊咁样去优先处理佢哋。旧年咧就有一百 152宗嘅，咁今年63宗，睇嚟就好似減少咗咁樣嘅。但係咧，第一優先咧係佔咗10%，就比舊上個學年咧其實有多咗嘅咁樣。所以就咁睇嚟咧，我哋一陣間都可能要揾。

0: 下究竟2526年底直至到去今年嘅三月究竟2526年度我哋讲緊去到今年嘅三月底呢，究竟我哋其实係校长係咪因为已经知道个机制係点啦，所以唔使下下呢就要直接转介俾医管局嘅，会唔会係咁呢？你自己点睇呀？
1: 即係嗱，你嘉文头先你讲呢就话即係第三层啦，咁所以第三层就由直接由校长转介啲佢觉得即係紧急嘅精神即係都严重嘅，就去医管局啦咁样。咁就头先你都係讲过都系嘅，即係截至到而家三月底就63宗，去年呢就152宗，前年仲多添 ,292 宗添。
0: 係啦，所以整体系咪好咗呢已经即係。
1: 係呀，但我就可能会唔会呢就话呢反而呢就系可能啲校长呢即係以前呢个机制一开始嘅时候呢大家都唔知道嗰个机制未有磨合。就諗下啊，如果有咩事觉梗係直接转教去医管局精神科嗰度最直接啦，亦都最快啦，咁样
0: 即系唔好就一嚟就不如试下第二机制先。第二机制系乜嘢咧？第二机制就系可以去由社署嘅校外支援网络队伍啊，咁就去跟进咯。咁不如我哋都揾啲业内人士倾下。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中学校长嘅钟志源博士嘅。你好，钟博士。
1: 系钟志源博士，
2: 你好。
0: 系啊，我谂市民大众咧自己有冇仔女都紧张嘅，讲真咁样。咁就咁睇一啲数字嚟讲咧，你觉得？是改善了啊，定是真的可能是作为一些中学校长他自己识分了，不用下下都去到第三层机制的，第二呢找校外人帮下都已经可以了，可不可以由你去分析一下先？
2: 好啊好啊，其实三年即是讲91宗的个案，即是中学生占了九成的话呢，其实都个数字上我哋都明白，即系唔单止一个数字啦，91个即系年轻嘅生命即系消逝咁样样。咁当然即系反映紧中学生都系继续系面对紧好多嘅问题嘅，即系无论公开试啊、社交嘅媒体啊、即系人际关系等等嘅压力。咁而我哋睇到嗰个数字的而且确，即系第三层似乎即系有下降，但系第二层咧有上升。咁我覺得就都認同一樣嘢，就係嗰個轉介咧或者識別咧，大家都個知識層面高咗啦。咁都似乎都對於個流程咧，亦都明白。咁而教育局咧，即係佢更新咗嘅一啲嘅指引咧，亦都喺嗰個學校識別同埋嗰個分流裏面咧更加精進。咁讓到即係同事咧做轉介咧，其實係易明白、簡單咗嘅。咁所以睇到咧緊急比例咧，即係我見到升咗11%。咁正正就係同工都識得，即係似乎去分得到。即係一啲乜嘢個案嘅係即係更加重要，需要轉介去第三個層面裏面嘅。咁而第二個層面咧，明顯嘅去上升咧，咁我覺得都係同頭先所講一樣啦，即係我哋對於第一層個理解多咗，即係嗰個整體全校嘅一個支援參與亦都多咗，咁亦都即係有一啲工具係教育局提供咗俾我哋咧，讓到我哋容易啲咧去做一啲嘅 screening 咧，咁所以咧我哋都知道即係有啲咩情況下可以去到第二層而去處理得到嘅，咁大致我對於個數字嘅理解就係咁樣啦。
1: 張校長啊，即係如果係睇翻即係事實嘅個案咧。分別嗰三年咧就32啦、28、31啦，咁似乎都冇乜點大嘅變化。咁即係我哋都公眾期望就啊，我哋已經有三層個機制啦。咁即係應該容易即識別到咧，即係有問題學生啦咁樣。但係似乎咧，即係呢啲數字都冇減喎，即係事實數字。咁你點樣睇？即係譬如話喺個過程轉介過程啊，有係咪都有效啊？同埋即係嗰個即係能夠幫到啲學生咧？
2: 我覺得其實背後有好多啲數字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即係你講以往呢其實我哋未必有一個咁清楚嘅三層影響機制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隱藏嘅個案呢，其實根本係冇辦法去識別到出嚟，或者現有嘅資源亦都未必能夠識別到出嚟，咁以至其實係咪即係話個案數字係不斷咁升緊，定係其實我哋有咗呢個資源，更加呢個資源恆常化之後呢，我哋更加識得善用呢個資源，以至到個數字更加能夠可以睇得到現實嗰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未必係話去不斷每年去升，因為相約啦，你見到28、31個數字都係，咁但係個數字我哋都要去正視嘅，因為好明顯呢個唔係一個周期性嘅問題嚟嘅，即係可能係一個比較結構性長遠嘅一個問題，我哋都要諗下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長遠就或者恆常嘅一啲 regular 嘅一啲嘅因素。令到個數字都 keep 住係咁樣樣咧，舉例即係公開試嘅壓力， 又或者而家社會唔同嘅社交媒體嘅一啲嘅事情，又或者係頭先所講一啲人際關係等等，其實呢啲問題係咁多年嚟，可能其實都係冇乜點樣特別去改，或者甚至乎可能壓力加多咗都唔出奇。
1: 系咁，另外咧就喺第二层嗰个机制咧，即系亚和支援嗰个网络咧，我哋睇到个数字咧都急升咗嘅。头先都话啦，可能咧即系学校咧就摸索到啦、那个机制啦，咁变咗咧就唔使下下都转介去即系医管局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个数字升咗咁多，即系喺第二层嗰方面，咁喺外援嗰个支援里边咧，你觉得嗰个人手会唔会即系紧张起嚟咧？即系因为你转介个案多咗嘛？咁佢而家个人手系咪足唔足够咧？
2: 其实如果你讲即系前线嘅
1: 第二层嗰度，
2: 第二层咧，咁其实第二层好多都系即系讲紧 NGO， 即系帮手一齐去到介入啦。咁其实我觉得前线一定压力系会增加嘅，即系人手一定系会增加嘅。咁而讲翻反而喺学校嘅层面里边咧，就未必牽涉到即係好多即係校外 NGO 即係要去幫手啊咁樣，可能都係大家協助啦。咁我覺得反而學校嘅即係嗰個壓力喺第一層裏面，即係第一層我哋都係自己去即係從校內嘅唔同嘅一啲跨界別嘅專業人士啦，例如即係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嚇、輔導員，就去做一個即係初步嘅一啲嘅篩選或者介入。咁其實呢個部分咧，我哋即係篩咗出嚟咧，其實都係要去先去做咗第一陣嘅一啲嘅支援先嘅。咁所以你見到話第二陣有好多人咧，其實我哋第一陣係做咗好多功夫。咁我覺得係相連嘅影響嚟嘅，第一層同第二層。咁所以人手係咪即係足夠咧？第一層其實係的而且確，我覺得係有壓力嘅校內裏邊。我自己覺得就未係好足夠。咁以現時為嚟講啦，即係我哋見到社工退一校兩社工即係去支援啦。咁教育心理學家即係亦都喺幾年前已經有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即係都唔係再係講緊一個心理學家對好多間學校。咁其實對校內支援亦都係多咗嘅。咁但係反而喺即係我所講一啲嘅專業嘅輔導員咧，其實我哋未必有好多嘅資源嚟到去聘請佢哋。咁以致就係呢一啲嘅工作咧，落咗喺好多都喺前線嘅老師裏面。咁而老師咧，亦都教股都好好嘅，即係有好多資源啊，俾佢哋去做一啲嘅培訓啊。咁但係始終即係校內裏面其實嘅空間係好少。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覺得即係人手上面係未必能夠完全能夠應付得到啦。
0: 系啦，我谂对于一啲唔系嚟自教育界嘅朋友啦，都想校长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依家大家都知道啦，老师即系中小学嘅老师咧，行政教学系即系双轨并行噶嘛。佢唔系好似我以前几十年前嘅细个嘅中小学咁，老师教好书作英才就得噶啦。其实佢好多行政嘅工作要做嘅咁样。咁如果佢又要识别埋有需要嘅学生，佢有一啲即系可能有自杀倾向嘅咁样。依家嘅做法咧，其实个分工系点样咧？即系除咗有培训。你剛才所說教育局雖然都很多支援的，但實際情況上呢，現在涉及的人手問題如果需要增加，你覺得是增加在哪一度好呢？還有現在的做法是怎樣的？是每個老師都是有些責任，一見到有不妥呢就會報給校長，個情況可不可以由你說一下？
2: 是其實如果講即係校內嘅一般，我哋話即係個案轉介流程機制，我相信每一間學校都一定會有嘅。咁而前線同工，我諗首先就係佢哋喺作為班主任，我諗大部分學校即係所有老師都係一個班主任嚟嘅。咁佢哋就可能即係喺第一線裏面同學生接觸，係最容易去識別得到咧邊啲學生需要去支援。咁當然第二就係佢哋同家長嘅恆常嘅一啲嘅接觸啦，都係讓到我容易啲咧，可以識別到一班同學仔出嚟嘅。咁所以其實第一陣咧，一定係前線嘅老師嘅專業識別啦、判斷啦嚟到做嘅。咁到判斷咗之後咧，一般我哋就話再去就將一啲有風險一啲嘅就轉介俾即係學校嘅輔導組啦，或者輔導嘅專業人員啦。咁輔導組收到個案，通常就會做一啲嘅分流。咁佢可能會分流，即係俾有啲個案可能自己去處理啦，有啲個案可能就轉俾社工去處理啦。咁而亦都有啲個案可能係轉俾教育心理學家嚟到去處理嘅。咁就去咗第二個嘅層面。咁所以如果講緊即係頭先講話啊，即係日常老師有好多行政嘅工作去處理，其實第一部分咧的而且確佢哋要做一啲嘅專業嘅識別咧。咁以往係難再難啲嘅，原因就未必有咁多嘅培訓俾佢哋。

0: 咁而今年咧，其實EDB 咧俾咗好多嘅 number of hours 嘅培訓咧，係俾老師可以去參加。咁我覺得嗰個困境其中一點就係、老師可能喺而家咁多嘅唔同行政工作，或者喺教學工作，我哋知道嚟緊又有AI 嘅需要去做一啲嘅專業培訓。咁所以其實唔同各種嘅要求，令到佢哋未必有充足嘅時間去接受到相關嘅精神健康嘅培訓。咁我覺得呢個就變咗係有資源，但係未必能夠完全充分去利用嗰啲嘅資源去幫學校。
1: 校長啊，即係頭先你講咧話，如果第二層個識別嗰度嗰個數字升咗咁多咧，其實即係反映咩咧？即係反映咧就話第一層嘅前線嘅員工。即係包括老師啦咁樣，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大量嘅識別。咁如果今日時候啲人頭先講話，即係當然即係政府都好多即係培訓啦，但係培訓只不過係令到即係前線嘅老師佢有咁嘅能力啫。咁你都仲係有時間同埋去跟進噶嘛？咁嗱，因為第二層嗰方面你見到個案多，你可以喺外展即係嗰方面嘅人手可以增加啦。咁但系同一時間，系咪都應該喺前線第一線嘅老師啊，或者社工各方面咧，都應該要增加咧？就唔係話純粹係培訓，培訓你冇時間，你都係處理唔到啲學生嘅問題噶嘛？
2: 係啦，我有能力，不過冇時間。
1: 係啊，
0: 係啊，係啊，我同意，因為其實喺對上即係應該上年或都類似訪問過，其實都我都提出過一樣嘢，就係即係校內其實係咪可以增加一啲嘅專業嘅輔導員？咁專業輔導員咧，其實當然我哋可以動用嘅即係資源，可能係即係喺其他唔同嘅部分裏面去抽取一啲嘅資源出嚟，去聘請一啲嘅專業嘅輔導員。咁但係其實資源真係有限。咁而政府又 cut 咗我哋即係一啲嘅 budget 啦，即係 UEBG 我哋 cut 咗 budget。咁其實我覺得增加即係以政府可能開一啲嘅專業嘅輔導員嘅位俾學校，即係除咗社工之外。咁就變咗可以係分擔到一啲第一層嘅一啲嘅工作，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可能我哋 screen 咗一班嘅學生 ，screening 都要時間，咁 screen 咗一班出嚟嘅同學仔都要做一啲最基本嘅一啲嘅即係 consultation 去了解，咁然後先至可以做到第二陣或者再第一陣再做多少少，咁所以我覺得資源上係增加人手係好嘅。
2: 咁如果我哋讲实际啲啦，可能需要一间学校几多个呢啲辅导员去协助呢？其实系需要一个、两个，还是系至少你有限你需要举手，我哋即刻就派个人嚟辅导啲学生。其实最少应该要加啲乜嘢？
0: 我觉得其实就分开两样嘢讲啦，即系人力资源、人手同埋一啲即系非人手嘅资源啦。咁如果讲緊人力资源嘅话，即系我哋一般嚟讲，我哋希望都最少都会有两个嘅专业辅导员喺度，可以配合到我哋现有嘅即系一校两制工。咁可能即系加埋嘅话，我哋有两至四位嘅同事去协助处理嘅话咧，其实就会好啲。我举例即系以初中为例，咁每级有四班咁样，变咗我哋即系咁样分配嗰个资源上咧，都会有效少少。咁另外咧，非人手嘅资源上面咧，其实第一阵系咪真系全部老师去做？当然我哋希望全部老师可以参与。支援得到呢個係最好嘅，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去用一啲即係錢啦，去外聘一啲嘅服務啦，去協助學校咧一齊去做一陣嘅一啲嘅篩選。咁譬如以我哋學校為例，其實我哋都有做嘅，即係可能同一啲 NGO 合作去做一次嘅每年開學嘅時候，就做某幾級嘅同學，可能做一啲關於佢哋睡眠質素嘅一啲嘅問卷調查。然喺嗰度咧，就去識別一啲我哋需要再去跟進嘅一啲嘅個案。咁呢一部分咧，就變咗有一啲嘅錢或者一啲嘅同 NGO 嘅合作，可以就彌補到一啲即係人手上嘅不足。
1: 係。咁另外咧，即係我哋有啲聲就話咧，即係當然啦，去識別跟住轉介同埋處理，咁啊一定需要啦。但好多時候我哋由源頭嗰度去解決問題。源頭意思就話咧，盡量話如果嗰啲學生能夠唔會有一個精神問題，咁啊最好啦。咁喺呢方面咧，即係可能比如喺社交啊，或者點樣教育佢哋，或者令到佢哋嘅個人發展，令到冇咁容易即係有啲情緒或精神問題咁樣。咁喺呢方面會唔會即係學校啲咩可以做啊？同埋喺呢方面會唔會即係人手方面亦都要即係增加，或者資源嗰方面要配合咧？
0: 係， 我哋其實喺以往咧。

0: 都即係以前教局都可能即係推好多嘅正向教育。我哋嘗試好多嘢都唔係頭痛醫頭腳痛醫同，即係用一個比較預防性嘅一啲嘅方法，我哋希望做到預防發展。即係唔係immediate 嘅一啲 remedial 嘅方法。咁而我哋希望即係當然啦，即係預防嘅可能係一啲嘅班主任嘅堂裏面呢能夠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即係精神健康嘅課程。咁 which 其實教育局呢喺依年裏面呢都提供咗初中同埋高中嘅精神健康資源套俾學校嚟到去運用嘅。咁我哋希望呢啲所謂嘅即係預防性嘅工作譬如講座呢啲我哋都可以做多做啦嚇。咁但係我哋都係要時間抽出嚟去做嘅。以而家我哋嚟講，即係課程啊各樣嘢都好緊張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我哋要啲時間去做呢類嘅課程，亦都唔係咁容易。咁而老師亦都需要時間嚟到去即係適應啊，即係點樣去學呢啲課程嘅內容，識得點樣嚟到去教同學仔。咁我覺得呢個部分都重要。咁但係點樣能夠做到即係頭先嗰啲源頭？嘅問題，例如學生即係可能佢有一啲社交問題啊，又或者佢而家網上媒體啊等等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多方面嘅人一齊嚟到協作嚇，即係唔同持份者一齊參與嘅。即係舉例，我話家長其實好重要，即係點樣同學校緊密嘅合作啦、溝通啦。咁家長嘅教育啦，咁呢其實教育局都做咗好多咁樣。
1: 多謝曬先啊，唔該曬阿鐘博士。咁啊，鐘志源博士咧就係中學校長嚟嘅。市民大眾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咧，都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新聞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的安全，不管是边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說，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挫敗任何台獨妄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喺运头塘村对开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现时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在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 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6: 哦，
5: 可以点做？
6: 愿闻其详。
5: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6: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7: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8: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1: 米克、
9: 杜文蔚、
10: 彪爷，
12: 时日快乐。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7: 潘永祥，
18: 系
17: 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咧高自杀风险学生个案，我哋依家嘅做法系点样啦？可以点样支援得更好啦？系嘛？我哋喺电话旁边咧就香港情绪健康学会会长、精神科医生林美玲医生嘅，你好，林医生，
18: 系林美玲医生，你好。
19: 主持你好。
17: 是啦，咁虽然呢其实政府都有讲嘅，其实佢哋係好重视学生嘅精神健康啦，一直都以跨部门、跨专业同埋跨界别嘅協作模式呢为学校提供一啲支援嘅。咁亦都有啲最新嘅数据嘅。我哋头先都略略讲过啦。事实上呢，如果由校长转介高自杀风险学生接受医管局嘅精神科服务个案呢，其实睇落嚟啦，如果纯粹从数字睇呢，就有跌嘅趋势嘅。係啦，跌嘅趋势嘅。但是去到第二层转介给社署校外支援网络个案，其实看下去又不少的。其实现在的情况，尤其是我们面对中小学生、中学生的情况又比较严重，就这样看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是短期内我们真的要面对要做的？譬如刚才有中学校长就说了，辅导员最少真的要增加了，你怎么看
19: 呢？首先咧就我咁睇翻嗰個數據啦，即係我哋講緊咧就話緊急支援嘅第三層嘅，嗱咁的而且確咧就咁睇個數據咧，其實有290+到63宗係少嘅。不過咧我咁值得關注嘅咧，反而啲數據裏邊我有幾點嘅，嗱，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個數據由校長轉介，即係熱線啊或者轉介去啦，到去翻醫管局嗰度咧，俾佢篩選咗係緊急嘅咧就係11%，即係最新嘅數據。而咧半緊急嘅咧就48%。嗱，我睇翻對上我幾年都係啦。嗱，的而且確咧呢樣嘢其實話到俾我聽啲乜嘢嘢咧咁。咁即是話咧嗰個命中率啊，即係校長或者學校或者學校嘅社工啊、輔導等等，覺得都係一個自殺嘅問題。到醫管局咧，就反而係得翻而家就一成啦。咁其實呢樣嘢反而我覺得係需要加強咧。我哋做多啲咧，就係呢個專業嘅培訓啊，以至到學校裏面咧，其實我哋更加識得用一個實證科學嘅方法去識別、去篩選啲高風險嘅學生。咁要呢度咧，我哋局長講緊就係我哋可以再加強嘅咧，就應該係第二層嗰、那個即係選擇性嗰、那個預防裏面。如果我哋更加可以著墨多啲喺我哋做呢、這個即係我哋話個培訓啦，例如我哋守門人培訓，或者我哋有啲坊間情緒健康先鋒啦，尤其是喺專業裏面咧，係幫教職員啊、幫社工啊、輔導啊，令到佢哋更加可以識揾到即係啱嘅，亦都做多啲咯。咁我估呢樣嘢都重要啊。
18: 林医生啊，头先你讲话即系转介俾即系医管局嗰度咧，即系过往就系即系而家跌到63宗，但系咧如果你睇第一优先咧就11%嘅，咁啊未必是话代表咧，即系而家啲校长咧，即系佢哋咧嗰个识别能力强咗啦。即系话以前咧可能即系 系唔系都转嫁去医管局啦？咁变咗转嫁到嗰阵时咧，好似比如话你去到以第三年前咁啊，二九二中，其实得两个 percent 系优先嘅啫。咁即系变咗换话，即系校长系唔系都转嫁啦？咁变咗最终都系得两个 percent。但系而家咧，虽然得落三中，但系咧啊，竟然有十个 percent 系第一优先。咁系咪即系话喺校长个识别能力里边咧系准确咗？同埋即系喺呢方面系咪即系政府都或者喺持份者都有啲培训俾校长，等佢怎样识别一些高危的学生呢？
19: 是嗱，这个呢固然之，即主持讲得啱啊。其实如果睇翻呢三年咧，而家识别能力是高了嘅，即对比我哋292对比两个 percent 就一个 percent， 而家去到10%啦。但其实10%咧都唔系话最理想，即如果我哋再提升呢度咧，咁就会好啲。咁变咗，如果我哋讲加强嗰度咧，其实我哋可以即再谂多啲，可以加强，尤其是我哋做紧嘅即第二层嗰度，即我哋讲话选择性识别啦，再用多啲實證科學嘅方法，而做多啲專業嘅培訓啦。咁因為其實學校校長轉介咧，其實都唔係校長個人噶嘛，即係校長裏邊都係同個社工啦，可能同佢哋嗰個SEN coordinator， 即係嗰個特殊學校
17: 特殊學習需要。
19: 需要係啦，即係嗰個 coordinator 再加埋輔導啊等等，即係如果再喺校裏邊，即係學校裏邊再提升多啲咧，咁我估呢度會更加可以幫到啲學生啦。咁嗱，咁當然咧，即係單係睇呢堆嘅 figures 咧，我哋都要理解咧，可能有啲學生可能因為第二啲渠道咧，佢係去咗，即係唔係去醫管局嘅，可能自己喺唔同嘅坊間，譬如我哋嗰啲即係 NGO 裏邊啦等等，有第二啲服務已經喺社區提咗啦，咁樣未必需要用呢個服務去到個醫管局啦，但係我估學係可以再加強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講翻啦。雖然我哋話每年嘅自殺身亡個案咧喺學生裏邊都係持續三十幾、廿幾、三十一，咁我估呢個都唔係理想嘅。嗱，雖然如果我睇翻宏觀咧，如果你睇世界衞生組織，我哋睇緊咧最新嘅年輕人嘅自殺個案就15至29歲嘅，其實最新嘅咧已經係2025年咧係講緊所有死亡原因喺自殺咧已經係所有死亡原因嘅第三位，呢、這個對比早一年咧由第四位其實升咗去又升咗一位，咁即係話咧無論世界咧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個 trend 咧就話其實我哋面對年輕人。身體是精力無限的，但是似乎那個精神健康的情緒呢就好即係好脆弱的，所以我們的支援是重要的。
17: 我想身邊無論是父母啦、家長，即係他們的即係可能是朋友啊或者長輩，都很擔心是什麼呢？就是譬如文件所指都話，有些意見就認為大部分有輕生傾向的學生事前是沒有明顯的徵兆。

0: 嘅。咁所以都想問下專家，即係作為精神科醫生，其實有邊一啲唔易察覺嘅隱性警號咧？我哋點樣可以及早識別啊？有冇點樣可以即係？因為有時都會怪責自己噶嘛，即係可能啊，佢曾經 send 個短信俾我，我唔得閒覆啊，又或者我叫佢傾下偈，佢唔傾我就冇再跟進啦。咁我哋其實係點樣去跟進好咧？咁樣又唔想騷擾啲小朋友啊，有陣時。
1: 明白，嗱，我估我答呢个题目之前咧，可能我都要讲翻清楚嗱，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自杀身亡咧，如果国际研究嘅数据，即系自杀最终系身亡嘅咧，其实即系唔系讲自杀，唔系单系自杀意图或者即系就咁自杀嘅谂法。如果讲喺自杀身亡里边咧，其实文献咧都好清楚讲到咧，即系精神医学里边咧系有九成嘅自杀身亡个案去。當佢係即係有呢個動作身亡嘅時候咧，其實咧當中有九成都係有個精神情緒障礙嘅。而我講緊精神情緒障礙咧，係有三分之二係講緊焦慮同埋憂鬱嘅。嗱，換句話嚟講咧，唔係突然之間發生嘅，即係嗱，我哋講係自殺身亡，唔係講話自殺企圖啦。所以咧，即係因為我即係你剛才講一樣嘢，話有啲人顯示，咁我都要想澄清。嗱，呢個信息係話俾我哋聽咩咧？自殺身亡。即係身亡嘅，唔係自殺意圖最終冇身亡嗰啲。自殺身亡本身咧，唔係突然之間發生嘅，亦都話自殺咧係有得預防嘅。係有啲症狀係令到我哋知道啦。呢樣嘢好重要，即係唔係話無端端會發生。
0: 嗯，明白。
1: 會好驚啦。
0: 係啦，所以林醫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啲症狀？係
1: 啊。嗰啲症狀咧，就例如我哋覺得嗰個人持續係即係持續係唔開心啦，跟住咧佢就瞓覺瞓得好差啦，跟住咧亦都諗嘢好負面，例如覺得冇咩希望，冇乜將來，唔知點算啦，又或者覺得自己係人哋嘅負累，又或者咧將以往有啲做得唔係最完美嘅嘢咧，就會拎翻出嚟，覺得係一件大錯啊，翻唔到轉頭啊咁樣，咁跟住可能又食唔到嘢啦，或者體重就降咁啦。不過喺年輕人裏邊咧，學生裏邊有時。最常見嘅咧，佢未必會講得出唔開心，可能喺啲行為裏面表現到，例如有時身體嘅症狀包括頭暈啊、肚痛啊等等啦。如果排除咗唔係身體其中嘅問題咧，其實呢啲都有機會係啲即係係啲自殺嘅信號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講翻咧，其實我哋如果係可以有啲多啲培訓，有啲處理同埋識別咧，係有實際科學咁去做咧。其實我估我哋做好個守門人培訓咧，其實呢度喺個選擇性預防裏邊就變咗可以做好啲。
2: 林醫生啊，我相信咧，即係學校啊、社工嗰方面咧，而家好多資源都做一啲培訓識別啦。咁但係對於老師嚟講，係咪對於家長嚟講，真係都啲擔心喎？我有冇做過培訓？咁有陣時又唔知道個小朋友係咪真係高危咧？或者就算估係啦，咁我點樣去處理咧？咁呢方面有咩建議咧？
1: OK， 嗱，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即係同家長講啦。嗱，第一咧，我估家長嘅陪伴係好重要啦。咁我亦都睇到咧，嗱，其實即係如果講自殺身亡咧，通常係講緊中學生多過小學生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有一個陪伴啦，俾個學生好重要啦，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講聆聽啦，即係就算佢有啲乜嘢唔開心嘅時候都好，其實我哋懂得咧去聽佢講啦，同埋用一個同理心。同埋非批判性啦，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家長咧，可能自己都會有好多壓力嘅。好多時候咧，如果自己係心平氣和嘅時候，其實對於面對有情緒困擾嘅學生就容易啲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即係同家長同學生講都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譬如見到一個學生有啲我剛才講無論生理同埋心理嘅症狀咧，只要知道咧如果有問題咧，肯舉手啦，即係早啲尋求幫助咧，其實咧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定有解決的方法，因為其實所有問題咧，如果早啲尋求幫助咧，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結果，亦都我哋嘅年青人咧，亦都可以健康快樂成長，發揮所長。
0: 其實而家坊間咧都有唔少嘅課程嘅，譬如有一啲叫精神急救課程啊，或者精神健康相關課程啊，呢啲其實幫助有幾大咧？因為有啲專業人士又覺得，喂，唔係個個適宜可以做輔導噶，唔好亂嚟。一陣間你陪佢，你自己越聽，自己都即係都負面情緒啊。其實呢方面你可唔可以有啲提示咧？
1: 其實我哋講坊間，譬如有啲我哋有你剛才講嘅啦，亦都有啲情緒健康先鋒啦。其實咧我諗我哋要睇翻清楚，譬如嗰個課程本身，我諗譬如情緒健康先鋒，有啲咧我哋係講緊係對。

專業人士，而對專業咧就包括醫護嘅專業啦，包括專職醫療專業，包括社工同埋老師就為之專業嘅。咁另外有啲咧情緒健康先鋒嗰啲，可能咧就係對於譬如老師啊對於家長啊或者學生嗰啲，嗰啲就非專業嘅一般嘅。但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唔係即係如果做呢類嘅課程咧，我哋講緊咧尤其是對普羅大眾嗰種咧。

0: 都持續呢，我哋再揾專業人士介入啦。咁因為其實有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嚟講呢，如果所有人都去到最專業嘅，即係揾曬醫生啊，或者我哋專業嘅心理學家啦，其實就唔係咁足夠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喺中間嗰層呢，即係個三個人中間嗰層，就選擇性預防裏面，我哋可以提升每一個人對於呢啲理解嘅時候呢，其實呢就可以變咗，我哋就可以梳理到真係有持續嚴重嘅問題，我先再去揾專業啦。如果一般嘅話咧，可能佢都處理咗咧，咁亦都可以幫到手咯。
1: 好啊，
0: 我哋講話如果專業嗰只咧，咁就係啦，即係可以再篩選到。
1: 好啊，多謝曬林美玲醫生。林美玲醫生咧就係香港情緒健康學會會長、精神科醫生。我哋聽聽蕭叔叔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里面还讲嘅废话我哋点讲呢？如果美式英文通常就是用一个某个好粗鄙嘅字嘅，咁如果英式英文我又想礼貌啲嘅时候，我又可以点讲呢？其实有好多个讲法嘅，粗鄙啲咧我就唔讲啦，因为节目所限咧。咁有一个都粗鲁嘅，但系咧就系唔系话即系太过污糟邋遢嘅一个字眼，就是、rubbish，R-U-B-B-I-S-H。你可以话 that's rubbish or that's complete rubbish，that's rubbish。咁其实都可以噶啦 ，OK，that's、okay, rubbish。另外一个字咧，我哋可以用就 nonsense，N-O-N-S-E-N-S-E。That's nonsense。我哋通常咧 ，nonsense 都系同 rubbish 一样咧，都系前面唔会加一个 article。我哋唔会话 that's a rubbish， that's rubbish 就可以啦，或者系 that's nonsense 就唔需要 that's a nonsense。Stretch 呢个字都可以用 ，S-T-R-E-T-C-H， 扯拉扯，即系讲得太过咗啦，系咪真系咁夸张啊 ？OK， 咁你可以话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S-T-R-E-T-C-H.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isn't it? Okay, 好似誇張咗啲喎，係咪啊 ？Okay, 咁都係一個可以用嘅 expression 嚟嘅。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繼續。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 其实咧，而家咧，我哋即系新界北嘅人口咧，就越嚟越多啦，亦都好重视啊，系咪咁啦？咁所以政府咧都研究紧系咪增设新界北医院联网呢样嘢嘅咁样。我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同佢倾下先。你好，周议员。
4: 系周浩鼎，你好。
5: 两位主持好。
1: 系啊，咁啊，早前咧就有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咧，就喺呢个立法会提出咗加快规划并落实新界北医院联网，促进新界北医疗发展嘅议案，而你又有修订嘅，咁都想了解一下，即系都好多人。而家住咗喺新界北嗰边啦，咁样。以你所知咧，其实如果我哋要真系帮助到啲居民啊吓，同埋预计随住北都新增人口又增加啦，你估计要点样先至可以切实到帮助到相关嘅居民呢？
5: 系嗱，其实咧今次呢个议案就本来系由阿谭振国议员提出嘅，咁我自己亦都入咗个修正案。咁简单嚟讲啦，即系讲讲我个修正案同埋成件事嘅原意啦。第一就是而家新界北未來嗰個人口膨脹隨住北都咧，大家可以預見到嘅，呢個都係㗎啦。咁關鍵咧就係而家會可能政府考慮一個新嘅聯網嘅時候咧，喺我嘅修正案咧我就提出，做呢個聯網咧係需要做嘅，但係咧就有幾個點我覺得認為需要關注啊。第一，大家要知道咧喺新界北將來咧就至少會有一間叫做喺牛潭尾嘅。新嘅醫院，咁呢間醫院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就係科大嘅第三間醫學院咧，就會集呢、這個醫教研三樣嘢喺曬度嘅，即係有臨床，有提供服務俾公眾嘅。咁咧就呢一間醫院咧，大家對佢嘅期望都大嘅。不過咧，我哋就覺得咧，如果喺呢個聯網嘅設計嘅時候，或者呢個聯網落實嘅時候咧，就要睇住呢間牛潭尾嘅醫院嘅進度去做，因為點解咧？如果有咗牛潭尾呢個醫院有呢個聯網咧，就啱一啲。 點解我？

0: 咁提呢，就因為大家知道呢，而家我哋就算喺新界西北，即係附近嘅居民啊，就算你有啲住喺特別住喺元朗嘅居民都好啦，其實而家佢哋大部分依賴嘅醫院可能就係傳播醫院，就係屯門醫院啦、博愛醫院啦，或者係天水圍醫院咁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一旦嗰個聯網有變嘅時候呢，平時而家元朗嘅居民咧，好自然咧，因為聯網嘅制度就係派翻你喺嗰個網入面嘅，你就派去屯門醫院就有間傳播醫院俾你。但如果一旦萬一你一轉咗聯網嘅時候咧，可能你要去翻屯門醫院，你就需要可能一啲嘅轉介，即係醫院嗰方面有啲轉介，你先可以翻到去。其實咧，呢個係可能會令到嗰啲居民咧有機會造成咗一啲即係程序上嘅複雜啦，係咪？咁呢個又係一樣嘢。咁另外咧，第二點我都想提出咧，就係、其實我哋成個新界北又或者新界西北都好咧，其實而家需要嘅當然就更多嘅醫療配套設施。除咗你話牛潭尾呢間醫院之外，我認為咧，其實私家醫院嘅配套係應該需要有嘅，因為大家可想而知咧，而家好多私家醫院咧都集中喺港島啦，或者係九龍啦，大家留意一下咧，喺新界區，特別係新界西北或者新界北區咧，其實私家醫院嘅配套係相對唔係好夠。係
1: 新界南就有嗬。
0: 係冇錯，但係喺我哋呢邊咧，好明顯係爭啲咁，所以其實我哋講話私家醫院都係某種程度嘅一個分流啦嚇。同埋咧都最後講，即係講多一點啦，簡單啲俾大家理解。其實大家知道屯門醫院係一間傳播醫院嚟嘅。而家屯門醫院嘅負荷亦都相當大，咁屯門醫院咧，而家亦都係新界西聯網裏面扮演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有時咧，有啲分流咧都可以分流咗落去博愛或者天水圍醫院嘅。但係如果一旦嗰兩間頭先我講嘅醫院，博愛醫院或者天水圍醫院喺轉聯網嘅時候轉走咗咧，可能淨係得翻屯門醫院喺度嘅時候咧，都會構成一啲影響嘅，即係變成佢自己獨立支撐嘅時候都有難度。所以我喺提出呢、這個修正案或者探討呢個樣嘅時候，我認為呢個新嘅聯網係一定需要做嘅，志在必行嘅，亦都因應個人口嘅膨脹需要去做。但係咧，我哋都認為咧，需要平衡好附近嘅其他嘅聯網嘅一啲嘅資源嘅，都需要有個平衡，特別係屯門醫院。咁我主要比較關心係呢一點。
2: 阿周鼎啊，即係而家好多時咧，即係啲聯網咧都合併嘅。咁如果聽你頭先咁講咧，即係比如話新界西咧有屯門醫院啦，咁但係將來咧即係。北都到人口會增長啦，咁我哋又有牛潭尾啊，北區醫院啊，咁其實嗰個聯網係有冇機會將新界而家嗰個北同埋新界西就整合為一個聯網？因為而家我哋北都咧有時都有啲混淆，譬如話佢有可能包括埋上水啊，可能粉嶺啊，同埋依個元朗啊，天水圍咁樣，咁其實已經係申請到去新界西嗰邊嘅。咁會唔會一個整合一個聯網呢？
0: 嗱，其實咧喺據我哋嘅了解咧，一般醫管局或者係衛生醫務衛生署咧，佢哋其實喺劃聯網嘅時候有啲規範嘅，例如話有啲人口嘅標準要諗嘅，例如話起碼一個聯網講緊要唔少於100万人嗰個嘅規模去做一個聯網嘅。咁其實啱啱你問嗰個問題都問得好啱嘅，即係例如話喂。關鍵就是如果我在整合的時候會不會令至到某一些 地區突然間叻包了呢？我舉一個例子，這個100万左右的數字是他們根據一個平時的規範去計出來的。如果你說我們在新界北做一個新的聯網，他可能要整合到那裡有100万的人的人口，那他就有一個聯網。但是你可以剛剛剛才說了，如果你說作為一個超級聯網合曬所有咧，又掃翻轉喎，因為你合得太大嘅時候咧，有時有啲分工又會有問題，所以你嗰把刀點樣劃咧，就真係要小心嘅。例如我舉多個例，等大家容易啲明啊。例如話新界北嘅
3: 最後20秒，周慧鼎
0: 係如果有100万人入咗新界北聯網，屯門嗰度嘅90万人就會得翻屯門醫院。得翻幾照顧幾十萬人口咧，又唔附標一個聯網嘅，所以其實有少少尷尬位喺呢度，我覺得大家要
3: 咁希望你繼續跟進啦。多謝曬周浩鼎，周浩鼎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我哋而家先聽聽交通同新聞，聽日見，拜拜。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Kelvin 提翻你啦，喺鲗鱼涌啦有突发事故噶，滨海街全线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慢线封闭，现时港岛东中心一带稍为车多。 另外在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医院对开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之前近住扫管忽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接近小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另外，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隧去观塘方向近管道入口车多。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并整理对两者的意见。政府将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建议方案，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官员在政府总部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3: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2: 李家超说，他和团队将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有相关的专题网站，并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和市民等意见。另外，李家超表示，和专上教育界的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他形容意见很有用。与会的教资会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会上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这个模式。
4: 因为你是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才可以吸引到很多国际的人才和国际的科研机构啊、大学啊，来到北都是落户的。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支持这方面的发展。
2: 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说，以他了解，1000公顷已经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区等成熟园区，将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一体化。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陈晓庆报道。
5: 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礼嘉宾致辞，感谢这些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
6: 欢迎来自内地和国际的企业在香港落户或者是扩展业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充分反映香港的实力和机遇。
5: 投資推廣署安排了多間來自內地和海外即將或者已經在香港拓展業務，涉及科技、黃金交易、運輸物流以及跨境商貿支付金融平台企業見傳媒，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礦業附屬公司紫金黃金國際有限公司副總裁廖建生說，關注香港正是積極推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建設，公司已經着手研究，將會同特區政府就合作展開溝通交流。
7: 紫金礦業作為在中國最大的黃金生產商，已經在這方面開始研究，包括精煉廠以及黃金的一些交易，所以這塊的話，對我們跟香港政府將會有一些溝通，未來就如何開展合作會有一些進一步的交流。
5: 在香港有14个業務點的北歐國際物流亞太區可持續發展總監 Lina Baden 說，好高興物流仍然是香港未來的重要發展部分，他認為5年規劃著重本港和大灣區的連結，對公司業務只有好處。
8: And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BA, which will help then from a customer's perspective as well,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GBA region.
5: 他又說未來會積極考慮在北部都會區投資拓展業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潘潔平報導。
9: 消息指當局建議醫委會組成的人數由現時的32人增至35人，當中業外委員的數目會由以往佔25%增至大約31%，加入的包括醫生以外的醫療專業人士，例如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等。至於業內委員組成方法都會有轉變，例如選舉產生的成員人數會與現在的有所不同。醫委會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據了解，當局計劃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初步預料有機會取代現有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當中的獨立審裁員是會由現時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業內和業外審裁員的人數都會相應增加。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計劃修例處理醫生干犯嚴重罪行而被定罪的個案。消息指政府是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最嚴重的包括干犯國家安全罪行、強姦、謀殺等等，被定罪的醫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嚴重程度較為輕微的亦有機會被暫時吊銷牌照，並且在指定年期之內不能申請復牌。消息人士說，建議很大機會會就住投訴個案的文書處理程序盡量設定時限，以免拖延。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夠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處理投訴個案。
10: 我們期望透過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醫委會在這個組成上面反映到社會大眾對於醫生專業這個的他們的行為操守上面的要求，投訴處理方面是能夠更加快去處理，同埋喺一個公平公正嘅機制底下，

0: 到市民的投诉得到一个公道的处理。
1: 消息人士就强调，当局期望透过今次改革能够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在维持医委会专业自主之余，亦都确保规管制度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关注。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表示，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汪威培報導。
3: 一名24歲實習女醫生早前涉及作出不當行為被醫管局解雇，其後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拘捕。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亦都涉及在未經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醫院為一名病人進行檢查，事件同實習女醫生有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說，大部分醫護盡忠職守，但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對此他感到抱歉。
4: 我們亦都很明白社會很關注近日醫管局有個別的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他們是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我想清楚地表達，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是採取非常嚴肅的態度，是絕對不會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們的同事，包括年輕的一代，都是很努力盡忠職守，抱著專業的精神為病人服務的。但是很可惜，我們確實有一些少量我們都很抱歉，有極少數的醫護人員的行為是罔顧了病人的安全，剝奪了病人的利益的。
3: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4: 这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也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3: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无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日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卢子清报道。
5: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阁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專家證人、理大建築科學和消防安全工程講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話，經檢視跨部門調查專組的報告，認為當日消防處將大火

0: 由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系今次火灾规模系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嘅工作好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八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提供7000多个单位，连同去年底入伙的第一期，整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建筑团队克服了多项挑战，令到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陈乐谦报道。
2: 启德世运道第二期简约公屋有四座，楼高17层，提供超过7000个单位，大部分为一至两人单位，每个单位提供独立洗手间、开放式主食空间等，步行5至7分钟可以到港铁启德站，每个月租金1290元到2980元。项目较原定目标提前了一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表示，现时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期望简约公屋能够成为劏房家庭向上流动的锁匙。何永贤指出，居民搬入简约公屋不单止改善居住环境，亦都能够改善经济状况。
3: 分间单位租金平均是5500元一个月，如果入到简约公屋，租金平均是1300元，每个家庭就悭翻4200元平均。如果5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啲钱去翻边度咧？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
2: 何永贤又提到，建筑团队面对地底复杂结构等挑战。团队利用组装合成法建造，才能够令到项目快速落成。
3: 只是打桩可能都弄了年几，接近2年，余下得6个月时间就要起晒咁多单位上嚟。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用传统嘅方法咧，系冇办法做嘅。所以今次我哋系用咗组装合成建筑法，可以做到3日1层。因为这个方法呢，我们才可以能够这么短时间就可以提供这么多单位给有需要的居民。
2: 他说，连同第一期，世运道简约公屋合共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再次返回上址露台，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入边，于是报警。警方同埋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壁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由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极有可能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 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嚴重損毀，拉瓜伊拉州情況尤為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中傷亡的報告，願意根據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梁正滔報導。
4: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04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是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邻国哥伦比亚居民都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话，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都可能好广。初步估计44%机会有超过10,000人死亡，第二次强震之后有30%机会有超过100,000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内政部长卡韦略在国家电视台说，有建筑物倒塌，正是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处理灾情，消防和警察部门都已经启动。救援人员在首都一座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救援，而焦急的亲友就四处寻求帮助，寻找可能被困的亲人。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表示两座建筑物倒塌，有人伤亡，当局将会竭尽全力营救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委内瑞拉主要机场遭受严重破坏。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4: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话，今个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最后一轮赛事展开，其中三组完成分组赛，两支东道主队伍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晋级，五届冠军巴西以 C 组首名晋级32强。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1: 据了解，政府将会就医委会

0: 会改革提出方案，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人数由依家32人增加至35人。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听下他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关注。
1: 醫生都是歡迎監管的透明度的，所以我們不介意說是增加業外委員的數目。業外委員的角色是什麼呢？那他們是監管之餘都是參與，包括討論和表決。那現在如果是再擴闊的，譬如加上一些其他醫療衛生界的同業的時候，那也是可以增加到那個監察闊度和是提升的透明度。那但業外委員呢，我們都要理解呢，就是他們對於一些很專業的醫學知識和是裁決呢，他們有時是很難完全掌握或者明白。咁所以呢，如果要佢哋係做一个主导亦都唔公平，所以呢都係需要呢大部分嘅都係医生委员。咁但係我哋增加咗业外嘅委员人数呢，亦都话增加咗比例啦，就係提升个监察咁解嘅啫。
2: 至于业内委员嘅组成，据了解当中由选举产生嘅成员数目啦，就会同依家有啲唔同啦。你预料呢会唔会出现一啲嘅讨论呢？
1: 讨论一定有嘅，意见亦都会有支持有反对。业内嘅代表呢，实际上我哋係需要都一样係要多元服务啦，即係医学服务啦，另外就係医学嘅教育啊，医学科研呢，其实都需要有代表性喺入面。所以你见到呢，譬如卫生署佢除咗係负责监管之后，佢都做好多譬如疫情嘅管控啊、防疫啊、公共卫生嘅服务，咁呢个係一定要有代表性啦。另外就係医专代表嘅呢，就係专科嘅水平同埋专科训练啦，咁医管局当然就系代表紧公共医疗嘅服务，咁而私人执业好多时就系我哋选举一啲医生出嚟嘅咧，中间都会有啲系私人执业，亦都会有啲系公共医疗嘅同事。咁而公共医疗同事如果喺选举产生嘅咧，比较多可能都会系前线啲嘅同事，就有别于医管局佢派出嚟嘅，可能会系管理层嘅同事较多。咁仲有大学啦，大学系代表紧个医学教育同埋医学科研啦。佢现在有新嘅医学院嘅时候，相信都系会加埋第三间医学院嘅代表落去，咁系一个多元嘅代表性。
2: 据了解，政府包括建议，如果医生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嘅话咧，例如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呢一啲嘅罪行啦，可被即时永久除牌。咁对于一啲咧，即系罪行严重程度较轻微咧，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且指定年期内唔能够申请复牌。你点睇咧呢一个嘅做法咧？
1: 一定要好清楚写系边啲嘅罪行啦。咁如果系一个严重罪行，尤其是一啲系会牵涉到佢诚信啊，同埋佢處理佢照顧病人嘅事情嘅時候咧，嘅罪行嘅時候咧，咁停牌最緊要大家知道啫。如果你話一個人士佢係干犯咗好嚴重嘅罪行，咁譬如坐完監啦，出到嚟喺現行政策底下咧，咁佢執業證繼續有效，佢仍然係個註冊人士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睇病人嘅，直到你去到排期到佢去醫委會嘅時候，咁再睇個判決係點樣呢，先至有可能係停牌。咁亦都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啦。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干犯嘅嚴重罪行，牽涉到尤其是誠信嘅，咁佢坐完監出嚟可能可以繼續醫生，直到幾多聆訊。咁呢度就好似係有一個漏洞喺處。咁如果而家法例嘅修訂咧，有機會係可以堵塞到呢個漏洞。嗱，喺法例修訂之前，即係現在啦，罰則就係除牌，指定時間嘅除牌，兩種唔同嘅除牌。咁如果係就咁講除牌冇指定時間嘅呢，其實以現在嘅政策嚟講呢，就冇限嗰個人士可以幾時係申請復牌，咁佢可以好快就申請都得。咁當然把關嘅就永遠會係復牌聆訊啦。咁但而家如果有個好清楚嘅，即係某啲最嚴重嘅情況呢，係永久停牌呢，咁就講得好清楚啦。佢申請都冇用嘅，係唔會接受佢嘅申請，咁佢變咗就唔可以再做醫生。咁其實你話係咪等於嚴咗呢？你可以話係，但實際上現在呢，如果對於一啲案情好嚴重嘅人士，或者干犯咗啲好嚴重刑事罪行嘅人士呢，醫委會佢喺復牌聆訊唔俾佢過嘅機會都係好高，所以而家都係有實施緊。不過呢，修改法例之後呢，就將佢更加清晰咗啦。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曼。港股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新低，收市力守23000点，跌幅1.4%。科技指数亦都跌1.6%收市。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的25%降至15%，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和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由罗伟浩报道。
5: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1.6%。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25500点至26500点，不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的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和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6: 如果原油运输量恢复翻正常，中东嘅局势全面回复翻危机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续，美联储咧系逐渐倾向加息，流动性咧变得更加紧缺，恒指会进一步跌至21500至22500点。
5: 渣打预计下半年美国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出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减息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莎莎国际去年度盈利上升1.6倍，派末期息每股3.4港仙，并派发特别息每股1.9港仙，连同中期息息数派发全年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即使港人北上消费的影响都不大，至于门店旅客人流和单价都录得增长，对于全年的表现乐观。由任浩峰报道。
7: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1.6倍，营业额按年升14%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17%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80%。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1.9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好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 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32%的增长，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

0: 量亦都理想。
1: 本地啊，大家都不上不上，但系不上嗰度已经定晒噶啦，去极都系咁多人。不上咧，对我哋呢个化妆品啊护肤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医疗型嘅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而家每个月个游客咧都能够有超过13-14% 嗰個遊客增長嘅，即係個嘅人數啊！我哋發覺到除咗人數之外咧，我哋咧每張單額又升啦，每張單額件數又升啦，咁樣加上嚟咧，就個增長就真係好理想。
0: 集團計劃本財年上半年喺香港開設6-7間嘅新鋪，店鋪租金相對合理，相信對財務表現有正面作用。計劃多簽7-8間嘅新店租約，主要喺旺角同埋尖沙咀。喺啟德同埋落馬洲嘅新店，預計喺未來1-2個月內開設，估計港澳嘅店鋪可以達到100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銀香港表示，本港零售商铺和写字楼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的压力，未来会严格监控高风险信贷组合，但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因此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中银又指，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经济可望保持扩张，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由罗伟浩报道。
3: 中银香港风险总监黄春飞话：，本港首季经济表现出色，增长达到5.9%，租务需求带动住宅租金回报率上升，住宅市场持续改善。不过，零售商铺同埋写字楼就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嘅压力，正系持续关注市场同埋客户动态，会严格监控高风险嘅信贷组合，适时检视客户同埋贷款评级。截至3月底，减值贷款比率降至0.96%，较去年底改善0.18%。黄春飞话：，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将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
4: 地缘政治冲突持续，高油价、高通胀以及资本市场波动，全球经济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行将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策略，强化相关的信贷风险管控措施，加大力度处置我们的存量不良的资产。今年的不良贷款率呢，仍然面临上行压力，但将保持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继续坚持充分拨备。如果环球经济大幅波动，预计我们的信贷成本将较去年全年的水平有所回落。
3: 副总裁黄化斌就提到，上季贷款较去年底增长3.1%，是受惠本港经济增长，投向各个地区的贷款亦都均衡增长。他关注下半年全球经济或者会延续低增长，银行业经营面临挑战，但受惠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的经济可望保持扩张，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中银又预计今季和下季的派息同首季相比会保持稳定，未来会稳步提升派息，并且通过股份回购、特别息等的方式提升股东回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五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40.8%，进口升42%，分别连续2个月同埋3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需求强劲。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今年头5个月出口按年升36.2%，进口升39.6%，录得有形贸易逆差2422亿。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有望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然而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今日有3,257.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071点，跌咗1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跌咗3毫。XL 二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了7仙， 腾讯421.4跌咗7.4。

0: 中芯国际86蚊升个二，建滔集团128.7升个九，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咗26.4。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百信国际、华健未来、交大惠谷、巨京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国家联合资源、艺高国际控股、恒大物业、生活概念、而生活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港金报37,34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8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3,986.89美元，卖出3,9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葵涌医院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沙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噶，车龙已经排到去泽安村。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处理紧，滨海街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北打街小隧道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快线，阻碍了快线。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车龙去到坚尼地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车多，龙尾去到海旋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

0: 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是财经新思维的。喂杜吉乐。今天我们昨天预告了，我们找来呢投委会李远秋 Dora, 和李大学者崔永康和我们谈什么呢，就是讲一个一项的研究调查的。这个研究调查呢其实在2020年做了第一次，就是讲虚拟资产投资者所谓的投资习性是怎样。当然即是四年前的当然要更新下了。所以在2025年又再做多次的了。所以呢点解投委会当年会做啲？点讲啊？四年前点做呢个调查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李远秋啊 ，Dora 嘅 ，Dora 你好 ，Dora。
3: 你好，嘉乐兄，各位听众你好。
2: 喂，简单讲先啦。嗱，2022年之前嗰阵时咧做咗第一次啊，咁当然要即系跟进下，所以喺上年再做多一次啦。其实先跳翻去四年前先，当年点解会做一个我哋叫虚拟资产，即系 crypto 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所谓投资嘅研究先？
3: 2021年的時候呢，我們觀察到呢金融科技和區塊鏈的發展非常迅速的，而也在很多社交媒體裏面呢就吹捧很多一些虛擬資產、虛擬貨幣的產品的。那我們呢都會想明白一下呢投資者在這方面的取態是怎樣呢。那況且呢其實香港人呢他們在國際上呢那個理財那個能力是相當之高的，尤其是呢在這個理財的知識方面呢，根據了 OECD 即是經合組織裏面有一個理財能力的調查呢，其實香港人呢個得分很高的，90幾分差不多是有參與的地區的呢是第一名的了，那就是100分攞90幾分。但是行為和態度方面呢就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改善的。咁於是乎咧，我哋就當其時咧，亦都有做到一個投委會嘅零售投資者研究，裏面嘅結果可以睇到咧，2019年同21年咧，話佢哋有持有虛擬資產嘅產品或者係相關啲產品咧，其實19年至21年咧係由 1% 升到去 6% 嘅。
2: 嗯。
3: 咁而嗰啲年青嘅投資者咧，即係18至29歲嘅青年人咧，對呢啲虛擬資產咧就更加有興趣啦。咁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由2019年嘅 3% 升到去 12%。咁所以咧，我哋就委託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會科學系進行咧呢一項嘅創新嘅研究嘅，我嚟了解咧香港人咧對於虛擬資產嘅佢哋嘅投資嘅行為咧，同埋點樣去做決定嘅。
2: 咁啊，2022年嗰時咧都話一成幾嘅咯喎，我覺得去到2025年，我喺2022年嗰下咧 ，crypto 簡單用比特幣做個參考例子嘅話咧，當年加息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嘛，咁但係之後就哇升到阿媽都認得啦，上年梗係創咗高位添。咁喺2025年再做嘅時候咧，嗱，有幾多人參與咗呢方面嘅即係投資先？
3: 嗱，2025年咧，普遍嘅投資者咧就由2023年嘅8%咧增加咗去10%嘅。咁而18至29歲嘅青年投資者咧，相對嚟講更加熱切啦，就由2023年嘅23%咧，有52% 咧都話佢哋喺過去一年咧有曾經有持有呢啲虛擬資產或者相關嘅產品。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隨住監管嗰度咧，就有一個更加精準嘅監管嘅架構啦。咁亦都係有多咗嘅投資產品同埋平台啦。咁我哋都預測到咧呢一個趨勢咧會持續落去嘅。
2: 系咁，始终话晒咪虚拟资产都已经成王成市啊嘛。虽然今年2026年都麻麻地都跌得几系嘢，但系呢个后话嚟嘅。好啦，跟住我想问下崔教授啦，崔教授喺度，崔教授
4: 喺度喺度。
2: 嗱，咁你头先同啊2022年同2025年咧，都先有做过两个研究数据啊。嗱，简单而言啦，即系隔咗3年嘅话咧，咁有冇见到？譬如举例，香港投资者即系散户等等嘅话咧，喺呢个所谓虚拟资产投资行为上面，有冇啲咩嘅特别唔同或者新嘅发现先？
4: 好啊，其實咧，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同投委會咧，喺2025年咧就訪問咗1000個香港虛擬投資嘅投資者嘅。咁喺裏面咧，我哋發覺對比2022年同埋2025年嘅研究結果啦，有三個我哋覺得係好正面嘅改善嘅。咁係包括咩呢？就係話咧，喺佢哋嘅投資者嘅行為上面咧，尤其是喺受市場成交而影響佢哋跟風投資嘅情況咧，係減少咗好多嘅。咁呢個咧，我哋話羊群心理咧就減少咗。咁我哋

0: 仍然存在一些我們叫行為的偏誤，即是說一些我們叫 shortcut 思考的捷徑。簡單一點講一講哪三大是最即是 shortcut， 我們覺得是我們特別要注意或者要加大力度呢，是鼓勵我們投資者呢是要更加要小心。譬如我們發覺呢，依賴過往投資的經驗，即是靠以往的經驗呢去做判斷，都仍然個百分比都多的。第二樣咧就喺價格上升嗰時咧就恐懼錯失機會，即係話咧
1: FOMO 冇錯，
0: 係啦 ，Fear of Missing Out 你講好好。而最後一個咧就係傾向係持有虧損嘅資產咧，同埋咧急於沽售獲利投嘅資產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投資嘅理財教育咧係要繼續要持續嘅嚇。
1: 啊，咁跟住你咁讲，我又要飞翻阿 Dora 先，因为理财教育佢嘅范畴嚟㗎嘛。喂 ,Dora, 嗱简单讲先，跟住头先讲呢有三个改善，有三个系都系一啲嘅我哋叫痛点位啊盲点位等等嘅话啦。嗱，吸收咗啲2022去到2025呢个嘅研究报告嘅话呢，咁讲真你哋做咗投资者教育嘅话啦，应该知道我关键位喺边度啦，点样教教佢哋先。
2: 嗯，嗱其实嗰、那個研究結果咧，可以顯示得到咧，香港喺虛擬資產投資者嘅行為咧，其實係有正面嘅轉變嘅。咁其實都要多得你哋啊，嘉樂哥，你哋啲傳媒啦嚇，即係都好廣泛咁報導啊，要注意騙案啊，要留意一啲特別嘅新嘅投資產品啊，唔好咁容易去墮入呢啲陷阱啊咁。咁其實咧都反映咗咧喺投資者教育方面咧係要有一個提供更有規管嘅市場環境啦，亦都要加強咧同唔同嘅持份者協作咁。我哋先至可以提升到投資者教育，而令到咧投資者有正面嘅改變嘅。咁但係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啲投資者要明白咧，呢個世界上絕對係冇一啲高回報低風險嘅投資產品嘅。如果有咧，嗰啲都係騙案嚟嘅。咁亦都係咧，有一啲騙徒咧，亦都會利用咗呢啲新興嘅投資產品，例如一啲佢就係話佢假稱係一啲虛擬資產咧，而愛嚟做一啲騙案咧，去呃呢啲投資者嘅。咁好似咧有一啲近亦都有一啲近期咧有啲新興嘅投資產品咧，例如一啲叫做過股供幹啊、反向投資產品啊呢啲咧，其實佢哋嗰啲性質啊同埋運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咁呢啲單日嘅產品咧係唔適合持過超過一日嘅，亦都有極端波動嘅投資環境咧，會加劇有關產品嗰啲投資風險嘅。所以呢啲例子咧，就係投資者就要好小心咁去翻我哋我哋投委會
1: 好在個網站，
2: 醒目投資人做過醒目投資人歌仔都有得唱嘅，就係投資三部曲啦。即係投資之前咧，要先警覺，要真係睇一睇有啲咁好嘅投資產品俾你咧，係咪騙案啊嚇？第二就係先了解啦，真係要了解好清楚你究竟係投資緊啲乜嘢嘅產品，你投資嘅平台究竟係咪受香港證監會嘅規管嘅咧？亦都係要先諗清楚你自己嘅能力，例如佢建議你喂，不如你借錢去投資啦咁，咁呢一個咧可能係俾你更大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覺得喺呢方面咧，對於呢個研究咧，對於我哋投資者教育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哋亦都好多謝阿崔教授啦。6月10號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國際證監會零售投資者委員會嘅一個工作坊裏面咧，就發表咗呢個今次呢兩輪嘅
1: 研究報告嘅結果，係啦，
2: 冇錯。咁其實咧，而家我哋睇其他嘅地區咧，暫時都冇一個類似呢方面嘅行為科學嘅借鏡嘅。咁我哋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嘅地區咧，都好歡迎我哋香港去大家分享呢一啲研究嘅結果嘅。
1: 係，但我都想揾阿教授問一個問題，即係教授可唔可以？教授
0: 可以。
1: 呢個問題就頭先講啦，我哋所謂呢兩次嘅調查咧，都所謂嘅虛擬資產嗰個嘅即係投資嗰個嘅趨勢啦，或者係投資者喺或者散户面對佢呢方面嗰個認知程度啦，咁佢個投資模式點啦？但我成日諗樣嘢，你知啦，去到 Web 3甚至係crypto 嘅話咧，佢最想做一樣 樣嘢咧，就係話咧，你點樣可以有效咁同真實金融世界即係聯繫啊嘛？所以好多時候要搞 RWA 啊，各方面嘅 real world。

0: 嘅 asset 咁樣嘅嘢噶嘛，希望變成一個實際嘅應用啦。嗱，其實你兩次嘅 survey 兩次嘅研究結果咧，其實幫唔幫到佢嘅例嚟緊時，即係去到 RWA 一啲用 Web 3同佢做聯繫嘅話咧，我發展先，因為其實咧，我哋同一啲做開 crypto 或者做一啲 Web 3嘅話，佢可能最後最終境界咧就係所有喺而家現實世界裏所有嘅資產咧都可以變成上咗鏈上咗線等等噶嘛，所以其實你嗰個研究都其實幾重要喎，應該係。
1: 是啊，多謝你講出即今次個研究的重要性，同埋帶出咗咧，就話做研究咧，尤其是我哋學者做研究咯，都希望係可以落地嘅，即咁所以咧，今次咧同投委會咧嗰緊密合作啦，其實我哋係每一次做問卷啊，或者去收集各份分析結果咧，投委會嘅同工咧。真係俾咗好多意見，我哋點可以落地啲？嗱，點解咁講呢？因為咧，我哋話做我哋睇到香港嘅零售投資者咧，亦都係睇呢個研究咧，睇到一多好多行為嘅偏誤。咁我哋所以咧，就變咗我哋話喺今個研究裏面咧，就分錯用咗唔同嘅分析，就發錯咗第一樣嘢，就好清楚嘅，就話咧投資者嘅教育咧唔可以一刀切嘅，即係唔可以話一個方式去做。咁所以咧喺投委會裏面咧，我諗佢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仲有好多持份者一樣，我哋好希望佢哋可以一齊攜手咧，係針對住今次個研究裏面一啲嘅結果。嗱，我不如講下，其實目標都好簡單，第一就係我哋希望係增加投資者嘅抗逆能力，因為咧佢哋是最重要的。不是每一個人不可以是每一次都理性去有血有肉的投資者。咁但係點
0: 可以？真金白銀投入㗎，所以係啊，好重要的呢樣嘢係。
1: 係啦，咁但係點可以做得增加抗逆力咧？我發覺自我反省，有時唞一唞，即係停一停，跟住咧去冷靜一下咧，其實可能你個結果，你做出嘅決定咧係唔同嘅。嗱，我哋透過行為科學為基礎，我哋希望咧係用一啲我哋叫 evidence base， 真係用一個。透過兩次的研究，我們真的可以很肯定發覺原來投資的行為態度是有多種的。在今次裏面，我們著重就講緊那個教授主要的行為偏差。咁第一個咧就是 FOMO， 頭先你講咗啦，就係話唔好執書。第二咧羊群效應，咁今次喺呢個研究，我哋好鼓舞就係真係顯著下跌，但係唔代表我哋要停㗎。第三樣就係過度自信，太過信自己能嚇。咁喺呢個研究，今次我哋發作多咗一樣嘢嘅，值得提提嘅咧，就係話喺個社交媒體嘅素養納入為教育內容都好重要。點解咧？因為咧而家好多嘅金融網紅嘅資訊啊，係好引起咗好多 FOMO 嘅內容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特別針對呢個千禧世代 Z 嘅世代嘅投資者咧，除咗佢哋好中意即係網紅啊等等嗰啲咁咧，我哋仲要係希望佢哋真係亦都係透過數碼同埋短嘅內容咧，係到位啊，即係係 reach 到嗰啲年輕人啊。
0: 其实咧，即系网红即系咁吸引咧，佢话即系我喺呢个又赚一转，又赚一转，咁睇得多嘅就耳濡目染噶啦。咁结果咧，即系一般嘅 follower， 我哋叫跟随者咧，就可能好容易出事噶。所以其实呢方面咧，我都觉得咧，即系零一日子里面咧，我谂唔系净系即系虚拟资产啊、crypto 等等，其他各方面嘅所谓投资产品嘅话咧，我网红嗰个监管咧，其实都应该即系几重要。我相信相关方面咧，其实都会好努力噶啦。喂，其实我阿 Dora， 我都问咗个问题先啦。头先你提到嗰啲所谓嘅杠杆式嘅衍生产品。所以其實會唔會遲啲話，根據翻 crypto 呢個做得幾好嘅話，遲啲更加多唔同嘅新產品出嚟嘅話，你都要做下呢方面嘅研究先。
2: 會噶，阿嘉樂兄，我哋都會一路咧緊貼住市場嘅趨勢咧，去一路係追蹤翻咧，其實香港嘅投資者佢哋個行為同態度啦，咁繼而咧，其實隨住投資唔同嘅環境嘅變化咧，我哋都會一路咧去同香港，因為真係有好多啲好著名啊，亦都好有即係叫咩即係好犀利嘅學者啦，咁我哋亦都好開心咧，可以喺香港呢度咧，可以揾到一啲本土嘅學者咧，可以幫我哋攜手一齊做呢啲投資者教育嘅研究嘅。
0: 好，咁啊，林教授。而且期待你哋嘅研究。喂，今日唔该晒投委会嘅李远秋啊、Dora， 同埋咧系李大啊、崔永康学者教授，同埋分享咗呢两次嘅调查对 crypto 投资者啲嘅分析嘅。喂，唔该晒两位，迟啲有机会再倾偈。拜拜。好，一个钟头系，拜拜。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十五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的路面紧急维修仲是进行紧噶，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滨海街仍然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同埋中环及湾仔绕道的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哋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啦，一个更密的网，等我哋有需要的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0: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1: 咁交俾我啦，
12: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发之，
12: 手下留情。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个区准备好未
15: ？Ready，ready。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盛、李万芬、林永文。
1: 十八好时光
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盛，
3: 有我少少鼻萌萌性感李万芬，
4: 仲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2: 系啊，大家好啊，
3: 嗱，即
2: 系平时咧，我都几中意搭巴士嘅，因为咧可以即系睇到嘅沿途风景啊咁样啦。不过咧，即系搭巴士嘅经验搭得多啦，但系你开篷巴士我真系未坐过啊。两位唔知你哋有冇坐过
4: 开
2: 篷巴士？系咯，
3: 我有啊，
2: 比较难坐到嘅话，点解你会有呢个经验咧？
3: 我以前喺电视台宣传我哋嘅剧集咧，有机会坐过喺上面噶、
2: 啊，
3: 但系都几得意嘅呢个体验、
4: 啊。
3: 有机会咧，有机会你会真系嗨到啲招牌嘅，好近你嘅，真系噶，真系噶。咁样啲长头发嗰啲女主角咧就嘣咁，但系咧我开慢啲嘅，但系你好开心啦，沿途喂 hello， 咁楼下啲人就哇。咁样咯，
2: 同埋睇嘅风景，我谂更加唔同，
3: 全面啲，
4: 系
3: 冇嘢遮挡，系冇嘢遮挡。
2: 系啊，而究竟即系呢一班嘅朋友，好似阿 Fanny 咁咧，就当然啦，非常之好彩啦，可以有呢个经验。但嚟紧咧，亦都有一班朋友咧，有呢个机会可以坐到开篷巴士噃。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2: 嗱，系啊，香港处处有非遗啊，咁啊要认识香港各区嘅非遗项目啊，点可以企定定系一区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就同城北携手呈现承载非遗开篷巴士游噶。
3: 系、哎、我都想玩啊！参加者咧可以咧乘坐非遗主题嘅开篷巴士啦，穿梭双环、油尖旺区等等富有文化特色嘅地区，沿途透过车上面嘅语音导航啦。認識非遺喎、
4: 哦，冇錯啊！咁活動咧就係以香港獨有嘅城市景觀咧做背景噶，希望咧為參加者帶嚟沉浸式嘅文化體驗，製造難忘嘅回憶啊！
2: 嗱，今次觀光巴士路線設計咁有心思啦，唔知道當中啊有啲咩考量咧？依家咧就請嚟城巴嘅代表，負責觀光巴士及旅遊事務嘅鄧兆傑阿 Tim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
4: Hello，Tim
2: 你好，
4: 阿 Tim。
6: Hello， 大家好，
3: 歡迎你。
6: 人好，我
2: 叫
6: Tim 啊，
2: 系啊 Tim 嗱，咁真系想问下你啦，城北过往咧都有唔同嘅主题观光路线咧，今次点解会以非遗作为主题咧吓？
6: 好啊，咁好多谢主持人先啦，咁我都有留意到我哋观光城巴都有举办过唔同主题嘅观光路线，例如譬如话中秋啊、万圣节啊，我都有举办呢啲特别嘅巴士团。咁其实开篷巴士咧好特别嘅，佢唔系一个普通嘅交通工具，佢系一个流动嘅观景台。咁、我哋就好着重串联紧唔同嘅地方啦，促进紧嘅文化同埋旅游之间嘅交流。咁今年啊，城巴就好荣幸啦，同埋康乐嘅文化事务处下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一齐去搞呢个承载非遗巴士游。咁我哋配合埋香港非遗住2026嘅宣传啦，咁啊令到游客啦同埋市民咧一齐去感受一下香港非遗嘅多元同埋咁丰富嘅非遗项目咯。
3: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个路线啦，同埋个班次啊？嗱，一班车咧会途经边一啲嘅地点咧？当中又包括啲乜嘢嘅非遗元素咧？
6: 好啊，咁其实承载非遗呢个巴士游啦，系由中环出发，终点站咧就会设喺尖东海旁。咁我哋架车咧会经过上环嘅德辅道西，即系海味街。咁海味街咧，我哋就会向游客去介绍啦咸鱼嘅制作嘅艺。咁另外我哋就会跟住德辅道西去到西营盘。其实西营盘咧嗰带咧集中咗好多啲潮州食肆嘅，咁我哋就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潮州嘅卤水嘅制作技艺啦。咁啊，我哋会离开港岛区啦，咁啊，经过西隧去到九龙区，咁去到九龙区啦，我哋嘅巴士咧就会带大家去到旺角啊、油麻地啊、佐敦一带，咁啊，逐一咧为大家去介绍港式奶茶、手雕麻雀嘅制作技艺。仲有啊，去到油麻地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实我哋经常经过嗰时咧，原来咧有一座超过过百年历史嘅古庙，天后古庙。咁我哋都会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传统乡村嘅建筑修缮工艺嘅。
4: 哇，全部咧都好有代表性啦，标志性啊。咁喺设计个路线嗰方面咧，你哋嘅考虑点系点噶？
6: 哇！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好问题啊，多谢你哋咁问。谂起呢一个咧，其实我哋。

0: 就主要兩個考慮啦。第一就係個車程時間，因為都唔可以太長，亦都唔可以太短。咁所以我哋設計嗰陣時咧，就大概控制喺75分鐘，因為太長咧，大家都好攰。咁喺75分鐘入邊咧，咁我哋又去到第二個考慮點啦，就係、是。究竟我哋要揀邊啲嘅非遺項目？其實而家香港咧，你哋知唔知有幾多個非遺項目啊？
1: 好多，
2: 實質好多。
3: 呢個就係我哋嘅答案啦。
0: 500多個喎，
2: 真係好多喎。
0: 500多個入邊咧，我哋要揀啦。咁我哋今次我哋揀咗7個啦。咁我哋呢7個咧都好精心去挑選出嚟，就係、是、希望俾啲遊客咧去感受得到嘅。咁咩叫感受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印象最深刻啦。就係去到海味街，咁我哋呢度咧，亦都想多謝兩位康文署嘅同事啊 ，Cynthia 同埋 Willis。咁我哋就精心設計揀咗呢7個景點，都最深刻咧就係到海味街。一去到海味街咧，原來咧啲鹹魚嘅香味咧，真係會撲鼻而嚟，係真係聞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啦，即係帶到一啲可以感受得到嘅氛圍，令到啲乘客可以真係聽得到。睇得到，而且聞得到，感受得到飛位咯。
2: 哦，你所講嘅聽得到，係咪真係有一啲嘅語音導賞，定還是係點樣可以等大家認識到你哋所涵蓋嘅飛位元素呢？
0: 係啊，咁其實咧，我哋都同飛位辦啦，咁啊去製作咗飛位嘅一啲介紹。咁呢啲飛位嘅導賞內容啦，其實我哋一齊製作咗，咁啊有3個語言，包括咗廣東話啊、普通話啊同埋英文。咁希望嚟自5湖4海嘅遊客啊，同埋市民啊，都可以一齊去感受得到每一個飛位嘅獨特之處咯。
1: 咁如果有兴趣啦，但系又未能够报名嘅听众啦，城巴有冇其他嘅路线可以帮佢哋咧？啊，坐下车途经呢啲嘅景点，等佢哋日后都可以自己到访呢一啲地方，认识飞围咧。
0: 有噶，咁啊呢度亦都想多谢咁多位支持先。咁其实咧，我哋今次承载飞围嘅巴士游啦，其实一共接获咗超过过万宗嘅报名，都好热，好多啲市民同埋游客报名。
3: 系，咁可唔可以透露名额有几多噶？本身
0: 名额咁其实我哋有4班车嘅，咁啊嚟紧就系27号同埋28号啦，两日入边，咁我哋都会举办呢、這个承载飞围嘅巴士游。但系参加唔到嗰啲唔紧要，咁其实即系我哋嘅。观光城巴的路线呢，其实都会深入地去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香港的不同的地方，当中都有一些非遗的景点的，例如譬如说我们有 H1 的怀旧之旅啦，穿梭一些旧的中上环，咁会经过上环嘅文武庙，咁另外都可以选择乘搭我哋嘅 H2 啦，文化之旅，去到文化，去到戏曲中心啦，咁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粤曲嘅深厚文化。咁其实我哋观光城巴都希望就系带动得到啦，随上随落呢个体验，咁令到香港人又即系游客啦。可以感受得到跨地域的深度遊咯，
2: 係啊，好有意思啊！咁係啦，咁就唔該曬今日啦，阿添同我哋做咗一個咁詳細嘅介紹啊，唔該曬阿添
3: ，thank you，
1: 多謝你，
2: 係啊，佢哋呢一條嘅路線真係好有趣啊！咁啊，同埋即係佢第一個地方咧就係呢個海味街，我相信即係去到呢個地方真係好似佢所講，你坐住開篷巴士真係聞到嗰陣味嘅。
1: 到萬分考考大家嘅時間
2: 啦，想考我哋啊，考咩先？唔好咁難啊！
1: 海味街咧，佢嗰个街牌唔系写海味街噶嘛，佢写咧嘅德富道西啊嘛，系咪？
2: 系。
1: 咁点解佢叫海味街嘅由来系点样咧？
2: 哇，又想考我哋啊嘛，咁啊当然啦，冇咁容易嘅。嗱，我哋知道咧，其实所谓嘅海味咧，就系指经过干燥、血水等等加工嘅程序而制造而成嘅海产类食品，好似系虾干啊、蚝豉同埋瑶柱咁样啦。而西营盘一带咧就系海味嘅买卖地方，尤其集中于。介乎皇后街同埋正街嘅一段德富道西，所以嗰度咧就有海味街之称啦。
1: 好博学多才嘅欧海星，
2: 多谢你。
3: 系啊，跟住又可唔可以赞叹我啊？
1: 好叻
3: 啊，
1: 都过到啦。
3: 咁不过咧，啲铺头一开始咧，佢哋唔系卖海味为主先嘅。估下，头先阿Tim话有啲咩味扑埋嚟？
1: 咸鱼
3: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嗰度咧系卖咸鱼先嘅，咁所以。 以咧就俗稱叫做鹹魚攤。咁攤咧個意思咧就有批發貨物嘅地方嘅意思啦。
2: 嗱，同埋我仲知道咧，當時嘅鹹魚店咧，大多數咧都係以上宿下鋪嘅形式經營嘅。佢哋身處三四層高嘅舊式大廈啦，地面咧都係店鋪嚟嘅，而樓上咧就係工場同埋宿舍，而天台咧，咦都有用途嘅喎，就用嚟曬鹹魚啊！
1: 哇，真係好犀利啊！去到咧50年代啦，鹹魚業可以話非常之興盛。哇，真係好難得講呢句喎，真係。咁我想問一下啦，西營盤一帶嘅鹹魚店曾經高達幾多間？估
2: 哇
3: 哇，好多間啦，
1: 100間，超唔超過200間？
2: 我諗都有過，
1: 有啊，200多間啦，前後左右都係啊！
3: 哇，好犀利，200多喎！咁、但係隨住城市嘅發展啦，呢啲三四層高嘅舊式大廈咧，就逐一被清拆咗啦，咁重建成一棟棟嘅高樓大廈，咁唔再適合賣鹹魚啦。咁同埋咧，本地漁獲咧減少啦，經營鹹魚生意嘅人就越嚟越少。咁咧，鹹魚攤嘅東主咧，都將佢哋嘅鋪頭咧轉型為海味鋪啦。
2: 嗱，而我亦都知道80年代起咧，香港旅遊發展局咧亦都開始協助海味店嘅宣傳啊，希望將海味街打造成一個必遊嘅景點，吸引到更加多嘅遊客來港消費嘅。咁即係而我哋所知，即係我哋去海味街都係可能幫襯下，咁睇下佢嘅即係一啲唔同嘅
1: 特產啊、海產啊。你有冇入過入邊啊？
2: 係啦。啊，萬芬，你又好似真係又想可以考下佢哋，入邊都有嘢睇啊嘛！
1: 入邊有嘢睇啊！真係因為咧嗰時真係做主持啦，咁啊去嗰度啦，門口咪擺好多嘢賣嘅，咁啊原來佢入邊咧係一個好高好大成個貨櫃咁樣嘅雪櫃嚟噶，因為佢真係要確保嗰啲嘢唔可以發霉嘛，好潮濕啊嘛，咁咧你以為你開嗰道門咧，你唔係屋企雪櫃度門，係大過一道正常屋企嘅門嘅門，入去咧你要著件褸嘅，因為真係好凍嘅，咁要確保個温度啊嘛，咁佢每一間店鋪咧都有幾樣嘢鎮店嘅，第一個咧個招牌啦，连嘅嗰个招牌咩记嗰啲嗰个木啦，跟住咧仲有一定会有一个好大嘅花胶或者好大嘅个鱼翅咧喺度嘅镇店嘅唔卖嘅。
3: 哇！但係呢一個都好涉及到一個嚴謹嘅保安線喎，咁珍貴，
1: 係啊，有玻璃櫃雙住嘅，有鎖㗎，即係你大過我一隻手、兩隻手咁樣，平圍咁大都有，我都見過。
2: 哇！呢個真係好特別啦，
1: 好長知識㗎會，
2: 有 feel 有 feel，
1: 有 feel 㗎。
2: 呢個時候亦都送上莫文蔚嘅《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啊，真係好有 feel 㗎。

0: 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2: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区区有睇头。
5: 飛行器咧，相信大家喺細個嘅時候都玩得多啦。但係巨型飛行器啊，你又有冇見識過咧？今個禮拜嘅週末啦，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就將會喺將軍澳廣場咧設置一個巨型飛行器嘅棋盤啊！
6: 係啊，除咗有海陸空飛為互動闖關遊戲之外咧，仲帶嚟體驗工作坊啦，有機會咧觀賞飛為工作者咧現場示範，同時咧俾你體驗傳統嘅手工艺，亲自咧整翻一个飞维嘅作品啊！
7: 系啊，我哋就请嚟飞维办代表、负责文化交流嘅一级助理馆长梁咏琳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同乐日有咩玩啊？
8: 今个礼拜六日咧，我哋就会喺将军澳广场就会有一个叫做奇妙飞维海陆空大历险嘅嘉年华活动嘅，就系、是、用海陆空为主题嘅，将香港飞维啦同埋地理特色结合起嚟，我将相关嘅飞维项目融入喺飞行棋嘅棋盘入面，都拣选咗喺商场，就系、是、想运用咗一个历险嘅形式啦，希望凸显咗香港飞维咧能够融入日常处处可见嘅特质。今次嘅活動咧，我哋劃分咗兩個大區域。咁喺遊戲區活動方面啦，係即場參加嘅，唔需要事前報名。喺入面咧就有一啲模擬嘅傳統技藝步驟，希望啦令到熟悉同埋唔熟悉飛維嘅參加者都要可以喺玩樂之中咧加深咗對飛維各方面嘅認識，完成一個遊戲啦就可以得到一個印章嘅。集齊咗之後咧就可以得到一個好精美嘅限定明信片啦，就千祈唔好錯過噶。工作坊方面啦，仲可以亲身咧尝试制作属于自己嘅飞维成品嘅，喺现场都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参与，大人定系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动手动脑发掘自己嘅飞维潜能。今次个嘉年华咧就系、是、以海陆空为主题啦，拣选嘅项目咧都系包含咗呢几方面嘅。工作坊方面咧，我哋就涵盖渔网编织技艺啦、首饰制作技艺、麻雀牌製作技藝、木雕刻技藝同埋咧吹糖技藝嘅，咁呢啲咧其實咧都代表咗咧飛維咧喺日常嘅不同應用啦，亦都正正體現咗咧飛維嘅形態同埋好靈活多變嘅。我哋仲邀請咗啲飛維工作者教大家做一啲又實用又有創意嘅小物品。咁我哋周邊咧就有一個飛維展示，飛維工作者佢哋結合咗傳統嘅技藝啦，同埋創新思維，咁佢哋做咗一啲作品啦。希望藉住呢個嘅展示，令到大家體會到咧，飛維係隨住時代發展同埋人嘅需求變化咧，而不斷咁去再創造嘅。大家咧都係咧可以探索咗無限嘅可能。而家咧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飛維工作者啦，佢哋平日都會發揮創意啦，將呢個傳統嘅手工藝同埋潮流結合起嚟，咁令到飛維咧係有不一樣嘅面貌。用新的形式咧，去将飞维传承落去嘅。希望大家能够咧到场支持，既感受到传统文化，亦都可以轻松玩乐，一起推广香港飞维。
5: 系啦，咁可以提多次大家啦。呢、這个奇妙飞维啊，海陆空大历险咧，就会喺6月27号、28号，即系呢个星期六日，咁就中午12点咧至到下昼8点，喺将军澳广场一楼嗰度举行嘅。讲到真系玩飞行棋啦，真系又勾翻起好多以前童年嘅回忆啊！
6: 咪好更精彩啊！八年龄系列，我玩嗰时系木嘅，但系呢度有人话用胶啊，边个系？真系啊！
5: 咁同埋真系嗱，好老实嘅，我就好耐冇玩过飞行棋啦。但系你哋两位妈咪系咪都有同小朋友玩下咁样咧？
6: 有啊，
7: 重拾翻，系 啊，最近重拾翻，因为我冇谂过原来呢一个游戏咧系好细个嘅细路仔都已经啱玩，因为初咧我真系试下嘅啫。咁我小朋友3岁嘅时候，我就攞出嚟俾佢试下识唔识玩。咁当然我哋即系教咗佢先，但系由一粒棋开始先，
6: 即系你哋就四粒。 佢就一粒洋菜，
7: 我哋大家都一
6: 大家一粒哦，
7: 系啦系啦。咁因为佢仲未有一个概念咧，系我几时可以出基地啊？
6: 系
7: 啊，即系要二四六你先至可以出基地噶嘛。咁所以就一粒起先咯。咁但系咧可以训练到个脑筋啦，几好啊，
6: 同埋手感啊，因为拉屎嗰步要吸吸冚噶嘛，你当然要行翻褪褪后噶嘛。咁佢就希望自己达到几集啦，佢要计数咯。系啊，好紧张刺激噶都。
7: 唔系我嗰阵时细个查到，哎呀搞错，仲有一格噶啫，跟住咧原本系我赢紧先嘅，跟住都变输啊。
5: 所以嗰日咧，相信大家朋友即系可以再玩飞行棋之前，仲可以玩啲一个巨型飞行棋啊，都几有趣。
6: 想揽住打卡啦，因为细细粒喺屋企有啊嘛，如果咁巨型未必有。
5: 不过你哋真系大家唔好倾到咁兴奋，冷静翻啲。我哋而家要准备听新闻啦，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水平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說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加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與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警方接報鰂魚涌、濱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地盤有人發現可疑物品，直徑大約50厘米，長約 1.5 米。警方說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已經到場。運輸署表示，英皇道往柴灣方向近濱海街的慢線已經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使用餘下行車線行車。同時介乎英皇道和華蘭路之間一段濱海街現已封閉，現時一帶交通繁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表示，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會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有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要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6%，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鰂魚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中的，影响到濱海街全线要暂时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至于同时间，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跟着濱海街慢线亦都封闭，在太古坊一带的内街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龙翔道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观塘方向跟着思瑞桥底中线仍然是封闭，挤塞的龙尾去到泽安村对开。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就在丹桂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日的意外，近住小榄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近住加龙村的快线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青龙头，后些小近住深井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丁九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龙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在青龙头，后些小深井至丁九交汇处车多。 隧道情况方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青龙是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反方向亦即是九龙出口那边，跟住理工大学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至于东隧港岛入口啦，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是稍为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至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行车缓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是近住金巴利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何文田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去到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农村的意外都处理好，两边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雨水，
5: 污水，你是雨水渠的？
4: 一起玩吧。
5: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4: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5: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7: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6: 系啊，
7: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
6: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慧、
9: 彪爷，
2: 生日快乐。
6: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7: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6: 系啊，
7: 唔系点解？唔系点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
6: 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8: 杜文慧、
9: 彪爷，
2: 生日快乐。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明文。
2: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4: 继续有我林明文Phoebe喺度。
12: 系啦，而家提一提大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系76%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不过同样时间咧，咁我哋亦都准备咗好多精彩嘅环节，想送俾大家噶。
0: 区区有睇头，
12: 系啦，大家认识嘅深水埗啊，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呢？嗱，呢一个地方除咗一啲文青咖啡嘅集中地啊，仲系一个充满非遗食物故事嘅地方嚟嘅噃。例如有凉茶啦、茶记啦、点心啦，其实呢一啲食物嘅背后咧，都承载住社会同埋文化嘅记忆嘅。
15: 想了解多啲香港书展文化七月公众教育活动举办嘅《为食深水埗：寻找非遗食物的老铺故事》导赏团嚟紧咧，喺星期六咧，由香港文化古迹资源中心项目经理何正奇 Christine 咧，就会带大家走访

0: 同嘅老铺分享洋酒啊、凉茶啊、奶茶同埋点心背后嘅制作方式同埋社区嘅故事噶。
1: 嗯，冇错，我哋嘅同事咧早前就已经试行咗一次啦。咁当日咧 ，Christine 同我哋咧详细介绍咗深水埗嘅历史啦，分享唔同当区老铺同非遗嘅关系啊。
2: 我哋的主题就叫做步步有非遗，即是行深水埗每一步都有很多非遗的历史古迹可以看。北河街休憩公园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可以追溯回深水埗一些历史的面貌。这里呢是以前深水埗码头的位置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深水埗是有码头。其实呢在1924年的时候呢深水埗码头就启用了。我们面对着这个通州街临时街市全部都是填回来的，都是20年代填回来的。因为深水埗就是一个填海的城市。为什么会揀北河街出发呢？以前是有码头，最初就是来往中环深水埗的，那些人就可能会由荃湾坐巴士过来深水埗码头，再坐船去中环码头工作。虽然今天已经是冷清，大部分的深水埗老店都是在这条街道林立，但是你会看到是比起地铁站出口剩很多的。在未有地铁之前，其实深水埗是依靠这个水路的，以前这条街才是最旺的位置。咁我哋咧就去呢个北河街嘅34号广如意老酒庄，个牌咧你会见到咧就写住新记广如意。点解咧会介绍呢个铺头先咧？就系因为你谂下，譬如你要去码头翻工啊、搭船啊咁样样，你一定会系想买啲去解渴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同一般嘅小店系冇分别嘅，都系买啲零食啊、啤酒啊。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一個自己釀造的叫肉冰燒，它不是香港的非遺名錄，因為它是源自廣州的，它就是用大米、水和陳年豬肉去釀造的，它就是有些鹹鹹地的味道。香港很多人就喜歡買來送燒肉，很多店鋪都可能會不再花時間去釀造，但它們都是保持去釀造的樣子。還有一些盅和橫梁唐樓兩層的特色你都可以見到它早期的結構，所以它在香港大概是100年歷史，它現在是第三代了。我們又走一分鐘就去到我們下一站了，相信都很多人認識的了，就是東莞老涼茶鋪。東莞老涼茶鋪超過70年的歷史，其實它的本名是叫做惠龍號，它就主要是賣你見它舊招牌寫多數是五花茶、銀谷露、感冒茶和24味這四款涼茶的。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它不是指涼茶即是這個物品是非遺，而是指對於它是自然的探索，即是它如何用一些天然的草藥而去發展的一個做法。因為以前剛才說的那裡就是深水埗碼頭，但因為那時深水埗是有很多來打散工的人，他們未必是有一個穩定的家，因為那時可能以日的工作的錢去計算，或者沒有這樣的時間，所以才會導致涼茶鋪的出現，涼茶作為一種商品。所以你可以看到社區究竟是什麼人的聚集比較多呢？
0: 嚟紧咧 ，Christine 仲会带我哋了解一下深水埗区入边嘅蛇酒啊、奶茶同埋点心嘅故事嘅，记得黐实我哋嘅节目啊！
3: 哇，总之真系好多好嘢食啊！讲到好嘢食的话，唔知道你又有冇试过呢一味菜咧？都我谂几吸引嘅，有许冠杰嘅佛跳墙啊！

0: 遗忘
1: 自豪的事，
0: 遗忘
1: 自己的婚礼，
0: 遗忘
1: 仔女出世的画面，
0: 遗忘
1: 爱人，
0: 遗忘
1: 连自己的名字
0: 统统都遗忘。
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0: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啊，系啦，头先啱啱刚才咧就介绍咗一个喺深水埗举行嘅活动咧，呢、个时间呢一、个活动都系同样喺深水埗嗰度举行噃、由中华文化传播基金主办，长春社协办，字幕全新展览咧，就将于喺6月29日至到7月12日喺赛马会长春社鹿满琳琅嗰度展出嘅。大家咧就将可以欣赏到以中草药为本、发挥创意嘅艺术作品之外咧，仲有好多精彩有趣嘅活动噶。
4: 长春社咧仲特别咧准备咗环保手偶剧场，个名咧叫做《木棉仔与 Uncle Yong》，仲有咧香包制作嘅工作坊啦，等大家咧可以以艺术结合绿色生活咧，点样融入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啦，探索植物同埋中医药嘅知识噶。
5: 好，我哋喺电话线上咧好热闹啊，有三位嘉宾啊，咁啊分别咧系长春社嘅两位代表啦，就系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 Lingley。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 Terence，Hello， 咁啊，仲有咧中华文化传播基金项目总监咧 Pamela， 同我哋咧介绍下呢一个展览啊 ，Hello，Hello，Hello，Hello，
6: 嗯，
5: 好，首先咧，我问第一条问题先，展览咧个名咧系字墨全新啊，墨博个墨，咁其实系有啲咩意思嘅咧？
6: 好，咁大家好啦，咁我就係中华文化传播基金嘅代表啦 ,Pamela 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呢个展览个名叫字墨全新嘅意思呢，係希望透过中文字、汉字呢一个脉络呢，去传承我哋传统嘅智慧啦，由汉字去带出我哋呢个中医药文化嘅概念，希望观众呢可以呢係重新去认识一下我哋嘅中华文化嘅。
3: 哦，咁今次嘅展览将会展示一啲乜嘢嘅作品啊，或者内容咧？呢一啲嘅作品又系边个创作噶？
6: 其实今次个展览咧，就都系我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嘅团队啦去创作啦。咁希望透过唔同嘅形式，就用中文字去带出一啲健康啊，一啲日常生活啦、啊。希望等啲观众咧睇完之后，原来我生活入边都系咯，其实我日日都做紧噶。咁原来就发现系其实我哋嘅中华文化嘅伟大咁样样咯。
7: 咁同时间咧，其实咧长春社咧，咁我哋作为一个协办机构啦，咁我哋都紧贴翻个主题啦。因为其实我哋讲环保咧，成日都好多时都系讲日常生活，都系讲大众日常都做到嘅呢样嘢。咁我哋都谂紧有咩方法就同中医药结合，佢哋嗰个主题去做咧。咁我哋就谂咗不如试下俾啲香包大家试下整啦。咁我哋就用一啲环保嘅回收嘅一步，然之后咧上次好似中医药啊，你包药咧就一包包噶嘛，以前系用包药嘅。

0: 方式，融入一啲手法，令佢哋啲公眾咧可以自己試下去做一個香包。咁希望咧做咗之後，佢哋帶翻落個社區嗰度，咁啊將一啲環保啊同食物連結、自然連結嘅信息咧，就好似個香包咁喺個社區度散發開去。咁我哋都諗咗呢啲咁嘅工作坊嘅，又就俾公眾試下自己做創作咯，同大家。
1: 咁展覽咧會分為有咩嘅展區咧？咁嗰個展區啦，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又點樣可以透過展品或者活動？

0: 咧點解係高峰呢？即大家可能就會喺本書入面就會了解到，同埋係用一啲好有趣嘅圖畫去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呢件事啦。咁另外就譬如我哋都會喺個展區入面去講解一啲漢字嘅演變啦，由唔同由以前嘅甲骨文到而家大家今日用緊嘅文字，我哋點樣可以睇到個關係啦咁樣。咁而最重要有一個 point 咧，就係我哋其實而家今次咧就會帶出一個用一個視藝嘅作品，用一個美術嘅作品展。因為之前咧我哋舉行咗一個即係本草美術嘅徵集活動嘅，咁啊同啲小學生咧就招募咗佢哋一啲由佢哋創作出嚟嘅美術作品，咁就係結合咗漢字啦，同埋結合咗中醫嘅文化，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喺個作品出邊顯示到一啲點樣去融合呢兩個文化嘅互通咁樣，令到大家去欣賞佢哋嘅藝術作品嘅。
1: 咁講開到展區，頭先佢 Pamela 都講咗分好多唔同區域啦。咁咁啱咧，長春社呢個地方咧，係深水埗啦，呢一個地方咧就係龍門琳琅咧，佢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外圍嘅區域嘅。咁我有場內又有場外，咁中間又有啲公共空間嘅喎。咁我哋就諗緊啊，不如配合埋個主題，等啲公眾自己行入去，通過啲唔同嘅公共空間穿越，咁去感受一下嗰個中醫藥成個展覽係點樣樣嘅，那個氣味係。咁同時間咧，其實咧呢、這個係一個攞到一啲環保一啲評級同獎項嘅一個展場啦，咁我相信啦，公眾人士嚟到呢一度係睇一個同自然節嘅展覽咧，應該會有一啲好特別嘅感受，大家可以自己親身去試下感受一下。
2: 知道咧，其實仲有咧一啲嘅劇場啦，咁同埋工作坊咧，你頭先都有提過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香包嘅工作坊啦。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啲乜嘢嘅內容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啊？特別係呢個劇場咧，其實係講緊嘅一啲咩故事？個內容係點㗎？
3: 好啊，其實我哋咧呢個劇場木棉仔與 Uncle Yong 啦，其實係用一個應用劇場嘅手法嚟嘅，其實係一個教育嘅方式嚟嘅。咁啊，古仔咧，其實即係既然講到話木棉仔咧，就係、是、一個 B B 樹啦，佢係木棉其實就係我哋中國好出名嘅樹啦。有個叫英雄樹，同埋我哋嘅五花茶，其中嗰個材料咧，其實都係用到木棉花嘅。咁所以個關聯咧就係、是、正正好配合即係上述嘅主題啦。咁啊，木棉仔咧就入到呢個深水埗嘅社區咧，其實睇個古仔入邊，佢就會遇到唔同嘅角色啊，包括咗有小動物，譬如雀仔啊、蜜蜂，亦都會遇到掃地工人，甚至乎遇到一棟大廈。咁中間咧係有啲事情發生啦。咁個古仔去到最尾咧，就會出現少少我哋叫 conflict 嘅場面嚇。咁跟住我哋就會停噶啦。
4: 一啲矛盾嚟嘅，
5: 一啲矛盾場面，
3: 係啦。小朋友睇到嗰個位咧，我哋就需要佢幫手思考一下，其實上述出現嘅唔同嘅角色，究竟同樹木同木棉仔邊一個會係佢嘅朋友，又有幾 close 啊？嚇、咁甚至乎跟住引申咧、就是，就係觀眾自己，你又諗下。其實喺個城市入面，你都可以係木棉仔嘅朋友，咁你又想同佢有幾熟呢？咁所以佢哋有機會喺個古仔入面最尾咧會出嚟咧，邀請佢哋出嚟，即係嘗試去表達呢一樣嘢嘅。
4: 喂，好有趣喎！我都想問多少少呢個木棉仔與 Uncle Yong， 其實呢兩個角色咧係咪你哋即係呢一次係特別為呢一次嘅節目而設計出嚟，定還是其實佢哋呢兩個角色會喺好多唔同嘅劇目都會出現㗎？
3: 其實我哋因為長春社另一方面嘅強項都係關於樹木嘅教育啦，咁所以其實呢兩種樹咧都經常喺我哋唔同嘅活動啊入邊都有出現嘅。不過今次咧，我哋就將我哋其實近年多咗使用應用劇場嘅手法咧，不如我哋就將我哋嘅故仔改少少嚇，咁呢兩個角色於是乎就可以行入個社區，咁就配合翻曬今次嘅主題咯。
4: 所以可能有啲小朋友咧都見過呢啲嘅角色，今次可以再次同佢哋即係打個招呼咁樣咯。
3: 冇錯啊，冇錯，其中木棉仔係一隻咧半個人高嘅手偶嚟嘅，都幾有趣噶，所以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呢啲資訊，都會有機會可能睇到先睹為快，睇到少少佢嘅身影，再考慮嚟見下佢嘅。
4: 係啊，相信你好吸引小朋友啊！嗱，咁啊，大家如果都對呢一個嘅展覽啦，同埋導賞活動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樣參加咧？需唔需要預先報名或者登記咁樣噶？
0: 係，其實咧，我哋呢個展覽咧就完全係免費入場嘅。咁當然，如果係想要導賞啊，或者我哋譬如參加啲工作坊咧，就需要留意我哋中華文化傳播基金嘅社交平台啦，或者係長春社嘅社交平台啦，咁去報名、去通知、去預約咁樣樣咯。
5: 咁你哋除咗呢一次嘅展覽咧，其實仲有冇其他嘅社區項目咧，去宣揚綠色生活，等我哋都可以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
1: 其實長春社咧就一直咧都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嘗試用一啲衣食住行嘅角度啦，尤其是有啲可能連結到五感嘅，俾大家去感受同埋俾大家去從一啲日常生活裡面嘅嘢咧去品嚐一下個綠色生活嘅。咁譬如好似嚟緊啦，暑假又嚟到啦，咁啊梗係會有好多親子嘅環保活動啊，呢啲工作坊啦，咁尤其是

0: 緊八月咧就是、一個全國生態日，咁我哋亦都準備咗咧一啲同食有關嘅工作坊嘅，咁民意先啊嘛，咁啊介紹一下啲生態食材，就俾大家自己真係試一下一啲喂綠色生活嗰個品味究竟係點樣樣，咁大家就可以到時留意一下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生態旅遊有關嘅喎，咁譬如話我哋喺吉澳啦有一個叫做日月同樂嘅活動咧，嚟緊都會有啲新搞作嘅入邊。咁啊，如果詳情你哋想知道多啲關於藝術文化同生態嘅關係咧，咁你可以留意住 CAHK 1968呢個社交媒體。IG、Facebook 都會揾到我哋呢啲活動㗎啦。
1: 嗯，其實咧，即係你哋都有好多嘅項目啦。其實即係每一個項目啦，又或者即係你哋嘅活動咧，期望咧為社區啊帶嚟一個乜嘢嘅信息咧？
0: 係，其實咧，因為其實我哋就係好想即係帶俾社區咧，就係認識一個其實由你生活去出發。
2: 嗯。
0: 同你生活去認識無論是環保啦定是中醫藥啦，其實因為我們很想是俾啲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總之他們會知道哦，原來我們社區是發生了很多的事情都是關他們事的咁樣咯。
2: 嗯，
0: 咁文昌社啦作為一個環保團體啦，本地環保團體啦，咁尤其是賽馬會龍門臨門呢一個地方呢，咁其實就好市中心的我哋呢笪地方，咁我們就好希望好像今次咁嘅交流有多啲唔同類型嘅合作，有多啲唔同嘅面向，其實將環保啊、生態保育啊、一啲文化保育睇起上嚟好虛，好似日常生活好難做到嘅嘢咧，其實通過佢哋呢啲唔同有趣得意嘅嘢咧，就接觸到一啲社區嘅朋友，咁俾佢哋咧用一啲好簡單，可能教佢哋一啲簡單嘅少少嘅習慣或者少少嘅舉動咧，佢哋已經自自然然做到呢啲嘢噶啦，咁就令到個社區，我哋其實提嗰啲好窗嘅，好似一啲項目懷嘅嘢，譬如話咩資源共享啊、綠化營造啊呢啲好深嘅睇落去，好簡單就。一啲動作、一啲嘅分享，就做到一個永續嘅社區發展咯，可以係。係啊，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我哋今次即係我哋兩個 party 咧，即係其實真係好夾嘅，即係想所有嘢，譬如好似以為好深啦，但其實原來大家每一日都已經接觸緊，其實每一日都可能用緊、認識緊咁樣咯。
1: 嗯，其实咧，我听即系你哋一路去形容咧，即系嗰个内容咧，好有即系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即系好似头先咧话有两本书送俾小朋友啦，咁里面嘅内容你哋都要设计过啦，你哋又要排版啦，剧场咧即系嗰个剧目咧，你哋又要去度啦，要写个剧目出去啦，我好有兴趣，即系你哋嗰个制作嘅过程系点嘅咧？即系你哋系点样拣选个内容啊？同埋即系又用咗几多时间咧嚟去准备啊？
0: 哦，其实如果在整个展览里面我们都真的用了真的一年的了，
3: 哇，筹备经年了，真的
1: 是
0: 啊所以是啊，真的很想好想公众呢，即大家真的抽时间过来看看我们的心机，我们是很希望小朋友啊大人都好要认识他，重新认识你的社区这样咯。
2: 嗯，那如果小朋友来看呢，他啱哪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呢，又项目要不要收费的呢？
0: 誒唔使嘅，我哋成個項目係免費入場嘅。咁小學啊，有其實小學會比較好。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幼稚園嘅小朋友又適唔適合咧？因為我哋咧好多互動位嘅，即係有啲唔同嘅公仔啊，或者唔同嘅圖案啊，去表達唔同嘅事情。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大人、小朋友、幼稚園、小學、中學都可以咁樣。
2: 哦，好啊，媽咪、爹哋帶埋嚟一齊最好。
3: 係啦，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長春社嘅 Lindy 啦、Terence 同埋中華文化傳播基金嘅 Pamela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思嘅活動啊！唔該曬三位，
1: 多謝三位。
2: 好有興趣啊！呢、這個我會去，
1: 好有意義啊！
3: 同埋應該係深水埗區啦，真係好有呢個感覺噶嘛！我覺得好啦，咁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壓槽正係為廣東帶嚟不穩定天氣。喺晚上8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北緯25.2度、東經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10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临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

0: 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了，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明日清晨的五点半，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脚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嘉怡，
2: 系
0: 啊，点好似好耐冇见你咁嘅？
2: 系咯，我又觉得好似好耐冇做节目咁样。
0: 点解咧？
2: 因为我之前去咗上海。
0: 哦，喂，恭喜晒！

0: 去咗幾日啫，多謝多謝。
1: 恭喜可以行下紅地氈啊，影展啊嘛。
0: 係啊，都幾開心嘅喎，其實行影展都因為。因为其实香港嘅电影呢都系一班人咁围埋一齐。咁变咗呢就大家焗住喺一个上海嗰度，但成班都系电影人。咁跟住就会有唔同嘅戏上呢。咁除咗我哋同戏上啦，咁、哦、有其他戏嘅。
1: 你有冇见到阿谭啊、翁子光啊？嗰堆啊。
0: 翁子光我好似喺啱啱到嗰阵时见到佢一眼，但系佢好快走咗啦。佢好快做完 Q&A 佢就走咗。咁我又见到即系见到阿尔生啊，好多人啊，其实阿周秀娜啊，成班啊，第四幕啊胡杏儿啊，冯德伦啊，成班啦、啊，即系总之各个嘅电影人啦、啊。咁我最开心就系因为。因为大家困住咗喺个上海嗰度咧，几日咧佢会有不停嘅唔同嘅电影上，咁我哋就可以去睇戏咯。
1: 哦，
0: 咁好开心咯、
1: 啊。同埋撞口撞面又系翻嗰班人啊嘛。
0: 系啊系啊，咁、啊、你又可以睇翻自己即系香港嘅电影，佢哋都会上啊嘛。
1: 哦，
0: 咁样咯，都好开心啊。
1: 咦，咁你有冇入场睇你自己套戏咧？
0: 我有啊，我有啊，开心。
1: 咁
0: 都好开心啊！
1: 现场反应点样样咧？即系几
0: 好、啊，因为我哋之后会做一个 Q&A 嘅。咁都好开心咯、啊，因为佢我套戏又系有讲跳钢管舞噶嘛，咁原来佢哋有一班人系真系钢管舞嘅搞钢管舞嘅人，佢哋一班 dancer 一齐嚟睇咯，咁跟住佢就好开心，我哋去讲呢一个话题，因为其实我谂好多人对钢管舞都有一。个叫唔叫偏见咧，都会觉得哇，好似好咸湿咁，即系因为个着嗰啲衫。
1: 如果我跳就应该几咸湿嘅。
0: 咁但系其实佢真系一个运动嚟嘛，同埋好需要好强劲嘅体力啦。咁、
1: 啊、
0: 所以变咗，
1: 因为如果大家有听晒流程咧，其实咧就可以砌翻一啲之前咧发生过嘅片段嘅。因为咧嘉怡咧就话咧有一次咧就做一个运动嗰阵咧就受伤啦，就唔系我对上同佢搞嗰次，系再之前咧就因为佢要拍一套。戏咁咧，其实就系讲紧跳钢管舞嘅呢套戏，即系《孖样年华》啦，
0: 系
1: 迟啲先上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啊，过程当中咧，就佢又整亲啦，咁啊又识到啲教练啊，帮佢疗伤啦，咁一路就去到今时今日啦。
0: 系啊，就系、是、咁样咯。
1: 系。
0: 咁跟住就好开心咯，所以就好庆幸我哋嚟紧又去马来西亚影展。哎呀，我去唔到纽约嗰、那个。纽约嗰个就导演去咯，系啊，
1: 好开心
0: 啊
1: 去影展，
0: 好开心啊，我都觉得去影展好开心啊。
1: 即系我哋成日喺行内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呢啲岗位就话咧，呢啲系我哋嘅少少嘅，你当系福利又好啦，又或者系一个增广见闻啊，见识世界嘅好机会，因为每一个地方啲观众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香港嘅观众有香港个观众嘅一种生态啦。咁你喺外国咧，譬如我有一次喺内地咧，自己嘅作品去放咧，你发现佢哋睇嘅角度唔同啦。甚至乎啊，即系得罪讲句咧，佢哋可能因为系影展啊，佢哋都系有心嚟想观摩一啲戏，
0: 绝对啊，
1: 所以睇得佢睇得好深入。问嘅问题咧，可能系吓。我真系
0: 冇谂过啊！
1: 香港跑咗100场都冇人咁
0: 啊！但系好笑、啊，佢哋咧有教咧呢啲少少分享咧，有教咧譬如有时啲新嘅导演啦，咁佢哋做宣传嘅时候咧，好好笑嘅，佢哋直情问，即系同个导演讲就话嗱，一阵咧好多观众咧，佢哋会睇得好细微嘅，咁、
1: 哦、
0: 所以佢哋啲问题咧可能会好即系比较入，甚至乎可能你都未谂过，咁跟住就提。啲新导演千祈唔好答话啊！我冇谂过，
1: 系咩？
0: 即系佢意思话啊！你唔好俾人哋觉得你系真系冇谂过嘅。其实应该你要、哦、即系，
1: 我以为我冇答错咧。
0: 你要谂清楚啲。其实你可能你系有谂过，只不过你嗰一刻你一答嘅时候，你会答咗冇谂过。佢话但系唔好咁答咯，尽量、哦、即系你要即系真系认真啲去答。
1: 长下自性，我上次好似系话啊，呢、這个题目好有趣。我喺咁多次嘅借票入面都冇人问过，多谢你问我呢个问题啊！我好似系咁答嘅。
0: 咁 OK， 咁冇事，咁冇事，咁冇事。
1: 有 briefing 咁好啊！
0: 系啊，有 briefing 啊，咁冇事，咁冇。
1: 系咁，总之系一个好嘅体验。
0: 系好好体验。
1: 系啊，所以我见到你今次翻嚟都容光焕发。
0: 系咩？真系啊，其实系肥咗啫，因为我冇得做运动啊嘛。
1: 咁有冇食好嘢、
0: 啊？我肥咗6磅啊！
1: 吓，
0: 系啊，
1: 去完一个影展，
0: 系啊，
1: 因为太
0: 好
1: 食啊。
0: 食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周嘉怡有咩好嘢啊？
1: 系啦，咁话说小妹咧，其实而家住喺我现在住紧嗰个屋苑咧，其实都有廿几年嘅。咁喺呢廿几年里面咧，咁有啲管理员啊，其实佢都系做咗廿几年嘅。
0: 哦，
1: 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咧。同管理员之间咧系一种好微妙嘅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样觉得？因为咧，你谂下，我譬如我呢二十几年嚟，我可能经历咗好多嘢噶嘛，即系每一个阶段，你廿几年嚟，我又试过失恋啦，又试过冇嘢捞啦，
0: 饮大咗，
1: 系又饮大，哎呀，你真系唔明白我讲咩？咁可能经历咗好多嘢啦，咁每一日翻屋企，你个心情都会好唔同噶嘛。其实尤其是系嗰啲夜晚嘅管理员，因为你通常都系夜晚先翻屋企啦。咁我啲管理员咧，每晚咧都会即系同你打个招呼啊。咁我记得咧，
0: 佢哋系知你做咩嘅，
1: 佢知我做咩，
0: 知你真正嘅身份嘅。
1: 我谂
0: 会唔会话喂，周小姐有睇你噶嘛？
1: 都有噶，有嘅有嘅。咁但系喺廿几年前一路，我谂最初我谂都知嘅，都熟口面嘅。你知道我以前喺 TVB 咁都。可能啲人都認得嘅。講翻我話喺即係好多年前啦，我嗰陣時仲係即係都成日飲酒啊！我嗰陣時真係成日飲酒嘅。咁有一次咧，咁我翻屋企我就飲到好醉。咁其實我都斷斷地片噶啦。咁一覺瞓醒咧，我就突然間第二朝起身，哇個額頭咁痛嘅。係。咁跟住就照一照鏡，我就見到我額頭咧就腫咗。
0: 嗯。
1: 咁我就喺度諗啦。啊，边度撞嘅咧？咁到第二晚夜晚翻屋企嘅时候，我就见到我屋企楼下个管理员。
0: 系
1: 咁嗰位管理员咧，就用一啲唔系好正嘅广东话，咁就同我讲啦：，啊，周小姐，你咧唔好成日饮酒啊！一个女仔咁样饮酒咧唔好啊！你琴晚翻嚟啊？好似波子机咁啊！好似波子机啊！跟住我都听，
0: 我哋个嘉宾喺度笑紧啦，而家
1: 我听咗一段时间咩咧？佢讲咩咧？佢话咩啊？波子机，跟住我就哇劲！佢形容我系波子机嗰粒波子啦咁嘅。你仲撞埋咗佢嗰个玻璃门啊！你唔好饮咁多酒啦，对身体唔好啊！
0: 佢系男性女性嚟噶？
1: 佢系男士嚟。

0: 咁你觉唔觉得其实啲管理员都几 sweet 先？
1: 佢有冇讲话见到你好似波子机之后，佢做咗个咩行为啊？
0: 咁佢又冇讲嘅，咁我相信佢应该都有扶到我上楼。
1: 你揿啲，
0: 我谂应该都有，我唔知道有冇扶埋我上楼添啊。
1: 系。
0: 咁 anyway 啦，咁啊，跟住近排咧，又另外有一位管理员咧。咁啊，佢其实佢又好鍾意睇戏嘅，佢唔係喺我嗰座返工嘅，喺我前一座返工嘅。咁有一次我就夜晚又係，即唔係有一次呢，其实好多时呢我返屋企经过呢，佢大部分时间都见到我经过嘅。即係佢都好留意有啲咩人出入嘅、
1: 啊、
0: 即係好盡責啦，好明顯。咁佢见到我呢，佢通常呢都会开，即係因为佢喺我前面嗰座，佢就会冲出嚟开出嚟，嘿，打个招呼先，打个招呼。跟住之后通常都会问近排有咩戏啊？咁样，咁、问我有咩戏做？咁我通常有时就系、是、就，冇嘢捞啊呢排。咁有时咧就系、是、会话俾佢听，即系有啲咩戏想叫佢睇啦。咁佢倒翻转咧，佢又系会有话翻俾我听，佢睇咗啲咩戏，佢觉得好睇，佢又会介绍。
1: 咁好啊！
0: 系啊，咁通常都系会即系来倾下偈咁样噶。呢、這个管理员佢都，我记得佢都做咗好多年噶啦。系直至前嗰排啦，咁有一晚我又系翻屋企，咁佢出嚟就同我讲，佢话啊，我下个礼拜退休啦，咁样。
1: 哎哟，
0: 即系嗰一刻咧，有一个感觉，我唔系好识点形容，即系觉得啊，我有一个好戥佢开心啊，啊，佢退休啦，都几好啊。但系佢又唔系年纪好大嘅啫，我想啊咁后生退休你好啦，咁但系
1: 上咗岸啦，
0: 即系个感觉好得意咯。咁我直至到。我飞之前嘅一日，飞上海之前一日，咁我又咁啱经过，又见到佢，咁我就同，即系我就喺度谂啊，咦，佢仲喺度，咁我就因为唔系我嗰座，我入唔到啊嘛，佢又咁啱唔知有人
1: 嗰啲 intercom
0: 系啊，啱啱有人送嘢嚟咧，佢又见唔到我经过啊嘛，咁啊应付紧送嘢嚟嗰啲登记紧嗰啲嘢，咁跟住我就即系敲门入去，咁我企喺度等啊，等咗佢一阵，咁佢就处理完啲嘢，跟住我就问佢，我话究竟几时走啊？几时唔走
1: 啊？
0: 佢话我听日走啦，咁跟住我就话，哇，你做埋听日咋？我好庆幸我自己有入到去啊，因为我就系第二日我就飞啦。如果我冇行到入去同佢打呢个招呼同埋 say 呢个 goodbye 咧，我去完上海翻嚟我就
1: 佢就冇做啦，
0: 佢就冇。
1: 佢亦都唔会好意思，譬如攞你电话
0: 啊，
1: 话声俾你知啊。
0: 系啊，咁大家就唔会见噶啦，即系好少见咯。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喂，不如影张相啊，大家。咁跟住佢就话，佢话其实我想同你影相好耐，不过唔好意思问啊嘛。
1: 系。
0: 咁我话，诶，吓咩戏啊？我话唔紧要啊，我话影啊影啊，冇问题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就。我哋即系影咗张相，即系用佢电话又影咗张，我自己又影咗张，咁就系咁样好地，即系讲咗一个好好嘅 goodbye 咯。其实我讲呢样嘢出嚟咧，系啊，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听到咧。即系如果有听到，我都祝愿佢吓身体健康，好
1: 顺利利啊，
0: 系啊，样样嘢顺顺利利啦。咁其实我讲呢样分享出嚟咧，即系我系觉得咧，原来当你放眼呢个世界嘅时候咧。其实呢有啲人呢我哋系成日都会见嘅，但系我哋又唔系好熟，即系甚至可以话一啲都唔熟，但系嗰个年期系好长。你谂下，你管理员其实你如果喺嗰度住得耐，佢真系一路睇住你。我觉得系呢个世界好多人呢系同你擦身而过，又或者你哋系大家认识，又或者唔认识，总之或者唔系好熟都好。其实大家都好各自拼搏紧自己嘅生活。
1: 嗯，
0: 咁我一谂到咁样之后咧，我就觉得其实人同人之间都可以多啲关怀。我唔知点解突然间有种感动啊！我突然间觉得，唉，其实大家生活都唔系容易啊。
1: 嗯，
0: 其实大家萍水相逢咁样，即系其实都可以大家点头微笑。或者问候两句，其实呢个世界系咪都会开心啲咧？咁，我突然间就觉得，唉，人与人之间真系应该大家互相关心多啲，咁呢个世界可能就会更好。

0: 即係你講呢樣嘢咧，我哋喺沙流程咧都好經常咧提倡嘅。即係雖然咧我都唔係下下做到啊。首先就即係
1: 尤其是俾人插線唔打燈啊，
0: 唔係嗰啲，即係出街咧，我成日即係你知啦，即係香港人通常翻工起身翻學啊嗰啲個面口都唔係幾好噶嘛。
1: 哦，係。
0: 通常入到呢度敲下黑面啊，落到樓下就未必同啲。

0: 即系管理员打招呼啊。咁但系其实咧，你又会发现嗱，即系当然我唔敢讲每个屋苑或者每一个管理员都系咁样啦。但系其实我系朝早咧。我第一句早晨呢通常都係由管理员同我讲嘅。即係譬如我带个女返學啦。咁各位管理员六点零钟就已经精神抖擞咁样。早晨刘生早晨早晨。咁有阵时我唔记得咗讲啦，有阵时太眼瞓冇咁电咸电过。但其实佢系第一个叫你早晨嘅人嚟嘅。咁我就可能话系喎，佢每一日都带住咁好嘅笑容。同我哋即係吓，即係你谂下佢要讲几多次。
1: 系喎、啊。
0: 等楼一百几十人出入每日。
1: 系啊，同埋佢又要记得晒你哋啲姓㗎喎，即係唔系个个都系啦，但系佢哋都尽，即係你 feel 到佢哋都尽量去记㗎、
0: 啊。
1: 我有时行出去，譬如你朝头早出去，你好多人同 lift 㗎嘛。咁、佢会噏啊边个生边个太，即係逐个讲。跟住、你又觉得哇，其实佢都几劲㗎喎。
0: 好劲啊，同埋即係虽然啊，大家觉得诶佢哋英文嘅份工啊要咁噶嘛，但系老实讲啊，又都唔系易做噶嘛，即系你落去
1: 巡楼都好辛苦噶，
0: 就系咯，又睇下你班有冇啲冷气机有冇滴水，又要嚟睇。唔好意思啊，刘生，你中间房嗰个冷气机好似系嘅啫，嗱，我唔敢肯定啊，check 都冇你就算啦，即系佢哋都仲激，即系可能惊啲客户投诉啊，即系又或者即系怪错好人啊诸如此类，但其实佢哋都系打紧份工，
1: 系啊，
0: 我听我楼下嗰啲管理员讲，其实佢哋都金金地噶，即系譬如每日都要十个钟以上啊，咁你去洗手间又要叫隔篱，
1: 一定要运过嚟顶
0: 住
1: 啊，
0: 即系其实都系有压力嘅，
1: 有压力噶，尤其是新嚟嗰啲咧，好有压力嘅，我都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当然啦，你未必可以话哇，当佢好似朋友咁样，然后同佢诉苦倾偈，有呢啲人噶，不过。多啲笑容啊，或者关心下佢啊，你行过买杯奶茶，醒多杯俾佢 啊，可能佢会好开心噶。
1: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0: 我嗰排咪就系咯，因为你知啦，我系痛风之友嚟噶嘛。
1: 系。
0: 咁啊，有阵时咧好觉嘅，即系譬如我出入门口，我夹住嘅。
1: 系。
0: 咁管理员实睇到嘅。
1: 系。
0: 咁啊咁啱咧，嗰个其中一位管理员咧，佢就话：哎呀，刘生你整亲啦，我唔系痛风。哎呀，我又系啊。咁结果就因为。痛风呢我同其中一位楼下嘅姐姐呢就有呢个交流啦。咁、我就同佢讲饮多啲水啊，哎呀饮水唔得啊，因为去厕所好麻烦㗎。咁又或者我
1: 见佢、喂。个管理员都系咁讲㗎，我又系同佢讲喂呢排天好兴啊，真系要饮多啲水。跟住就唉唔得㗎，一去厕所冇人顶好麻烦。个都系咁讲。
0: 所以即系因为咁样呢我就同佢打开咗个话题，咁大家见。间唔中见到咪问下话咯，喂，点啊只脚近排你冇乜嘢，冇乜嘢啦，你都冇嘢啊，系啊，冇食内脏啊，冇食咁多，饮咁多嗰啲浓汤啊，打多边炉啊，起码佢都会 feel 到喺度做嘢，唔系净系打工咁简单。
1: 系，大家好，大家开心。
0: 系啊，好似头先呢首歌啊，同舟之情啊嘛，
1: 冇错。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开始咧。就有一个我哋叫做旧酒新瓶重新包装嘅环节，唔系因为之前咧我哋揾咗啲导演上嚟，我哋就发现咧，咦，我哋两个其实应该咧都揾一啲幕后人嚟，我哋即系用我哋嘅角度去解构
1: 翻，因为你就系导演，我就系
0: 演员，
1: 其实我哋讲呢一个范畴可能都系几啱，
0: 冇错，所以今日咧一阵间咧我哋就揾咗一位我同你都认识咗一段时间嘅朋友仔上嚟，咁、我哋咧
1: 好长啊，
0: 好重要啊！呢位朋友系啊，呢位朋友咧，佢亦都系近排一套大热嘅电视剧集嘅编剧，
1: 系
0: 编审啊，
1: 系
0: 咁啊，究竟啊编剧啊、编审啊、编导啊，
1: 究竟系咩
0: 做咩嘅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慢慢解构，一阵间翻嚟咧由我哋第一次嘅嘉宾有潘万红小姐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

0: 息。社署表示，今個月三號，按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由專業人員照顧。收容所人員早前發現男嬰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安排男嬰送往醫院治療。目前男嬰情況穩定，社署會同相關人士保持聯絡，密切跟進男嬰的情況。社署話，自接獲有關個案以嚟，一直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同意見，與相關人士會面，並且已經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與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埋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且將會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的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項目比預期提早咗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表示，按照中美經貿磋商達成的共識，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並且將會在理事會下討論對等降稅等的合作，雙方經貿團隊將會就此展開進一步磋商。何亞東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又說，中美雙方在飛機和農產品領域的貿易合作是互利共贏，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6: 好牛包，
5: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7: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嘅，
5: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0: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爷，
11: 生日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汤、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Edwin 汤，监制 Edwin Chan、Edwin 汤。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4: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5: 好，嘉怡，嘉怡，系啦，咁我哋舊酒新瓶啊，
6: 系，
5: 但系咧，但我哋真系想解構下香港嘅影視工業啊，幕後啲崗位係點啊，啲猛人係點樣樣咁，所以咧今日咧就頭炮去揾咗位你嘅好朋友上嚟。
6: 潘萬紅小姐
7: ，Hello，Hello，Hello， 多謝多謝，
5: 我哋歡迎阿萬紅啦。咁萬紅咧就係香港嘅著名嘅電視劇嘅編審加編劇，一陣再問呢個崗位有咩分別啦。近排嘅作品咧就包括有熱播完嘅《Court》啦，《正義女神》啦，周嘉怡小姐有份主演嘅《星空下的人醫》啦，《導火新聞線》
6: 都係我有份演嘅，
5: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
6: 以前我都演咗好多佢嘅戏嘅，
7: 嗰时我唔识佢，
6: 系啊，我哋冇交集。
5: 讲下你点识嘅咧？
6: 真系认识嘅时候系《导火新闻》时，
7: 系
6: 之前咧，我有拍过佢系《花花世界》花家姐，系嘛？
7: 仲有On Call 三十六
6: ，On Call 三十六，仲有一套嘅系嘛？
7: 谈判专家我就系编剧啫，我唔系编审，
6: 系系系所以都系拍过佢嘅嘢，但系嗰阵时系唔会认识嘅。
7: 我甚至唔记得谈判专家，我记得唐玲系你个
6: 家姐，
7: 家姐，我直头唔记得个妹系咩样。
6: 哇、哦啊！失望。你有冇觉得我妹啊都做得几单纯？
7: 我反而咧，我对周嘉怡有印象系《金枝玉叶》里边其中一个妹仔。
6: 点解你会觉得金枝玉叶呢个妹仔会有？
7: 我觉得好舒服啊，做出嚟
6: 系咩？
7: 系啊，即系其实嗱，我对两个妹仔有印象嘅，
6: 简慕华，
7: 简慕华，另一个就系你啦，
6: 因为成套戏入边，
7: 跟住再一个就好似仲有一个系朱婉仪，系咪
6: 啊？哦，系啊，朱婉仪，
7: 系朱婉仪都有印象嘅，
6: 系
7: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舒服，我覺得好睇嘅妹仔係簡慕華同你嘅。咁、
5: 哦、
7: 但係你問我你做過啲咩？其實你係邊個嘅妹仔，我都唔記得。但係我當
6: 佘詩曼嘅妹仔，
7: 我其實我係記得。總言之啊，即係呢個妹仔幾好，即係個感覺幾好。但係你話嗰陣時特別去真係好留意，就講真咁都唔會啦。咁但係會有印象，因為簡慕華嗰啲戲就
6: 多啲
7: 啦，係啦，主啲啦。
5: 係咁嗱，一般咧以我嘅認知咧就。即系编剧同演员咧，即系都唔系咁容易熟到噶嘛。咁你哋点解会变咗好朋友嘅咧？
7: 其实喺 TVB 嘅制度底下，即系旧式 TV， 特别系旧式嘅 TVB 嘅制度咧，其实演员同编剧啦，我唔讲编审，编审系另一个岗位嚟嘅。编剧先啦，即系头先讲紧，即系可能好早期谈判专家嗰啲，我系编剧啦。咁编剧其实冇乜机会见演员，除咗开工饭或者叫做收工饭
5: ，
6: 开工饭有开工饭，我冇食过开工饭，
7: 咁我系收工饭，
5: 系咪切烧猪嗰啲叫做开工饭啦？
7: 应该系收工饭。如果好彩嘅，再会有庆功宴，
6: 系。
7: 咁嗰阵时咧，因为我好多咧都系同邝业新先生，系啦，邝监制咧就合作嘅。
6: 我都有拍过佢嘅嘢，
7: 系啊，因为佢系用即系编剧，我系属于佢编剧班底之一，系啦。咁但系阿邝监制咧。就好好嘅，我其中一个我好尊敬嘅监制，
6: 台春师姐
7: 系啦，台春师姐，我系二三四，
6: 我都有拍台春师姐，
7: 系啦系啦，咁咧其实佢会带住啲主演咧。演员啦或者叫做成班演员系特登嚟我哋编剧嗰台，因为编剧永远好 lay back 嘅，永远系自己坐埋一台咧就唔同人倾偈，唔识人啊。其实喺现场咧，我哋编剧同拍摄嗰啲人咧系完全零交集嘅。
5: 哦，即系个制度上不嬲都系咁嘅。
7: 系啦，因为我哋度完一个戏咧，我哋唔会落现场睇嘅，因为我哋已经有下一个戏，下一个戏要度噶啦。 咁變咗咧，其實我哋係一劇接一劇咧，我哋就唔會見到啲幕前啊，或者見到嗰個製作團隊嘅，
5: 係、
7: 哦，所以我哋永遠見面就。

0: 我是收工饭咯、
1: 嗯，
0: 或者是庆功宴，仲要是那个监制是好有心咁样带住啲演员啦。嗱，呢班就是个编剧啦，咁、咁就会即系大家 say 声 hi，
1: 都系一个尊重
0: 嚟。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其实好尊重啊，邝监制。
2: 系咁啊，同你哋嘅认识系有咩关
0: 系
2: 咧？
0: 咁嗱，我哋所以以前就唔认识嘅，咁编审咧就会同演员多少少认识啦，因为编审咧就。佢系属于嗰个戏剧嘅嗰个主创，
2: 嗯，
0: 编剧就系主创嘅底下嘅即系
1: 分支，
0: 系啦，助手啦，你可以咁讲啦，即系我唔知助手呢个名
2: 啱唔
1: 啱，分支啦，
0: 因为我哋毕竟系一个几十集嘅长剧啊，咁我哋好难一个人自己写晒会死噶嘛，咁、所以咧就通常都系一个团队嘅，
2: 系，
0: 咁就如果以 TVB 嘅制度咧，可能编审都两个嘅，
2: 哦。
0: 编审两个咧就会有一个系主度，有一个主要改稿。
2: 哦，
0: 因为我哋冇时间，你度完又走翻去又改稿咁样。咁而编剧咧就负责逐集写啦，可能阿周嘉怡负责写第一集，咁阿 Benny 你就负责写第二集。
2: 系
0: 系啦，咁佢你写嘅嘢同佢写嘅嘢会有出入噶嘛？或者都同编审佢自己谂嘅嘢有出入噶嘛？咁编审就负责去。改咯，
1: 咁但系编审会唔会系首先一齐大家做呢个创作嘅时候已经讲明第一集
2: 咁样噶啦，
1: 要咁样写，第二集要点样写？
0: 咁嗱，其实我哋一定系大家坐埋一齐，编剧都一齐坐埋，系即系集体创作嘛。咁我哋就会由最阔由个故事嘅大纲咁一路一路咁一路度度度，就越收越窄咯。收到落去每一集，甚至系每一场戏，讲啲乜嘢？咁定咗个分场大纲之后，就分嚟写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其实一齐开会嘅。Suppose 咧，你应该知戏里边阿周嘉怡个角色系咩性格嘅。咁、但系有阵时大家嘅理解会有出入嘅。咁就
2: 或者讲嘢嗰啲口钳啊，
0: 系啦，
2: 方式啊，
0: 系啦，咁一定系唔同嘅编剧，咁编剧都有好坏噶嘛，即系都有懒惰
1: 同埋积极
2: 力嘅，
0: 系啦，即系有听书冇听书，或者佢个
2: 听唔晒，
1: 听写同真写，
0: 冇错啦，即系能力都有好大分别嘅。咁编审咪要去做改稿咯，
1: 系，咁、所以你就系想讲编审就系有机会会接触到演员啦，
0: 系啦，因为佢都系会负责同演员去讲故仔嘅，系啦，同主演啦，你一定会同主演讲啦，咁但系佢都系一次一个戏剧，佢都系见嗰次嘅啫，
2: 系，
0: 即系或者两次，可能系嗰啲系真系主角级嘅，事先见咗一次啦，跟住有演员会啦，开拍嗰日啦，即系造型嗰日，通常系演员会嘅 TVB 嘅习惯，咁佢哋就翻嚟造型，咁就顺便就会开一个全体嘅演员坐埋一齐。咁就由編審就 overall 咁講一次啦。我哋而家個故仔咧就咁啦。咁咧就呢個主角咧就馬國明飾演嘅。咁大概講兩句啦，因為要分得好咩。咁樣就見兩次咯。即係唔計收工飯啊嗰啲嘢咧。
1: 星空下的人醫有啊，嗬，都有，系啊，有。
0: 咁但係人醫唔同噶啦，即係呢個係現代啲嘅處理方法。呢個係。TVB 一贯嘅处理方法，
2: 系咁、你同周嘉怡正正式式认识见面系边一套剧咧？
0: 咁就唔系 TVB 啦，所以
2: 哦，导火啊，
0: 导火新闻线、因为导火咧就喺阿黄维基先生嗰个电视台啦，咁佢系好强调，就系佢要佢其实好强调一样嘢，佢觉得我想。有唔同啊！所有電視劇，佢甚至係打破埋唔係你個劇集嘅橋段，佢打破埋我哋編導演分得好開嘅呢種呢種嘅習慣。咁我成日都話我係受惠嘅一個嚟嘅，因為咧我就因為喺佢要求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佢係出糧俾我哋去跟場嘅。 咁呢样嘢系从来都冇做过。咁我同阿嘉怡开始熟咧，就系、是、由跟场开始嘅。
1: 系熟系因为跟场开始。
0: 系啦，因为咧最初都系阿嘉怡主演啦，咁佢咪嚟听故仔咯。咁听完就
1: 仲要唔知自己系
0: 系啦，又唔知自己系我又唔知佢唔知啦。咁样
1: 仲系咁问可唔可以戴帽啊嘛？
0: 系啦，咁我又佢即系嚟，因为佢嗰阵时系最迟嚟听故仔嘅。

0: 系啊，因为我系迟咗翻香港。
1: 系啦，佢唔系话佢串。
0: 系，
1: 因为喺我哋嘅心目中啦吓，唔嚟听古仔。
0: 系咩？即系嗰阵时你哋有
1: 唔系唔系觉得你串？我知道你喺嗰度诶拍紧嘢，咁但系咧就喂，因为其实另外嗰两个阿小琪啦、阿小兵啦。都聽咗故仔，咁嗰陣時其實我哋都好心大心細嘅，因為咦咁係唔係㗎？咁因為其實每個人嘅特質有啲唔同嘅，我哋會就住嗰個演員，我哋都會微調嘅。咁如果唔係佢，咁我哋要再揾演員，咁我哋都一來擔心未必揾得切啦，二來亦都唔知道我哋要調整幾多嘢。
2: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岔開。編審嘅權係咪都大㗎？譬如喺王維基先生嗰個台入面，
1: 王維基先生嗰個台就係未試過咁大嘅。
2: 哦，好啦，我問一個問題啦，即係如果假設就呢件事冇發生到嘅，你譬如你見到周嘉怡，喂，佢唔好啱做嗰個角色，咁你會唔會出聲㗎？唔系佢，
1: 会其实
2: 可以出声嘅，
1: 呢个唔关权大细事、啊。我可以出咗声，人哋唔理我噶嘛。
2: 喂，唔系先，但系系有权讲嘅，
0: 讲你实可以噶，不过有冇人理？
2: 即系因为咧嗱，你某啲嘅我唔敢讲个电视台我又冇做过其他电视台啦。咁、譬如可能会觉得，讲嚟呢啲监制决定咗噶啦，咁即系可能会咁噶嘛
1: 嗱，其实在我嚟讲，讲咗冇坏嘅，
2: 系
1: 啦，咁我会讲嘅，咁但系大部分时间都唔听嘅。
2: 哦，
1: 咁我会
0: 而家都好多啦，而家
1: 好习惯嘅，
0: 而家好啲好多投资方啊，啱啱先听到咋。要个流量演员啊，
2: 系、哦、啊，
0: 咪、就
2: 系
0: 一定要有流量嘅演员、
1: 啊，系啊系啊，
0: 个、演员要流量，我第时改名我叫流量，
2: 周流量啊，
1: 我就系流星流量，
2: 系啊，
0: 流量。

0: 二嘅，嗰阵时最初冇谂住需要编审跟场嘅。
1: 嗯。
0: 咁嗰陣時咧，就即係呢個要講翻 HKTV 嘅少少發展史啊！雖然佢台冇開過，
2: 我中意你呢句，係啦，冇開過，但係有發展史。
0: 係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啱啱我哋《盜火新聞線》係第二輪拍攝嘅劇集嚟。其實我啱啱入去嘅時候，佢哋已經拍咗一輪噶啦。咁、
1: 嗯、
0: 啊，第一輪。

0: 好。佢好好嘅，佢有一个理论。其实王维基讲嘅某啲嘢咧，我其实一路都有入心嘅，因为佢好能够从一个既系佢系老板，但系佢又由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咧，去即系我哋以前太系局内人啦。
1: 嗯，
0: 我哋有阵时可能自己都睇唔到，咁佢反而有一个比较局外人嘅眼光，但系又佢系投资者嘛。
2: 嗯，
0: 咁所以佢亦都好紧张嗰个成品会系点。咁佢就有讲，佢话其实我睇咗你哋头一轮嘅剧集，我觉得咧观众而家对我哋个台咧嗰个期望好大。
1: 嗯。
0: 所以佢覺得觀眾嘅期望已經 set 到好高，我哋追唔到觀眾呢個期望。
1: 哦，
0: 即係佢當時嘅講法係，的確你可能比以往嘅
2: 好咗啦，
0: 係啦，好咗啦，改善咗啦，但係佢覺得未夠。
1: 嗯，
0: 咁佢其中一個佢覺得未夠嘅，佢覺得啦嚇，嗱呢個唔係我嘅意見，我冇記錯嘅話，佢覺得編劇同導演之間欠缺溝通。
1: 哦，
0: 係啦，佢覺得有一啲劇本拍出嚟好似系唔够，
2: 冇个原本睇嗰部剧
0: 系啦，咁佢就开始，佢就因为呢样嘢，佢要求编审要跟场。
1: 哦，
0: 咁呢样嘢其实系好癫嘅，
1: 系
0: 因为佢出紧粮噶嘛。我嗰阵时系开展紧第二个故仔噶啦，即系导火已经出晒剧本。嗰阵时佢亦都系第一个系要我哋齐剧本先准开机嘅。
1: 嗯，
0: 咁呢个系
1: 佢都会睇晒嘅。
2: 佢睇晒噶，
0: 佢好似有睇晒，佢有睇晒。咁、
1: 哦、
0: 但系佢冇干预过。
1: 嗯，
0: 咁我嗰阵时系开始度紧另一个故仔嘅，佢突然间叫我停工唔好度。
1: 佢跟场
0: 系啦，佢系要求唔系就系我做嘅，其实要求咗另外两个同时都开拍紧嘅戏都要跟场嘅。咁、
1: 哦、
0: 但系系我系一个咧，我跟场系无比快乐嘅人嚟嘅。
1: 哦，
0: 系啦，
2: 中意
0: 我跟场嘅时候，我直头觉得自己系。好似系一个好新鲜嘅经历噶，我好似睇紧自己个仔咧去成长。
1: 因为以前可能喺大台
0: 好割裂嘅，以前
1: 因为你写完之后，咁啊导演你又点拍，跟住点剪啊，呢佢哋嘅事啦。
0: 系啦，
1: 咁啊边个演你又唔知，又冇权出声。
0: 知边个演嘅、
1: 啊，或者你冇权出声啦。
0: 系啦，
2: 佢又改你啲对白啊。
0: 系啦，我小气宝啊，成日砸低晒。
1: 但系因为即系导火。呢、这个 case 咧，你就可以落去现场，甚至乎系直接可以同现场嘅演员沟通，
0: 甚导演演员沟通。
1: 哦，
0: 咁其实呢个系大开眼界嘅。嗱，我讲两个好唔同嘅感觉啊。其实我哋普遍嘅编剧咧，喺电视台先啦，即系电影唔同嘅。电影佢哋因为不嬲都跟场。
1: 嗯。
0: 但系电视台嘅编剧就因为之前咁样分得咁开咧，其实电视台嘅编剧咧系觉得演员系一个。宇宙导演是另一个宇宙，我哋三个宇宙咧系互相平衡嘅，我哋系大家唔沟通，亦都唔系好中意对方最后做出嚟嘅嘢，
2: 唔妥啊！其实
0: 唔系好妥嘅，
2: 我都听好多啊，我都听好多咧，导演成日揸住个剧本点拍啊，写出嚟二啊，点拍啊，呢三角形拍
1: 大打一场咁样，
2: 即系一样系有噶，
0: 系啊系啊，
2: 跟住啲演员又捉住个剧本点讲啊，同主人讲，即系成日都系
1: 啲编剧就话拍成咁噶，
0: 系啊，你做咩咁演啊？
1: 系咁写，
0: 叫你咁样演啊？我个三角，我个三角写咗，你做咩唔拍啊？
2: 系啦，系咯，
0: 即你变咗咧，其实唔系一个健康嘅做法嚟嘅。所以王维基咧，佢系一个佢真系抌本去想改好啲嘢嘅。咁、
1: 哦、
0: 我系真系落咗场去跟嘅时候咧，咁当时王维基亦都同时要求我要再喺个剧本里边。如果仲有一啲咩叫做係可能係佢有啲觉得嗰陣时我哋都有啲旧嘅習慣呢，就係、是、嗰个演员企喺度，你係都要俾佢对白佢嘅。係啦，佢话我俾咗钱佢出粮㗎嘛，冇对白咪冇对白囉，做咩係都要俾佢对白呢？即係因为有时有啲群戏呢。嗯，咁我哋慣咗啊嘛，即係
1: 搭散啦。
0: 係啦，如果唔係啊，監製又會嚟揾我。喂啊，邊個做咗腦洞啦？即係淨係洞喺度啊？
1: 叫腦洞啊，原來。哎，我哋真係唔知啊。
0: 啊，做咗腦洞啊，唔得㗎，你要分。咁我哋有一個思維嘅，我哋真係慣咗，咁咪一人分一句咯。咁、
1: 哦、
0: 但係你一
1: 咩、啊？哦，係
0: 啦，即
1: 係
0: 係啦，你將明明一句一段對白就間一人分咗句，咁就大家都開心啦。
1: 哦，
0: 咁呢啲的確係有啲壞習慣嘅。
1: 係。
0: 咁但係黃先生就話點解？要咁啊！我俾咗人工佢噶嘛， 要个动物动咯。

0: 咁啱佢講咪佢講咯，咁樣咁佢嗰陣時就即係都要求我再喺啲劇本裏面重新再審視嘅。
1: 哦，
0: 咁我嗰陣時我係好歡迎嘅。
1: 哦，
0: 係啦，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哦，其實個劇本可以再寫得好啲嘅。
1: 系系，哇！呢、這个真系唔讲真系唔知啊，因为我啊冇接触过 TVB 嘅制度啦。咁我平时嘅做法都系，我都中意有编剧跟场嘅，最主要就系有阵时帮我挡一挡啦。喂，有阵时未必识答噶嘛啲题目，或者演员有阵时有啲嘢想改动，佢嗰个改动究竟会唔会改变咗前前后后啲剧情嗰啲关系咧，或者同佢个人物、那个角色嘅设定？啱唔啱数咧？喂，咁我未必咁清醒噶嘛。咁、如果编审或者编剧喺度帮手解一解嘅话，或者喂谂一谂系咪咁样噶，得唔得噶？咁都好啲啊。咁所以我就习惯咗呢套制度，我都要好需要有个编剧喺侧边帮我排难解忧啦吓。
2: TVB 系从来都冇编剧跟场。
1: 系，喂，多谢阿曼。嗱，呢半个钟头咧，
0: 因为呢个系成本嚟。
1: 系啦，即系解构咗好多。即系鲜为人知真相，留下唞唞先。我哋一阵间九点钟嘅新闻之后翻嚟咧，就继续同阿万龙哥都仲未讲你两个点样熟啊？别寄望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

0: 人員承認是那批動物的管有人，並且說管有那批動物作教育用途。由於那名女子未能夠出示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證明，漁護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約附錄瀕危物種拘捕那名女子，並且檢取合共30隻瀕危爬行動物，包括昨日捕獲的鱷魚。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有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

0: 过往讲嘅贫穷线去界定贫穷嘅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 贫穷线咧，我哋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地方咧，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佢完全讲唔到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9: 咁我哋會讓小朋友去認識機械人嘅運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個科技為生活帶嚟嘅便利。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最近有听众问蕭叔叔，英式英文里面还讲的废话我们怎么讲呢？如果美式英文通常就是用一个某个很粗鄙的字的，那如果英式英文我又想礼貌一点的时候，我又可以怎么讲呢？其实有很多个讲法的，粗鄙一点我就不讲了，因为节目所限。那有一个都粗鲁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即是太过污糟邋遢的一个字眼，就是 rubbish。R-U-B-B-I-S-H， 你可以说 That's rubbish or That's complete rubbish， That's rubbish， 咁其实都可以㗎啦， OK， That's rubbish。 另外一个字呢我哋可以用就是 nonsense， N-O-N-S-E-N-S-E， That's nonsense。 我哋通常呢 nonsense 都系同 rubbish 一样呢，都系前面唔会加一个 article， 我哋唔会话 That's a rubbishThat's rubbish 就可以了，或者是 That's nonsense 就不需要 That's a nonsense。 Stretch 这个字都可以用 S-T-R-E-T-C-H， 扯拉扯，即是讲得太过了，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啊？ OK， 那你可以说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S-T-R-E-T-C-H， That's a bit of a stretch， Isn't it？ OK， 好像夸张了一点，是不是啊？ OK， 那都是一个可以用的 expression 嚟嘅。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继续，拜拜。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5: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咯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4: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5: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4: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6: 大气候。
17: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8: 香港影视工业大淘金。
19: 好，咁啊，今晚咧就继续有呢位嘉宾咧，就系有著名嘅编审。加埋編劇啦，我哋依家就要再解構啊！有潘萬紅 ，Hello 萬紅你好
20: ，Hello，
19: 係啦，咁誒頭先咧，淨係講到喺導火新聞線就有機會跟場，所以就係咪因為咁樣就同阿嘉怡咧
20: 就熟悉咗啦？
19: 哦，真係因為咁樣嘅，
20: 係啊，真係咁嘅，
21: 一路因為咁
19: 一路 keep 住個情義咯。
20: 系啊，其实我哋导火呢班朋友系好似一世嘅朋友。
21: 系啊，冇得翻转头噶啦呢班朋友。
19: 哦，咁但系一类
20: 战友嚟嘅呢班，
21: 系啊，真系战友嚟。
19: 因为你后面就唔系即系下下都系同阿万隆合作噶嘛，你会拍好多唔同嘅剧啊，好多唔同嘅班底噶嘛。但系你哋一路都 keep 住咗系。
21: 系啊。
19: 哦，咁你哋平时有咩做啊？
21: 睇戏咯，游水咯，食饭啦。
20: 系啊系啊。
21: 我哋因为你谂下我哋。我哋 拍完呢一個《導火新聞線》，我哋有個 group 噶嘛，我哋個 group 叫聰明豆啊嘛。
20: 係啊，HKTV 裏邊呢個聰明豆咧，就嗰個成分都好特別嘅，有化妝師啦，有髮型師啦，有經理人啦，有演員啦，有當時都有參演，但係同時佢其實係做 music director 噶啦。
21: 係啊，
20: 係啊，即係多才多藝嘅。
21: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有編劇啦，一班永遠嘅朋友。
19: 係係哦，原來咁嘅，咁啊好啦，嗱今日咧，我哋揾阿萬紅上嚟咧，就首先我哋好多嘢問佢嘅，咁啊先講咗，大家都好想知啦，因為之前咧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我哋就揾咗阿朱淑儀啊、二玲姐就上嚟，即係解構下呢個劇啦，咁啊亦都有提到你個名啦，咁啊同埋咧就講咗，即係佢作為監製啊、幕後製作人點樣去，即係嚇當中點樣去搞成件事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揾阿編審上嚟啦，首先咧。阿萬紅，你不如講下你由阿二玲姐就話咧，佢係同三命咁上緊時間開始搞噶嘛？
20: 係啊係啊，
19: 真係噶嘛？咁你幾時加入噶？
20: 我係2021年嘅，但係以我所知，
19: 2021年
21: 而家係2020年，
19: 上個月先播完嘅呢度。
20: 係啦，我應該咧，我因為我後屘我有問過之前喺我之前，阿二玲姐都有提過嘅。喺我之前，其實有另一位編審係同阿賴海一齊去構思，其實構思第一個單元嘅。咁跟住有個嗰位編審就有啲事啦，有啲個人嘅事啦。咁佢就離咗隊。咁跟住阿二玲就揾我嘅。咁咧，我都要多謝潘家德先生嘅。
21: 因為原來關德哥事㗎。
20: 係啊，因為原來係阿二玲問啊，我最近因為見到阿德哥，
21: 係
20: 咁我就。特登再 confirm 下，我怕我讲错。
21: 系，
20: 我话系咪你介绍我俾二玲啊？其实佢唔系好记得，跟住佢又谂下，啊系，其实系，因为二玲应该嗰阵时就问阿
21: 德哥，
20: 有冇编审介绍？咁佢就好好，因为我同阿德哥咧就合作 on call 36小时嘅，咁我哋只系合作过
19: 一部，
20: 系。咁但系我好中意德哥嘅，即系德哥都好似 OK 中意我咁样咯。咁佢成日话我系佢个妹嘅，我都好唔介意嘅。
19: 搞姓潘喎，
20: 系啦，我都好唔介意嘅。咁就我唔系好唔介意，我真系讲得唔啱啊！即系应该话我好开心，即系德哥用一个咁亲切嘅称呼嘅咁样。咁喺 on call 之後咧，就好似都曾經有過一啲項目想合作嘅，咁但係後屘應該係投資方嗰邊就
21: 麻煩
20: 啦，係啦，就有啲阻滯啦，咁就冇做到嘅咁。咁之後就係應該二零就2021年揾我，咁我就入嚟，咁就開始就加入呢、這個。銀河嘅戰隊啦，
19: 係好啦，我都好想了解，因為咧我睇曬咁多集啦，咁我覺得劇本寫得好好啦，同埋一個好有深度嘅一個劇本啦，甚至乎咧，我係覺得好多嘅劇情咧係對於我嚟講啊，我覺得好難寫嘅。好啦，咁啊嗱，成件事因為咧你係編審啦，咁啊仲有一位創作嘅監製就係尤乃海先生啦。好啦，成你哋嗰個啟動係點樣㗎？係
20: 啦，咁我諗我首先要提及仲有我。身边当时我入嚟嘅时候咧，有余思朗先生啦，即系阿思朗啦，我哋叫佢，咁佢就系帮手嘅，咁佢比我早一个月入银河嘅，咁咧我嗰阵时咧就入到银河好陌生啊，我咩都系捉住佢问噶啦，点啊，去边度攞水啊 ，room rare 啊，咁样全部咧，
21: 你系因为咁样识思朗噶，
20: 系啊，
19: 你有冇见到赌 Sir 噶嗰阵时？
20: 有即系我好开心咁样接受呢一个 job 嘅时候咧，咁就有同阿賭 Sir 一齊坐低咁樣大概傾過下偈啊，知道個故仔。其實當其時佢定咗三個故仔，三級法庭。第一個故事即係第一單元啊 ，Stanley 嗰個咧就有初型嘅，即係有你而家見到嘅基本初型喺度嘅。咁第二、第三個故仔咧得一句嘅啫，
19: 一句。
21: 我好想知邊句。第二
20: 係第二個故仔係關於偷竊，就係要喺區域法院審。
19: 嚇！
21: 哦，就咁啫，
20: 系啦。
21: 关于偷窃
20: 喺区域法院审，咁就系、是、再多句啦，就系误解，即系误会咗一个冇做过嘅人。
19: 哦，
20: 系啦。
19: 哇，呢句多咗呢句争，
20: 多咗呢句争，系啦系啦，我系啦。跟住第三个古仔咧，就系、是、一个情杀案，就系、是、由嗰个情杀案有个原型。知道个故事有个原型，系咁样啫。
19: 系啦，五年前
20: 五年，跟住就二一年啦，而家就系啦，五年啦，咁。

0: 就我入去嘅时候大概用咗两三个月就去将第一个单元再完成晒嘅，即係可能嗰时再加啲细节，但嗰时係一个两集嘅故仔嚟嘅啫。
1: 係。
2: 哦，两集嘅啱啱最初开始嘅第一个单元係。
0: 係啦，我哋其实每个单元呢係諗住两集嘅啫。我哋係諗住一个十集嘅故仔嚟。
2: 係。
1: 哦，即係本来有五个单元每个两集。
0: 係啦，咁但係。
1: 大家而家有睇完呢就
0: 最尾嗰两个单元呢係未有嘢嘅，但係有諗法。前面嗰三个单元呢都係一啲冇人係刻意去犯错嘅。
1: 嗯，
0: 系啦，后面嗰两个单元咧就想系再转一转啦。
1: 哦，
0: 系啦，咁嗰阵时未有嘢嘅，即系讲乜嘢都未知嘅。
1: 系，
0: 咁但系其实所以系好早已经谂住五个单元。
1: 哦，
0: 咁但系就因为头三个单元都好丰富啦，用咗好多时间啦。
2: 嗯，
0: 咁我哋就创作住三个单元先。
1: 哦，好啦，一般啊，一般一个二十集嘅 TVB 嘅剧集，通常你哋大约用几多时间去创作嘅？
0: 半年，
1: 半年
0: 系啦，
2: 半年嘅意思系要有齐稿啦，
0: 差唔多，
1: 即系由所谓
0: 即系嗱，我哋多数咧，如果以前咧，我哋半年就系、是、哦，阿万红你写个警匪戏啦，嗱，咁因为 TVB 佢哋都好多时已经定咗好大机会定咗题材嘅，
2: 系、
1: 嗯，
0: 咁因为佢哋要画嗰个蛇仔表嘅叫做，咁佢哋要填满晒，以前吓要填满晒，唔可以有一日停厂。唔可以有一日停外景嘅，因为嗰啲人系月薪养紧啊！
2: 哎呀，但系我听到呢样嘢咧，好感慨啊！
0: 系啦，咁所以
2: 好正啊！以前咁样，
0: 咁就变咗我哋有个厂期，有个外景期，我哋系要
1: 用尽噶
0: 啦，系啦，即系个厂只会停系我嚟转景嘅啫，系啦，个厂某程度你停厂要写 log 纸嘅。
1: 哦、
2: 我想话而家我翻 TVB 咧，即系之前翻去拍嗰啲 variety 嘅 show 咧、我行翻去我哋嗰边拍嘢嗰几个厂，以前系好热闹噶，因为系厂同厂之间，你谂下十六厂好似啊，咁佢就每个厂咧都拍紧嘢噶嘛，咁啊通常咧
0: 街市咁嘅，
2: 场与场口之间咧，啲人就会出嚟倾偈啊、吹水啊咁样，
1: 系啊。
2: 对到啊，食烟啊嗰啲啊，咁但系而家咧，我嗰次翻去系得一个厂开噶，
0: 就系爱回家咯。
2: 系啊，但系我想话，我哋嗰阵时拍《星空下的人衣》都仲系咁热闹嘅，
0: 系《
2: 星空下的人衣》嗰阵时都仲系好多个厂开紧，
0: 都仲有。
2: 但系而家翻到去系得一个厂，
1: 即系玩法唔同咗啦。
0: 系啦，玩法唔同咗啦。咁嗰阵时就因为你要追呢个厂期，
1: 所以就俾半年你嘅啫。
0: 佢冇特别话嘅，咁但系总之就大概佢计一个合理嘅时间，就系半年之内你要，因为佢拍都系如果廿集，佢都系拍两个零月啫嘛。咁佢就大概系呢个时间，咁我哋就要喺呢个时间里边去做晒所有嘢。
1: 嗯，系啦，咁啊好啦，半年。同埋五年，你入咗银河系，呢五年发生咗乜嘢事要搞五年？
2: 我知，因为入咗黑洞，
0: 差唔多系咯。银河应该系飞过咗个黑洞嘅，系啦。咁其实因为咧我讲翻啦，其实阿赖海佢，我系第一次同赖海合作啦。当然，咁我因为赖海佢都主要之前佢都系电影啦，咁样。咁其实赖海呢个名咧，我识咗好耐嘅，我甚至应该廿几年前已经同佢见过 say 个 hi 嘅，因为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嘅，咁佢又好熟，我又好熟嘅，咁样。咁就但系就真系咁样接触过啫。咁但系入到银河啦，咁就要同赖海去合作啦，咁赖海其实佢创作嘅方式当然同过往我哋电视嘅方式好唔同嘅，佢系好命题式啦，佢好中意探讨一啲好人生哲理有关嘅嘢啦，我谂其实年纪亦都系一个原因啦，即系你去到即系都大家都过五十啦，咁可能对人生有一啲嘅睇法啊，或者有一啲嘅嘢，咁所以咧。同佢去合作咧，我哋系要喺佢谂紧嘅嗰一嚿好阔
1: 嘅命题，
0: 系啦嘅命题里边去捉摸究竟要啲乜嘢。
1: 哇！
0: 咁其实系都几辛苦嘅，即系最初，因为我

0: 好自然就是一个好传统的电视编剧啦。咁我哋都是可能是好好惯咗咧，系情节去或者系人物去带动个故事。咁但系用一种咁命题式，然后去喺里边去攞一个大家都舒服嘅，我都会同奶海拗嘅，即系有啲位都即系佢又会有啲位，如果我有道理咧，佢会听嘅。咁但系呢个过程就会好长咯。
1: 哦，
0: 系啦，因为系有好多嘢，我会知道啊，呢啲咧就系我同斯朗成日度嘢咧，我哋都会成日有个对话就系、是，嗱呢啲就系我哋过往。
2: 会度嘅方向，
0: 会度嘅嘢啦。咁但系我哋知道应该唔系要呢啲嘢嘅。
1: 嗯，
2: 我好中意呢一个谂法啊。
0: 系啊，因为我哋好清楚，因为我哋太熟悉啦。即系我啦，尤其是我系太熟悉一个电视剧系要点样度嘅，或者你就咁叫我自己独立去度一个法庭嘅戏，咁我都会相信会度得好睇嘅。咁但系系咪呢一种嘅？即系去到一个咁哲理啊批判嘅探讨咧，就一定唔系嘅。
1: 嗯，
0: 咁所以要喺呢一样嘢上边，你要去嗰度去揾嗰个银河嗰一点咧，其实嗰个过程就，因为其实奶海都系。
2: 大家一齐揾噶。
1: 哦，冇错啦。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嗱，因为。譬如我讲啦，我想拍一个古仔，佢系讲咧一个法官，佢咧就好想咧就寻找呢个真相，但系咧啊，原来喺法庭嗰度咧就唔系去揾真相嘅。嗱，咁我都知道个情节系咩啊，或者个人物大约系咩啦。好啦，而家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法庭并不是寻找真相的地方。好啦，有个咁嘅命题，咁你点写啊？
0: 是啊，所以其实这个就好彩个命题好清晰嘅。我哋只係諗緊点样 execute 呢一样嘢。咁我不如讲下第二个故仔。我哋第二个故仔我记得呢最初多一句嘅。其实奶海最初諗係有三个被告嘅。咁我哋曾经都度过嘅。咁但係我諗度咗个零两个月啦。其实我係觉得唔 work 嘅。因为我话喂三个被告。我话我真系唔知点写啊！个问题系你三个被告，你一齐被告，然后我可能系我想甩身，我咪
1: 督你啦，
0: 我咪督你咯，或者我将啲嘢推落你度咯。嗰、那个技巧系高度，我觉得你就算揾一个真嘅律师嚟，佢都未必可以同你处理三个 party 唔同嘅嗰个
1: 处境啊，
0: 处境啊，因为你写唔写到，咁所以我哋最后咧将三个咧就
1: 一两个
0: 变咗一个，其实一个被告啫嘛，我唔计斯卡，
1: 即系唔计何乐耀走
0: 个
1: 路，
0: 嗰个系后期先至度落去，即系点样去令到呢件事系成立嘅。
1: 即系而家呢个讲紧嘅古仔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睇啦吓，就中间有一位嘅阿 Ramesh Ramel，
0: 系啦，系咩啊？
1: 咁总之佢就俾人。点咗相就话佢系去偷咗个夹埋嘅钱，
0: 系啦。
1: 咁但系其实个情节就系讲应该唔系佢做嘅，
0: 系啦。
1: 情节咁讲嘅，
0: 系啦。但系你点样去
1: 呈现出嚟咧？
0: 系啦。咁我哋最初系三个被告嘅，咁但系我哋大概试咗两个月啦。我哋觉得我哋自己都搞
1: 试咗两个月先至，
0: 冇可能啊！
2: 试完两个月抹咗佢，其实个人都
1: 几灰，
2: 都几灰啊！
0: 系啊，我哋嗰阵时嗰个 boss 上面系写咗三个名嘅，咁跟住后屘整下整下，喂唔得唔得，冇可能啊，咁样咯。
1: 系。

0: 一身何求就是我的致敬的偶像韦家辉先生的《义不容情》里面的，我唔记得是插曲的，应该
1: 是片尾歌。
0: 系啦，哇！佢一起歌我就起鸡皮的。
2: 嗯，
0: 系啦，呢只歌我系到而家都仲起鸡皮嘅。
2: 嗯，
0: 因为年纪越大，你对佢嗰种感受越系深。
2: 嗯，
1: 唞唞先，点样啊？即系抹咗两个耳机嘢抌晒落海之后，再翻拨翻变成大家啱啱睇到嘅 cut 入边嘅古仔咧？咁我哋又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至24年的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從

0: 是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萬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且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總統府發聲明說，阿方正是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災情發展，願意在國際協調機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22點，升2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9點，升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9，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15.63 美元，卖出 4018.0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登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1: 咩事揾得我咁急啊？
12: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10: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2: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10: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手下
8: 流程

0: 隆重呈现
1: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0: 阿嘉怡上文就提到
2: 两个月度嘅嘢抹咗去，
0: 系啊，有三个被告，
3: 常见嘅常见，
0: 变翻两个被告。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呢？一路再度落去，
3: 跟住就再度落去，我哋锁定一个之后咧，条路好行咗啦，因为简单咗。咁我哋就最初系偷黄金嘅，但我哋后屘发觉黄金好难去告啊，因为啲金又可以用咗佢啊，即系好难去，即系我哋谂咗好多好复杂嘅嘢啦。总之就系觉得唔 work 嘅，所以最初系偷金嘅，我记翻。咁啊，后屘就变翻做银纸，就易搞啲咁样。咁好多时我哋除咗知道我哋要喺个过程里边要点样，所有证据都指向佢，咁我哋要谂呢啲细节啦。咁然后我记得我哋最棘嘅嗰个位就系、是。究竟嗰單案嗰個突破位係啲咩？
0: 嗯，
3: 點樣能夠去突破俾阿 Ramesh Ramesh 即係能夠翻身咧？咁咁我好記得呢樣嘢係我同阿斯朗喺度嗰陣時開始係疫情好犀利嘅時候，我哋開始係 Zoom 嘅，日日 Zoom meeting 咁嘅，咁啊日日喺個 Zoom 嗰度就即係成日都 dead air 咁啦，咁跟住就好犀利啊 ！Zoom 咧即係
0: 以為瞓咗，
3: 一日成十個鐘咁樣，咁樣好長嘅，我哋都
2: 真係諗到頭都爆。
3: 其實成日我有個腦裏邊，我有個影像嘅，即係諗得最爆嘅時候，我係想。拆开呢度攞个脑出嚟，
2: 揈一揈
3: 下佢咁样，即系我成日有呢、這个，即系嗰种谂爆头嘅咁。咁我记得，我好记得咧，呢个系斯朗度出嚟嘅，即系佢咪最尾系要用个大话，要讲个大话
0: 去洗甩佢个
3: 系啦，洗甩呢、這个呢、這个意念系大家喺度撞下撞下，斯朗讲出嚟。
2: 哦，我以为系有即系律师去讲
3: 呢、這个系我。我律师是比较迟先至
2: 入组，
3: 因为当时阿律师都未读完书、我都不知道律师读紧法律添啊。
0: 哦，即系讲紧嘅就系一位律师嘅编剧啦，
3: 系啦嘅诶，曾建俊
0: Benjamin 系咪？
3: 系啦 ，Benjamin， 我哋叫 Ben 少嘅。咁啊，曾建俊先生啦，咁啊，曾建俊咧，佢其实系喺 HKTV 咧系 trainee 入嚟。跟过我嗰组嘅，咁、我就咁样识咗佢嘅。
2: 咁佢有冇度到火噶？
3: 佢冇，佢系第二个故事入嚟嘅。系啦，
0: 但后来去咗读法律。
3: 系啦，佢又多才多艺嘅，因为佢又玩小提琴嘅。我又同佢，我又曾经以
2: 前你都玩小提琴。
3: 系啦，咁又好好笑嘅。我记得有一日翻工啊，攞住个小提琴翻嚟，话叫佢拉咁样嘅，好好笑嘅呢个好好有趣嘅。后生仔啦，咁样咁有一日，我记得嗰阵时应该系去到2023年，我哋终于可以食饭啦。因为疫情，我哋其实讲翻咧，其实 HKTV 咧，我哋嗰 team 人咧系讲紧我哋分咗四 team 嘅，所有编剧咁就每 team 由个你当系个 team leader 啦。咁我哋个 team 咧就叫做林少芝小姐咧，就系我哋林少芝系好知名嘅编审嚟嘅，佢系男亲女爱嘅编审，系啦。咁都系我都系视为其中一位师傅嘅。咁就佢嘅带领底下咧，我哋师奶，我哋嗰阵时即系师奶，我哋师奶咧系到而家都仲系，每年都会有一次聚会。咁嗰次咧就系、是。我哋因为疫情咧，我哋冇聚会到两年，到三年啦，我都唔知阿曾建俊咧去咗读咯。咁嗰次咧应该系二三年啦，仲读紧啦吓，我由二一年读到二三年啦。
2: 咁你嗰阵时第一个古仔系搞掂咗噶啦？
3: 第一个搞咗两个月，
0: 得两集，
3: 系啊系啊。咁但系第二个古仔都搞掂噶啦。嗰阵时应该读紧二三年，应该开始读紧第三。
2: OK，
3: 系啦。咁啊，曾建俊咧嗰日我哋食饭咧，佢系坐我隔篱嘅。咁啊，大家都系聚旧啫嘛。咁佢突然间直间佢就宣布啊，我有样嘢想讲俾大家听啊。我咧嚟紧咧，我就可以系会成为大律师啦。咁我哋系好惊讶嘅，因为啊，你走咗去读咯，系啊。佢话我毕咗业噶啦，即系我已经实习紧，系啦，我实习埋就做大律师啦。咁我就劲开心啊！我话其实咧，我如果有嘢系咪可以问你啊？佢好好，佢话绝对可以咁样。咁嗰次其实咁样讲完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嘅。点解咧？因为我嗰阵时应该读紧第三个单元，已经读。 度又是頭昏腦脹。

0: 即係講緊阿德斌同埋阿
1: 細
0: 租嗰個。係
1: 啦，咁就即係見完，咁因為我哋主要未去到細節嘅，我哋去緊究竟嗰條大橋點樣行。咁呢啲位咧未去到，我哋嗰陣時其實有另一位大律師，資深大律師嚟嘅，咁佢又幫我哋做緊一啲意見啊嗰啲。咁但係因為佢好資深啦，我哋唔好意思成日揾佢啦。
2: 即係我想問下揾要唔要錢嘅咁？
1: 要，
2: 我去都唔使嘅，咁真係唔好意思。
0: 咁所以 Benjamin 就變咗就嚇手到拿來同埋順手拈來，應該係話
1: 係啦。咁嗰陣時就最初直頭未醒起佢嘅，因為我哋仲係喺嗰條橋嘅大浪嗰度去掙扎緊啊。點樣去有個謀殺情殺嘅故仔？點樣可以喺個過程裏面啲證據一忽咁樣冇？咁又講緊程序公義。其實我記得有一次係我其實都幾記得嗰一晚嘅，因為咧我哋度咗大概半年咧，已經有咗一個初型嘅分場。咁但係咧就大家都覺得呢個初型嘅分場係未係好得嘅。我嘅 question 係咩咧？我嘅 question 係。我好似为度而度，即系我为咗要 fulfill 啲证据喺嗰个审讯嘅过程里面一啲一啲咁样
2: 消失
1: 而喺度堆砌紧啲嘢。咁我自己唔系太舒服嘅，咁但系即系堆砌还堆砌啦，咁你都要交咗啲功课咁样啦。咁但系就自己都唔系好知呢个古仔其实除咗要堆砌呢啲嘢有咩意义。咁当然奶海都未满意啦。咁我哋又有一晚，我仲记得，我其实我记得大家嘅坐位添啊。咁样阿就又翻去银河又倾啦。咁我就喺度问，我问一个问题，我话其实呢个古仔究竟想讲咩咧？即系我话其实即系程序公义咁，即系程序嘢啦，即系玩好似大家喺度玩紧法律程序，即系我觉得好似系大家喺度出紧一啲古。去做一啲法律程序，去达至到
2: 个 case 可以赢，
1: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只系堆砌紧啲嘢，我都唔舒服嘅。咁赖海亦都觉得个故仔未得嘅。咁我就问我，其实程序公义系咩嚟嘅？我唔系好明白，即系个意义系啲咩？咁跟住大家就开始喺度探讨啦。我就开始喺个电脑度咧就 search
0: 程序公义，
1: 系啦。咁跟住咧就 search 到一篇好好嘅文章，佢里边咧就用咗一个 case 咧。去解答嘅，咁嗰个 case 咧都好出名嘅，那个 case 咧就系一个应该系一个院社嘅社监定个主席啦，即系嗰个主持人啦，佢强奸咗啲院友，智障嘅院社。
0: 咦，咁咪即系白日之下？
1: 系啦，其实系白日之下嗰个原型故事嚟嘅。咁当时咧就系呢个嘅即系社监，我唔记得系咪叫社监啊，即系总之呢个人咧。佢就告唔到佢嘅，咁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嗰啲院友咧，佢哋不适宜作工，因为佢哋智商唔达标，咁咧喺法律上系唔可以俾佢哋作工，咁因为冇人作工啦，咁就要放过佢啦。咁当时社会个回响好大嘅，即系哇，你即系大家都公审噶啦嘛，即系你明明系
2: 有做
1: 啦，咁点解要咁样轻轻放过？咁当时有篇文章就解释呢样嘢，佢话喺世人看起嚟嘅公义，未必系法庭里边咧要去。秉持嗰个公义，因为法庭要守一个更大嘅，就系一个制度嘅公义。佢话如果喺一个制度嘅公义冇办法去守住嘅话咧，你喺单一嘅案件里边，人民心目中嘅公义咧系冇意思嘅，因为你个制度唔能够守得住，你就冇办法确保咧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社会咧嗰个法律咧系能够公平。咁所以佢话佢系守紧一个更大嘅公义。就是制度的公义，以确保这个社会是
2: 可以运作下去。
1: 是啦有合理地运作下去。我就很舒服，我即是将他整段东西，我就喂乃海你听下这段东西，我读一次。跟着即大家都觉得乃海当然都觉得喂这个好。我如果是按住这件事，我们就好像知道了。嗰班即系你究竟你个古仔想讲程序公义啲乜啦？就唔系净系讲一班好蛊惑嘅律师，
0: 为咗要争嗰间望海嗰间房，
1: 就利用嗰阵时未有望海呢间房間，系利用咗制度上面嘅一啲 advantage， 就去帮自己赢官司，就唔系呢样嘢啦，而系佢背后有个原因喺后面。

咁我哋即係我係直頭覺得我豁然開朗，係啦，舒服曬。咁跟住我哋就再喺呢一樣嘢上面，我哋再去微調啦。但係未去，遠遠未去到嗰間房嘅。呢個係兩集嘅版本嚟。

0: 嗱，我哋长话短说啦，因为咧阿万红咧而家先至讲到2023年啦。嗱，今日我哋跳一跳啊，嗱，时光飞逝啦，咁啊拍咗啦，你以一个编审嘅身份，
1: 嗯，
0: 你望翻拍咗出嚟嘅嘢，
1: 嗯，
0: 同你度嘅象征度又好，或者你自己嘅兴奋度有几高咧？
1: 我其实好开心嘅，我觉得嗰个完成度咧系，我记得我睇片嘅时候。我哋一齐剪好晒啦，做埋音乐啦。咁咧，我哋系全即系全个创作队啦。咁啊，阿二玲啊、赖海啊，我哋导演啊、编剧啊，咁全部坐晒喺度睇片咧。我系觉得哇，我睇到第七集啊，应该我睇到第七集完嘅时候咧，我系嗰个感觉哇，好好睇。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唔知观众。是怎样想的，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去特别预计观众怎样想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交代，即是自己觉得这件事起码自己是喜欢的。我觉得导演拍得很好，演员也都很多惊喜，即是很多演员都很多观众都有讨论过，导演也都拍得很完整，整件事和音乐真的我都很喜欢。即是
0: 大伟。
1: 所以每一样东西我这个就是也都是黄维基以前曾经讲过的，我又很记得的。他那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制作里面呢，剧本写了出来了，我当剧本是有这么多分，即是你当70分先算啦。佢话有啲制作咧，佢系加分嘅，佢会可能每样加啲嘅，加五分，加五分，加五分，咁你可能由一个70分嘅嘢咧，你就最后出嚟咧，
2: 高咗，
1: 系啦，就会变成80几分嘅。咁但系佢话有啲咧就系咁减分嘅，
2: 而普遍嘅通常都系减分。
1: 系啦，有啲即系讲真，我哋嘅剧本梗系有 bug 啦，点会冇啫？即系始终系人度出嚟嘅嘢啊，或者时间嘅限制啊，或者自己智能。

0: 嗰種團隊嘅感覺係翻咗嚟。我好記得咧，我哋去睇景嗰日。第一日即系終於拍啦！我
1: 五年啊，
0: 四年，舊年拍嘅時候係啦，四年去睇景嗰日，我形容唔到我嘅開心啊！
1: 你之前去咗幾多次法庭啊？二玲姐話你哋
0: 無數次
1: 嚇，即係你哋睇好多細節噶嘛，即係譬如推部電視機入嚟啊，遮住個證人嗰個屏風啊，
0: 係啊，有啲就問嘅，
2: 有一排佢係日日都喺法庭，
1: 係
0: 啦，
1: 係
0: 啊，
2: 有一排佢係追住啲 case 嚟睇噶，
0: 係啊，不過佢我有聽過阿嘉怡講話，我去睇法庭。我有捉住佢睇噶嘛，
2: 啊、
0: 但系呢个好有趣嘅。其实我嗰阵时系未接 cop 呢句，
2: 系嘅咩？
0: 系啊，
2: 系嘅、
0: 啊。我嗰阵时系
1: 纯粹为咗兴趣啊。
0: 我纯粹系做完星空下的人意，就有段空档冇嘢捞啦吓。简单嚟讲，咁啊冇嘢捞，我就有人突然间喺度谂啊，其实我咧未写过法律剧嘅。
1: 哦，嗰阵时系未写过，
0: 未写过，哦、我从来都未写过。咁但系咧法律剧咧，佢有个好好嘅资源，我从来都冇用过嘅、就系、是。我哋系唔使钱行入个法庭听审嘅，咁我就觉得，哎，我而家趁呢个空档，我不如去做一啲我从来都冇做过嘅嘢啦。咁、
2: 哦、
0: 我就走咗入法庭咧，就无啦啦就走去法庭嗰度听审，仲要第一次好鬼攞咧，戴住顶帽嘅，俾人哋叫我除咗顶帽。
1: 你有冇记得向法官鞠躬啊？
0: 有呢、這个保安有教嘅，系啦，保安要我除咗顶帽先准行入去嘅咁样。咁我就嗰阵时开始听审，咁就听咗。我谂两个礼拜到啦，跟住我屋企就发生咗水灾，咁、我就要搞搬屋啊，嗰啲嘢我就停咗嘅。咁跟住就停咗冇耐咧，二玲揾我，咁、我就同二玲讲，我话系咪真系咁啱嘅咧？我话成世人未入过法庭，我就
1: 系
0: 早一两个月，我就日日去听审，我听咗一轮，其实都我有抄低嘢噶。我嘅習慣都係一聽審咧，嗰啲官嗰啲對白好好笑啊，嗰啲律師好得意啊咁咧，其實有啲我真係擺咗落去hot 嗰度。
1: 因為咧嗱，我記得我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啦，我哋平時睇以為法庭係點樣咧，即係老老實實就係 TVB 咯，優皇庭咯，法官大人有冇
0: Jackson
1: 係啦，法官大人我冇問題，全部都係呢一種，即係你來我往啊，唇槍舌劍啊，節奏好快啊，跟住大家就一。卵嘴讲好多嘢啊！但系我都有去过听审，唔系咁，好静啊，严格嚟讲好闷啊，个过程
2: 好长时间，
1: 好冗长啊，即系一份文件递好耐啊。
0: 系啊，
1: 咁我就吓、啊，原来系咁噶。咁今次我喺 court 入边咧，
0: 就睇到呢啲闷啦，
1: 呢啲闷，即系你哋有呈现翻嗰啲细节嘅，即系头先讲屏风啊、电视机啊、嗰啲文件点攞入嚟啊，就诸如此类啦。
0: 传去啊，咁样嘛。
1: 即系原来系咁嘅，就因为你哋成日去法庭睇，先可以呈现到出
0: 嚟。因为呢个都系杜山啦，同埋乃海啦，同埋我谂我自己都系，我自己每次写嘅嗰个专业先啦，我都好希望系出到嗰个专业嘅嗰种特质系。其实法庭咪就系闷咯。
2: 嗯，
0: 系啊，佢但系闷得嚟咧，你睇佢，你细心追落嗰啲细节咧，系好有趣嘅。
1: 你有冇观察埋嗰啲律师，譬如啊，朱鉴贤玩手机啊，
0: 我其实其中一个律师咧，个原型系我喺法庭睇出嚟嘅关律师啊，第二个古仔啊，关律师啊，着得好点啊，烂身烂世啊，系嘛，
1: 系
0: 啦，嗰、个关律师，我真系喺一个法庭里边，佢系代表被告嘅，佢企起身嘅时候，哇，呢、這个人嗰件。西装回到咧，黑色变咗灰色，跟住嗰件白色里面嘅恤衫都系灰灰地、米米黄黄咁样，跟住嗰对皮鞋，哇！你以为系嗰啲中学生着到好旧好烂嗰啲咧，即系霉霉地、磨磨地啲皮。最得意系佢个公事包，佢系用一个，我啱啱想讲埋个牌子，佢用一个电脑嘅电脑牌子，但系嗰个牌子都好耐、好旧嘅一个电脑袋。你谂下一个律师，跟住讲嘢咧一旧旧嘅，法官阁下，就咁样嘅，咩咩咩嘅，即系我啊，原来呢律师系咁噶，嗰个系我好初期去睇嘅时候，其中一个好深嘅印象，我就将佢摆咗落去阿关律师嗰度。
1: 系。

0: 咧，時間差唔多啦。
1: 咁快嘅點解？
0: 係啊，梗係未講曬啦。咁我哋連咧，究竟啊編劇平時嘅生活係點啊，都未講噶。咁我哋咧就決定咧，下一集咧
1: 再請佢上，
0: 請阿萬紅上嚟咧，就因為咧未講佢點入行啊，
1: 係點解會做呢行、
0: 啊？仲有好多劇都未講啊，即係《正義女神》未講啊，即係同阿嘉怡合作嗰啲劇未講啊，《星空下》呢啲等等啦、啊、咁同埋最早期咧，其實佢都喺唔同嘅電視台都工作過嘅。咁、我哋咧兩個禮拜後就再請阿萬紅上嚟，真係解構一下香港電視行業入邊咧編劇嘅工作係點樣樣啦。
1: 好
0: 多謝潘萬紅，
1: 多謝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并整理对两者的意见。李夏欣对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以自己开心凌驾病人利益。委内瑞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64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官员在政府总部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3: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2: 李家超说，他和团队将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有相关的专题网站，并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和市民等意见。另外，李家超表示，和专上教育界的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他形容意见很有用。与会的教资会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会上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这个模式。
4: 因为你是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才可以吸引到很多国际的人才和国际的科研机构啊、大学啊，来到北都呢是落户的。咁所以呢个呢，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发展啦。
2: 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话，以佢了解，1000公顷已经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区等成熟园区，将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一体化。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投资推广处数字显示，413间来港企业当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按行业划分，首三大分别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陈晓庆报道。
5: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提到，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引资超过530亿港元。
6: 招商引资的成绩，例如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力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 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1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5: 李家超又说，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根据署方数字，上半年引进的413间企业当中，有60%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潘洁平报道。
7: 消息指，当局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的数目会由以往占 25% 增至大约 31%， 加入的包括医生以外的医疗专业人士，例如是职业治疗和物理治疗师、护士等等。至于业内委员组成方法都会有转变，例如选举产生的成员人数会和现在的有所不同。医委会改革的另一重点是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据了解，当局计划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初步预料有机会取代现有的初步侦讯委员会和研讯小组，当中的独立审裁员是会由现时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业内和业外审裁员

0: 原意人数都会相应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计划修例处理医生干犯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的个案。消息指政府是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最严重的包括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被定罪的医生会被即时永久除牌，严重程度较为轻微的亦都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且在指定年期之内不能申请复牌。消息人士话，建议好大机会会就住投诉个案的文书处理程序尽量设定时限，以免拖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够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处理投诉个案。
1: 我哋期望透过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医会会喺呢个组成上面咧，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呢个嘅佢哋嘅客户操守上面嘅要求啦。投诉处理方面咧，系能够更加快去处理。同埋喺一個公平公正嘅機制底下，令到市民嘅投訴咧得到一個公道嘅處理。
0: 消息人士就強調，當局期望透過今次改革，能夠提高醫委會嘅透明度，喺維持醫委會專業自主之餘，亦都確保規管制度與時並進。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個別員工的表現行為未達到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對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王威培報導。
3: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4: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我哋唔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嘅開心、以己樂去凌駕病人嘅利益。如果有人唔誠實、唔誠懇、有錯唔認、有過唔改，呢啲同醫管局嘅服務宗旨係有相違背嘅。佢哋亦都唔適合喺醫管局工作。
3: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欣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
4: 如果是说不 fit 的话，他就终止的了，他只会有个大学的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是觉得他可以再接受一些培训，那是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他可能要补做一些时间实习，但是他都要找地方实习的嘛。如果他之前呢被中断合约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的操守行为有问题的话，我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我医管局工作的。
3: 李夏欣说，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结，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卢子清报道。
5: 由獨立委員會委任的兩名消防工程專家到聽證會作供，其中理大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學系副教授江黎明講解火勢蔓延情況。他指出，大火雖然猛烈，但是頂峰時段

0: 段只是维持了二至四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细，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專家證人、理大建築科學和消防安全工程講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話：經檢視跨部門調查專組嘅報告，認為當日消防處將大火由四級升至五級有延遲，但係今次火災規模係前所未見，消防可以做嘅工作好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八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横窗角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相邻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提供7000多個單位，連同去年底入伙的第一期，整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0700個單位。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建築團隊克服了多項挑戰，令到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2: 啟德世運道第二期簡約公屋有四座，楼高17层，提供超过7000个单位，大部分为一至两人单位，每个单位提供独立洗手间、开放式住食空间等，步行5至7分钟可到港铁启德站，每月租金1290元至2980元。项目较原定目标提前了一季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入伙仪式致辞时表示，现时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期望简约公屋能成为劏房家庭向上流动的锁匙。何永贤指出，居民搬入简约公屋不单止改善居住环境，亦都能改善经济状况。
3: 分间单位租金平均是5500元一个月，如果入到简约公屋，租金平均是1300元，每个家庭就悭翻4200元平均。如果五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啲钱去翻边度咧？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
2: 何永贤又提到，建筑团队面对地底复杂结构等挑战，团队利用组装合成法建造，先至能够令项目快速落成。
3: 净系打桩可能都弄咗年几，接近两年。余下得六个月时间就要起晒咁多单位上嚟，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用传统嘅方法咧，系冇办法做嘅。所以今次我哋系用咗组装合成建筑法，可以做到3日一层。因为呢个方法咧，我哋先可以能够咁短时间就可以提供咁多单位俾有需要嘅居民。
2: 佢又话，连同第一期世运道简约公屋合共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1: 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 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入边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同埋节肢动物，其中29只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美蜥、龟、蜥蜴同埋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且检获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昨日捕获的鳄鱼。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死亡人数增加至164人，另有超过97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极有可能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郑浩景报道。
4: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塌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8层高有过百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塌，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塌，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之中爬来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很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表示，他们的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呼吁全国在这个艰难时刻团结，保持冷静和平和。报道说未清楚有关账号由哪个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跟着是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先讲 C 组的巴西，最后一轮分组赛面对苏格兰，大部分时间都占有优势的。上半场已经凭着云尼斯奥斯个人取得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到下半场，巴西继续抢攻，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遥遥领先的巴西在76分钟换入伤愈复出的尼马，一度引起现场球迷轰动，最终巴西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至于另一场，摩洛哥面对着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摩洛哥先后凭着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 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七分和较佳的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级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第三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B 组方面，瑞士作客

0: 加拿大，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住鲁宾华加斯同文比森嘅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喺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追分一球，最终瑞士赢2-1。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全取三分。最终 B 组瑞士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嘅加拿大仍然以小组第二晋身32强。至于波斯尼亚以4分排第三，仍然有一定嘅晋级机会。至于 A 组方面，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面对住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墨西哥凭住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同费达高嘅入波，3-0大胜捷克。至于另一场韩国同南非，上半场同样冇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喺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射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系未能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A 组墨西哥三战全胜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嘅韩国以三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夏欣对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以自己开心凌驾病人利益。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64人。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是29。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首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系增长2.1%，高过市场预期同埋前值嘅1.6%。期内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中值系上升4.6%。高过预期和前值的4.5%，核心 PCE 物价指数中值上升4.4%，同预期和前值一致。五月份个人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0.4%，升幅率低过预期的0.5%，按年升4.1%，创咗超过3年以来最高。核心数据按月升0.3%，符合预期。按年就升3.4%，上个月个人收入同埋支出都按月增加0.7%，两者都高过预期。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12000人，减至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的225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系有224000人，增加750人。直至到6月13日，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1000人，增至1821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180万人。 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升幅扩大至超过百分之。

0: 日，最新系报52611点，升咗7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25点。港股方面，港股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新低，收市力守23000点，跌幅1.4%。科技指数亦都跌1.6%收市。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的25%降至15%。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和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由罗伟浩报道。
1: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1.6%。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25500点至26500点，不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嘅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同埋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2: 如果原油運輸量恢復翻正常，中東嘅局勢全面回復翻危機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續，美聯儲咧係逐漸傾向加息，流動性咧變得更加緊缺，恆指會進一步跌至21500至22500点。
1: 渣打預計下半年美國聯儲局將會維持利率不變，春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減息空間。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莎莎国际去年澳盈利上升1.6倍，派末期息每股3.4港仙，并派发特别息每股1.9港仙，连同中期息息数派发全年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的销售情况向好，即使港人北上消费影响都不大，至于门店旅客人流和单价都录得增长，对于全年的表现乐观。由任浩峰报道。
3: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1.6倍，营业额按年升14%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17%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80%。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话：派发特别息每股1.9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好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32%的增长，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4: 本地啊，大家都北上北上，但系北上嗰度已经定晒噶啦，去极都系咁多人。北上咧，对我哋呢个化妆品啊护肤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医疗型嘅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而家每个月个游客咧都能够有超过13-14% 嗰個遊客增長嘅，即係個嘅人數啊！我哋發覺到除咗人數之外咧，我哋咧每張單額又升啦，每張單額件數又升啦，咁樣加起上嚟咧，就個增長就真係好理想。
3: 集团计划本财年上半年在香港开设6至7间的新铺，店铺租金相对合理，相信对财务表现有正面作用，计划多签7至8间的新店租约，主要在旺角和尖沙咀。在启德和落马洲的新店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开设，估计港澳的店铺可以达到100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银香港表示，本港零售商铺和写字楼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的压力， 未来会严格监控高风险信贷组合，但是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

0: 因此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中银又指，随住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经济可望保持增长，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五月份整体出口按年升 40.8%， 进口升 42%， 分别连续两个月和三个月录得超过四成的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6.7%。 今年头五个月出口按年上升 36.2%，进口升 39.6%， 录得有形贸易逆差2422亿，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8%。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有望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然而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了335点，总成交今日有3257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101点，升20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3.5跌了3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咗7仙，腾讯421.4跌咗7.4，中芯国际86元升2，建都集团128.7系升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7,3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28美元，卖出4026.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7: 愿闻其详。
6: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7: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8: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
9: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con 嘅。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哈、
10: 杜文蔚、
11: 彪爷，
12: 是日快乐。
13: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3: 咁交俾我。

0: 前香港足球先生陳發之，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點至十點，劉偉恆、阿一，
2: 仲有我陳發之，
0: 手下留情。
3: CIBS 開箱社區聲音。
4: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5: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4: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5: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4: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6: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又嚟到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啦。大家好，喺直播室里面呢有小弟李建雄，咁亦都有两位好拍档啊，分别呢就係黄宗显医生 Willie，
1: 大家好，
0: 同埋关玉健 Piers，
2: 係大家好。
0: 咁呢嗱 Willie， 今晚呢我哋嘅题目呢就为你度身订造。
1: 係咪呀？
0: 点解呢嗱我哋讲讲今晚题目先啦、我哋叫做时间管理。嗱、呢个概念呢似乎都间中都好多人讨论下嘅。咁、但喺我心目中呢阿 Willie 你呢系一个时间管理嘅大师嚟嘅。
1: 吓点解呀？
0: 因为我记得呢都好几年前啦，你分享你嘅工作啊，你嘅私人嘅时间点样过啊，你嘅运动啊，你嘅义工啊。哇一路听我一路驚我。我话唔通我同你系一个唔平衡嘅时空、你嘅时空有一日有36个钟头。你点可以做到你所描述嘅嘢啦？嗱，我唔系夸大嘅，阿 Willie， 不如你讲下，你最近你系同时间做紧边几样嘢，俾听众评下你啊，睇下我讲得啱唔啱咧？
1: 哦，其实即系我谂呢个唔系阿丁告你，净系你咁讲嘅，我都好多朋友系咁样讲，系啊，因为我谂我由出嚟，即系我自己出嚟由政府医院啦，嗰阵时都其实都唔系好忙嘅。即都系忙，即系系翻工嘅时间好忙咯。即系翻工嘅时间可以系不停，但我哋都会有放工时间，系啦。咁我原本以为啊，去到私人执业嘅时候就应该多啲时间啦，再系嘛，系因为我知道即系，譬如我即系好多私家医生可能即系成个钟，我都听过好多咧，就喺一个星期嘅中间咧会放一日假嘅。
0: 哦，
1: 系啦，咁就好多人中意放星期三嘅。
0: 哦，
1: 系啊，即系点解咧？因为嗱，星期日系放假啦，吓、咁就星期一就翻工，咁翻到星期二，咁原来可以唞一唞咯。星期三系嘛，咁跟住咧就即系唔使翻太耐，又可以唞一唞。咁然后又翻三至五咁，唔系翻星期四、星期五啦。咁可能有啲就翻埋星期六上昼啦。咁又可以唞一唞咯。咁变咗好似成日有放假嘅感觉咁样咯。系啊，咁我原本以为都系咁嘅。咁但係即係過往我出咗嚟即係做即係私人執業都十年啦，係、已經有十年。咁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咁反而呢甚至乎呢就可能星期六啊，即係或者甚至乎星期日我都會返嘅。係、甚至乎夜晚呢，即係我哋嗰行呢，好多時我見到即係我啲即係行家啊同事呢，好多都放六點。但我唔知點解我呢過往十年好似我都冇試過放六點。除非自己病咗。
0: 嗰個星期三你有冇放到呢？
1: 我從來都冇試過放星期三。星期三從來都冇試過㗎。咁、只不過好似越嚟越即係越嚟越多嘢做咁样，咁同埋咧，即系好得意嘅，即系我自己回想翻过去嗰十年咧，其实我就系好似大家而家讲有个名称啊，叫斜杆族，叫 slasher， 系啦，咁我就好似系一个即系 slasher 咁样，系因为我谂由我出嚟到今天咧，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唔系做緊自己一份工嘅，即係同時間做緊好多嘢。其實喺醫院嘅時候，我都做緊好多嘢。即係我嗰陣時有即係寫專欄啊，寫啲報章雜誌咁樣。其實即係講緊我都寫咗超過25年，可能更加長時間，因為我大學二年班嘅時候可以寫，咁所以可能都28、29，甚至乎喺28、29年咁，好長時間，咁一路都冇停過嘅，即係由28、29年前到今天咧，其實寫嘢即係自己支筆係冇停過。好啦，咁跟住咧就即係一路咁做啦，都係好似一份工作咁樣啦。咁我而家譬如到而家咁樣，咁我而家目前咧，其實咧我就係、即係除咗我嚟呢度做節目之外咧，其實我其他時間我做緊三份工嘅，係啊，咁三份關於一啲醫療嘅工作咯，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啊，即係喺自己嘅地方啊，喺大學啊，喺即係一啲即係一啲志願機構咁、所以其實就好似真係冇停過嘅，係啦、即係到今日。咁但係咧，你話即係你話係咪依個即係我好叻時間管理？我又唔敢講，我覺得自己其實係都幾差下嘅，係因為我成日咧都有好多 多啲企業啦，叫我去講時間管理咁樣。咁我一開始就同佢講啊，你揾我嚟講就其實我就係一個最差嘅榜人，因為我係即係用啲時間用到咧，好似有少少失控咁樣。係啊，即係好似有好多嘢真係唔係自己掌握之內咯。即係有時可能真係嗰日發生乜嘢事，咁真係要嗰日去處理。即係好難去哇，自己預早準備曬所有嘢啊，即係自己預備曬，即係就可以好暢順啊啲嘢。有時因為好多時都唔係咁樣。
0: 阿 Piers， 你聽完黃醫生講咧，佢三份工作，其實佢仲有好多義務工作嘅。我亦都聽過佢咧，都抽到時間又做到運動嘅，所以佢真係超人嚟嘅。
1: 好多即係好多機構喺做緊啲義務工作啊，係啊，你話運動都係嘅，即係運動我都我雖然咁忙咧，但我其實堅持每日都做半個鐘至一個鐘運動嘅，係即係風雨不改啫。
0: 好好啊，
1: 係啊係啊。
0: 咁 Piers 嗱，你都應該唔得閒都去邊
2: 嘅喎嚇？我就頭先聽一路聽好好細心聽啦，咁我覺得阿 Willie 咧就即係好嘆為觀止，其實即係 multitasking， 我哋叫多工處理。我覺得其實都好難控制，同埋人人都係得二十四小時，點可以做咁多嘢咧？咁我自己都學習中咯，因為我咧就都除咗教書之外咧，咁我亦都幫其他院校啦，或者其他譬如小學啊，有啲幼稚園啊，做一啲嘅義務嘅工作，咁啊可能提供一啲法律嘅諮詢啊等等，咁其實都越嚟越忙噶啦，咁我就啲時間都有好多衝突嘅，咁所以我都學習緊咯，咁但係就有時唔成功噶，即係應承咗啊，原來撞咗時間，咁我就要再學習點樣分配咯。我其實唔叻嘅，我係時間分配唔係好叻嘅。
0: OK， 嗱咁我自己都要即係坦白講下，坦白從寬啊。我自己咧就因為個人生階段唔同啦，咁我已經係個退休人士啦，咁所以咧我就唔能夠，亦都身體都負擔唔到咧，就好似阿 Willie 咁樣咧，即係將一日變咗三十六小時呢一種境界咧，我其實一早已經同佢講，我話你係超人嚟嘅，即係我已經係做唔到。我同佢啱相反，我係另一個極端。我係咧就呢幾年我係練成咗一招嘅啫，就係每天做好一件事。呢個就係我退休生活嘅一個時間管理。我只會安排一件，當然唔係話食飯瞓覺呢啲啦，係一件我哋平時唔會做嘅事。但係我哋每日我淨係揀一件事去完成。咁我自己嗰個咁呢幾年嗰個操作嘅結果得翻嚟咧，就係我覺得好有滿足感，因為我每一件事我都會做得好嘛。咁我亦都咧唔會搞到你咁 hea 嘅，因為我有一日時間去處理一件事，所以我嗰個失敗率亦都好低嘅。咁但係我知道咧，呢個並唔係一般香港人而家嗰個生活節奏。咁不如嗱，我哋入肉討論下啦。喺你哋心目中咧，即係乜嘢其實先叫做時間管理咧？其實係一回乜嘢事嚟嘅時間管理？我係抱住好大疑問咁問噶
1: 嚇。即係其實我哋係每一個人嘅人生好有限咯，我覺得係啊。即係我即係成日都即係成日都提醒自己一樣嘢嘅，係啦。即係特別係頭嗰即係做醫生頭嗰一年啦，見到或者其實而家都有，其實見到好多生老病死，係啊。咁就即係有時自己可能有個病睇睇下冇翻嚟咁，跟住之後你就知佢走咗。咁有啲。有啲係好早走嘅，咁可能40歲或者

0: 几岁就走啦咁样。咁即系自己系差唔多呢啲年龄嘅时候咧，就会好多反思嘅自己，即系唔系净系去工作咁简单。咁呢个反思就令到我觉得啊，其实即系人生真系好短，可以系好多嘢系其预计唔到。咁所以咧，我每日翻工嘅时候咧，就会提醒自己啦，即系我自己我都有个习惯嘅，我都喜欢即系有少少静嘅时间啦。咁静嘅时间可能喺屋企或者。可能喺教堂咁样啦，咁或者系喺散步啊，或者游水嘅时间，咁我要提醒自己咧，就系、即系每一日其实真系好有限，咁点样可以去好好善用每一日咧，同埋点样去帮得多啲人啊，或者对身边嘅人好啲啊，或者令到周边嘅人可以开心啲啊，或者活得有意义啲啦咁样，因为即系我谂嗰、那个时间嘅运用咧，都唔系净系自己嘅，即系我成日记得一样嘢就系、喺。自己人生里面要用有限的时间去完善自己之余 要完成完善人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即所谓美满的一个生活或者人生樣、所以我就成日提醒自己很有限很有限。特别是我成日见到那些人患病、我就更加个感受是很强。所以我想个时间就源自其实我们那个生命那个、那个有限。
1: 这个就是你背后推动到你去将时间用到极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2: 好啊，咁我自己咧就特别嘅感觉就系、是，凡系中学生上到大学咧，咁佢哋开学之前咧，我就都系负责一啲讲座，其中一个就系时间管理，系啦，同埋讲功课，大学功课点样处理，咁啊。今日特別講時間管理啦，咁我哋大學嘅即係時間管理都有啲技巧嘅，KISS 就係 Keep It Simple and Short， 即係將啲嘢咧可能好繁複嘅，你就睇下可唔可以好簡單、好扼要咁去處理咗，係啦，譬如你報告又好，書面報告、口頭報告都係，即係首先都會教佢哋啦，咁有啲嘅工作方啦，另一個咧就係 SMART 啦 ，SMART， 咁我哋。SMART 就係話具體啦，點樣跟住可量度啦、可達至啦、相關啦，同埋時限。咁通常咧喺大學咧，我哋通常第一個學期就會叫學生用呢啲嘅方法、呢啲技巧咧去處理咧，佢哋突然間即係由中學去到大學嗰陣時嗰個好多個變化。咁呢有啲學生適應到嘅，有啲學生都適應唔到。係啦，就係咁樣啦。
1: 嗱，我聽到兩個意見咧，一方面阿 Willie 你俾一個好好嘅。背后一个理念，即系我哋点解要咁好好咁运用时间，就系、是、嗰个无价时间嘅无价，我哋量度唔到佢有大几大价值。咁啊 ，Piers， 你咧就一去就去到咧，我哋讲一啲操作上啦，
2: 点样
1: 可以喺时间管理方面咧有一啲方法啊，令到时间管理更加有效咁样。咁我话想喺个中间度落墨。就翻翻我頭先個問題，其實究竟乜嘢係時間管理呢？即係所謂 time management， 其實係乜一回咩事呢？我哋答咗我哋六合法裏面嘅第一個 what 先，係咪？什麼是時間管理？我自己個答案咧就好有趣嘅，我覺得。我反思咗好耐，都睇咗好多呢方面嘅資料，我就覺得其實所謂時間管理咧，其實最後原來我哋唔係管理時間。我哋实际上其实就系管理紧我哋想做乜、要做乜、点样做，或者取舍边啲做、边啲唔做、边啲做先、边啲做后。我哋管理嘅其实系我哋嘅工作。如果再推深少少咧，就系、是、我哋管理嘅其实就系对自己嘅管理。究竟我想点样用时间？我想过一个好似阿 Willie 嘅一日36小时嘅生活啦。定系好似过我自己一个每天只系工作做一件事嘅一个咁嘅心态咧，其实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咧，往往就系喺呢两边走嚟走去。究竟我哋系决定做乜嘢啊？同埋谂下我哋背后究竟点解我哋要咁做咧？咁唔知大家点睇啦？
0: 其实即系我都觉得啱嘅，你系讲紧系管理自己嘅，系嘛，系啊。咁我谂即系由我细个读书啦，咁即系小学啊、中学啊，去到读医学院，即系或者出嚟做医生咁多年里边啦，我哋都好多训练啦。其实真系冇。

0: 人教過我哋點樣管理時間，係冇係啊。咁亦都即係呢個亦都唔係任何課程嘅一部分啦。
1: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咧，有時咧，我會用我都會將時間管理呢樣嘢擺落我同一啲有心理問題或者精神問題嘅病人嘅一啲心理治療裏面嘅，係啦，因為咧其實

0: 即係我哋唔係淨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啊嘛，我哋係即係唔係淨係佢唔開心，淨係令到開心翻，而係我哋其實講緊係修正翻成個人整體。咁整體裏邊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即係好似頭先阿丁哥講，其實係管理自己啦咁樣。咁當一個人有情緒困擾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就係因為情緒困擾係管理唔到自己，
1: 失衡
0: 嘅，係啊失衡嘅，係啦、
1: 嗯。
0: 或者有時咧就係個人太混亂啦，即係自己個人生太混亂，就令到佢哋好多壓力，令到佢哋有情緒問題，即係可以係雙方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喺個我哋個治療裏邊咧。即係雖然我哋以往讀書係冇人教嘅呢樣嘢，咁、但係咧原來咧我哋喺一個心理治療裏邊咧，有時我哋都會提到或者要幫佢哋去做翻一啲人生裏邊佢嘅生活裏邊嘅時間管理。即係譬如我而家喺大學做啦，咁我喺我要照顧好多學生，有好多情緒問題啊咁樣。咁好多人學生嚟咧，好多都係因為讀書壓力啊，或者好多係因為即係。搞唔掂自己个时间表，咁系令到佢哋好大力。咁我谂阿 Dingo， 你以前有咁多教学经验，你都会遇到过好多学生，可能系咁。咁我嘅角色咧就唔系净系俾啲药你啊咁样。咁其实系要同佢倾呢啲嘢嘅，系啦。咁就系即系好似修正翻成个人，即系自我管理咯。其实系啊。
2: 咁啊 ，Piers， 你都對好多學生嘅喎，
3: 應該冇你咁多嘅。
2: 佢哋係咪都係時間混亂嘅咧？
3: 都係啊。咁我覺得時間管理答翻阿丁哥嘅問題啦，就係點樣去喺有限嘅時間做，即係基本上都係無限嘅工作啦。其實如果從翻學生嘅角度就係話，佢哋有五科。有五科就係每一科有五個功課，咁就25份功課，咁就係有即係由開始至到嗰個嘅死期之間，佢哋點樣控制個時間？即係時間管理就教佢點樣去善用啦，即係盡量唔好做 deadline fighter 啦，即係死線戰士咯，係啦。咁我教啲技巧啊，同埋真係都認同頭先阿 Willy 啦，同埋阿 Dingo 講仔係管理時間其實係管理人生，同埋管理自己嘅日程咯。
2: 係，因為我聽到最多而家啲新一代嘅咧就係、有一種病啊，佢哋叫拖延症啊嘛，就係往往將一啲好重要嘅。佢哋必須要做嘅嘢，就反而佢哋係好唔願意做，就擺到好後。我諗呢個咧，我哋呢一節之後咧，下一節翻嚟 ，Willy 咧，你真係要即係、你嘅專業睇下醫下啲後生啊嚇，點樣可以解決拖延症？
0: 咩叫拖延症？
2: 係啊，呢個真係要值得討論嚇。咁啊，不過而家咧就聽首歌先啦，好嘛？因為一節真係好快脆啊。咁我哋首先咧就送上第一節嘅一首歌啦，就係由盧冠廷唱嘅《陪著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聯同漁護署凌晨到涉事單位聯合突擊搜查，連同早前捕獲的一條鱷魚，合共檢獲30隻瀕危爬行動物。漁護署人員在單位內發現共63隻爬行、兩棲和截肢動物，其中29隻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列明的瀕危爬行動物，當中包括原美蜥、龜、蜥蜴和蛇。一名35歲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員承認是那批動物的管有人，並且說管有那批動物作教育用途。由於那名女子未能夠出示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證明，漁護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約附錄瀕危物種拘捕那名女子。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48點，升6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4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0.79美元，賣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是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13: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12: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13: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5: 柳面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16: 啦啦啦啦啦！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17: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16: 郑子成，
18: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邱桂春同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1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色无限，
20: 蓝色。
19: 色无限，蓝地球。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漂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还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系时间管理。直播室里边有小弟李建雄、黄宗显医生，
1: 大家好，
0: 同埋关玉健，
2: 各位你哋好。
0: 首先我要自己闹下自己先，我嘅时间管理咧喺第一次就唔理想啦，因为咧首歌咧就应该早咗咧20秒播啊，咁。可想而知咧，時間管理咧，我哋生活你話幾緊要啊，係咪？
2: 慢慢學習，係
0: 咯。嗱，我哋繼續啦，因為喺第一節之前咧，未完之前咧，我哋講到咧，即係近年咧，似乎呢個有一種病，係咪真係病我唔知啊，叫拖延症咧。我覺得係會影響到呢個我哋時間管理嘅一個好大嘅原因。咁呢方面一定要問專家啦，係咪
2: 啊
0: ？Dr. Willie， 你點樣睇一個拖延症究竟咩嚟㗎？
1: 其實我都有拖延症，
0: 你都有，
2: 都想聽下。
1: 係啊，因為即係我嗱，我嘅拖延咧就係因為太多嘢做，
0: 係
1: 有時咧就做得依樣就做唔到嗰樣，跟住就俾身邊嘅人催我啦。咁同埋有時有啲嘢真係過咗嗰個 deadline 嘅嗰個死線，咁都未做得到咁樣咯，咁有時可能寫啲報告咁啊，一日拖下拖下拖下咁樣，因為一路都冇時間做咁樣咯，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嘅拖延啦。咁呢個拖延咧，其實即係當一個人譬如我自己啦，嘅醫務工作啊，或者好多其他出面啲社會工作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出現呢樣嘢嘅，因為即係其實食飯都冇時間。
0: 系
1: 啊，咁点会有时间做其他嘢？系嘛，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我谂我都有，不过我嘅问题咧就系纯粹系源自太多嘢做嘅啫，即系工作量太多嘅啫。咁但系咧，其实即系我都遇到有好多人嚟睇精神科医生啦，咁佢哋都系因为有拖延嘅问题，所以嚟睇嘅。咁有时最常见到咧就系一啲家长。帶住啲小朋友嚟睇，咁就話個小朋友成日都拖住拖住，咁呢啲嘢呢就啲功課又唔做啊，咁又交唔到功課啊，又成日要即係寫手冊啊，成日要見家長啊嗰啲，咁呢啲呢係比較常見到嘅情況嚟嘅。
0: 因為咁而要見你哋
1: 因為嗰個情況已經去到好嚴重啦，即係佢因為譬如有啲可能冇交功課或者遲交功課，有啲即係制度可能要記一個缺點啊。

0: 咁樣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去到太多缺點嘅時候又要見家長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持續落去呢老師都會出聲嘅。係啦。咁跟住就會个问题就系
1: 寻求呢啲专业协助，
0: 系啦，即系有时候家长用尽好多方法。通常啲家长用咩方法呢？即系譬如啲学生交唔到功课，咁佢哋最常见嘅就系揾补习老师啦。
2: 嗯，
0: 或者其实都唔系补习老师嘅，即系有时候可能就安排个小朋友去啲功课班。
2: 嗯，
0: 咁即系其实功课班就唔系教佢嘢，系揾人睇住佢督出去做完啲功课嘅啫，咁样。咁跟住呢就我见过有一个家长呢，甚至乎呢佢安排个补习老师呢都好犀利㗎。嗰个补习老师系每一日呢系冇一个定时嘅工作时间嘅。佢系即系 flexi time， 即系好弹性上班时间。总之个小朋友一放学呢，个老师就喺屋企，就即系补习老师就喺屋企守候佢㗎啦。係啦，咁呢直至佢做完晒所有功课为止。咁但有时呢因为个学生有拖延嘅问题呢，咁有时个老师差唔多11、12都未走得到㗎喎。係啦，咁所以呢佢个老师呢就即系其实全日呢其实都系即系主要系要照顾一个学生㗎啫。咁即系我諗都好难搵到呢啲补习老师啦，唔容易嘅。係啦，咁即系要好抵得諗啦个老师。係啦。咁但係其實背後即係佢哋揾啲補習老師用好多方法都搞唔掂，或者有啲策略咩有即係頭先講好多咩策略啊、時間管理嗰啲都搞唔掂啦。咁其實咧，我哋就諗下會唔會佢係有啲病態咯？係啊，咁病態其中有好多類別。嘅即係有啲唔同嘅精神或者發展障礙都有機會有啲拖延嘅情況嘅，係啦，即係譬如係一啲發展嘅問題，特別係小朋友咧，頭先講，譬如係一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即係我哋簡稱叫 ADHD 啊，係啊，咁呢啲小朋友咧係有機會會有拖延嘅，係啦。
2: 咁喺大學情況我覺得即係拖延嘅習慣都幾犀利，幾普遍嘅。因為由學期初跟住就去到學期尾咧，你就發覺啲同學越嚟越多壓力啦，越嚟越多功課啊，甚至測驗啊，臨近考試咧，有啲嘢全部就會拖啦，拖到最後，咪要通宵做。咁啊，有啲又交唔切啦，咁就要申請延期咯。咁我喺我經驗當中咧，每一個學期咧，每一班總有一至兩個同學咧，有好嚴重嘅拖延問題。不過我就知道佢哋未必係有病嘅，不過佢哋就處理唔到咁多嘅工作同埋咁多嘅功課咯。咁我哋只能夠即係有啲可以酌量延期啦，即係如果有醫生事。但係我哋都會教佢點樣去預先去做啦，同埋慘見去做。
0: 但係佢咧話佢冇病，點解又可以攞醫生紙咧？
2: 佢另一種啊，係係佢另一種嘅情況咯，係咯，即係譬如發燒啊，或者入咗醫院啊，係啦，就唔係一個拖延嘅病。
1: 係即係其實佢冇正式去就診關於佢呢個拖延
2: 問題。冇㗎，咁結果就即係延期去交功課咯，係啦。
1: 啊，你講到即係兩位提到咧呢個拖延症咧，我就諗起咧即係。曾經我睇嗰啲資料咧，關於時間管理咧，就係呢個好有趣，就剛相反嘅，就係呢個馬克吐温，大家都聽過啦。
2: 聽過，聽過。
1: 佢有一個時間管理嘅策略嘅，佢話佢嗰個就叫食青蛙，Eat the frog。
2: 可以講嚟聽下。
1: 佢嗰個名言咧就係話，如果你每朝起身第一件事做嘅咧就係食一隻青蛙咧，你嗰日咧都會好順利咁樣完成所有工作。點解咧？佢話因為最艰难嗰样嘢你已经完成咗啦，之后嘅嘢一定唔会比食一只青蛙困难嘅。你如果能够一只青蛙吞落肚嘅咧，后边嘅嘢咧你冇嘢难到你噶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咧就系正正拖延症嘅问题嘅根，我认为嗰个根嚟嘅，就系嗰样嘢当事人唔想做啊嘛，当事人唔愿意做，逃避去做啊嘛。咁所以我觉得马克吐温呢个嘅策略咧，好理想化啦，嚇，實際能唔能夠付諸實行？我哋人能唔能夠咁自控，就係去處理每日最艱難嗰樣嘢，處理得到就未必有拖延症啦，係咪啊？不如轉下話題咧。正話，我第一次聽到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概念，就係叫 multitasking， 係咪啊？同時間做好多嘢，呢個似乎又係香港人咧特別厲害嘅。 嗰啲斜杠族啊咁样，佢哋点样去挑战，又或者点样去好好用嘅时间咧，就用咗呢招，即系同时做好多样嘢。咁系咪一个好方法咧？两位觉得？
0: 同时间做即系好多样嘢咧，就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容易嘅事嚟嘅。
1: 系，
0: 因为即系我哋讲紧每一个人嘅专注力咧，都系有一个即系我哋叫做有一个容量啊，有一个有限容量，即系某一个 capacity 咯，我哋叫。
1: 系。
0: 咁我哋嗰、个有限嗰个专注力咧，究竟可以挤到喺几多地方咧？即系究竟系可以挤到喺一样嘢，定系同时间挤到喺两样嘢咧？咁其实每一个人都唔同嘅，系啊，即系譬如甚至乎我头先讲过啦，譬如有啲人有专注力不足嗰啲，佢更加难嘅，系啊，咁所以
1: 都唔得啦，
0: 系啦，可能一样嘢都唔得，咁所以咧就其实每一个人呢个能力都系唔同啦，
1: 不一嘅，
0: 不一嘅。咁你话即系同时间做好多嘢，其实有啲人就会觉得啊，你一心二用或者一心多用，反而就冇咁好，容易做错嘢嘅。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我都曾经试过咧，开几部电脑，咁几部电脑咧就开做紧唔同嘅即系投影片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啊谂到嗰个意念，我就去嗰电脑A 嗰度去做，谂到另一个意念就去电脑 B， 咁一路喺度同时间一下就做唔同嘅投影片。但系慢慢咧，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呢个所谓嘅 multitask 嘅，因为我觉得咁样咧系唔够专心，系啦，同埋咧，我觉得咁样做法咧，反而咧啲嘢咧会拖长咗去做啊，会慢咗嘅。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宁愿咧你就专注做好一件事先，做完晒吓，你就完结咗佢，跟住先去开展另一样嘢。因为如果你有时做下 A 做下 B， 咁容易有错嘅。同埋咧，其实咧，你每次要投入一样嘢嘅时候，如果嗰样嘢系啲好重要嘢咧，你要去要去習慣嗰、那個嗰、那個速度啊，嗰、那個氛圍啊咁樣。咁其實你係要一啲時間去投入嗰件事嘅。所以如果你同時間做幾樣嘢嘅時候咧，你好難去即係每樣嘢好專注，咁就好容易會有失誤啊！我自己覺得，
1: 得不償失。
0: 係啊，即係即使我能夠做到可以 multitask， 我都唔會選擇咁樣做咯。
1: 即係有得揀，你唔會揀。
0: 我唔會，
1: 因為我聽到啊 Pierce 第一節咧，你係提及到呢個 multitasking，
2: 係啊，
1: 亦都其實我睇好多資料咧，即係好似點講咧，一啲企業啊或者一啲培訓啊裏邊咧。都好似好崇尚呢一件事，即係覺得咧好有能夠好有效咁樣善用時間啊，同時處理好多問題啊，好似好彰顯到一個人嘅能力啊。即係如果我能夠做到 multitasking 咧，我就係一個比其他人能力高嘅人啦。咁唔知啊 ，Pierce 你又點睇？
2: 其實我就唔係好主張 multitasking 嘅，不過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教學生點樣 multitasking 啦。係啊，因為其實真係佢哋有五科啦，有即係。基本上五至六科，有好多功課，有好多嘅即係測驗考試。咁點樣去同時處理呢？咁不過我都係教佢哋唔好同一時間去處理曬所有嘢，都係要分緩急輕重，係啦，即係邊啲急邊啲重要嘅做咗先。同埋咧，我都覺得係啲學生咧比較唔係好識分邊啲難邊啲易啊，係啦，即係是但啦。隨便咁去做嘢，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有啲簡單嘅 task 咧，簡單嘅工作咧，先做咗先。咁我諗部分學生就可以解決到啲問題。
1: 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即係 multitasking 呢樣嘢咧，即係同時間處理多過一樣事情嘅呢個咁嘅行為，係睇情況嘅。有啲真係做到嘅，即係最佳嘅例子就係大家嘅媽媽，你翻去睇一睇佢廚房，佢係可以同時間處理五六。样餸嘅，最后咧一上台咧就每碟餸咧都系咁热嘅，但有啲咧可能就系上昼已经开始做噶啦，有啲咧可能三个钟头前开始，咁最后嗰碟菜咧佢可能就系最尾嗰五分钟炒出嚟嘅。总之个结果咧就系搭正食饭，大家人齐咧六碟餸、八碟餸都系咁热，都系咁美味，即系呢个就系我心目中咧 multitasking 嘅一个终极嘅表现啊！阿 Willie 你话系咪？
0: 其实我都试过，即系入厨房煮嘢食，俾我即系一啲朋友啊咁样啦。咁我都即系都试过，即系如果你真系净系煮完一味到第二味咧，咁就通常之前嗰啲就冻晒啦咁样。系咁，所以咧。 其實即係你都係要啊，做緊一樣又要即係整翻熱另一樣啊，咁樣即係都會咁咯。咁但係咧，我又喺度諗緊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咧我發現咧有好多人咧讀書，譬如我圖書館咁樣啦，佢哋都會塞住耳仔嘅，係啦。咁可能其實佢哋係聽緊啲音樂啊咁樣。咁但同時間可能佢又要讀一本書嘅喎。咁其實即係我喺度成日諗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一路讀緊書嘅時候，係咪應該塞住耳仔聽音樂咧？即係呢個其實你已經做緊兩件事啦嘛，係嘛？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其實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即係有啲人咧話我唔聽音樂嘅時候咧，我就好容易瞓著覺噶啦咁樣，係嘛？即係我睇本書，係即係個音樂其實係令到佢個人醒啲啊，
1: 或者更加專注啊，咁
0: 或者更加專注係咁，所以都要睇下其實每一個人佢聽個音樂嗰、那個即係嗰個用途係點樣，
1: 係
0: 啦咁樣。
2: 我就知道咧，即係教即係 multitasking 咧，我哋都會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喺個工業革命之後咧，好提倡呢個高效，係啦，所以即係喺高效嘅要求底下咧，我哋而家嘅社會咧，成日都話 multitasking。不過我就其實同學生講翻，其實同阿丁哥你所講就係，我哋揾到事件嘅重心先，即係譬如話咁多嘅事情，邊啲係重要，做咗佢先，你擺時間。做好呢件事先，跟先做其他。咁我相信唔係所有嘅事情都要同一時間完成嘅，同埋完成嗰陣時嗰個質素咧，其實都可以按佢嘅重要程度可以再分。咁學生知道邊啲優次之後咧，其實相對咧佢哋能夠即係時間管理會做得好啲咯。
1: 即係呢個就係好多人所講嘅。一位總統啊，艾森豪威爾佢嗰個矩陣啊嘛，所謂一個中文一個田字形咁啦，係咪？即係左上角就係最緊急，亦都最重要嘅，咁啊就一定要做佢先啦。咁相反咧，右下角嗰個咧，嗰框正方格裏邊寫住嘅咧，就係既不緊急，亦不重要，咁咧可以做就得，唔做就得，或者擺到最尾。咁呢個先後次序，我覺得喺時間管理度咧，就的確係重要嘅。咁我自己又再諗多樣嘢，就係有時時間管理咧，最困難嗰樣嘢咧就係啲不確定因素。不過，譬如我自己個人經驗，譬如安排學校去旅行咁樣咧，學校 school picnic 旅行咁，好多嘢你一定要安排噶啦，你唔可能求其啦，係咪？但係最後咧，可能都會出亂子嘅。出亂子就係原因就係、是、原來你根本唔知道當日嘅交通係點。你亦都唔知道去到現場咧，原來已經有早一間學校咧，俾你去到嗰個地方霸曬啲燒烤爐，咁啲學生咧就冇得燒嘢食，就向我哋投訴。所以咧，有時候你就算知道既緊急亦重要嘅嘢，你唔等於你一定係做得先咧，就係等於做得好。太多不確定因素，咁呢個咧，我諗我哋或者第三節翻嚟繼續研究一下。呢、这個時間管理點樣可以做得更好？
2: 好啊，好啊。
1: 咁啊，第二首送嚟嘅歌咧，哇，亦都係首好好聽嘅歌，係郭小林嘅《迷惘》，希望大家唔好迷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署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署方和秘書處，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鸿龄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很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2,351點，升5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0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27.33美元，賣出4026.5美元。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系猛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真系咩都冇。
6: 唔係點解？
5: 唔係點解？
6: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平嗰間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7: 彪爺，
8: 是日快樂。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1: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2: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1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鹿鼎思考帽》呢本书讲到，如果黑帽是负责提醒我哋风险，咁样绿色嘅帽子就是专门打开可能性。绿帽思考嘅核心是创意，佢关心嘅唔系眼前方案系咪完美，而系仲有冇其他嘅做法。甚至他能不能够想出其他的方向。
11: 绿色帽子不只接受替代方案，亦都欢迎那些看起来古怪、夸张，甚至一开始好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因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突破，往往都不是从最安全、最合理的答案开始，而是先来自一个看似离谱的念头。这顶帽的功能就是让那些想法有机会被提出，而不是在出现的第一秒就被现实感压掉。
4: 迪波内都提醒，创意不只是改变眼前的问题，更是推动未来进步的条件。若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对现状太过满足，从来不去想象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他很容易会停滞不前。
11: 绿色帽子思考还有另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就是回应黑帽提出的困难。当黑帽指出某个计划有重大风险的时候，跟着绿色帽就可以问，那有没有办法避开那些风险？有没有新的设计、替代路径，甚至更好的方案？换句话说，黑色帽子负责看见问题，绿色帽子负责创造出路。
4: 更重要的是，迪波洛强调，创意不能够只交给团队里面那个最有创意的人。戴上绿色帽子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参与，因为人往往会活于被期待的样子之中， 若果团队只期待少数人负责灵感，其他人自然会退到旁边。但是若然大家都被要求进入创意模式，连原本不认为自己有创意的人都会开始试下提出想法，那份信心也都慢慢累积，创意的数量和品质也都会一起增加。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直播室里边有小弟李建雄、黄宗显医生同埋关玉健。
1: 各位你哋好，
0: 我哋嘅题目咧就继续仍然系时间管理。嗱，最后一节咧，不如分享一下一啲大家对时间管理嘅一啲心得又好，一啲经验又好啦，好嘛？咁我自己咧就对于时间管理，正如我第一节所讲嘅，其实好多时候唔系管理时间，系管理紧我哋要处理嘅工作，要处理嘅事情。甚至有一啲取捨啊咁樣，咁但係真真正正咧，往往真係有時候咧，真係要利用時間去做管理嘅。咁我自己一個最活生生嘅例子咧，就係我近年都中意揸車旅行、自駕遊。咁啊，同啲同朋友分享翻咧，即係一啲點樣安排每一日揸車嘅一啲心得咧。我話其實我係用一個時間嘅概念去安排嘅。我話基本上咧，我每日我都唔能够容许自己咧揸多过两个半钟头嘅，我将我嘅行程咧就限咗喺两个半小时里边。咁利用呢一个原则咧就安排我整个行程。咁、那个好处咧就系我唔会喺揸车嘅过程里边咧会太辛苦啦，唔会出即系出意外机会少啲啦，亦都可以安排到食嘢啊、景点啊或者做任何嘢咧都有时间足够去完成。咁呢個咧就係我感覺上咧，我覺得喺時間管理度咧，似乎最貼題嘅一個例子嚇。唔知大家咧有咩例子可以，或者關於時間觀念可以分享下？
2: 即係我你講起時間管理咧，我就想講下屋企部洗衣機。我諗即係大家屋企即係好多都有洗衣機啦。咁其實咧，洗衣機而家洗衣機咧，好多時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噶嘛，即係一啲預設模式啊嘛，係嘛？咁有啲模式可能就係快洗嘅，係啦，洗20分鐘咁樣。咁有啲模式咧，可能就要洗1個鐘。咁有啲模式洗2個鐘咁樣，係啊。咁有時可能洗得耐時間嗰啲咧，有啲又話可以慳啲能源啊咁樣啦，咁樣咁通常咧，即係你去洗衫咧，你就唔會係坐喺度望住部洗衣機噶嘛，係嘛？即係呢個係好唔符合一個即係時間管理嘅一個即係良好嘅一個方向啦。咁所以通常咧，你就撳著部洗衣機，你就去做第二啲嘢噶啦，咁樣。咁但係你又要記住幾時翻嚟。咁但係咧，有時咧，即係你要出街做其他嘢嘅時候咧，究竟你即係你又想用盡自己時間，咁你又點咧？咁你可能就要揾個快洗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哋嘅時間管理就好似我哋點樣去運用一部洗衣機，係啦。即係我哋其實我哋好多選擇嘅。咁但係呢個選擇咧，其實日日可能都唔同嘅。可能我今日就係冇約到人咁樣，咁我就可以喺屋企可以好放鬆咁樣去，但係可以慢慢洗啦咁樣係。咁但係如果我嗰日好趕咧，但我又要洗曬啲衫先出街咧，可能我就係需要即係一個快洗啦。即係我有時覺得係一個時間管理係一個選擇，亦都咧我哋係要去思考一下究竟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最好嘅制式啊！呢、這個制式係配合到自己嘅，其實
0: 適合你當時嘅情況
2: 係冇錯。
1: 咁啊 ，Dingo 即係出咗呢個題目之後咧，我就成個禮拜喺度諗啦。咁同我自己有咩最切身關係咧？就係我哋咧院校啊，我哋要搬呢個嘅辦公室。哇，好大工程啦！咁我有一间细细啲嘅房啦，但其实都好多书啊，好多即系文件啊。咁应该点样做起咧？咁啊，个 deadline 系7月10日之前要执晒啦，入晒箱，跟住就摆喺某个地方。咁我一路都唔肯做，咁唔系我平时唔会咁样嘅，但我发觉应该点样做起咧？咁样，咁我又啱啱定到呢个时间管理，咁其实唔想做都要做噶嘛，咁我又谂翻，其实我系管理唔到嘅时间啦，定管理唔到自己啦。咁我心一反省咗之后咧，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即系万事起头难。咁我应该系由第一箱度做起先，系啦。咁我亦都即系提醒自己啦，就系、是、哦，时间管理原来最大嘅原则咧，就系我哋见到件事系好难，好多或者好唔想做，但系都系要同自己讲，或者即系理性化啲咧，我哋先去做第一个箱。我搞掂咗第一个箱嘅参考书， 我分晒类摆晒落去，系啦，将我哋自己个 department 即系嗰个院诶嗰、个系嘅书摆晒落去，分晒类，跟住我就可以做到。哦，我由呢个礼拜一开始，今日礼拜四啦，我已经执到第六箱啦。
0: 嗯嗯，
1: 咁我觉得系成功噶啦，
0: 系
1: 即系个进步咯，系。
0: 似乎你用咗阿马克吐温嘅食青蛙理论
1: 啊，系啊，我未听过
0: 嘅。搞掂佢先，往后就越嚟越舒服。
1: 而家就好好啦，而家仲有大概三箱到咯。
0: 啊，你讲咧心得，正话我真系好欣赏啊 ，Willie， 你讲呢个洗衣机呢个概念。
1: 系咯，
0: 即系有时每日都要拣唔同嘅毛嘅，
2: 嗯，
0: 即系睇餸食饭啊嘛，系咪？
2: 系啊，
0: 亦都睇下你个洗衣机里边究竟系咩衣物，就代表住我哋当日要处理嘅嘢，
2: 嗯，
0: 有几论尽，有几复杂，系咪？咁亦都可以再分享一少少关于时间管理嘅一啲概念啦。我记得我翻查一啲资料关于时间管理咧。佢經常提到一點個原則咧，就係話得到一個最大效益，就係時間管理其中一個意義啊。十件工作你可以亂咁做，一日裏邊你可以唔跟次序、唔跟重要性，但係可能十件工作結果出嚟個效益唔係最大。如果你做得好時間管理咧，你個結果就會係最好，對自己咧嗰個損耗亦都係最低，成效最高。咁我諗到日常生活嘅例子，時間管理。其实有一样嘢系好似嘅，因为又要讲旅行，因为我太中意旅行，
1: 可以啊，
0: 就系大家都一定有经验，就系执嗰个旅行箧。
2: 嗯，
1: 啊系啊，
0: 其实执旅行箧同呢个时间管理系好似嘅，我发觉，
2: 嗯，
0: 个箧系咁大噶啦，
2: 嗯，
0: 即系等于一日廿四小时，你点样可以挤到最多嘅嘢落去，而能够令到你可以完成咗呢次旅程？咁但系唔系代表你执得晒落去咧，就代表你好叻或者好有成效喎。大家唔知有冇试过将啲行李执到密麻麻齐齐齐，好成功啦！以为去到机场 check in 咧，过磅啊，个超重啊，
2: 嗯，
0: 就等于我哋咧好似能够将我哋嘅工作密麻麻塞入去我哋每一日，以为好叻，以为好掂，其实咧你系超载咗，你系 overload 咗自己嘅能力，或者你自己能够应付。你能够舒服达到最好效果嘅嗰个界限，你已经过咗，而自己唔知
2: 嗯，
0: 咁呢个执旅行箧嘅唔可以话心得啦，即系我觉得几似一个时间管理嘅一啲原则，就系适可而止，唔好夹硬呃落去。
2: 我就记得咧，我以前咧即系喺医院做嘅时候要on call 嘅，即系要值班咧，夜晚喺度值班。咁通常咧，我哋医院就有个宿舍嘅，咁啊俾我哋如果真系冇嘢做嘅话，即系好少冇嘢做吓，咁咧就可以翻去宿舍嗰度，咁嗰度有床铺啊，有浴室啊等等啦，咁可以喺度休息咁。通常我哋都要攞个袋咁样啦。咁但系嗰个袋咧，我都记得咧，全年都冇乜点执过嘅，系因为冇时间执第一样嘢。系啊，即系好似拎一个好细件嘅行李仔咁样啦。咁咧，第一就冇时间执啦。第二咧就系咧，其实咧，因为太忙啦，里边啲嘢都冇时间用，系啊，所以就唔使执啦。咁但系每次咧都系会即系拎去咁样，
0: 照拎啦，
2: 系啊，都照拎，即系好似你拎一件行李咁样，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同埋咧，你讲呢、這个即系我哋讲呢时间管理呢个题目咧，其实我觉得咧近年咧嘅人咧嘅时间管理嘅方法咧，同以前咧。可能係都有好大分別嘅，因為科技係啦，科技譬如係 AI 啊咁樣，咁有好多嘢其實我哋可以好快去做得到啊！而家即係可能以前我要幾個鐘頭先可以做完一個教學嘅投影片，咁而家可能一個鐘可以做到啦咁樣，咁變咗咧就可以騰出咗好多時間咯，做好多其他嘅嘢咁樣咯。咁我覺得其實科技係真係幫助到我哋好多好有效嘅即係時間管理，即係係好好嘅其實。
0: 即係可以等於執箧可以執到好密麻麻，齊齊執，但係亦都好容易揾得翻出嚟。
1: 咁啊 ，Willie 都講得好好啦，即係話用 AI。我自己咧都教緊啲學生咧用啲手機嘅應用程式系啦，譬如帮我哋去定一啲日程表啊，咁亦都定一啲嘅空间嘅，即系譬如话每日咧，其实唔好将 你所有做嘅事情擺曬喺朝頭早九點至五點。咁咧嗰個 app 咧，即係嗰個嘅應用程式咧，會提你咧有個 buffer 嘅。係啦，即係要有個即係我諗叫走盞位啦。係啦，咁一定要預留休息時間。係啦，即係佢話做廿五分鐘就休息五分鐘，就廿五分鐘休息五分鐘。係啦，咁嘅原則底下咧，咁啲學生都覺得好有用。我覺得其實個 app 都可以即係幫到部分同學去處理啲問題啦。不過我都要提一提啲同學，咁有一啲例子咧，直情但係就用得太過去到要盡啦。咁用完個 app 之後咧，就覺得其實一跟唔到嗰個嘅時間表咧，佢就覺得好大壓力咯。就我覺得有時科技咧都俾我哋有啲提醒仔，佢亦都係幫我哋，但同時咧亦都俾我哋帶嚟好多一定嘅壓力咯，係咯。
0: 嗱，兩位講到咧，即係我哋時間管理，往往好似就係善用時間，點樣可以用到盡時間，達到最大嘅效益？但有時候我哋都需要反思一下，譬如近年我哋好流行講嘅所謂斷捨離啦，所謂即係英文 less is more， 有時你騰出嘅空間，你得到嘅嘢反而會更多。喺時間管理方面，我哋都需要反思係咪真係？塞到密麻麻，好似正话我所讲咁样，个夹实晒就代表住一个好嘅时间管理咧。我曾经谂过嘅就系、是，我记得我问过自己，时间管理好唔好，其实点样定义咧？点样为之唔好嘅时间管理咧？我搵唔到答案噶，其实即系如果我随心所欲咁去做人，但系我啲嘢乱晒龙嘅，咁但系我好开心、啊，咁呢个点睇咧？是不是将啲嘢齐齐齐咁样管理得好好，就等于啱，等于成功，等于好呢？我都反思緊。阿 Willy， 你可能要睇一睇我啦。
1: 我想知。
2: 我觉得即係其实好多一啲外在因素呢，你头先都讲啦，即係时间管理都唔系只系自己嘅事，有时你要考虑好多其他周边嘅嘢。譬如即係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係、是、譬如我而家喺诊所睇症咁样啦，咁我每一个病人都预留一啲时间俾佢㗎嘛，咁即係可能系半个钟啊、一个钟啊，或者系个半钟啊咁样。咁每一个个案都即係因着佢个複雜程度，咁我如譬如小朋友可能又要长啲时间咁样啦，因为要见埋个家长。咁但係呢，有时呢我啲病人呢就唔准时喎。
0: 哦，
2: 係啦。咁唔准时嘅时候呢，可能我预备咗一个钟，咁佢过咗45分钟先嚟。咁但係其实佢嚟睇你，佢都期望有期望㗎嘛。咁期望可能你都可以喺一节里面可以完成到一啲嘢，但係你嗰十五分钟係完成唔到嘅时候呢，咁就会有期望上落差啦。咁佢可能唔高兴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又俾多时间，俾多十五分钟佢，咁又会令到准时嗰个又唔公平喎。係啦，咁跟住之后嗰个又可能会投诉啊，又会闹我啊，即係佢唔会闹我啲病人嘢，即係佢会招闹我㗎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啲呢其实好两难嘅，係啦，即係有时就係、是、即係你想管理好嘅时间、你啲时间排得好，但呢啲就係外在因素啦，就
0: 係
2: 身边好多唔同嘅人，佢哋嘅唔同嘅行为啊，佢哋唔同嘅做法啊，就令到你原本成盘嘅时间管理嘅大计呢就打乱咗，係啦。咁呢啲呢其实呢就好难处理嘅。
0: 咁、到时你就唔係时间管理，你就要危机处理啦。
1: 我就会反思返究竟咩叫时间咯？咁究竟时间我哋点样定义呢？咁自己读书啦，自己又教书啦，咁都原来发觉时间咧有两个维度，时间有个宇宙嘅维度啦，亦都有个社会嘅维度。咁咩嚟嘅呢？原来咧，其实如果时间宏观啲去睇宇宙嘅宇宙观咁样啦，其实系冇始冇终噶，即系系一个。即係幾虛無嘅一個概念嚟嘅，就正如等於我哋如果人生攞咗呢種宇宙嘅觀念咧，其實如果時間係屬於我哋嘅，咁我哋就可以慢慢去即係調校邊樣重要，邊樣。

重要啦。咁去到社會嗰個維度咧，淨係社會化咗啦。啊，好多 deadline， 好多嘢要做，我哋要安排高效嘅就叫時間。所以我兩方面遊走咯。咁我哋喺日常生活嘅，我哋就要即係搣一啲嘅 deadline 趕死先。但係當你自己有生活嗰陣時候咧，咁你可以享受翻你自己嘅慢活啊，好似啊～Dingo 所講就係你一日做一件重要嘅事就已經搞定。

0: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咧，你管理你嘅時間嘅同時咧，你管理好你嘅資產，你有足夠嘅財富，係令到你有自主能力去安排你嘅時間，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不過呢個可能成為下次嘅話題咯，
1: 好嘛？
0: 點樣管理財富，或者要揾啲專家嚟講講啦。今晚時間真係好快，因為阿 Willie 你啊歸隊之後咧，即係好開心，我哋都嚇，
1: 好豐富啊，
0: 係咯，嚟緊都要靠你啦 ，Willie 啊。
2: OK OK，
1: 好啊。
0: 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哋都介紹下咧下一個節目嚇。咁我哋一定有嘅就係幾歌啦嚇。
2: 嗯，
0: 那些年張偉基一定有好歌。咁至於聽晚呢，星期五晚呢，我哋有四位講者，分別係黃仲遠啦、唐子斌、余漢禮同埋孫詠蘭，佢哋嘅題目哇又係好有趣，叫 Gen Z 歌手。哇 ，Gen Z 已經好厲害啦，嘅歌手相信更厲害啦。好啦，最後送上一首歌同聽眾講拜拜啦，真係拜拜，係 Sarah Brightman 嘅 Time to Say Goodbye， 拜拜，
2: 再見，
1: 各位再見，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日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寻日开始入伙，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1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5.07美元，卖出403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二

0: 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5.6 度、东经 126.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广东广西嘅团队吓，咁啊接住广东广西呢个节目咧，有那些年张伟基咁入到直播室咧，先同你讲一声，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小弟放工嘅时候一点钟。希望今晚咧每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属于生活上面嘅资讯都适合你，慢慢令到你进睡。

杜德伟的午夜恋歌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昨天呢一时就很热，一时呢就有很大雨。听日天气依然都是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依然都是比较危局闷热。

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Little Eiffel。当年推出他自己个人第一张的大碟，他是伍永薇阿姐出身。每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地方，他们都有的时候有些很浪漫的象征，可能法国这个地方特别多人去拥抱未来。

国嘅情缘，到底你有冇遇过呢？好可能你都会觉得喺一啲浪漫嘅地方去遇到一段嘅情缘系更加之浪漫，但系一个地方好可能有唔同嘅感情出发。异国情缘，我哋林家宝亦都而家呢个时候有佢嘅唐大佬，佢同阿哥林子祥同样地都系用法国呢个地方作为歌曲嘅题材，带嚟有佢床上的法国烟啊。

大家咧，可能咧呢一排咧，因为睇世界杯嘅关系咧，都开始可唔可以叫日夜颠倒咧？又未必系，因为通常都系半夜嘅时分咧。呢、這个时候咧，大家如果睇波嘅话咧，可能咧休息翻一阵先啊。咁啊，可能咧三点几啊又会醒一醒，跟住咧又要开工啦。翻工嘅时候咧有少少落落乱系嘛，因为有一场赛事举行紧嘛。在这个夏至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间不是很规律的话，人始终不是很虚伪，好像经常想喝水口干，甚至乎吃东西都没什么胃口。夏至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吃面的，用食面来代替我们吃饭的淀粉质，相当之有效，同埋可以帮助到身体消化的。而且咧，有啲朋友咧就會食涼面咧，即係我哋食叫冷面或者叫做過水面啦。咁啊，而喺裏邊咧，亦都會可能加啲嘅酸酸地味道嘅東西入去，例如黃瓜啊、芝麻醬啊等等呢啲咧，亦都係咧一道相當之開胃嘅午餐，或者甚至乎係晚餐都唔定啊。

0: 前为你带嚟有陈任大哥演绎嘅《槟城艳》。
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3: 咁交俾我啦，
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3: 仲有我陈发之，
4: 手下留情。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香港电台，
13: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联合打造，
13: 联合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
16: 我完全是为兴趣去读的，完全没想过将来找不找到食啊，会不会发达啊，究竟会发展成怎样啊。因为那时候你要读戏剧根本是回来是没有东西的，那时候连大会堂都没有的。那时候就是我刚毕业，在耶鲁毕业回来的时候刚起。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7: 那些年，张维基。

你同我讲，永远爱你呢几个字，原来要讲出口，要用好大嘅勇气。永远爱你，当你有勇气讲咗出口之后，要实际去行动，去完成。原来要用更加漫长嘅时间，同埋更加多嘅毅力。就系咁，我同你用呢四个字“永远爱你”就倾咗一个下昼啦。喺呢几个字嘅前提之下，我先表达咗自己系一个爱恨分明嘅人。意思即系话，我好多时候有爱必报，有恨呢亦都必报。有时候你话每一次当你爱上咗一个人嘅时候，就好容易发脾气，但系发脾气呢又永远超越咗自己的容忍限度，即系连自己都忍受唔到向对方发脾气嘅感觉。好啦，反观之，当对方向你发脾气嘅时候呢，你就会有一千万个忍耐，甚至乎他用一些很无理，用一些他自己的准则去发你的脾气的时候，你都愿意迁就。但对于我来说，错和对其实真的很分明的。有时候不可以用一个灰色地带去形容一些行为，甚至乎他对爱情的一些行动。所以我就是这种在知错的情况之下，我会宽容对待他。但是如果对方依然是不知错地继续下去，相反地未必会做到恨，而是爱就已经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你说这样对自己太残忍了，在爱情里面要做到一个幸福的人的话呢，并不是忠贞不渝，亦都不是见异思迁，要是两个人很开心地磨合地生活在一起，关键亦都是彼此去宽容包容对方的优点和缺点，甚至偶尔你会容忍对方有少少的不忠。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上有点哽咽。不过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的做法，甚至乎他在爱情的道路上面，都不是单一的理论，单一的成果。有时候我会觉得爱情就是一个实验，而赛局的过程里面呢，如果过分复杂这样去策略对方，咁就好难理解到究竟成件事发生咩事啦。反而我会觉得要离开一啲无所适从嘅时刻嘅时候呢，黑白对错要好分明，自然呢一段关系就会更加容易建立同埋稳定。因为互相都会知道咩係啱，乜嘢係错。就係咁样。到底哪一个能够找到一个永远爱自己，甚至乎你永远爱他的人呢？现在都还是一个问号。

健武的一隻作品，有位韩国歌手美丽的分离。接近一点钟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至于听日继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命运是否这样？睇波都系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预测一啲嘅球赛结果咧，偏偏又唔系我哋心目中所想，系嘛？好啦，咁啊，听晚我哋一齐迎接周末嘅时分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嗯，好啦，终于就可以咧放任啲半夜三更睇下一啲唔同嘅足球赛事。离开直播室之前咧，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三点半啦。用学友的这一首歌曲《相爱》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听晚见啦。

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初建交的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互利合作，筑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王毅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拓展投资、经贸投资、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55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96美元，卖出4030.81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另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

0: 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4: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5: 咁交俾我啦，
6: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5: 仲有我陈发之，
6: 手下留情。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芬兰拉普兰列维滑雪场推出了午夜太阳猎金活动，他们收埋了一条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等大家寻宝，吸引夏季游客。欧洲啱啱经历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气候机构警告热浪加剧，呼吁民众实践低碳旅游。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万8千里。

0: 打杨春龙、黄玉环、黄天成上堂。
1: 大人，犯人带到。
0: 大胆杨春龙，本院已获得真凭实据，你仲唔将你行骗凶杀之罪从实招来？
2: 大人，杨春龙无罪可知。
3: 禀大人，小民唔再告状啦，求大人放翻杨春龙同小女啦。
0: 朝廷王法，岂能出尔反尔啊？况且本院已掌握杨春龙骗跟你女儿嘅铁证，你退过一旁，听本院审案。
3: 大人啊，唔理铁证唔铁证，小民都要撤回上诉，唔再告状啦。
0: 一派胡言，上罪。
3: 大人，就算你打肿我个嘴，呢一状我都系唔告啊！
0: 日丽，拖佢落去，重打40大板。
4: 爹，
2: 蒋大人，
3: 女，呢一状唔告咯，
4: 系唔可以告。
2: 蒋大人。这个状要告，一定要告下去。
3: 元帅，打死我都不可以告你。
2: 不是啊，我们要撞到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否则黄忠哥和阿嫂死不瞑目的了。
4: 杨相公，再告下去他们会置你于死地。
3: 元帅，目前都是不要告下去了。
0: 黄天成，你状告杨春龙，到底告定唔告？
3: 小民唔告。
0: 哼，你咁冥顽不灵，如果唔俾啲颜色你睇下，你都系唔会明噶啦。人嚟，将杨春龙条裤取落嚟。嗱，睇到未？杨春龙大腿上的肉瘤啊，黄玉环，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啊、黄天成，你还有什么说话说？
2: 岳父大人，千万不要信他啊。
0: 黄天成，凶犯腿上生的肉瘤是你女儿昨晚对本院说的。杨春龙若果冇骗奸黄玉环，佢又点知道呢个玉楼啊？
3: 咁、
0: 你系明白人，内里嘅事唔需要我再讲啦、
3: 禽兽，衣冠禽兽。
0: 黄老先生，咁讲就啱啦。
2: 屋长大人。我唔怪得你会嬲嘅，呢个玉楼确系我小时生病留嘅印记，想唔到今日就成咗官府嘅把柄。官府要嫁祸到我头上，亦不足为怪。只系岳长大人应该分清左右，又叫贼人乘虚而入，真正凶犯得以逃脱啊！
3: 系，真系。这个玉楼应该还有左右之分。
2: 江夏元令故意将左右混淆，目的就是要我做代罪之人。要分清左右并不难，请岳父大人问下玉环就知道
3: 了。女啊女，你可以讲清楚啲嘛？你要对阿爹讲真实说话。
0: 黄玉环，是左是右，不许胡言乱语，有隻字之错。
3: 女啊，女，到底是左定右啊？
4: 爹，女儿。
2: 小姐，你没事吗？
4: 女儿，女儿记得了，玉楼是在贼人的 咗大腿石。
3: 哎呀，大人，小女晕咗。
2: 小姐，
0: 人嚟，将黄玉云抬落去献尸。
1: 系，系，
3: 贤仔，恶长对你唔住。
2: 恶长大人，你千祈唔可以咁样。呢啲都系江夏元令所设嘅圈套嚟嘅。
3: 冤枉啊！冤枉啊！我女婿杨春龙冤枉啊！
0: 杨春龙，你仲唔认罪？
2: 刚才玉环小姐已经讲咗，空徒玉楼系生于左腿上。大人要我认，岂不是栽赃？

0: 杀人凶器呢？去咗边度？
1: 冇错啦，大人应该全力查出杀人凶器先至系
2: 啊！你人嚟，用落铁封犯人把口
3: 啊！郭阿渊，你好狠毒啊！
1: 孙悟，我同你死过。
2: 捉住黄天成，用绳绑住佢，带黄玉云上堂听审。
4: 爹，杨相公，
2: 放下请判。杨春龙行骗杀人一案，经三堂审讯，经已查明，杨春龙确实系行骗恶徒，杀人凶犯，现判以死刑。待情报刑部审批之后，秋后问斩。
4: 杨生。

0: 老爷，你嘅伤都未好翻，小心身体啊！
1: 我黄天成一生修桥补路，济贫救穷，点解会有咁嘅报应？
2: 国家国务，男女老少听住，黄天成一家凶杀案情，江夏县令已断得清楚明白，案情重大，特准不待秋决，之定于今日午时三刻，在龟山宝乾亭刑场处斩凶犯杨春露。国家国务，男女老少听住，
1: 会咁噶？明明话秋后先至主权噶。
0: 老爷，老爷啊，杨相公今日斩首啊！
1: 一定是江夏县令的诡计。杏儿，杏儿啊，
3: 老爷，我在这里啊。
1: 杏儿，你今后要好好侍候小姐，那把灰星剑就藏在后花园假山洞里面，等小姐回来就告诉她，一定要她忍辱负重，自撑下去，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王家报仇，为杨春龙报仇啊！
3: 老爷，你好似吩咐身后事咁嘅。
1: 王神
0: 在，
1: 你系我嘅家人，但系我从来冇当你系外人。如今有一事上堂，
0: 老爷即管吩咐啦。
1: 今日杨春龙蒙冤问斩，我打算准备几杯薄酒去为佢送行。我可能都唔会翻嚟。
0: 哎呀，老爷，你要睇开啲啊，老爷。
3: 老爷，如果你有咩三长两短，叫小姐依靠边个？
1: 我主意已决，你哋唔使劝我啦。玉环如果能够侥幸生存于世，就付托俾你哋两位。但系报仇嘅事，叫佢一定要记得。等玉环翻嚟，你两个好好地同佢商量，或者上京告状，或者另想办法，总之要报王家血海深仇，我就死而瞑目啦。
0: 老奴记得
3: 啦，
1: 咁就拜托你哋，我嘅好兄弟，请受我天性一百。
0: 哎呀，老爷请起啊，老爷，老爷嘅吩咐，老奴一定会照做嘅。
1: 你如今去请一只小船，将我送到对岸，等杨春龙归天之后，就将佢嘅尸首埋喺蛇山脚下。如果我唔能够翻嚟，就将我葬喺杨相公旁边，我生不能为佢伸冤，死亦要为佢去阎王面前告状。
3: 老爷，你点翻嚟啊？
1: 你哋去准备啦。

0: 大人，有人捣乱啦！
1: 啊，边个咁大胆？带上嚟。
0: 系。
2: 大人，唔通连小文你都唔认得？小文就系俾大人杖责嘅黄天成啦。
1: 哼，形象中地，点到你乱闯？
2: 小文并非前来捣乱，而系有事相求。
1: 有事话快啲讲。
2: 小文早已将女儿许配俾杨春龙，求大人准许等我用世二人讲最后几句说话啦。
1: 哼，关本院咩事啊？
2: 大人如果唔答应，小文就当住满山嘅人大叫冤枉，以死相拼。
1: 好啦，本院只准你敬酒啦。
2: 谢大人。春龙，
3: 贤世，贤世，屋长对你唔住，只愿来生做牛做马，以赎我嘅罪孽。呢度有杯酒，你饮咗佢，等你死后可以超生。
0: 时辰已到，黄天成，仲行开。
1: 午时三刻已到，族长杀人凶犯杨春龙，开刀斩首。
2: 咪住！
1: 啊，
2: 贤世，你身蒙其冤，无处申诉，等恶长先行一步。到地府为你伸冤啊！我
0: 回大人，黄天成闯死保乾亭，干扰徒弟啊！
1: 唔好理咁多，

0: 唉，恩师，学生孙父向你老人家请安啊！
1: 咩嘢恩师啊？系本公子吴殿要见你啊！
0: 吓、啊，竟敢冒佢老子之名，召本院相见，我仲以为总督有好消息带俾我添。
1: 孙大人。啊，你知唔知道本公子叫你嚟为咩事啊？
0: 唔知啊，本院正想一问啊。
1: 哼。

0: 孙大人，你心里面应该明白啊。你曾经亲口对本公子讲，杨春龙问斩之后即刻释放黄玉环噶嘛？而家杨春龙已经死咗啦，咁玉环呢？啊？
1: 哦，公子原来为咗黄玉环。本院啊，虽然斩咗杨春龙，但系仲未嚟得切回县衙，就俾公子借总督大人之名呃咗嚟呢度。本院边有时间啊？公子未免太心急啦。
0: 如果老子唔心急啊，用乜嘢俾你个孙父霸占咗我嘅心肝宝贝？哎，孙大人。咁究竟几时放人啊？
1: 公子所讲嘅放人呢件事，恐怕要从长计议啊。
0: 点解？
1: 本院若果将黄玉环释放，话唔定佢会上京告御状啊。咁到时皇上震怒，我宣付呢个七品知县鸡肋前程，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但系总督权倾江南，一旦失势就非比寻常啦。
0: 孙大人，我吴殿喺江城嘅手段，我谂你都略知一二嘅。你系咪想试下本公子嘅辣汤辣水啊？
1: 公子，放人呢件事。我睇都系由总督大人下个手令好。
0: 混账，你唔使搬出我老子嚟吓我，佢都要让我几分啊！你听住，今日一定要你放人，如果唔系，本公子就要你人头落地。
1: 咁啊，咁就俾我考虑三日啦。
0: 一日都唔得，
1: 人就喺江下县衙。几时放得系我话事噃？
0: 你好，三日就三日，本公子声明先，三日之内你敢喐黄玉环一条头发嘅，本公子就唔会放过你。
1: 公子，请你放心啊！
0: 嗱，三日之后如果你唔放人呢，我哋再喺呢度较量。姓孙嘅，你敢唔敢嚟啊？
1: 一定，本院就此告辞。
0: 哼，硬啊！

0: 杏儿啊，由判案到今日都好多日噶啦。小姐是生是死，我哋都唔知道，咁点算好咧？
1: 新爸，你有咩主意啊？
0: 系啦，我听朝一早去御岩度激堂鼓，啊，系都要孙父开堂为止。我要佢立即释放我哋小姐。
1: 哎呀，孙父若果诬告你，一个无理取闹，重赏一顿，咁都唔知点算啊！
0: 唔理得咁多啦，要打要杀，由得佢啦。
1: 哎呀，点解后院会火光红红嘅？
0: 哎呀，弊啦！后院着火添，哎呀，杏儿啊，快啲去救火啦，去啦去啦！
1: 得啦，你睇下啲火势几猛啊！我哋快啲走啦，唔系就嚟唔切噶啦！
0: 无端端啊，点解会着火噶？点解啊？
1: 你睇门外人影重重，都系有人放火嘅。
0: 啊，一定系贼人嘅奸计，想销毁证据。啊，杏儿啊！白灰星剑呢？
1: 好在我一早喺假山嘅石洞攞出嚟，而家贴身藏住。新伯，仲讲乜嘢？快啲走啦！
0: 唉，估唔到老爷一死，连王府都保唔住咯。

0: 皇姑，唔要命啊？
1: 你咪黄新，
0: 冇错。
1: 哦，老鬼，你哋老爷屋企啊，仲有几多人想死啊？喂，已经死咗三四口噶咯，仲唔够啊？又出咩事啊？吓，一朝早啊走嚟乱击堂鼓，
0: 哼，皇家遇难有咩咁好笑啊？系啦，差堂哥，小民想打听成家小姐几时可以释放回家。
1: 我睇佢而家都唔舍得翻去啦，我哋老爷啊，好酒好肉咁招呼佢，何况我而家都无家可归啦。
0: 哦，唔通你知道我哋王府被火烧？
1: 我随口讲下啫。其实啊，李家小姐啊都有几分知识啊。袁老爷咧，而家都似乎生只猫入眼啊，睇上咗佢。听讲啊，仲准备娶佢做小妾添啊。
0: 呸！我哋小姐唔会应承嘅。
1: 人呢，就边个唔往高处盼啊？听讲啊，佢已经应承咗啦，好快啊就会饮交杯酒啦。
0: 你系咪讲真噶？
1: 信不信就由你啊！喂，既然唔系名冤啊，就唔准乱击堂鼓。老爷挂住落嚟啊，我点担当得起啊？走啊！
0: 咁我家小姐呢？
1: 喂，我都讲晒俾你听啦，仲唔走？
0: 好啊，我走。

0: 小姐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不过我相信小姐她临死都不会答应我监察孙父的要求的。
1: 但是小姐现在在她手上，肉在砧板上，任汤任割，现在进退无路，唯有走最后一步了。
0: 新伯，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刺杀孙父。
0: 吓，县衙深宅大院，驻守的人又多，怎么进去？

0: 当然唔可以喺乳牙里边喐手啦，要揾个机会等孙父外出，冷不提防咪落手咯。
1: 咁啊，等我去打听孙父嘅行踪啦。
0: 唉，冇冇，你要暂时避一避，万一如果事败，我哋两个都可以留翻一个啊嘛。
1: 杏儿绝对唔系贪生怕死嘅人嚟噶。
0: 哎呀，我唔系咁嘅意思，杏儿。以后小姐仲要人照顾噶，嗱咁啦，我喺落手之前，你去长春坊钱庄度避一避，嗰度有我哋夫人娘家嘅一位远房表哥李小二，佢呢个人好忠厚嘅，佢一定会收留你嘅。
1: 咁新白你啦，
0: 杏儿，如果我冇命翻嚟，照顾小姐同报仇嘅事就交俾你啦。

武昌奇案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温泉、刘雪明、曾永强、郑子成、朱曼子、莫家驹、钱佩佩、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欢迎收听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7: 我是 Cyrus。
6: Cyrus， 不知不觉咧，我哋都
7: 最后一集啦，
6: 最后一集啦。咁啊，
7: 学到啲咩啊？你
6: 我学到好多嘢，同埋一啲好有趣嘅 terms。其实即系对于我嚟讲，十三集入边咧，比较深刻咧系。知道咗原来养鱼唔系我哋咁简单去諗嘅嘢囉，即係原来背后有好多因素啦，水质嘅问题啦，嗰、那个生态嘅问题啦，仲有整个海洋嘅持续发展啦，其实系原来牵涉好多嘢、
7: 啊。因为你讲到其实所有都大自然啦，虽然我哋一开头讲渔农好似好关人事，系关人事噶啦，亦都好似好生活化咁样。咁但系有啲杂数，有时候都会听到嘉宾们佢哋嘅研究领域啊，或者佢哋嘅工作范畴，其实好多时候系有啲位真系，好似好海洋化，然之后又未必好鱼，系咪？嗰件事好鱼好菜咁样噶嘛。

0: 咁但系实际上你话关唔关事？咁一定关事，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背后嘅研究成就咗我哋嘅食安啊，
1: 系啦、
0: 啊，或者系好多嘅影响到我哋生活咯、啊，只可以讲。
1: 特别系现时即系整个海洋即系污染问题好严重啦、啊。咁我哋又油污啦，又重金属啦。当你去食嗰啲鱼落肚，食嗰啲贝类落肚，即系海洋生物嘅时候，当你谂到背后有呢啲问题嘅时候，你仲够唔够胆食咧？所以就有一班研究人员去为水质、为生态去做出好多研究，同埋做咗好多改善。
0: 冇错。而今日咧，我哋最后一集啦，呢位嘉宾咧，当然我哋都系惯性卖关子，一阵先再请佢出嚟噶啦。咁但系刚才我哋喺咪后都有同佢倾过少少偈咧，我会发现，今日咧呢位嘉宾带嚟嘅一啲嘅知识啦，或者我哋自己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即系我哋今日应该好深入浅出嘅嗰件事又系，系啊，系啦。咁而咧，我有个好大好大嘅感受就系、是，就算我哋讲紧科学领域上面，我哋做几多好深入。常人未必听得明白嘅嘢都好啦。首先第一样嘢一定系关生活事
1: 嘅，
0: 第二样嘢系好多时候原来系我哋以大自然为师，然后我哋最后都系俾翻大自然，我哋先能够人类有个悲益喺度，
1: 一个循环。
0: 系啊，例如都唔好例如住啦。如果我而家讲咗呢一阵就冇乜惊喜啊。
1: 冇错。
0: 关于呢位嘉宾咧，佢有少少研究范畴上面咧，有啲 item 嘅名咧都真系
1: 好特
0: 别啊。
1: 冇错。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就请呢位嘉宾出嚟啦。咁系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志超教授嘅，
0: 好期待啊！

0: 欢迎翻嚟我哋节目啊！今日好高兴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咧系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嘅教授高志超教授 Vincent 啊 ！Hello Vincent 你好
1: ，Vincent，Hello
0: 你好啊，系啊！咁嗱，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我哋做功课嘅时候，我哋知道啦。其实 Vincent 嘅研究领域咧，就系在于喺水质监测嗰一方面啦，即系我哋笼统啲咁样去讲啦。嗱，咁啊，同我哋个节目嘅关系咧，因为我哋始终系叫做渔农科技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吓，就咁话水质监测嘅话咧，其实我自己平时好似睇新闻都会讲好多，咁呢方面好似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目的啦。咁始终你讲到环保，而家都系大趋势啦。咁啊，水质监测当然要做嘅。咁啊，好啦，我想问翻 Vincent 啦，当初咧其实系乜嘢驱使到你会去研究即系话喺呢一个研究水质监测技术啊，咁样会唔会就真系已经系讲紧我系为紧一啲可能系水产嗰方面啊，定系唔系嘅？其实我本身咧就真系为咗整个海洋咁样去谂嘅咧。
2: 好，咁我简单讲少少啦，因为你头先讲啦，我系嚟自化学系啦，其实我系做化学多啲嘅。咁水质监测即系将我哋啲化学嘅一啲研究嘅咧，就系运用喺水质嘅监测入边。咁但系点解我哋起初会开始做一啲水质监测嘅工作咧？其实就因为我哋本来嗰个城市大学本身嘅背景咧，就系同我哋有个系咧，之前我哋个系咧唔系化学系嘅，系生物及化学系。咁所以有一班咧就生物学家，有一班系环境科学家，咁就所以同我哋经常咧就系同一个系入边咧，我哋经常有交流。咁我哋交流入边咧，佢哋遇到咧，我哋环境监测有啲咩问题，遇到咩问题，有好多嘅 bottleneck， 有好多嘅樽颈位，佢哋解决唔到。咁所以佢哋又会同我哋啲化学家沟通，沟通完之后就我哋谂到个方法。咁其实系咁样嘅互相交流咧，先至做住一个嘅咁嘅 interdisciplinary， 即系唔同 discipline 嘅人一起合作。而做咗出嚟嘅一啲結果嚟嘅，
0: 即係本身咧，我咁樣想像啦，可能 Vincent 本身咧化學系啊嘛，比較多少可能喺 lab 裏面咁樣嘅，但係始終我哋好多好多嘅研究，其實你都係為人類謀福祉啊。咁究竟點樣行出嚟咧？而本身頭先聽你所講，就係有可能有好多
1: 其他生物學家
0: 嘅教授啊，或者其他嘅研究者啊，佢哋，所以點解我會見得到我自己做功課就會見到有好多嘅研究成果，其實本身唔會淨係得 Vincent 自己，可能都有好多其他嘅研究者一齊合作。
2: 係，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啊講到啦。既然我哋从实验室我哋行出嚟啦，我哋真系讲话，我哋投入去水质监测嘅技术里面嘅研究啦。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谂水质监测对于唔好话我同阿 James 啊，其实而家可能听紧嘅听众嚟讲，大家你问佢重唔重要啊？大家都一定岌头嘅，冇理由话唔重要嘅。但系其实我哋大家都唔知究竟有几重要，究竟水质监测技术对于水资源同埋渔业啦，我哋所讲啦嚟讲，究竟有几咁重要呢？
2: 咁水質監測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首先咧，就其實我哋如果透過水質監測可以做到啲咩咧？我哋會了解多啲個水體嘅狀態啦。咁咩叫水體狀態啊？個水體狀態就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個水嘅環境究竟係點。咁由呢個環境入邊，我哋可以追測到一啲追蹤到一啲嘅污染物啦，有唔同嘅水質環境嘅指標啦。咁我哋由呢啲指標入邊咧，我哋可以知道究竟我哋個環境有冇問題。有冇出問題？咁當我哋出問題嘅時候，我哋及早知道咧，就可以盡早制定啲政策咧，就將呢個問題咧，就等佢唔好惡化。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咁呢、這個正如你頭先所問啦，其實唔單單影響喺個環境上邊，係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佢都影響個漁業嘅。咁環境有啲咩影響？其實因為佢如果我哋一啲水質唔好嘅話，我哋可能好多地方其實冇生物可以生存嘅。我哋叫，譬如我哋喺啲海洋，我哋揾到一啲位置叫 dead zone， 即係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我哋叫死亡領域啦，係冇生物可以喺度生存嘅。咁、當然你知道聽到冇生物可以喺度生存，咁即係證明即係另外一樣諗法就喺漁業。如果你係做養魚嘅，甚至乎係攞魚嘅。咁冇生物生存，咁你越少生物，咁即係話個佢每一次如果佢攞魚又會少啲啦。如果你養魚嘅，甚至乎可能養嘅魚嘅存活率又唔高啊，甚至乎你好多時候會死魚啊，健康唔好啊，咁呢啲都會當然係影響個漁業啦。所以水質監測好重要。
1: 頭先就講到話指標啦，其實我想知道水質監測方面嗰、那個指標、那個衡量嘅指標係點樣樣？即係譬如。我哋温度咁有
0: 單一數字咧，定係其實我要睇好多個 index 嘅咧？
1: 係啦，咁樣又點樣分好壞咧？
2: 係咁咧，首先咧就你頭先諗嘅問題好啱啦。究竟指標啊，咩指標啊？可能我哋譬如我哋講啲嘢，我發燒咁啊，高過37度，我哋叫發燒啦。咁我哋叫就發燒。咁但係水質咁，我監測其實有好多方面。

0: 嘅 index 唔係一個嘅，咁譬如我簡單啲講句，可能有溶解氧啦，咁可能係有一啲有機污染物啦，有啲叫做營養鹽啊，咁又有有啲重金屬啊，甚至乎仲有微生物指標喎、啊。咁呢啲指標咧都係可以透過呢啲指標我哋睇到個水質。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啊，其實咁多種指標，有冇其中一兩樣係比較重要、比較容易揾到知得清楚少少我哋嘅環境咧，就係可能溶解氧可以係俾到一個。有啲重要嘅啟示咯，
1: 係咩嚟嘅溶解氧係咩
0: 咧？溶解氧係咩嚟咧？咁就即係譬如我哋空氣，我哋有氧氣啦。咁譬如我哋知道我哋空氣嘅氧氣大概係21%左右喺我哋嘅大氣入邊。咁如果我哋用咗好多氧氣嘅話咧，好似我哋人咁喺個空間唔夠氧氣，我哋會缺氧喎。咁同樣道理咧，其實啲魚。都有咁嘅情況嘅，啲魚都可以缺氧嘅。啲魚只不過咧唔係好似我哋咁，我哋靠肺呼吸，而魚咧靠個鰓。咁個鰓咧就其實經過一啲溶解，啲氧氣咧就溶解咗喺水入邊。咁佢哋咧就用個鰓咧就吸收啲氧氣。咁所以你唔溶解咗啲氧咧，佢就吸收唔到。咁佢吸收唔到咧，佢就會缺氧，佢都會唔健康，甚至乎會死嘅。
1: 所以咧，嗱，其實我對於而家對於溶解氧，我係咪真係100%瞭解到咧？我諗我未必係嘅。但係咧，我反而就見到，因為咧我睇 Vincent 嘅研究成果啊，或者即係網上資料嘅時候咧，我都見到你曾經係有一個研究研發咗叫做新型溶解氧傳感器。咁既然剛才已經講到話係嗱，溶解氧即係相當於等於我哋
2: 氧氣
1: 呼吸啦，只不過對魚嚟講啫。呢、這個傳感器又係咩嚟嘅咧？佢有咩作用咧？
0: 傳感器聽落去咧個名咧，
1: 勁！
0: 即係我聽落去話，好似一般人咧，我唔明白喎，係咪啊？因為我如果唔係做一個研究領域咧，可能我都唔明白嘅喎。咁、但係可能另外一個名，大家講完之後咧，可能明白啊。我如果我用譬如我用英文，我哋講 sensor， 咁我想感測下呢樣嘢。咁但係咧，原來咧喺個中文嘅翻譯咧，我哋又叫傳感器，其實就係 sensor 意思，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大概溶解氧嘅數量數值係幾多？咁嗰個就係個傳感器嘅意思。
1: 即係如果我簡單啲，我成日去諗，其實就係有個機器，有個感應器喺裏面話俾我哋聽，而家能夠俾到魚去呼吸嘅量有幾多？
0: 係啦，係啦，冇錯，個魚氧量幾多？咁如果你問我嘅話，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譬如大家如果有養魚經驗嘅咧，大家都知啦，大家會點樣啊？我哋睇到呢個魚缸好多時候都會有個氣泵，係咪啊？咁個氣泵係我哋做咩啊？其實就係因為咧，我哋如果我哋喺大自然咧，因為個海同個空氣咧就接觸就個面好廣啦，咁所以啲氧氣可以溶落個海度或者一個湖啊，一個大嘅水體入邊。咁但係咧，如果喺個魚缸咧，我哋可能上邊又有嘢遮住佢啊，咁啲水同埋空氣嗰個溶解。到即係嗰、那個個 diffusion 啦，即係嗰、那個佢嗰啲氧氣可以溶落去咧，個速度冇咁快。咁所以我哋要為咗令到溶解氧嘅含量高啲咧，我哋就會打氣落去啦。咁就要氣泡打落去，咁就令到溶解氧。咁我哋啲魚先會存活嘅。如果你冇咗氣泵咧，喺屋企嗰啲魚缸咧，嗰啲魚係會死嘅。
1: 所以頭先講到咧，有好多唔同嘅代表指標嘅時候咧，頭先都講到溶解氧就係當中比較顯眼重要嘅一環啦。咁我哋都會諗嘅，有時候我哋所謂嘅指標識唔識睇咧？嗱，我會諗綠燈同紅燈咯，係咪就係為之夠同唔夠嘅分別咧？會唔會話太多都唔係咁好咁樣嘅？有啲指標係
0: 對，如果講溶解氧嚟講咧，就其實係越高越好嘅。咁咧，但係就唔會話去到一個唔好嘅情況嘅。咁因為咧即係我哋就會喎，即係我哋因為我哋一個我哋一個吸空氣嘅生物咧，如果太高氧氣濃度咧，我哋會中毒嘅。
1: 係咯係咯，我就係咁樣諗。
0: 但係魚咧，因為個水本身溶解到最高嘅溶解度咧，都未去到有毒性嘅情況。
1: 哦，所以有個天花板上限嘅。
0: 係啦係啦，係佢溶唔到咁多噶啦嘛，即係等於你就算好似水溶鹽啦，你唔可以話無限量咁啊，你溶到我哋叫做 saturate， 即係我哋個飽和。咁所以喺飽和嘅溶解氧嘅情況底下，都唔對於魚會構成有任何嘅危險嘅。
1: 但除咗溶解氧之外，都可能會有其他嘅唔同嘅指標啦。咁樣咁又係其實所謂咩叫好，咩叫壞咧？定係話適合魚類，適合海產咁樣講？
0: 哦，咁如果你講其他嘢嘅指標，嗱，譬如頭先講我哋香港有啲譬如重金屬嘅含量啊，有機污染物嘅嗰啲嘅指標啊，咁嗰啲梗係越低越好啦。嗰啲多數都係講緊一啲污染物啦。咁仲有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微生物啊，大家都聽過啊，大腸桿菌啊，即係好多有啲細菌有幾多，咁當然係呢啲就係 都係好多時候係講緊究竟個水質係好定唔好咧。
1: 嗯，但我哋都知道咧，因為頭先咧咪後嘅時候咧，我哋都問過，即係話究竟咩叫監測咧？頭先阿 James 問啊嘛，咁然之後咧 ，Vincent 就講到話啦，

0: 你哋即係有冇養魚啊、魚缸嗰啲？我話有啊，都有見過有嚿機仔喺度咁樣。但係咧 ，Vincent 問咗個問題嘅就係、是：你嗰啲係淡水魚定係鹹水魚嚟㗎？咁樣咁，所以不如我而家喺個節目裏面，我就反問翻，其實會唔會話海水同淡水係唔同分別嘅咧？即係當我去
1: 衡量個指標
0: 嘅時候，係
2: 啦，冇錯。咁淡水同鹹水當然係唔同啦。咁所以喺大部分人呢個都一定係佢嘅常識之內會知嘅、海水。有咩感覺呢？就係、鹹噶嘛。咁你平時淡水就啲我哋叫淡水，咁冇味道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海水咧就有一個佢本身有好多嘅鹽溶咗落去。咁所以佢譬如如果講海水嗰個究竟係適唔適合生物啊，或者佢嗰個水質好唔好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睇佢鹽度啊，睇佢嗰個可能有啲水族嗰啲營養嘅鹽有幾多啊？咁呢啲都係會。重啲嘅，我哋覺得呢啲嘅指標係重啲，因為咧，亦都同一樣嘢會諗咧，就係、是、你海水嘅用途同埋淡水嘅用途都唔一樣噶嘛。咁、你海水去影響個生態啊，咁同埋海水有好多時候受到啲咩影響啊？就是、我哋會排污啊、運輸啊，甚至乎有其他嗰啲工業量排嗰啲污染物有機會流入海水入邊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淡水，亦都有時嘅用途唔係淨係喺漁業噶嘛，仲會講下可唔可以攞嚟灌溉啊，即係個用途。在兩方面其實不一樣，所以我們看的指標是不會是會有少少分別啦。
1: 剛才講到就係鹹啲同埋冇味啦。我想問一下，其實有會唔會有一個指標就係 pH 值咧？因為成日我哋都會聽噶嘛。
0: 係，我都成日聽，但其實我又唔係好熟噶。
2: 係啦，有 pH 值當然都係好重要啊。pH 值其實即係酸鹼度，咁呢個咧就喺海水入邊或者係淡水入邊都係重要嘅。咁其實如果你問我指呢啲指標，喺海水入邊我哋監測嘅指標同淡水入邊嘅監測指標，我哋可以。大家每一樣嘅指標都監測，但係只不過咧，我哋喺海水，因為佢嘅用途同淡水嘅用途好多時候都唔一樣，所以我哋監入邊一啲指標對某一方面嘅重要性咧，我哋會着重喺唔同嘅地方。
1: 咁兩方面，即係譬如淡水同埋鹹水，有冇嗰、那個有一個指標係零零舍舍係鹹水有，淡水冇，或者淡水有，鹹水冇嘅咧？
2: 咁你可以咁諗啊，就頭先我講啦，就係話兩樣都有嘅，但係你又重唔重要咧？譬如你講喺個海水入邊咧，個鹽度係好重要嘅。而家喺個淡水咧，喺個鹽度就唔係咁重要啦。因為嗱，譬如剛才我啲問過你哋話有冇養魚啊？如果你養個海水魚嘅都知，你唔可以係咁加落去嘅，即係我哋要模擬翻海水個鹽度嘅。如果你超過咧，嗰啲生物都係唔適應生存嘅，所以你就唔可以就係話啊。咁呢一個就係你話喺個指標上高重要啲嚟講咧，就喺個海水入邊重要啲啦。
1: 即係個鹹度係
2: 啦，鹹度我哋叫鹽度。

0: 已經認可咗個方法。咁、而我係做嗰啲咧，你可能頭先講咩新型啊，即係一啲新啲嘅方法。咁我哋咧係有個，我哋喺個檢測啊監測方面係有個優勢喺度，有啲地方好啲。咁、但係咧，你話係咪我哋有啲地方喺政府啊，或者有啲喺漁業啊，我哋都會有啲應用，但係。是不是说可以完全将传统用开的方法已经被认可的方法呢去完全取代呢？我想我们那个呢 是加多一些东西去帮助，而不是说真的取代了 原本的方法。
1: 我又有少少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有时候我会以为就是可能是取代了，但是刚刚 Vincent 讲的说话就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是叫做 优化它，改善它。那这样的我们呢相信是很多很多的里面的技术都没讲到，而我自己呢我看着的资料我都见到一些很得意的专有名词，其实我们是未提及的。或者这样吧，我们休息一阵回来，我们再跟 Vincent 继续聊天。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十五號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冇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天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57%，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與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9， 英磅對美元 1.3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03美元，賣出4029.8美元。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影響，廣東有驟雨和雷暴。上午兩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欢迎回到来收听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5: 有我 Cyrus 啦。
4: 今天还有我们的嘉宾，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志超教授。 Hello 教授，
5: 好啦，继续跟 Vincent 倾偈啊。
4: 冇错，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呢、這个水质监测系究竟用咩技术啦，有咩方法啦。咁啊，头先教授就讲到传统嘅方法，其实依家系不停喺度利用紧传统嘅方法，然之后加以改良，系啦，加啲新嘅技术。咁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传统嘅水质监测的方法究竟是怎样去做的呢？
5: 所谓讲到传统呢，有时候呢就会联想到可能比较原始的方法啦。
4: 舐啲口水
5: 啊。即是你一讲传统我就会觉得是冇科技咁样。是咪系咁样，系咪咁样讲嘅？
6: 唔系，传统只不过系一直沿用，我会认为系一直沿用而且去到而家都仲用緊嘅方法，我哋就会认为一个传统。或者我哋可以咁讲，或者一啲经典嘅方法啦。
5: 经典嘅。
4: 咁有啲咩经典嘅方法呢？即系我点样去做一个水质监测，究竟我系可能攞个 pH 纸掂落个海水度，或者
5: 咁样。
4: 系啦，去用显微镜睇下啲水咁样。系咪呢一类型嘅方式呢？
6: 有好多方法，其中一啲方法都係要攞水板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攞水板返去，譬如我頭先講除咗頭先講pH 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追蹤一啲嘅污染物啦，有機污染物又好，重金屬污染物，有時候我哋要攞啲水板返去實驗室度去檢驗啦，咁呢個方法亦都係最認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希望做一個更加好嘅監測呢，咁淨係攞個水板然之後返去研究呢，我哋覺得唔係好足夠。咁唔足夠嘅最主要原因喺邊度呢？就係我攞水板嗰刻嗰個 moment 嗰個時候嗰個嘅污染物有幾多少，我哋就揾到啦。咁我哋唔攞水板嗰刻咧，係點咧？或者喺呢兩次攞水板嘅中間係點咧？我哋唔知喎。所以我哋想提供一個比較長遠啲，係可以揾到一個成個過程究竟有污染有幾高。咁呢個咧就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咧，我哋就做一啲新啲嘅方法。
4: 頭先就上一節都有講到，就係整一個 sensor 知道嗰個溶解量啦，咁啊可以。我想在个电脑是可以随时 mon 到，
6: 是啊，冇错，
4: 系啊个 sensor，
5: 即系其实都是讲自动化啦，有啲嘢要，同埋会唔会话以前传统嘅方法会唔会话未必够定时定候，然后而家嘅新型方法就可以再定期啲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变化？
6: 其实有一个即时嘅监测，以前其实都发展咗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即系譬如你可以有啲溶解样啊嗰啲，你可以放喺个水入边度。一段時間你都可以監測，但係最主要喺個海入邊咧，譬如大家唔知道有冇發現咧，有時候我哋譬如游水啊，或者喺個碼頭側邊好多蠔殼噶嘛，係嘛？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將個咁嘅監測器放喺個水入邊，其實佢都會有啲蠔殼會生喺上高。咁生咗某一個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要揾啲人上去清理佢啦，要清走咗啲蠔殼啊，清走咗啲生物啊，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監測。咁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做開嗰啲比較長時間監測嘅一啲方法咧，就係唔會受到呢、這、一個。有上高我哋叫 biofouling， 我哋嘅生物上面嘅一啲嘅影响，做佢个监测嘅技术嚟嘅。咁所以无论喺我哋做嘅新型嘅溶氧传感器啊，或者我哋做一啲重金属嘅监测啊，我哋都系想达到呢个目标，同埋系比较长时间监测到成个环境嘅情况。
5: 咁讲到呢个位咧，必须要提翻啊，

0: 一节咧，我咪话有好多好有趣嘅专有名词嘅。你知唔知我想讲边个啊 ，James？
1: 我知道，系。睇下我哋头先咪后都喺度讨论紧嘅，就系、是、呢个人工青口。
0: 系，因为真系好得意啊！因为咧一讲青口，我系会谂起食得嗰种青口啦。咁、但系亦都我哋讲啦，唔系个人工做出嚟嘅，即系应该唔系嗰样嘢嚟嘅。咁而我见得到咧，其实好似话，呢个人工青口呢样嘢咧，有一样好特好值得讲嘅，就系好低成本。
2: 嗯，
0: 系啦，即系佢唔需要话做到话好。好高成本，话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咁样，但系始终佢系咩嚟嘅咧？边神
2: 好咁啊！你头先讲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点解叫人工青口系咪？呢个名咁走出嚟，我哋叫青口，咁你谂起会食嗰啲青口，咁系冇关系咧？啊，原来有关系嘅。咁我哋点解叫佢做人工青口咧？其实呢一个人工青口最先做嘅咧就系阿胡教授啊，好多年前喺城市大学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呢个谂法。咁点解佢叫人工青口咧？其实原来咧喺美国系一段时间。之前咧就已經提諗過呢個方法，究竟點樣監測呢個啲污染物喺個海入邊嘅污染係點咧？咁佢嘅諗法就係、是、啊，好簡單啫，我哋因為原來咧青口啊啲貝殼類嘅生物咧，佢過濾水啊，或者佢會飲咗入去之後，咁佢就會積累咗一啲污染物噶嘛。咁我哋將嗰啲青口拎上嚟去睇下只青口有幾多污染物。咪即係深烤就話咗俾你聽啊，個海有幾好或者有幾差，係咪？咁、所以佢哋就諗咗呢個方法啦。咁就話啊，就叫呢個世界大家搜集啲青口出嚟，大家去睇下究竟個環境係點。但係當然有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咧你都知啦，就係、青口有好多種類啦。咁所以啲生物上面佢唔同種類嘅青口生長程度又唔同，吸收污染物又唔同。咁、除咗呢、這個吸收嘅情況唔一樣之外咧，甚至乎我哋嘅氣温啊、外界環境對佢吸收嘅污染物。都唔一樣，所以咧喺全世界入邊咧，去分析一啲唔同嘅青口，喺全世界唔同嘅環境入邊去分析咧，就唔準確，或者唔能夠比較啦。即係話我喺呢度嘅同澳洲嘅，跟住然之後喺英國嘅做曬之後，大家都啊係啊，大家都有個結果，但係個結果係唔能夠比較嘅。
0: 即係啲因素可變太多，冇一啲叫做我哋叫 fix factor 嘅嘢。
2: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諗咗啊，我哋可唔可以人工做一樣嘢，就係度度都等嗰只嘢落去，然之後咧就可以咧，所可以代替咗呢個青口嘅嘢，就因為我哋諗起青口就都係透過過濾吸收咗佢啲污染物啫。我哋就做一啲人工嘅方法去吸收啲污染物，咁然之後將呢個人工青口放喺唔同地方。跟住咧就因为大家都冇咗个生物性啦，唔会啊有呢个叫做啊蓝青口呢只咧就乜嘢青口，咁唔同青口又唔同，亦都冇环境因素啦影响，咁我哋放低咗佢之后咧，我哋再攞翻翻嚟，咁我哋就知道可以监测到一啲重金属啊嘅污染物几高。
0: 咁佢个样系咪真系似青口嘅咧？
2: 其实系一啲都唔似嘅，就完全又冇壳冇成嘅。哇、咁你可以话佢有壳，几个壳又胶壳咯。咁跟住佢前面两个有一啲类似一啲gel 嘅嘢喺度，咁我哋隔走咗啲生物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喺中间咧就等咗一啲嘢，我哋吸收啲污染物。咁所以嗰啲两个 gel 咧就可以我哋吸收咗，令到啲生物唔可以入去，就防止咗我刚才讲过可以生物生咗喺嗰啲吸收嘢嗰个地方。
0: 我有上网睇翻咧，其实呢个真系好似 Vincent 所讲咧，我会觉得佢只系一个樽，
2: 系啦，
0: 即系我就咁望落去系透明嘅，透明嘅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咦，讲到系咪真系就咁去摆落去某啲位置，即系固定好佢，咁就已经定期攞翻上嚟，咁就
2: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拎翻上嚟，咁都要我哋会拎翻实验室去检测啦。咁最好咧，因为我哋譬如我哋放低喺个环境度咧，我哋放去譬如五六个礼拜，咁跟住拎翻上嚟，就可以话俾你听呢五六个礼拜入边。嗰、那個平均嗰、那個污染物嗰、那個個個嗰個數值有幾高？咁如果好高，我哋就知啊，原來真係有個問題喺度啦。咁而一睇五六個星期，而唔會話好似譬如我哋攞水板，我今日呢一分鐘攞水板啦，喂，我下個禮拜又冇攞喎，咁、那個平均值我哋係唔知嘅。所以可能你攞嗰下係冇問題，但係可能隔一陣。有問題，佢哋就唔講到。但我哋講要平均咧，就睇到一個喺個環境嘅重要性。
0: 但係喺一個海域裡面啦，或者一個 area 裡面啦，其實話大概要幾廣就要擺一個咁樣啊？
2: 哦，呢、這個就真係睇翻你自己本身個研究目的或者監測目的啦。嗱、哦，譬如如果你話啊有啲魚排想用嘅，譬如因為我哋嗰個唔係就係重講，就係講重金屬嘅，甚至乎我哋最新型嘅一個人工青口咧，係可以監測到一個核元素嘅。咁、所以我哋話啊，究竟我哋係咪有輻射嘅風險啊？咁我哋都可以透過放低個人工青口啊，你個水域啊，可能甚至乎喺一啲可能有啲核反應附近啦、啊。咁其實佢都唔會話真係有冇影響咧，我哋可以知道有影響或者係冇影響。咁如果啊大家哦冇影響，咁大家咪食得安心咯，係嘛？
1: 咁啊，頭先聽咗好多呢、這個。 原來
0: 有趣又好有用嘅知識。
1: 係啦，

原来系可以咁样一个细细嘅樽，又可以监测到咁多嘅污染嘅问题。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去听下 Vincent 点样去讲下佢其他嘅研究啊。

0: 好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头先听到呢个人工青喉之后咧，我又系啦，同埋我又衍生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以我所知啊，即系喺个海入边做一啲监测嘅技术，即系可能风向啊、水涨啊嗰样问题咧，地震都系靠浮标可以做到一个监测。咁我想问一下 Vincent， 其实其实可唔可以利用浮标去做一个水质嘅监测技术呢？
1: 哦，其实而家好多嘅监测站咧都系用一个浮标嚟做嘅，咁、
0: 哦、
1: 其实已经有噶
0: 啦，已经有噶啦，即系唔系一啲新嘅嘢、只系我突然间谂到
2: 嘅。即系个浮标其实做好多嘢喎，即系佢有可能装啲 sensor 落去
1: 噶。系啊，因为其实养一个浮标好贵嘅。所以如果佢養係啊養咗個浮標喺度，佢一定會諗盡辦法用曬佢個功能嘅。
2: 哦，所以水質監測都係其中一樣。
1: 係啦，冇錯冇錯。
2: 咁啊，見得到個技術方面，我哋真係即係用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啦。
0: 係啊，
2: 而咧又要提一個有趣嘅專有名詞啦，就係、是、好似都係 Vincent 咧嘅研究個項目裡面咧比較新嘅一環，就係、是、叫智能海綿喎。係
1: 冇錯。
2: 但係似乎佢呢個咧係咪淨係又係話都係就係監測咧，定係唔係啦？我監測完之後，其實我係要行多一步，我要處理嘅，會唔會海綿啊嘛？海綿係攞嚟吸水噶嘛？我覺得
0: 再接翻啲水，
2: 接翻啲水出嚟噶嘛？佢會唔會有啲特別作用噶？
1: 嗱，咁我哋講我哋叫佢名叫智能海綿啦，咁跟住係同一般海綿唔一樣啦嘛。如果同一般海綿一樣，我哋唔會咁叫佢啦，係嘛？咁佢最大嘅分別係咩唔同咧？我哋叫佢智能嘅原因，因為佢個功能上面有選擇性。咁我哋呢啲海綿咧有咩選擇性？佢喺吸收方面，頭先你講啦，就係、是、話我哋掉一啲海綿落去。就係、是、可以吸收啲水啊、污染物啦、啊。咁我哋而家我哋設計咗一啲海綿咧，係可以有個選擇性，就係吸到啲油性嘅嘢嘅。咁、所以咁有幾個方向可以做啦。咁一類咧就係有啲油污啊，好多時候有油污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咁嘅海綿。

0: 其實去吸咗佢咯。咁所以其中一個用處其實因為你嘅節目都同漁業有關啊嘛。咁其實一個用處，我哋有一個小龍蝦嘅養殖場，其實都有用我哋嘅海綿嘅。咁佢用個海綿係咩原因呢？因為佢哋咧原來餵養一啲龍蝦嗰啲小龍蝦之後咧，嗰啲因為嗰啲飼料啊有油性比較高，咁佢平時咧。如果佢平時就會揾人手咧，將嗰啲油咧畢翻出嚟，咁就當然係唔係好有效率啦。咁就後期咧就同我哋攞過啲海綿去試，咁就可以將佢啲油污就吸收翻，咁就變咗佢嗰個龍蝦嗰個養殖環境會好咗啦。咁所以佢哋都證明嗰個存活率啊個生存率係高咗嘅。咁所以我哋都佢哋都有繼續用翻我哋嘅。
1: 點解咁犀利可以做到淨係吸油唔吸水嘅個原理究竟係？
0: 個原理其實呢啲嘅海綿咧，其實一開始我哋係嘅原料咧，都係普通我哋喺屋企用緊嗰啲清潔用嘅海綿。咁當然我哋而家我哋都著重環保啦，所以我哋用一啲咧就係由一啲木嘅海綿嚟嘅，就唔係話普通用膠塑料嗰啲海綿。咁嗰啲木嘅海綿咧，經過我哋一個化學嘅一個我哋叫化學修飾嘅一個方法，咁就將入某啲化學品咧加咗去。咁但係其實加落去嘅咧係大概係千分之一度嘅啫。咁我哋就將佢嘅性質改變咗，由佢吸又可以吸水又吸油咧，我哋而家變咗就係淨係選擇性去吸油嘅。
2: 哦，我突然間覺得好似魔術師。
3: 唔係啊，因為我覺得好犀利係咧大家可能會覺得智能海綿有智能兩個字都會同機器有關係，但係實際上咧，我揾一揾資料，我見到其實咧就好似 Vincent 所講，其實佢唔係一個機器裝置嚟，
2: 佢就係一嚿，
3: 佢真係海綿。係啦，咁如果咁樣講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咁點樣做到可以選擇性去吸啦？
2: 所以這個就是智能的位置，
3: 這個就是是的那個領域的問題對吧？
2: 咁有冇特別是其實研究緊嘅途中依家可能除了吸油污可以特別吸啲好特別嘅污染物咧？
0: 係有啊！我哋因為其實我哋都同呢、這個海洋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一啲合作，係做一啲我哋好似人工車口個功能咁樣，我哋吸一啲污染物翻嚟，係我哋監測個環境嘅。咁我哋又可以，當然頭先我講可以設計到吸油啦。咁我哋都可以設計到咧吸一啲譬如我哋而家我哋有時會吸一啲藥物嘅殘餘啊，即係我哋叫做我哋大家食完藥之後，因為食完藥之後我哋大家都去洗手間啦。咁就雖然大家就話係啦，排翻出去就其實就沖落海啦。咁雖然大家就話唔係喎，嗰啲好短暫嘅啫，嗰啲藥物應該係好短暫。但因為我哋人食啲藥好大量啊嘛，所以好短暫，佢喺未清理曬之前咧，我哋有下一批再加落去啦。所以個海咧或者河道咧都有一定嘅污染，係一啲藥物。咁所以我哋有一啲海綿係專吸一啲咁嘅藥物啦，亦都有啲海綿咧係專吸一啲有機嘅污染物嘅。
3: 以我所知咧 ，Vincent 除咗話即係最新嘅就係有個智能海綿以外啦，我留意到有一個咧，好似都係你嘅一個創立嘅創科公司啦，就會係同叫海洋神經。咁而其實本身佢就會係一個水質監測嘅網絡嚟嘅，咁其實佢會唔會有啲乜嘢技術係用緊嚟，即係幫助我哋整個海洋又好啊，或者漁業啊咁樣？
0: 係啦，我哋點解個諗法係諗咩咧？就係話我哋就覺得希望好似一啲神經系統咁樣，就可以去到海洋嘅唔同地方，跟住咧就喺唔同地方就做一啲監測點，然之後感覺到呢個海洋邊個地方有問題出現啊，冇問題出現，所以我哋將我哋如果你留意。我哋刚才讲嗰几样嘅发明咧，都系同呢个海洋监测都有啲一定嘅关系啦。由呢个监测到清除嘅一啲污染物都系有关系，所以我哋将呢啲嘢咧都全部系等落去我哋海嘅唔同地方去监测我哋嘅环境啊。希望令到环境更加了解个环境嘅状态点啊，同埋点样可以改善，制定一啲政策去令到个环境系有改善啦。
3: 所以其实呢海洋神经嘅出现啦，其实就是讲紧话将之前头先我哋曾经提及过 Vincent 同佢个团队啦，或者好多嘅研究者啦，曾经为水质监测啊嘅研究，所以应用翻落去，
0: 系啦，
3: 又系走出实验室嘅，真系要系啦，应用翻落嚟嘅一个嘅一大步咯，可以咁讲咯。其实会唔会话都有啲乜嘢嚟紧想实现嘅愿景咧？
0: 如果实现嘅愿景，因为我哋监测嘅。最近我哋發現咗好多新嘅一啲監測嘅技術，例如譬如我哋社大學有人做一啲唔係就係我哋大學做嘅，有好多其他大學都有人做，就研究緊一啲DNA 啊，即係由個 DNA 入邊揾裏邊海入邊有啲乜嘢嘅生物啊。咁我哋就希望咧利用一啲即係我哋個背景係化學啦，我哋都設計一啲類似海綿嘅嘢咧，去吸特別吸一啲 DNA， 咁令到佢哋嘅。

0: 研究咧，就拎翻翻嚟嘅就係研究可以更加了解個海洋嘅生物嘅狀態啊，生物多樣性啊，究竟有冇係咪我哋係要個環境嘅狀態係如何？
1: 嗱，雖然講到咧，啱啱編成講到生物多樣性呢啲，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哇，好科學嘅呢啲嘢，同我哋究竟係咪人從生活有咩聯繫咧？但係真係想講嘅係，雖然我哋而家可能編成做緊嘅研究，你好似好厚咁樣，即係唔係好厚意思唔係落後啊？而且正軍話好遠嘅意思，
2: 行得好前，
1: 係啦，行得好前好遠，但係其實實際上好多嘢都係呢啲先驅咧，為我哋日後嘅生活啊！你話我哋最簡單，我哋點樣可以享有更加乾淨啊，或者係更加低成本嘅一啲嘅海洋嘅食物啊？點都好，其實就係來自於而家嘅呢啲研究咯。
2: 同埋，我又覺得喺依家嘅漁業啦，即係海洋領域，對於漁業係好重要啦。即係呢個係不容置疑啊，因為我哋食緊嘅嘢，食緊嘅魚係嚟自呢個大海。咁而大海嘅污染係，大家都知道日益嚴重啦，有油污啦，有好多重金屬啦，呢啲好大嘅問題。但我覺得教授即係去研發呢啲研究嘅時候咧，去諗咧，其實每一步都係點樣去改善同埋監測緊嗰個水質，令到喺我哋漁業方面可以有咩改善，或者係可以喺邊個位置可以繼續捕撈，其實都係一個可持續嘅項目嘅之一啦。係啦，咁好多謝 Vincent 今日同我哋分享啦，教我哋即係原來知道有咁多咁有趣人工青口啊、智能海綿
1: 啊，呢啲名都好吸引我哋去繼續去了解。
2: 係啦，咁多謝 Vincent 同我哋嘅分享啦。
1: 多謝曬你，
0: 冇係冇係。
1: 好，咁我哋希望有機會再見啦。好，拜拜。
2: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3集，齐齐加入义工行列。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咁今日呢，在录音室里面呢，好开心啦，我请到两位的嘉宾。第一位的嘉宾呢，就是义务工作发展局 AVS 副总干事冯素霞女士 Sophia。
7: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第二位呢，就是第15届全国运动会香港赛区义工大使梁国成先生。
8: Hello， 大家好。
6: 好开心啦，有两位嘉宾呢喺我哋嘅录音室里面啦。咁首先啦，我都想问一问呢 ,Sophia, 咁其实呢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其实义务工作发展局佢成立嘅初衷系啲乜嘢嘢，佢主要服务嘅对象同目标系乜嘢呀？
7: 好啊，咁其实我哋义务工作发展局呢喺1970年已经成立㗎啦，咁去到而家已经50多年啦。咁喺呢半个世纪里面呢，其实我哋嘅简称 AVS 啦，一路都扮演一个枢纽嘅角色。我哋喺各个方面呢都会去推动义务工作精神同埋义务工作嘅可持续发展嘅。咁分别系由啲乜嘢导向去做呢？一就系多啲人做义工，系啦，咁能够有个普及性啦。咁二呢就系义工能够可以提升佢个技能啊或者能力啊，去服务多啲唔同嘅受众或者社会有需要嘅人士。咁第三呢就系多啲

0: 機構、多啲團隊、多啲企業都能夠喺嗰個機構嘅層面裏面帶動翻個人去參與。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喺扮演樞紐嘅時候嘅一啲嘅方向啦。咁同埋我哋都有同大灣區啊、海外嘅義務工作組織啦去接軌交流。咁亦都帶好多唔同嘅經驗翻香港。咁希望帶動香港社會力量嘅前進啦。咁我谂呢几方面咧，就系我哋其实喺义务工作发展局喺香港咁多年啦，推动义工工作里面比较专同埋比较历史悠久嘅一个机构嘅一个定位咯。
1: 嗯，明白，多谢你嘅分享。喺听到 Sophia 嘅分享咧，就睇到咧，你哋嘅机构嘅话咧，对于真系头先你提到啦，义工个普及性啦，同埋做义工，其实我都讲过专业度啦。咁你嘅经验，你睇翻嘅话，其实香港义工嗰个文化咧，比起其他地方有冇啲乜嘢嘅特色，同埋近年嚟有冇啲新嘅趋势啊？
0: 都有噶。其实香港咧，其实喺个义工个普及度咧，几高嘅。我哋其實曾經喺過往兩年咧都有做過一個義務工作嘅調查，係香港嘅指數嚟嘅。咁見到咧，其實每年都有緊一啲微升嘅情況啦，喺個數字個指數上面。咁大部分我哋接受訪問嘅咧，個普及度係高嘅。同時間咧，我哋就睇翻香港嗰個義工群組個背景咧，係多元嘅。系啦，我唔理系年长嘅，系啦，我哋叫银发族啦，学生嘅，在职人士嘅，甚至亲子小朋友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少数族裔啊，或者甚至系残疾人士啊。我哋嚟紧有个计划咧，都系推紧残疾人士去参与义工咁样。咁所以喺各方面咧，我哋嗰个多元背景咧，比起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系有优势嘅呢件事系。同埋跟住如果另一个导向咧，就正头先阿 Christine 你又有提到咧，就系嗰个专业化。除了以前我们比较好，即可能探访啊各方面做义工之外，其实近年的义工都比较在技能提升那边去注重多一点，他们会专门上一些堂啊，怎样去照顾长者啦，或者是怎样去支援一些有学习需要的儿童啊，或者要上一些叫做可能是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健康的一些课程，去做一些辅导的支援等等啊。所以我看到义工其实在个专业技能嗰个需求上面都有呢方面的发展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导向咧，对成个义工推动同发展嚟讲咧，喺香港咧，其实一路有好多嘅进步咯。
1: 嗯，睇到啊，即系听翻你分享嘅话咧，即系我哋做一个专业嘅义工咧，点样更加装备好自己，以至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更加到位嘅同时咧，其实对于义工本身都系个生命嘅成长啊，系啊，郭成啊，我都想同你倾下啦。咁咧，我睇翻你嘅背景咧，哇，对我嚟讲咧，你真系一个资深嘅义工，因为咧，除咗即系年资真系资深之外，其实好多咧，我哋叫第三方咧，即系认许咗你一个资深嗱，容许我介绍下啦。2015年咧，你攞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咧就第七届香港杰出义工，2021年咧就香港人道年长啦，2022年咧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嘉许状。嗱，我想问一下，我知道你本身咧就一个篮球教练啦，嗱，香港地个个都好忙噶啦，但系有咩嘢驱使你咁忙嘅生活里边，你都好想去做义工？你系几时开始参与义工嘅服务，同埋有咩嘅初衷初心咧，令到你踏出第一步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首先补充咧，就系其实奖项咧都唔系重要嘅，亦都即系最重要肯投入放时间去做义工服务啦。咁其实我自己点样开始去做义工咧？其实我以前咧就是一个体育老师嚟嘅。咁喺天水围教学嘅期间咧，认识到咧原来社区里边咧其实都有儿童之家，就开始咗咧就为儿童之家小朋友咧提供义教篮球嘅训练服务。咁一路从2012年开始啦，就去到现在咧，其实都一路有进行咁。甚至乎有做保护组啦、惩教处嘅唔同嘅监狱里边咧，去做一啲更新服务啦。咁其实当中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成日都同朋友分享，都系觉得自己咧就系当中嘅得着系可能仲更多。第一系当中觉得自己嘅生命更加丰盛啦。其次咧就系喺做义教嘅过程其中咧，好多时候都见到可能我哋受众啦，或者青年人或者小朋友咧，见到佢哋都有改变。咁无论系可能喺情绪上边啦，或者系精神健康上边啦，更重要咧系佢哋会为佢哋自己会觉得做义工系好嘅，而一齐去投入做义工服务，去尝试做义工服务。咁所以其实呢个系我自己做义工一路咁耐，我觉得系最大嘅推动力啦。
1: 头先你都分享到啦，喺做义工嘅过程里边咧，无论系你自己个人嘅成长啦，或者藉住人哋

0: 嘅生命嘅改变咧，对你都系有啲嘅鼓励同埋激励。咁或者可唔可以在呢方面分享多少少？你觉得整体睇翻啦，你做咗咁多年义工，对你嘅成长，你觉得有咩影响？有咩得着咧？
1: 对我自己成长都好多。一开始呢，其实自己都系喺教师嘅工作里面呢，接触社会嘅层面唔多，主要都系教师工作，甚至乎以前系运动员，都系接触运动员层面。咁做义工呢就唔同啦，可能会呢会接触到社会唔同阶层啦，甚至乎头先所提及到嘅儿童家社嘅可能唔同嘅管理员啦、管理层啊，或者系唔同坊间里面呢都系相关基层嘅家庭或者小朋友。咁所以呢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让我呢了解到社会更多，同时间呢亦都咧借个机会咧接触到唔同嘅社会嘅持份者，一起去帮助佢哋。咁所以其实做义工令到我头先所讲得着大咗好多，扩阔咗我眼界啦。更重要咧，亦都让我咧其实对生命嘅睇法或者人生观咧，其实带来好正面嘅影响。

0: Sophia 同埋郭成啊，我都想问一下咧，你哋可唔可以分享咧一两个令你觉得好难忘嘅义工经历，同埋当中咧遇到嘅挑战同埋感动系啲乜嘢嘢咧？
1: 咁其实因为我做嘅工作咧，好多时都系举办唔同嘅义工计划啊。咁曾经有一两个义工计划咧，令我印象都好深刻。同埋好難忘嘅，有一個叫做築夢同行，之前咧其實就係我哋 AVS 啦，同埋一啲企業合作嘅企業義工計劃嚟嘅。咁當中咧，其實成個計劃係為期18个月，一個好長時間嘅同行陪伴計劃。咁我哋就邀請咗啲義工去配對咗一啲身體比較弱嘅長者啦，同埋患有罕見病嘅一啲兒童。系啦，咁我哋同义工啦，同埋唔同嘅受助人咧，我哋做咗配对，同佢完成一个梦想。咁喺18个月嘅过程里面咧。

0: 呢啲義工啦，同埋參加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個每個月啦，都會見幾次面，傾下去了解佢哋嘅夢想係啲乜啦，點樣將佢個夢想去執行啊？咁有一啲例子咧，就譬如佢哋有做過一啲畫展啦，有個年紀大嘅婆婆咁嘅樣，咁其實佢年輕嘅時候咧就好中意藝術嘅，不過就因為生活啊各方面嘅嘢，令到佢唔可以喺呢方面真係做得到，咁又要湊小朋友，要照顧家庭，又要工作等等，咁就放棄咗佢夢想。咁所以佢年紀大嘅時候咧，咁就有義工嘅支援底下，佢重新學畫畫，係由頭開始學過，係佢以前係唔識嘅添嘅，係咁喺計劃裡面係揾導師去教佢重新學過，然後咧就做咗個畫展。系啦，咁所以成个过程佢见到一个自己个人画展可以喺个社区里面展示咧，佢系好感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里面其实就睇到呢啲义工陪同同埋同行嘅元素点样去帮我哋社区唔同嘅人士啦去圆梦啦。咁我觉得呢个计划对于我嚟讲，其实系个印象好深刻咯。
1: 系，我听到觉得好感动啊。咁郭成你咧？
2: 如果讲到我好深刻嘅咧，其中我有两个可以分享嘅。第一个咧就系喺大概六七年前啦。咁其实我哋有个叫种子篮球教练培训计划嘅义工嘅义教培训嘅。其实我哋有啲嚟学习咧系一啲编青嚟嘅，由一啲社福机构介绍嚟啦。咁咧其实嗰位青年人咧有吸烟嘅习惯，咁佢嚟做义教嗰时咧头一两次咧，佢都闻到佢身上面有啲烟味。因为他做了教练的角色呢，咁为了在教学的时候呢应对小朋友啦，同埋自己觉得自己个人形象啊，甚或乎站心啊，或者那个行为呢要改变呢，他就因为这样做义教的角色而改变了自己。戒除了很多陋习啦，更重要呢，他之后找到他自己人生方向，找到去再进修读书，然后继而呢，而家我所知他是一个社工。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难得。我哋啲社区里面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我哋其实之前都有去服务长者，其中一次咧就喺翠屏村服务，我哋就系带啲物资咧，同埋上去洗楼咧，送俾啲公公婆婆咧，或者同佢哋送物资之外咧，就会同佢哋影一张即影即有嘅相，当系一张纪念相或者全家福啦。咁我最深刻呢个系关于我自己嘅，就系嗰户咧公公婆婆咧搬入去嗰个翠屏村嗰时咧，就系其实啱啱佢个仔过身。咁佢哋当时都分享个故事，就係佢哋原本係希望搬入去呢个单位，一家人开开心心。但係佢分享嗰时就好可惜，咁就因为个仔仔离一世啦。咁但係佢哋都即係经历过好长日子，都已经修复咗。咁同时间佢亦都邀请咗，就当咗我係佢个仔，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哇，咁我好感动啊。咁而我哋其他嘅青年人都一起去做呢、这个服务嘅时候呢，都明白到家庭嘅重要之外呢，更重要要知道孝亲同感恩嘅心。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去亲身体验去做义工呢，无论任何人都即係可能每人有一啲亮点，甚或乎未必有亮点，但佢有愿意付出嘅心，其实去做义工就已经系对社会有贡献啦。
1: 系，我都好同意啊！听翻你哋嘅分享咧，好多时候做义工唔系话个义工为受众带嚟啲乜嘢，其实喺嗰个彼此服侍嘅一个过程，系啦，甚至彼此疗愈添咯。咁另外有个问题都想问两位啦。咁喺你哋即系举办啦，或者参与义工服务咧，有冇遇过一啲文化或者世代差异嘅挑战？最后系点样化解噶？
0: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会有时会喺啲唔同义工服务里面咧，就会见到一啲譬如长者同埋年轻人，有时喺服务过程里面咧，佢哋可能比较难以启齿开展到话题，尤其是中学生系啦。当我带佢做服务嘅时候咧，有时呢方面可能佢哋会弱少少啊，唔知如何打开个话匣子啊等等嘅。咁喺呢啲过程里面咧，我哋就从旁会去即系支援啊，同埋去带动下个气氛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对年轻人嚟讲咧，系一个成长嘅学习咯。譬如我哋会讲下啊，譬如你问下佢平时中意食啲乜嘢嘢啊，等等啊，咁系一啲日常生活啲嘅嘢。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会教一啲年青人就啊，譬如佢可能预先学定少少穴位啊，学定啲养生嘅嘢先嘅。咁上网睇下，做下一啲资料搜集啫嘛。咁你带住少少 tips 咧，咁你就去做探访嘅时候咧，咁面上嗰件事就嚟得自然啲啊，系啦。咁我觉得有时喺个过程里面咧，一定会遇到呢啲所谓文化差异啊，或者年龄差异啊嘅情况，但系咧最紧要咧就大家愿意行前一步，同埋咧就系唔需要特别去好介怀啊，我真系识定系唔识，或者系我做唔做到，只要随心自然，用真心去关心系啦，

0: 同埋用翻佢自己識嘅嘢嚟去即係表達。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已經係來得好真實，同埋大家感受到嘅。
1: 系愿意开放自己去学习啦，系啊。咁郭成你咧？
2: 对我嚟讲咧，如果文化或者唔同阶层或者年龄上差异，我就冇接触到。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用运动啦去做一个夹点啦，一齐打波咧，基本上就无分国界、无分社经地位啦，一齐打波啦。反而就我想带出就系头先提及到就系我哋青年人会去服务长者嘅过程，长者又会分享翻啲人生历练俾啲青年人啦。我对长者探访呢个服务咧，我几热诚同埋我觉得挺重要，就是有一个成全当中某些长者他们很多时候都分享他们人生的历练或者经历，很多时候对我们的青年人都有些启发，这种是一种带来一种正面的启发的同时，我也都希望就是大家都明白到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持份者、不同的人在一路这样去努力回来的，才会有现在的成果，所以我反而就觉得那种启发都挺大的。
0: 系啱啱郭成又启发咗我谂咗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咧其实近排咧都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全民行义，即系青年计划嚟嘅。咁呢个计划咧今年加咗入一个新元素，就系与相见人士同行。原意是个实际点做呢，就是配对返啲年轻人啦同埋啲相见人士啦。今次相见人士呢佢唔系受众嚟嘅，佢系义工角色。係啦，咁就透过青年义工同埋一啲相见人士嘅一啲组合嘅义工队伍呢一起去做探访，一起去做义工。咁对残疾人士嚟讲呢，其实佢呢以前或多或少喺佢成长过程啊各方面嘅需求上面呢都曾经受过义工帮助。但而家由一个受助人变咗一个助人的义工，系啦，咁角色个转变对于佢嚟讲，其实系有好带嚟好大嘅影响啊，同埋做啲分享。咁而喺个青年里面咧，平时可能比较少同啲残疾人士接触啦嘛，咁佢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了解到佢哋嘅需要。系啦，其實年輕人都好虛心去學習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其實都係喺所謂文化差異或者各方面裏面咧，其實係可以打得通嘅嘢嚟嘅。
1: 嗯，係聽我之後，我都覺得好感動。由一個可能係以前嘅受助者，到而家咧就成為一個義工，又或者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生活裏邊，其實我哋可能同時都有呢兩個角色啦。咁最後我都想問下兩位啦。咁其實當你睇到一啲嘅義工，當佢參與義工服務嘅時候咧，對佢個人又或者對我哋呢個社會，其實帶嚟邊啲影響咧？
2: 如果在参与义工的过程或者接触身边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简单讲一句，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在当中的义工过程里面，你可能未必一刹那启发到当中的年轻人或者参与者，但可能到某一个日子他会记得，哦，原来他都有参加过义工，同时间认同这些能力。我也都觉得在青年人来讲，现在可能社会里面有不同压力，学业啊或者向上流啊都有不同压力在里面。但是如果做义工可以建立到一个成就效能感，或者自己的存在感，或者到个服务的能力，到个心，其实就对青年人一路在社会发展都会带来一些正向思维啊，或者一些正面的效果咯。
1: 是我同意，即是生命影响生命，即是这个生命的接触呢影响另一个生命呢，比起只是口讲呢，其实那个的影响力是更加大的。那我们等一下呢，break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下半 part 的访问的。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僱。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僱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否再申請到醫院實習，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

0: 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好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甚至仲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51,94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

0: 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3集，齐齐加入义工行列。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今天在录音室里面就两位嘉宾，第一位就是义务工作发展局 AVS 副总干事 Sophia， 第二位就是第15届全国运动会香港赛区义工大使梁国成先生。我知道两位都有参与啦，在去年的全运会那里的噃。咁我想问一下 Sophia， 其实义务工作发展局作为全运会香港区义工策划机构之一啦，有咩特殊的意义呢？
5: 意义其实很重大的，咁最主要是一个好荣幸先啦。因为我哋其实 ABS 喺2009年咧都曾经做过东亚运动会嘅义工计划统筹单位，咁其实都隔咗一段好长时间啦。咁然后香港再有一个叫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喺度举办得到咧，而亦都系个国家嘅盛事，咁对香港嚟讲有特殊意义。同时间咧，经东亚运到而家咧，我哋能够再次去得到政府的委托去策动整个义工计划呢，真是万分之荣幸。即是我觉得这样东西对机构的义工动员啊，和义工统筹的能力啊，经验来讲呢，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认同，同埋也都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希望在15运会里面的义工计划可以办得更加好的。
4: 嗯，咁全运会义工服务啦，其实同过往比较多经验系一啲社区嘅服务啦，咁其实系好大唔同嘅，需要边啲新嘅技能或者系准备啊？
5: 其实系一个办赛事嘅义工服务，同埋做社区嘅义工服务本身嘅性质都好唔同噶啦。咁但亦都有共同点嘅，共同点咧就系义工个招募啦，佢哋嘅准备性啦，同埋佢哋个状态或者对嗰个服务个内容嘅掌握，我觉得呢啲系共同的，不理你做社区服务定是做大型义工服务体育活动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内容不同的。咁另一样呢，其实在15运会个义工计划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呢，就是同内地嗰个接洽同埋嗰个联系，同埋我哋香港缺乏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第一次全运会喺香港做啊嘛，咁我哋其实对全运会个规格咧唔了解嘅，咁究竟佢哋喺个义工上面个要求系乜？佢哋要有啲乜嘢嘅技能先至叫做可以做到全运会嘅义工咧？因为佢哋讲紧譬如义工礼仪呢件事已经要做培训啦，咁同埋义工做接待各方面嘅嘢咧都要培训啦，咁內地亦都有啲特別嘅情況，就係佢哋嘅義工嘅動員力咧，全部都係高校嘅學生，即係年青人嚟嘅。咁我哋香港咧，其實就係成個全民起動啊，即係我哋由學生至到在職至到退休人士都有參與嘅。咁所以咧，成個義工嗰個團隊組合同埋安排都唔同嘅時候咧，內地嗰套訓練嘅模式係咪可以直接抄落香港咧？定係我哋香港要再做調適，然後先可以融合了本地的情况去再推出呢？这些都是在我们去推行个义工计划的过程里面

0: 需要考虑同埋调节嘅地方咯。
1: 系听到好明白啊，因为首先你哋就要了解翻国家嘅规格啦，佢要求系点啦，再睇翻咧本土去到香港嘅时候，有啲嘢适当去调节，你哋消化咗调节咗之后，先至再提供有关嘅服务咧俾义工。旧年我睇到咧，即系举办得非常之顺利，所以你哋真系功不可没嘅。系啦，谷成啊，我又想问下你啦，咁你担任全运会义工大使咧，对你嚟讲咧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2: 我想特殊意义是非常之荣幸啦，同埋是当中的过程里面呢觉得有个使命感。
1: 嗯、
2: 因为呢做义工大使呢其实都会好多时候呢会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在全运会的义工的。咁、
1: 嗯、
2: 就好希望呢透过在当中的接触呢为他们打气啦，同埋呢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呢强化大家去参与义工服务的心的同时呢也都期盼呢在大家全运会里面呢带出有些讯息的，例如小香港故事啦，甚或乎旅游大使的身份。咁、接触到全运会呢件事嘅人呢都係有一个好正面嘅形象啦，嘅印象喺里面嘅。咁所以我觉得大使嘅角色呢或者工作里面呢係好有使命感嘅。
1: 嗯，咁你认为啦，做大型赛事嘅义工文化呢点样可以有助提升返香港社会嗰方面嘅凝聚力呢？
2: 今次全运会义工的部分咧咁成功啦，可以见到啦，从30,000+人报名喺香港赛区，去到招募到最尾帮手嘅大概15,000个义工咧，可以已经睇到咧，就系我哋嘅香港市民或者系喺呢件事上边咧，其实系好受到市民支持嘅。参与义工呢部分，除咗我哋今次全运会之后咧，我都期盼咧，未来我哋国家可能有其他嘅大型嘅体育运动项目啦，甚或乎我哋本港咧会发展成为体育之都，或者系一啲大型嘅体育活动在香港举办的时候，都希望曾经有经验的义工朋友都继续参与，继续传承做义工的精神。
1: 是很同意，即是不嬲世界各地都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专业的、很有心的，决定了去做就会做得到。但很多时候看到可能是经济各方面竞争力各方面，但透过我觉得全运会今次即我们有这么多这么专业培训的义工出来，很多人报名很有心去接受训练，但是看到原来做义工各方面香港都有一班这么有心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我觉得对于日后我们真的在香港最举办一些大型的赛事，又或者一本地的一些不是跟比赛有关只是做慈善服务的话，我们整体义工的质素和投入度都是提升了很多咯、啊、Sophia 你有没有分享？
0: 都有啊，刚才郭成就讲了，譬如是做义工对一个个人来讲带来的一些长远的对社区是有好处啊，或者对他影响啦、啊、社区那里其实义工呢是一个连结，我觉得是啦、啊、就是譬如假设我住将军澳嘅，咁我要去服务社区嘅时候，可能我会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了解唔同区地方嗰啲情况啦。咁样可能天水围会系点样，去到啲郊区比较远少少嘅一啲长者又会系点样。咁你了解都其实接轨翻我哋自己香港个社区连结，同埋人同人之间嘅连结。我觉得其实呢一个连结咧，系一啲譬如成日做线上嘅嘢咧，系未必做到嘅，系一定要落地，然后去同人接触，我哋才可以去做到连结这一样东西。现在的世代就是面对很多情况就是会隔离了、因为太过依赖网上的东西，脱离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交的接触和那个关怀那样东西。所以我们一直推动着呢，我们有个口号叫做人人行义，还有就要关爱香港啦。所以这一样东西其实那个连结呢就是正正我们很想推动和提倡的东西。
1: 是好同意，即是透过义工的服务啦，无论是义工或者是受众的话，是将人呢联系埋一起，即是一个共融的社会。

0: Sophia， 我想了解一下，请你分享一下咧，你觉得当个企业或者学校佢想成立义工团队嘅时候咧，如果想成功嘅话，个窍门喺边度咧？或者有冇啲成功嘅案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如果是一些企业啊，或者学校啊，或者任何一些叫非牟利机构啦，他们想成立义工团队的时候呢，在我们跟那么多义工团队的协作啊和经历里面呢，都可以总括到少少的元素出来，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的。
0: 好啊。
1: 当然啦，我们成日都会讲义工的团队可能我们要做呢，要有规模啊，要有制度啊，要有不同的指引啊，咁令到那件事呢很有系统地行。咁这些固之然呢是长远发展咧，喺个义工团队里面系要有嘅，譬如有啲守则啊嘅嘢，大家都要遵守啊。咁有一啲，譬如义工服务嘅时候，有啲都成都即系可做唔可做嘅嘢，咁我哋要去做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来来去去咧，我见到咁多例子，最成功咧就系人咯。其实是讲緊由管理层啦，如果企业的话就管理层啦，是啦，咁同埋就係佢下面唔同嘅员工啊，或者团队义工里面呢，其实嗰啲朋友又是带动嗰啲能唔能够感染更加多人去加入佢个团队。所以呢，通常第一个起动个义工队嘅呢，我哋见到呢，或者我哋都会建议呢，就係佢平时有做开义工嘅嚟去做嗰个发起人带动整个团队去做咁样，由管理层开始支援，同埋其实一个人呢有时力不从心做。

0: 到咁多嘢，最好一個 small group， 一個小嘅群組，係啦。咁但係四五人起動嘅話咧，而佢哋平時有做開義工，再感染多啲企業員工啊，或者佢哋有時帶埋嘅親子過嚟參與咧，其實呢啲咧我哋見到係能夠最能夠持續發展嘅一啲義工團隊，佢哋最核心嗰個價值啊。系啦，咁呢个我谂少少嘅啲观察可以分享一下咯，就系、
1: 我同意啊，即系初心其实好重要，即系个发起人佢自己有义工嘅经验啦，同埋佢自己做义工嘅话，一定系有一个好强大嘅初心，令到佢继续行落去，咁佢感染更加多嘅人参加呢个义工嘅行列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其实今日嘅访问里边都有提到话，AVS 其实都有提供一啲义工嘅服务提升嘅课程嘅，咁或者可唔可以重点帮我哋举翻一啲嘅例子，无论系以前举办过嘅，或者而家舉辦緊，咁點樣透過呢啲嘅課程咧，係可以提升即係義工嗰個力量，以至佢去做義工嘅時候更加專業咧？
0: 我哋而家啲培訓咧就分兩個程度嘅，有一個程度咧就係俾啲義工管理人員係啦，如果佢想自己成立一個義工團，或者係幫公司幫團體去營運一個義工團嘅時候咧，我哋有管理人員嘅課程，咁當中裡面咧亦都有好多啲危機管理啊，點樣可以了解義工做服務嘅啲心路歷程啊，同埋一啲個人嘅特質點樣做 matching 啊、配對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義工管理人員個課程裡面，我哋會提到，同埋有時有啲法規法律嘅考慮，即係唔好踩到落一啲譬如個人私隱嘅保障啊，有一啲條例我哋同義工嘅服務息息相關嘅嘢啦。咁呢啲我哋都需要去講嘅。咁除咗管理人員之外咧，就義工自己本身啦。咁佢哋有時會想做多啲能力提升嘅咧，咁我哋咧都有一個課程咧，其實專係提升義工嘅普遍嘅能力嘅。咁頭先都有提過啦，就譬如一啲技能嘅提升，譬如佢會學一啲大活動嘅小技巧。咁佢或者會學一啲叫做係探訪時嘅一啲説話嘅技巧，係啦，或者一啲輔導技巧。咁呢啲咧，我哋都會喺個課程裡面去做嘅，係啦。咁我哋所以義工有時會免費可以上堂啦。咁有時咧有部分咧，如果有專業認證嘅話咧，咁可能會少少收費啦，咁樣。咁等等林林種種嘅課程都會有嘅。咁呢啲我哋就係推動義工嘅能力提升個上面做嘅工作咯。
1: 聽完之後，我覺得我都好想參與，因為我覺得咧頭先我哋不斷。在节目都提到其实做义工除了我们叫有心的同时我们怎样装备自己更加专业以至我们做义工的当中我们对我们服侍的受众可以给他们更加适切的关心啊照顾啊这样咯。
0: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专才义工队的专才义工队里面有一个叫做是用 board game 即是那些的叫做可能是用
1: 桌上
0: 游戏是啦桌上游戏去带活动的那我们会教义工怎样去服务一啲智障嘅儿童啦，同埋就系一啲脑退化嘅长者啦，去帮佢训练翻嗰个脑部各方面嘅机能等等啦。咁所以呢类嘅训练咧，我哋都会有咯。
1: 好好啊，即系透过啲工具啊，系啦，令到成件义工嘅服务系更加完善完整咁样咯。系啊，郭成，我想问一下啦，嗱，以你嘅身份，头先讲过啦，即系又结清啦，又结出义工啦，又攞到人道奖啦，吓咁。你点样睇返你呢啲系一啲角色啊一啲系奖项嘅话呢点样帮到你喺香港系推动呢个义工嘅文化呢
2: 从我个人层面呢其实我都冇特别话系呢个系一个荣誉或者奖项啊。我只系觉得呢个系多咗一个角色呢让我有机会接触多咗社会唔同嘅层面啊。就例如结清嘅身份啦。当一五年攞结清之后呢跟住就接触到其他青年商会或者其他社福团体呢我哋就即刻一拍即合呢就系推动咗就是去帮啲独居长者换电灯胆、一个咁嘅活动。所以其实嗰个角色咧，其实只系让我咧可以接触到多啲唔同嘅社会有心嘅人，或者一啲唔同团体举办更多活动或者贡献更多。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初心啦，都唔会有改变啦。咁期望就系继续同多啲人啦一齐去服务咯。
1: 嗱，好多时候咧，我哋话咧，年青人啦，就系我哋社会未来嘅栋梁啦。点样透过义工服务，令到义工本身生命嘅成长？咁另外咧，系俾年青人，当我哋做义工嘅时候，佢生命有成长嘅同时咧，俾佢接触到社会每个阶层咧，而做到嗰个共融同埋贡献嘅心。咁郭成人，我想问一下咧，如果透过你自己自身嘅经历嘅话咧，你点样鼓励年青人可以参与唔同类型嘅义工服务咧？
2: 如果讲到自身嘅经历咧，头先都提过一啲。 啦。但系而家咧喺我自己工作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得到咧民青局嘅青年正向思维资助计划里边咧，我哋举办咗一个叫 V Star 正向青年赋能新世代嘅计划嘅。
1: 当

0: 中咧，其實咧喺自從兩年前咧，我哋為12至39歲嘅青年人咧提供呢運動啦、學習啦同埋服務啊，啲三方面去賦能，或者係令到青年人咧可以喺社會裏邊咧去建立多元智能啦，同埋就係去建立佢哋嘅正向思維嘅。咁特別係喺義工嘅部分咧，喺我哋啲兩年多嘅時間咧，見到青年人一齊去參與唔同嘅義工服務啦，獨居長者啊、家社嘅探訪啊、屋邨啊，甚至乎喺社区里面做一啲建设嘅活动咧，都见到佢哋咧好投入参与嘅同时咧，亦都咧系可以咧建立到佢哋嘅自信嘅。呢个自信咧，其实源自都几特别嘅。我哋喺个计划里面咧，我哋会为啲青年人咧，佢哋喺服务嘅过程里面咧，都会赋予一啲角色俾佢，例如系一个 team leader 啊，一个联络人啊，甚至乎喺一个活动里面咧，佢负责去搞下气氛啊，或者系处理物资。咁喺呢个角色嘅配对方面咧，就可以让唔同青年人咧明白到佢自己在不同的能力方面都可以去贡献得到的。咁亦都希望就借这个咁嘅机会呢，让青年人的自信可以延伸在社会或者他自己生活方面。
1: 哇，听咗我觉得好吸引，我即刻想攞啲资料呢去 enroll 我嘅儿生女儿生仔佢哋去参加。咁今集嘅访问呢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呢好多谢今日两位嘅访问嘉宾啦。咁 Sophia 作为义务工作发展局嘅副总干事，同我哋分享咗呢义务工作发展局啦，点样藉住一啲嘅硬件同埋软件啦，就鼓励更加多人呢投身呢个义工嘅行业，同时呢就帮助佢哋呢变得更加专业嘅。咁梁国成嘅话好多谢你啦，你就同我哋分享呢点样透过一个初心啊，由佢自己一个人开始做呢个义工嘅行列，以致咧系感染更加多身边嘅人咧，同佢一齐咧就有个团队一齐去做义工嘅。咁今年咧2026年咧就系我哋呢个嘅国际义工年。咁最后想邀请两位嘉宾咧，可唔可以透过一句嘅说话鼓励我哋嘅听众咧，系加入呢个义工嘅行列啊？
2: 我会呼吁大家尽快踏出你嘅第一步。所有嘅义工咧，其实佢都系由第一步开始嘅。即使好似国成咁样做咗咁耐嘅义工服务啦，咁其实我相信佢第一步咧都带嚟好大嘅价值，令到佢可以行到今日。
0: 我认为咧，义工就有如一点烛光。咁大家一齐咧集腋成裘，将呢点烛光放大，照亮喺社会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生命。
1: 多谢两位嘉宾嘅分享。咁今集嘅节目去到呢度啦。咁我哋同各位听众讲声晚安，拜拜啊！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我哋平时抬头望向天，一般会见到云，感受到风，或者听到远处嘅雷声。其实我哋系望紧一件宇宙尺度嚟讲相当之罕见嘅事。意思即系咩呢？太阳系八大行星，其实唔系个个都有天气呢一回事。有液态水降落，有我哋所认识嘅雨，其实就只有地球会有呢一个天气现象。天气呢一回事背后原来有一套非常之精确嘅宇宙条件支撑。今集大自然之声，我哋就由最根本嘅问题出发：地球点解有天气咧？

距离地球最近的两个邻居就是月球和火星了，他们是最好的对照组。月球距离地球大约38万公里，接收到的太阳光几乎和地球一样多。月球表面日间温度可以高达摄氏127度，夜间就跌至-173度，温差超过300度。但是月球没有任何的天气现象，没有风，没有雨，没有云。原因只有一个，月球根本没有大气层。月球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1/81，引力太弱，留不住气体分子。几十亿年来，月球的大气早已经散入宇宙太空。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火星的情况亦都只是稍微好啲。火星有大气层，主要的成分是二氧化碳，但是密度只是地球的不够1%，而大气密度是影响天气剧烈程度的核心变数。火星偶尔会有沙尘暴，可以覆盖整个星球，长达几个月。但是这种沙尘暴是由极稀薄的大气驱动，风速虽然高，但实际的冲击力远比不上地球一场普通的台风。金星的大气层极厚，气压是地球的90倍，温度高达摄氏400多度，有一种由硫酸组成的雨，但硫酸在到达地面之前就已经蒸发晒，是一种永远都落不到地的降水。木星、土星的大气壮观，木星大红斑是一场持续超过300年的风暴，但是这些巨型的气态行星没有固态地面，整个行星本身就是大气，跟我们所讲的天气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相比之下，地球的大气层密度适中，成分独特，有液态水参与循环，先造就出我们所认识的天气系统。这些不是巧合，是一系列宇宙条件精确配合的结果。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地球的大气层能够存在，靠的是三大条件：足够的行星质量、适当的日地距离和生命活动改变大气成分的过程。先讲质量和引力。地球质量大约是60×20的24次方公斤，引力足以将大气紧紧捉

住。大气层虽然理论上延伸至1000公里高空，但系99%嘅空气质量集中喺最底嘅30公里。呢一层薄薄嘅气体就系所有天气活动嘅舞台。第二就是日地距离，地球距离太阳大约1.5亿公里。水可以同时以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式存在，这个三相共存的条件是水循环的基础，亦都是天气能够多样化的根本原因。金星太近太热，水分早就被太阳辐射分解。火星太远太冷，水基本上以冰态锁在极冠和地底。第三是生命对大气成分的改造。地球原始大气主要是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几乎都没有氧气。大约20几亿年前，蓝藻开始进行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逐渐改变大气的成分。今日大气中21%是氧气，这个比例创造了臭氧层，而臭氧层阻隔了大量的紫外线，保护地面生命，同时影响大气温度结构，令对流层和平流层出现明显分界，塑造出我们所认识的天气运作框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话，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0: 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昼三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强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理解了为何地球有大气层之后，我们或者会问，大气层为何会产生天气而不是静止不动呢？答案是能量的不均匀分布。太阳照射地球，赤道附近接收到的能量远多于极地，因为赤道地区阳光直射，单位面积吸收的热量高，极地阳光斜射，能量分散，这个温度的差异创造了气压差，而气压差驱动空气流动，即是风。空气流动带动水蒸气搬运，水蒸气上升，冷却凝结成云，进而形成降水。这个过程是个闭环，不断自我循环，就是天气系统的本质。

我哋试下用一个精简嘅框架去到理解天气。假如大气系一部热机，接受太阳能量作为输入，以风、雨、雷暴等等嘅形式释放能量。

量作为输出，热水、液体变成为气体，再变翻液体的过程，是这部热机入面最重要的能量搬运机制。水蒸发的时候吸收大量的热能，潜藏在水蒸气入面。水蒸气凝结的时候，再将这些热能释放出来，加热周围的空气，推动空气上升，维持对流。台风之所以威力惊人，正正是因为它是一部超级高效率的水蒸气热机，不断从温暖的海面蒸发水分，透过凝结释放能量，驱动整个系统旋转前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从天文角度补充一点，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令大气的流动不是简单的南北方向，而是偏转成复杂的漩涡系统。科氏力在北半球令到运动物体向右偏转，南半球向左偏转的一种虚力，它是台风温带气旋旋转方向的根本原因，亦都是令到大气环

流形成三个环流圈，哈德利环流、费雷尔环流、极地环流的关键机制。这三个环流圈决定了地球不同纬度的气候带，决定了香港位于亚热带季风区的气候特性。

今集我哋用宇宙嘅视角去到理解地球天气嘅根源，月球同火星嘅对比话俾我哋听，天气需要一层足够厚、成分适当嘅大气层。地球能够维持呢一层大气，靠嘅系足够嘅引力、适当嘅日地距离，同埋生命活动几十亿年嚟对大气成分嘅改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天气的物理本质是太阳能量输入之后，大气用风、水循环去到重新分配这些能量的过程，而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令到这个分配过程形成有规律的全球环流系统。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驱使你每一日去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的动力是啲乜嘢呢？其实我哋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是由一啲思想、价值观、动机同埋需求所构成嘅表达。动力系驱使我哋行为重要嘅元素。早期嘅理论家假设我哋系因为需要而导致有一啲嘅行动，例如我哋肚饿就要去搵嘢食，我哋身体觉得疲倦就会提醒我哋需要休息去瞓觉，我哋内心感到孤独或者需要同人连结，就会导致我哋去搵朋友陪伴同埋倾诉。有些个案跟我分享，觉得自己人生欠缺动力，做些什么都好像没有目标一样，日日起身刷牙洗面，在块镜面前机械式地梳洗，拖住苍白的身躯搭车上班，麻木地去工作，每一日回到家都觉得好累，有时煲下剧，看看网上的资讯，之后再去睡觉，日复日慢慢磨蚀了人生曾经拥有的理想和奋斗心。他们问不知怎样才可以积极起来，这些就是大人的生活不是吗？那到底有些什么才可以唤起我们的动力？外在的诱因包括金钱、名誉、地位，被其他人的赞赏，没错，是可以奖励到我们某些行为，从而激发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真正可以持久唤起我们动力的，其实是内在的奖赏。

有兩個學者 Spence and Hamrich 在1983年研究過很多大學成績平均點，即是 GPA 高的大學生。他們發現這一類成績好的學生重視學習的

过程，同埋从中可唔可以更加精进自己，远高于佢哋同其他人比较，系唔系最高分，更加可以激励自己。呢两位学者嘅研究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除咗学生之外，仲研究咗好多有钱嘅人。同样，佢哋发现呢啲有钱嘅人亦都系比较喜爱自己嘅工作，想好好专注地投入所做嘅事，远高于同其他人比较自己系唔系成功。

内在动机可以推动我哋持久咁执行一啲生活上面嘅目标，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热爱自己所做嘅事。

有一个经典关于小朋友画画的实验。这个实验就是将小朋友分为两批。有一批的小朋友每一次他们画完一幅画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糖果作为奖励。另外一批小朋友只是容许他们随心所欲地去画画

过咗几次之后，再摆翻啲纸同埋笔喺小朋友面前。今次全部小朋友都冇糖果作为奖励。大家可能会估到，第一批嘅小朋友，佢哋因为冇咗奖赏而欠缺咗画画嘅动机，因为佢哋认为画画呢一个行为系应该得到奖赏嘅。而第二批嘅小朋友，之前佢哋一直画画都系纯粹因为享受嘅过程，所以今次即使系冇糖果作为奖励，佢哋画画嘅时间亦都会比较长，比较享受。

这个实验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好多时大人为自己去设立一啲嘅奖赏，冇错，喺某程度上面都会推动我哋好努力去执行某一啲目标同埋行为。但系真正持久可以令到我哋一路坚持落去嘅，其实系内在嘅热情，同埋全然享受我哋所做嘅嘢。曾经你都有可能为自己人生定立过好多唔同嘅目标，但系往往喺执行嘅时候咧，就只有三分钟热度。即使嗰样系一样你自己好想做嘅嘢，佢可能系学习一种新嘅乐器，去健身室做运动，俾自己半个钟头学习外语等等。初头嘅时候往往系一鼓作气，但系唔到两三个月，我哋就会慢慢倦怠，而想放弃。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理论 House Drive Theory。 这个理论指出一条方程式，行为等于驱动力乘以习惯，即是执行一个行为是需要动力和习惯。

简单啲嚟讲，当一个习惯好弱嘅时候，佢需要好强大嘅驱动力先至可以产生行为。而当习惯高度发展，咁样微弱嘅动机就已经可以激活一啲嘅行为。习惯同埋动机缺一不可，所以当大家想要一个持之以恒嘅行为，可以分析一下自己有啲咩动机，呢样嘢到底你点解想做，你点样先至可以好好享受嘅过程。当呢个行为成为一个改变嘅话，你又会变成点样呢？当你有这个正面的改变的时候，其他人又会对你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动机性好强而习惯比较弱的话，我们呢都可以先定立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当养成习惯再加上动机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能力就会更加高了。

在此时此刻，你可以静心下来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一些东西你一直以来很想去执行，很想去学习？假若在条件许可之下，朝着这个方向，给自己一些积极正面的鼓励和动力。

先帮自己定立一啲细小嘅目标，养成习惯，再慢慢执行，成为一个持之以恒嘅行为啦。下星期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哋再见啦，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

0: 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9: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8: 还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嗯，如果有人咁同你讲，你话几咁浪漫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噃，日子咧就嚟到，哇，好靓嘅数字啊，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嘅早晨，农历嚟到5月12啦，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2%，啱啱调转啊。

唯独你是不可取替。郑秀文的歌声。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室外气温刚才说过了，28度，相对湿度82%。

刘德华再会了，未咁快，啱啱开节目啫，唔使再会嘅。今日咧拣歌都有啲随心，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仲记得呢套舞台剧做嘅时候，应该系我读紧演艺嘅时候。啊，好似系喺香港大会堂睇嘅，姚小蝶呢一个角色，我觉得都系刘雅丽做得最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杨千嬅小城大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啦，由前辈会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几多人同佩佩一样听到《欢乐今宵》系谂起电视台嘅一个节目咧？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呢个 EYT， 真系晚晚咧都要开呢个《欢乐今宵》睇嘅，咁诶真系。仲記得佢哋有首主題曲啦，有首晚安曲，我最記得咧，唱最尾一句咧，一定係要拉長啦，同埋咧個音咧係有少少浮浮地誇嘅晚安咁樣嘅，係歡樂今宵真係確實係一個好長壽嘅節目。其實喺電視台有好多好長壽嘅節目，真係陪住大家。我仲記得晏晝咧有下午茶啦，係咪有婦女新知啦？儿童嘅时候有430穿梭机啊，仲有闪电传真机都好好长。当然而家即系有啲处境式戏剧，譬如我记得当年系1981开始，系咪有8283咁？跟住有大家而家睇紧嘅《爱回家》啦，系嘛，都系一个好长嘅一啲嘅处境式嘅戏剧，都系慢慢陪住大家啊。仲记得仲有 K100。K 一百咧都系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嚟嘅，当然啦，呢啲长寿节目真系陪住大家，清晨所嚟都一段好长时间啦，系嘛？大家知唔知道有几长时间咧？

爱你一定快乐，我哋有黎瑞恩嘅歌声。咁啊，头先讲，大家知唔知清晨所你做咗几耐咧？嗱，佩佩冇记错日子嘅话咧，就应该系由2006年嘅6月26号开始首播嘅。今日都系6月26号，2026年今日踏入第20年啦。做咗呢个节目都真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寻日咧喺一个一个活动里面咧，识咗有台嘅一位嘅 DJ 啦，我哋真系一见如故。咁因为咧佢都系同样做早上节目，咁啊好多咧我哋共同嘅点都系一样，佢亦都做咗好耐嘅呢一个嘅早上节目。咁就发现咧，真系原来早起身唔困难嘅，因为一般人咧问我哋啊，你咁早起身你即系起唔起到噶？又或者问我哋你咁早起身，会唔会试过迟到啊？呢啲问题，基本上应该系以佩佩嚟讲，20年系未试过。咁当然啦，你话朝头早翻工有冇压力？有嘅，真系会两三点会醒下，跟住自己都会遗漏会唔记得起身，或者会个闹钟冇响咁。不过咧，通常即系个叫做生理时钟系已经系校咗，有时咧唔使翻工，自己都会醒。当然啦，我知道心机旁边好多朋友其实冇教闹钟，其实佢都会自然醒嘅。咁啊，我都有个好朋友啦吓，佢其实每朝佢话俾我听系5点钟起身做运动。咁佢真系有听嘅，因为我曾经喺个节目里边讲过一啲嘅说话，佢真系识得话翻俾我听。咦，我发现你咁样，咁即系佢有认真睇我做节目嘅。OK， 咁啊呢个时间咧，如果搭狗，通常我都会讲下天气啦，系咪？因为天文台咧系搭九又会更新天气嘅，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2%啊。继续，我哋有郑安琪嘅歌声。

嗯，好快会开演唱会嘅佢，当然就系我哋嘅校长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确实系嘅。好多时候咧，中意听歌嘅朋友都知啦，因为除咗旋律系吸引人之外，我相信歌词都系一个好大嘅功臣。好多嘅歌可以代表到好多人嘅故事，亦都可以代表一啲嘅说话，送俾天下嘅妈妈。多谢妈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是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僱。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僱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否再申請到醫院實習，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賈桂德在人權理事會會議代表近20国作共同發言，批評以強迫勞動為名濫施關稅的單邊霸凌行徑。共同發言指出堅決反對強迫勞動，同時嚴重關切強烈反對某個國家濫用國內法律，單方面認定其他經濟體未有效實施並執行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措施，並以此為借口加徵額外關稅。有關國家以強迫勞動為名行濫施關稅之實，只會損害各國勞動者體面勞動的權利和發展權，干擾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穩定，破壞國際社會消除貧困的努力。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

0: 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5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别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到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师傅，现在这么热，不如我们迟些才扫地啊。
6: 想做的事不是现在做，要等到几时呢？
7: 拖延只会令到心入边嘅大石越嚟越重。生命嘅珍贵就系要懂得活在当下，学识珍惜现在。
6: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寻找当下嘅平静同自在。
8: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9: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0: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太阳计划2026，
9: 今个夏天
8: 前海启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2啦，室外温咧系28度啊，相对湿度83%嘅。今日咧星期五啦，所以咧一阵间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讲下母亲的压力嘅，身为母亲嘅我都知道，妈妈呢个角色真系唔容易做。多谢每一位为家庭贡献嘅妈妈，妈妈有压力，我哋都要帮忙令到佢嘅压力消除。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早晨啊，沈医生，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相信可能喺冇耐之前发生嘅呢单新闻咧，相信都令到好多人而家仍然有一个情绪嘅困扰。讲紧咧就系有一个妈妈喺早上嘅时间就一跳而下啦，而喺去到夜晚嘅时候，个女女喺同一个地点嘅屋企都系一齐咁样跳落去啦。咁呢单新闻其实对于特别系妈妈嘅我咧，我好难形容嗰种感觉。我觉得嗰种感觉系好有压迫感，同埋好唔想谂，但系我偏偏个脑系不停咁谂。我相信应该唔只系佩佩一个有咁嘅想法。我想有机会可能心机旁边嘅妈妈啦，或者系小朋友啦，有机会听到呢一单新闻，睇到呢单新闻，或多或少都可能有呢一种压力。系咪就系所谓嘅创伤后压力啊？定系我哋触景生情，我哋觉得诶、会唔会同自己都相关，所以有呢种压力出嚟咧？
1: 系啊，当然啦，我谂第一样嘢咧就咁听落去呢一单嘅事件啦、新闻啦咁样咁、其实我谂相信绝大部分人啦都会系、觉得好心情好沉重啦，好伤心啦，亦都系好心痛啦。咁随之而嚟就会有一啲嘅情绪嘅反应啦，系、咪？可能即系大家个反应都会有唔同嘅，未必一定个个都系一样。有啲咧可能就觉得啊，都好闷闷不乐啊，个心翳住啊。咁有啲甚至可能會比較大嘅情緒激烈啲嘅反應啊，咁因為可能咧唔多唔少，有時可能感同身受啊，即係會覺得啊呢一種咁樣嘅壓力啦，呢一種咁樣嘅反應啦，或者情緒咧，都好似被觸發咗咁樣，因為可能佢自身都承受住唔少。呢一個時候咧，其實最緊要咧，我諗都係要一樣嘢，就係、自己咧都係要關心翻自己嗰個嘅情緒先，接納翻自己有一定嘅情緒反應，無論你多或少，係咪？如果你係覺得係好辛苦嘅時候，記住咧。唔好话自己独自去承受啦，可能咧就真系要尽快揾你身边嘅人咧，去到倾诉啦，去到支援啦，甚至如果觉得真系觉得个人系好负面啊，好似影响到你嘅生活啊，身心灵嘅健康啊，即系例如可能你根本瞓都有几晚都瞓唔到啦，一个两个礼拜都瞓得唔好啦，又或者咧好多噩梦啊。手震啦，根本日头就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喺呢啲咁样嘅情况里边咧，真系唔好等啦，可能都要揾一啲专业嘅人咧去到求助，系嘛？咁当然啦，即系喺呢啲嘅环境里边咧，就唔系话我哋成日咧都系要去谂住呢样嘢，系嘛？当然我哋会有一个嘅同理心喺度啦，咁但系记住咧，如果当你觉得辛苦嘅时候咧，你都要限制住自己咧，唔好俾自己继续去。喺啲新聞啊，或者相關嘅討論區啦，係咪啊？去到太過沉迷落去啦，可能都係要抽身。又或者咧，有一段時間俾自己咧，唔好再接觸住嚇。咁、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都會令到你嘅情緒反應咧繼續延續落去，甚至更加嘅激烈嘅喎，係嘛？咁呢啲都係值得去到注意嘅地方。反而你留多啲空間俾自己咧，可能去到減壓啦。無論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活動啊，係咪啊？做少少運動啊，做一啲你平时中意做嘅兴趣啊，例如画下嘢啊，或者做一啲可能你自己可以减压到嘅活动啊，都系可以嘅。
0: 沈医生讲就容易、哦，即系作为妈妈嘅我都知，妈妈嘅角色真系唔简单嘅、哦。嗱，除咗系妈妈之外，可能喺一个家庭里边，佢人哋嘅老婆啦，佢人哋嘅媳妇啦，系咪？咁啊，仲可能佢系姐姐，因为屋企所有大小嘅家务都系佢啦，系咪？可能佢系一个补习老师，做功课啊，温习都系佢，甚至乎佢又。要打工嘅，即系佢可能都要负责出去赚钱打工嘅，即系佢一个人去做咁多角色嘅时候，其实你想话头先你讲揾个空间出嚟做啲喜欢嘅嘢，我谂连瞓觉嘅机会都未必有，咁点样可以抽到个时间出嚟做啲自己喜欢嘅嘢？咁妈妈呢个角色嘅压力真系唔系小嘢嘅，
1: 系啊，真系你讲得好啱啊！头先我谂我哋嗰个提议咧就系、 如果是受一些这一件事你当中情绪有反应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当然不是只是限于妈妈可能我们身边听到的人可能是任何的家人是不是任何的角色可能是可能小朋友可能是父亲可能是其他的长辈这样如果有这样情绪困扰的时候可以参考头先那些方法去到帮自己调节个情绪啦，咁但系当然咧，呢一件事亦都反映咗咧，就系母亲咧吓嗰个角色喺家庭里边咧，确实系承受住好多压力，所以呢一件事咧，我相信唔单止系一个家庭上边嗰个嘅一件悲剧啦，系咪？亦都系反映紧咧，好多时候母亲喺个家庭里边承受住嘅唔同种种嘅压力啊，嗬嘅一个嘅即系警號啊！咁所以頭先貝貝講嗰樣嘢咧，即係點解我哋都可以探討一下，即係家庭裏邊母親當佢承受住咁樣嘅即係壓力。

0: 候咧，可能點解會？首先我哋要理解點樣會形成啦，係咪啊？然之後理解咗之後，我哋就睇下點樣可以去喺個家庭裏邊，又或者作為家庭嘅一份子，我哋點樣可以喺根本嗰個情況未去到咁差嘅之前咧，我哋都可以有啲嘢可以預防啦，又或者令到個家庭更加健康美滿啦。呢個就我哋可以喺嚟緊嘅時間裏邊咧，我哋都可能有一啲嘅探討咯。
1: 嗱，講緊即係呢啲悲劇一出現咧，大家就會不其然就會講。为什么这个妈妈不早点求助啊？为什么她的家人看不到的吗？为什么没有人帮到她啊？即很多这些说话就会走出来的
0: 了。
1: 是啊。是吧？其实如果有早知道就不会这样了，是不是？那有很多东西是妈妈因为刚才都说她有很多角色，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去到一个崩溃的边缘。
0: 是啊，没错。所以即是我们都要看看为什么妈妈在全家里面咧，成日都是一个即系情绪上边嘅咧，可一个好似叫做收集站咁样咯，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个情绪受住唔同嘅即系叫做要去到照顾唔同人嘅情绪，所以嘅时候自己自然咧就系更加大嘅压力啦，系咪？咁我可以谂下啦，即系。譬如话对住仔女啊，佢哋翻学唔开心啊，又或者成绩点样啊，又
1: 你要忍住啖气，又唔敢闹佢，又惊 hurt 到小朋友，系咪？咁你即系可能你想闹，你又要揿住自己啦，系嘛？即系可能，譬如可能成绩唔好，可能你嘅另一半又会问点解佢会唔好嘅？
0: 冇错啊，系嘛？所以即系子女又有压力俾你，即系可能另一半亦都会可能有唔少。嘅出邊嘅壓力又好啦，或者家庭佢有啲頭先你講嗰啲嘅不滿啦，令到咧成個屋企嘅情緒亦都係
1: 好崩緊啊，
0: 好崩緊啊！媽媽嘢中間好似要即係消化，要調和，
1: 要做好多呢一個叫情緒價值出嚟，令到大家都個家庭要和諧，就係、是、要媽媽去負責嘅。
0: 系啊，因为一般嚟讲啊，即系普遍啊，女士咧嗰种情绪嘅认知啊，又或者咧情绪上边嗰种即系叫做调节嘅能力，一般比男士强嘅。咁有时咧不经不觉下咧，即系做惯咗咧，咁自然就好似一个常态咁样咯，系咪啊？即系妈妈成为一个全家情绪上边嘅一个疏导者啊。咁呢个咧，妈妈自己本身咧已经系好多情绪消化唔到咧，仲要去到兼顾咁。多唔同嘅人啊，子女、丈夫，甚至系长辈啦，系咪长老啦？呢啲嘅成日嘅压力啦，其实就都唔知喺边个位置走啊，系咪？咁点算咧？咁样系咪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喺个家庭里边咧，尽量都要留意啊，作为无论丈夫。无论是其他屋企的成员咧，都要留意一下啊，会唔会话其中一啲嘅成员，尤其是妈咪啦，会唔会已经出现咗一啲唔少嘅情绪嘅警号咧？系嘛？咁呢个都系可以及早咧，去到察觉之后咧，亦都可以有啲嘢去到帮助啦。例如啊，会唔会啊呢排做咩事无端端咁容易嬲咁猛整咧？系咪啊？少少嘢啫，好似哇，好似好大反应。其实有时呢啲系啦，呢啲咁嘅嘢咧，小事好大反应咧，其实。往往咧係一個觸發點，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佢內裏咧潛藏住好多問題啊，好多不滿啊，咁所以少少嘢都可以觸發到佢啦，係咪？咁另外就係可能佢根本已經係成日好攰啦，瞓得唔好啦，係咪啊？
1: 瞓得唔好最容易發脾氣嘅，真係。
0: 係啊，咁所以呢啲咁樣咧，令到佢好似覺得撐唔住啊，係咪啊？咁嘅感覺嘅時候咧，其實正正就係屋企人咧喺呢個時間需要去到表達關心、表達支持嘅時間咯。
1: 但係咁喎嗱，即係社會一路都覺得咧，女性係咩咧？你喺翻工嘅職場咧，你係一個好能幹啊，好有效率嘅嚇、即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員工。嗱、翻到屋企咧，突然之間咧，你又要變咗一個小鳥係嘛？又要依附個丈夫啦，又要好温柔啦，對住小朋友又有耐性啦，又細心啦。哇！真係～即係好容易，自己都自己搞到自己，究竟我應該係好日理萬機啊，定係我係要小鳥依人咧？咁樣真係好難咯、
0: 啊。係啊，所以即係有時我哋都要即係去睇下，究竟我哋對母親啊，對一個太太喺屋企裏邊嗰個期望咧，係咪合理咧？係咪啊？當即係咁嘅要求嘅時候，咁啊自己又做到幾多咧？係咪？有時都可能需要感同身受嚇，喺大家嘅角度嗰度咧，互相諗多啲啦。其實可能嗰個嘅摩擦，又或者互相嘅理解咧，會增加摩擦

0: 減少嘅時候咧，可能個家庭都会好似咁样形成咁多嘅张力喺度咯。
1: 但其实有时可能都系佢妈妈自己本身嘅一啲嘅责任感啊，特别系做咗妈妈之后，个责任感系突然之间飙升噶嘛，阿妈妈。咁佢可能觉得喂自己真系做得唔够好，甚至乎有时佩佩都系嘅，抄碟送出嚟，今日好似唉弊，我落咗两次盐，好咸。其实我都会好自责噶，点解我自己咁样嘅咧？即系可能啲仔女可能犯咗。即系唔好嘅地方，啊学校打嚟投诉，我又会好自责，点解我唔系好好咁教咧？即系呢啲嘅张力咧，系自责啊呢样嘢系，可能外边冇人俾压力佢，但系佢自己会俾压力自己噶。
0: 系啊，呢啲正正亦都系即系可能大家对母亲嗰个期望，形成佢自己咧，亦都对自己有咁样嘅一定嘅要求。当然啦，佢本身自己嘅即系性格啦，可能有时都会有啲完美主义啊咁样，唔出奇。又或者甚至咧，系自己有一啲嘅即系投射心理啊，对于仔女啊嘅即系表现啊咁样样啊。咩意思咧？就系、是、有时都见唔少咧，就系喺诊所里边咧，有一啲嘅母亲点解咁即系最对于仔女。佢嗰種嘅表現咁著緊得，好似有點誇張咁樣。其實可能問落咧，其實可能好多嘅所謂對仔女嘅要求啊、期望咧，正正就係佢哋細個嘅時候咧，自己
1: 好想
0: 達成啊，係啊，做唔到啊，咁將自己嗰啲嘅不足啊，又或者遺憾咧，投射咗落去另一個人身上，又自然咧就可能喺仔女身上嚇，因為佢覺得仔女係一個可以被改變啦、被陶造嘅一個生命啊嘛，
1: 係
0: 嘛，仲細啊嘛，佢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到改變。
1: 即我行嗰条路咧，咁样行就会好啲啦。咁啊，我安排俾你啦，咁样。
0: 系啦，咁亦都觉得咧，呢一个系佢自己可以啊，都有翻一个贡献啦，甚至改变一啲嘅价值啦，嗰种嘅方法嚟。所以有时咧，妈咪除咗真系本身紧张仔女嘅表现之外咧，某程度上都有機會啊，未必一定係，但有一啲嘅個案係見到咧，就係、是、加咗自己一啲嘅投射落去，令到嗰種嘅張力啊，又或者嗰種緊張嘅程度咧，係有少少唔係好對稱啊，即係會特別嘅緊張，特別嘅慾緊啊，特別嘅大嘅情緒反應咯。
1: 特別係即係可能發生某一啲嘢錯誤嘅時候咧，佢就覺得自己好唔掂啦，點解我會咁樣錯咧？咁樣即係呢啲情緒好容易會走曬出嚟咯。
0: 係啊，即係嗰種嘅。即系好似连嗰个自我嘅价值意义咧，都好似被嗰样嘢影响咗啦，咁样咁个咧呢一个有时咧就会不必要地增加咗每一个事件咧点滴嗰种压力累积咯。
1: 好啦，咁今集咧亦都讲到呢度啦。其实妈妈嘅压力，我相信可以有排讲。我哋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妈妈释怀多啲。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的确，妈妈呢个角色咧真系唔容易做嗬。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嗱自己身为妈妈啦，都觉得真系有好多责任喺个身度。唔好话你话而家小朋友细啦，小朋友大咗，甚至乎可能酸都有埋，塞都有埋啦。你个操心咧依然都系喺度嘅。当然啦，咁啊，可能除咗要照顾小朋友之外，可能仲要照顾另一半啦。咁而有机会好似佩佩而家呢个年纪咧，又要照顾细个嘅小朋友，又要照顾长辈啦，仲要翻紧工，系咪咁啊？中间夹住哇，系真系四方八面而嚟嘅压力，真系好多好多。不过唔紧要嘅，我相信咧，音乐亦都可以带俾大家好多。减压嘅佩佩主持清晨上嚟，亦都系一路听歌，一路咧就系令自己嘅心情可以舒减一啲，等自己可以减压。咁希望咧清晨上嚟咧都可以为你带嚟每一日嘅精神食粮啊！头先都讲过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清晨上嚟嘅20岁生日啦。哇！真系谂下，即系都好耐啦，系嘛？多谢20年嚟咧，就系听清晨爽嚟嘅每一位嘅朋友，我都知道好多嘅。特别咧系翻早嘅朋友啦，例如啲校长啊、老师啊、校工啊、揸车嘅。

叔叔啊，司机叔叔啊，咁亦都咧有纪律部队嘅朋友啦，咁啊早上翻工准备嘅餐厅嘅朋友啦。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咧朝头早起身煮嘢食、煮饭啊、煮早餐嘅妈妈们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我哋会继续努力做好我哋嘅清晨生嚟嘅。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嘢，听朝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冬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上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专业服务对 GDP 有很大的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里面做到发挥所长。张国军亦都讲到，本港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的反应比想象中好，由律政司副司长所主理相关包括跨法律的工作进展。阵间我们都会听到张国军的访问。
2: 本港上半年一共协助413间海外以及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开拓业务，预计可以为本港带来超过530亿的投资。我们都访问了部分的企业，分享他们在香港投资的看法和展望。
3: 据了解，政府将会提出医委会改革方案，就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加至35

0: 人，业外委员的比例咧系会增加。另外如果医生系干犯咗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咧，可以被即时永久除牌。咁就住啦，相关改革嘅内容嘅消息啊，我哋都分别向咧医疗界同埋咧关注病人组织嘅代表了解佢哋嘅睇法。
1: 嗱，为咗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啦，餐饮业界就会喺7月1日推出优惠，咁有超过3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参与噶。优惠方面嘅种类咧，其实都好多元化。一阵间会请嚟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同大家介绍下。
0: 国际方面，被视为继任英国工党党魁大热人选贝安德，据报咧系正系约见紧咧佢哋工党嘅议员，争取足够嘅支持去竞逐党魁。睇翻啦，系贝安德啊，系作为咧前大曼彻斯特嘅市长，都有咧北方之王嘅称号。咁佢嘅民意基础同埋咧党内嘅支持度，点样反映到佢嘅胜算？阵间嘅环看天下会分析。
1: 加拿大一个小镇市议会咧，日前就通过决议，承认树木咧都享有法律地位噶，咁亦都咧系拥有自身权利嘅生命体，咁所以就希望咧树木咧系可以啊避免受到砍伐或者系破坏，希望大家咧认真去保护同埋巩固真正嘅绿色基建。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科技股拖累纳指连跌4日，纳斯达指数早段升大约1%，之后一度转跌超过1%，收市是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近0.5%。道琼斯指数就一度升超过800点，升到去52655点的新高，不过收市蒸发大部分的升幅，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不够1点。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全线下挫，苹果急跌超过6%，公司宣布iPad 和 Mac 机加价，以应对内存及存储晶片成本飙升。其余股份跌0.1%到3%以上。美光急升近16%，季度指引超出市场预期，而存储相关的股份亦都普遍做好。SanDisk 大升大约2%，西部数据升大约50%。亚洲主要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29点，升68点，升幅近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1点，升46点，升幅0.55%。德国 DAX 指数未能够企稳25000点，报24994点，升254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反弹超过2%，一艘货轮在亚曼附近被不明体击中，市场担心中东石油供应不知几时才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加上技术性买盘亦都推动油价上升。八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5.26美元，升幅2.1%。八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71.92美元，升幅2.3%。投行高盛话，就算美国批准进口伊朗石油产品至到8月21日，不过估计伊朗的原油产量亦都不会大幅回升。金价是现货金是先跌后回升，重返每安士4000美元。美国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一定程度缓和市场对于联储局好快加息的担忧。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向下，现货金一度跌至每安士3962美元，跌幅大约1%，而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26美元，升幅0.64%。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47.6美元，上升1%。美元指数偏软，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的升势，较早时系报101.42，跌大约0.2%。美国5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4.1%，创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升幅。不过就符合市场预期，而当月的消费支出增幅亦都高过预期，反映虽然通胀高居不下，但消费者暂时未受到影响，

0: 数据减低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利率期货显示，七月和九月会议加息的机率分别降至三成和大约六成二。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7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澳元兑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5。 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说，虽然通胀压力今年可能有所缓和，不过仍然处于过高水平，指出必须将通胀持续地恢复到 2% 的长期目标水平。而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就说，美国潜在通胀压力仍然过高，而且走势不好，不过在最新的通胀报告当中，服务业的通胀就出现曙光。他说他对利率的看法将会取决于经济的表现。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数向下，友邦小米和阿里巴巴的 ADR 跌大约 1% 到近 2%， 美团港交所跌近 1%， 建行和工行就跌近 0.1% 至到 0.2%， 不过汇控的 ADR 就逆市升大约 0.5%。港股昨日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的新低，收市就力守这个水平。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的两成半降到去一成半，指出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和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刘伟豪报道。
1: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 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 1.6%， ATMXJ 跌近 2% 至超过 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一成二，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一成一，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到25500点至到26500点，不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嘅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同埋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2: 如果原油運輸量恢復翻正常，中東嘅局勢全面回復翻危機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續，美聯儲咧係逐漸傾向加息，流動性咧變得更加緊缺，恆指會進一步跌至21500至到22500點。
1: 渣打預計下半年美國聯儲局將會維持利率不變，春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減息空間。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莎莎国际去年度的盈利升 1.6 倍，派末期息每股 3.4 港仙，并派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连同中期股息息数派发全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的销售情况向好，就算港人北上消费的影响都不大。至於門店旅客人流和單價都錄得增長，對於全年的表現樂觀。任浩峰報導。
3: 莎莎國際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財年錄得2億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營業額按年升 14% 至近44億元，港澳區的營業額升近 17% 至大約35億元，佔整體 80%。 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兆明說，派發特別息每股 1.9 港仙，說明管理層對未來有很強的信心，公司現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財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 32% 的增长，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4: 本地大家都不上不上，但是不上那些

0: 已經定曬㗎啦，去極都係咁多人，不想咧對我哋依個化妝品啊護膚行業咧個影響較為低嘅，都會喺香港買翻依類型嘅嘢嘅，我都唔係好擔心。遊客方面咧，其實我哋平均而家每個月個遊客咧都能夠有超過13-14% 嗰個遊客增長嘅，即係個嘅人數啊！我哋發覺到除咗人數之外咧，我哋咧每張單額又升啦，每張單額件數又升啦，咁樣加上嚟咧，就個增長就真係好理想。
1: 集團計劃本財年上半年在香港開設6-7間的新鋪，店鋪租金相對合理，相信對財務表現有正面作用。計劃多簽7-8間的新店租約，主要在旺角和尖沙咀，在啟德和落馬洲的新店預計在未來1-2個月內開設，估計港澳的店鋪可以達到100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今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啊，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六分，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咧，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十毫米雨量。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会出席企业内地与海外暑期实习计划的启动礼。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继续在西安的访问行程。
4: 深水埗一个住宅单位是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名女子被捕。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琪以及爬虫类专家、长生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黄朗贤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3: 零售管理协会咧系会举行香港开心购物节启动礼，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担任主礼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佢会讲下咧，南非有一名女子咧，将佢父母屋企嘅花园改造成一个小型嘅葡萄园，经过咧四年嘅努力啦，成功收成，并且咧酿制出啦第一批嘅葡萄酒，系啊，并且咧创立咗个人品牌，实现咧做酿酒师嘅梦想。即系今日讲下，
1: 嗱，加拿大咧有个小镇就通过决议啦，承认树木咧都享有法律地位，系拥有自身权利嘅生命体，咁希望咧用树木可以。

0: 以免受砍伐和破坏。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拥有生命。加拿大有小镇最近通过决议，正式承认树木是拥有自身权利的生命体，享有好像法人一样的法律地位。魁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以西一个只有大约2000个居民的小镇的市议会日前通过决议，签署树木权利宣言，承认树木拥有生命权、自然生长权、完整权和再生权。树木不再单纯是木材、燃料或者景观装饰，而是被提升到和人类、法人同等的地位，是魁北克省以至加拿大第一个签署有关宣言的地方。市政府将会检视地方法例，确保树木受到保护。如果因为必要原因砍伐树木，必须要重新栽种。政府亦都计划向居民提供树苗，由居民种树，以扩大当地的树木覆盖率，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小镇镇长布尔多表示，提出决议是因为受到当地一套纪录片启发，令居民意识到树木并不是静止物体，而是能够呼吸、生长，甚至透过复杂的根系网络沟通的智慧实体。更重要的是，树木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保护着人类，是真正的绿色基建。居民普遍支持通过决议。推动有关宣言的国际自然权利观察组织主席卡德纳斯说，宣言承认每棵独立的树木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阴凉、食物和栖息地。树木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地球上的生命都依赖树木，人类和树木的关系就好像兄弟情谊。有环保组织支持宣言，代表律师佩洛菲表示，既然没有生命的公司都可以拥有法律地位，有生命的树木更加有资格和理由得到法律地位。他高度评价小镇签署宣言，形容是充满希望的举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社交距离措施，令不少人多了留在屋企的机会。南非一个想做酿酒师的女子，疫情时在父母屋企开辟一个小型葡萄园，经过四年努力，终于成功酿制出第一批葡萄酒。住在开普敦的即卡，几年前疫情期间因为学校停课，经常留在屋企，一直想做酿酒师的他，有日望向窗外的时候忽发奇想，决定在父母屋企的花园种葡萄。他清理干净田野，将1400棵葡萄藤种植在两块地上，一批用来生产白葡萄酒，另一批就制作西拉红酒。同一般拥有超过50000棵葡萄藤的商业酒庄相比，即卡屋企的葡萄园规模非常小。不过虽然葡萄园的规模细小，但是打理的时候都充满挑战，除了要人工踩踏葡萄之外，又要应对邻居的好奇询问，更加要防止屋企养的一只迷你马偷食葡萄藤。经过四年的悉心照料，即卡的葡萄园终于迎来第一次收成和酿造，他的处女作更加得到专业酒评家的高度赞赏。现在已经创立了个人品牌的即卡表示，决定在屋企种葡萄纯粹是因为爱，当时没想过这样做会不会带来收入或者为他带来什么好处，未来打算进一步拓展自己的酿酒事业。被问到有什么建议给想加入葡萄酒行业的年轻人时，即卡说要不怕刻苦工作，并要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
3: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会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话，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自6月15日展开以嚟，特区政府已经举办了10多场嘅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是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

0: 定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諮詢期間，他和團隊是會走進社區，廣泛聽取不同人士的意見。至於昨日舉辦的專上教育界諮詢會，教資會主席雷添良在會後就說，香港五年規劃對專上教育意義重大，規劃方向亦都十分明確，包括推動北都大學城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他又說，北都大學城總體規模可以達到1000公頃，除了大學設施之外，亦都涵蓋企業、科研和城市建設。五與會專上教育機構都是十分支持有關模式。商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全速推動北都大學城發展，昨日公布收回洪水橋35,500平方尺的私人地，就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橋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规划为商业用途，而地皮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政府是市场是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进一步整合土地的用途。另外，地政总署同日亦都公布收翻新田科技城278幅嘅私人土地，合共大约117公顷，系属于新田科技城第一期发展嘅第二批次收地。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财政预算案提出喺坚尼地城海旁兴建新嘅行人通道，政府计划喺上址海旁兴建长200米、宽10米嘅行人板道，貫通俾路炸灣至到係加多近街，涉及填海0.25公頃，預料2028年中動工，2031年中完成。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話：有關項目係保護海港條例舊年修訂容許不多於0.8公頃嘅改善海港工程之後，第一個利用機制嘅改善海濱設施。政府將會在下個月9日將有關建議諮詢中西區的區議會，明年上半年就會諮詢相關持份者，爭取在2028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專家昨日在聽證會上進一步分析樓宇天井結構的火警風險。專家就指出，現場多個天井都出現煙通效應，火勢垂直蔓延到頂，最高速度達到每秒10米，嚴重程度可以說是史無前例。昨日是第五輪聽證會的最後一場，由獨立委員會委任來自理工大學建築環境及能源工程學系的兩名專家一起作供。專家是形容這些火柱頂峰時期只是2至4分鐘，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戶破碎，浓烟因为咁系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入面嘅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喺接报之后5分鐘到场，行动咧系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按住机制系调动资源噶。专家多次重申，唔应该只系聚焦物料系咪合规，应该从公共政策层面检视咧系系统性失效，并且系作出适当嘅改变。嚟自信报嘅报道。
0: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涉嫌是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就说，一般审视是两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要看该名人士的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如果曾經因為操守問題而被終止合約，他說很難再請一個操守有問題的員工來醫管局工作。他說已經是不斷灌輸正確使用社交媒體的訊息，教育已經是不足以制止風氣，必須要讓涉事者得到知道效果。而亦都奉勸有其他抱負的人士三思才投身醫護行業。明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日前举行荣誉博士颁授仪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是获颁授荣誉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得到这个荣衔的香港科学家，以表扬他在无创产前检测和液体活检的开创性贡献。卢毓明就形容荣誉对他是意义非凡，更加坚定带领中大开创新局面的决心。星岛日报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嘅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仲有较早前咧，红隧紧急路面维修都已经完成咗，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封路都已经重开。而另外码头围道之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提供帮助。许敬轩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的地方又发生 7.5 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利用预测模型估计，今次地震很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他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处遭受地震严重破坏，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且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以应对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肩作战。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欧盟宣布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说，他心系地震后的委内瑞拉人民，支持他们，并向遇难者、他们的亲人以及在前线救援的人员表示全力的团结与声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破纪录高温，令周边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许敬轩再报道。
2: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外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法国教师工会发起罢工，抗议当局明显。

0: 缺乏应对热浪的准备，说高温的工作环境令人无法接受，教职员和学生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说，极端高温影响下，当地星期三单日报告危及生命的紧急求助电话有超过640个，创历史新高。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与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包括北部汉堡的半马拉松赛事等户外活动要取消。荷兰就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亦会达到摄氏40度。荷兰国家气象局形容情况十分危险，呼吁民众遵循政府和紧急部门的指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席卷欧洲的热浪明显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投资推广处的数字显示，413间来港企业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按行业划分，头三大分别是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陈晓庆报道。
2: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提到，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引资超过530亿港元。
3: 招商引资的成绩，例如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历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1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2: 李家超又说，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根据处方数字，上半年引进的413间企业当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73美元，卖出4026.9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

0: 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约十毫米雨量。在早上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E 组最后一轮赛事，科特迪瓦在上半场早段已经领先对手库拉索。七分钟，迪奥蒙迪助攻俾队友尼高拉比比近门射入，科特迪瓦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比赛，尼高拉比比在64分钟禁区内冷静射远柱角入网，科特迪瓦结果2-0击败库拉索，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比赛前已经肯定小组首名出线的德国，开播之后2分钟就开纪录，沃斯在禁区顶横传，新尼撞射入网，协助球队1-0领先。厄瓜多尔在9分钟追成平手，尼信安古路禁区外射入球队今届首个入球，上半场2-1打和。下半场厄瓜多尔继续进攻，77分钟奇云洛迪古斯接应角球头槌顶到门前，队友干沙路帕拿达近门射入，厄瓜多尔反超前2-1，最终一球击败德国。二组赛事结束，六分的德国凭住对赛成绩压倒同分的科特迪瓦，排名小组第一。科特迪瓦第二，第三的厄瓜多尔有4分，已经确定在12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八，三队都晋身淘汰赛，只有1分的库拉索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跟进一下英国政坛。被视为继任英国工党党魁大热人选嘅贝安德，据报咧都正系约见工党议员，争取咧足够嘅支持，竞逐党魁。咁报道话咧，党内亦都有其他议员啊有意竞逐，不过咧外界质疑能唔能够攞到所需嘅支持。
1: 贝安德咧喺2017年啊，系以超过六成嘅选票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咁之后一再连任，有北方之王嘅称号噶。咁喺疫情期间咧，佢亦都系力拒当局计划将当地提升至最高级别嘅防控处理方式。其后咧，佢又落实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嘅重大改革，都为佢赢得基层同埋劳工阶层嘅掌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日前宣布辞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报道指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是贝安德接任德国会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美联社报道指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为竞逐党魁争取支持。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确认，党魁选举提名期定于下个月的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获得最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党内有议员。

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但系外界质疑能否取得足够支持。至于早前表达过竞逐意向嘅前卫生大臣施卓添，已经表态支持贝安德。贝安德深得工党同僚支持，反映在本月较早时举行嘅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原本代表大曼切斯特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辞职，表明是要为贝安德争夺党魁之位让路。西蒙斯认为工党需要改革，整个政府都需要改革，希望由贝安德领导工党领导英国。不过西蒙斯的决定并非无风险，因为正在急速冒起的英国极右政党改革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亦都有强大地方支持，贝安德最终过关击败改革党候选人。分析认为贝安德成功击败改革党候选人，有助他凝聚工党获各派系支持。现年56岁的贝安德早于2001年做过国会议员，2010年和2015年曾经两次竞选工党领袖都告失败。2017年他以超过63%的得票率当选大曼切斯特市长，随后在2021年、2024年两度当选连任，他在地方层面累积相当高的声望，有北方之王的称号。在任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贝安德最受人谈论是他在疫情期间尽力捍卫地方利益，当时由保守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计划将大曼切斯特强制提升至疫情最高级别的封锁，贝安德拒绝，认为封城犹如惩罚地方层面，将疫情重担推给北方地区。他要求中央政府必须为被迫手停口停的低薪劳工提供薪资补偿，种种措施为他赢得基层和劳工阶层的掌声。另一项政绩就是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作出重大改革，大曼切斯特市有多间私营巴士公司，各行各路线亦都各自定价。贝安德在任内将调度权收归地方政府，路线、班次、票价由大曼切斯特市统一制定，改革措施去年初全部落地。施纪贤离开唐宁街十号之后，外界关注下一任英国首相要面对的困难，包括烫手的移民问题。另外，英国国民感觉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乏力，亦都令过去几届政府缺乏足够税收，无法对基础设施以至教育、医疗等民众重视的领域作出投资，增加国民的无力感。分析家相信，由于英国两大政党受传统制约，新任首相即使有心要解决深层次问题，依然要面对相当大的阻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啊，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1: 跟住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为咗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餐饮业界咧系会喺7月1日推出优惠，有超过3000间嘅食肆同商户参与噶，就涵盖餐厅、连锁快餐店同埋便利店等等。
0: 有连锁快餐店咧就推出全日嘅71折优惠，亦都有食肆咧系提供71元嘅套餐。咁部分嘅优惠咧将会系持续整个7月噶。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希望可以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同時旅客亦都可以受惠。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鄭海安是訪問了梁俊，聽下他的介紹。
2: 我哋今年咧嘅庆祝回归活动咧，好多唔同嘅食肆啦，我哋有啲系全单嘅，亦都有啲部分食物啦、套餐嘅71折或者其他折扣嘅优惠啦。咁今年咧仲会有一啲零售啊、商场啊参加我哋活动，同埋啲酒店啊，令到我哋成个。

0: 個活動呢個形式上係好廣泛啦，大家想食唔同嘅菜種都有啦。咁有啲日子呢，甚至去到差唔多整月咁長嘅時間，亦都好彈性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市民留港消費。我哋有3486間參與啦，截至現時為止，但可能都會仲有食肆知道之後呢再加入，因為以往都有咁嘅情況。
1: 咁去年業界響應政府推動嘅銀髮經濟提供長者友善優惠啦，想問下今年會唔會提供一啲同長者或者係幼兒相關嘅優惠呢？
0: 有唔同嘅集團啦，或者食肆啦，其實已經提供緊呢啲銀髮啊，或者其他相關嘅優惠噶啦。有啲套餐啦，咁我哋最主要咧係希望大家年輕嘅朋友，你喺家庭食得開心嘅同時咧，希望如果有長者或者其他朋友需要嘅時候，佢哋可以同桌咁一齊食飯，一齊享用啲優惠，一齊開心慶回歸咯。我哋梗係好誠意，希望市民咧七一留港消費啦。咁啊，客觀嚟講咧，大家都見到咧，我哋以往開始做嘅時候，可能由幾百家慢慢做上嚟。以往咧，我哋知名度咧可能留喺香港嘅。而家咧，我哋小红书啊，或者内地好多媒体啊，好多市民咧，其实都有讨论，知道香港咧回归嘅时候，哇咁特别。咁佢哋都会话，喂，不如七一嚟香港啊。咁所以我哋嘅知名度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实系已经扩展去唔同内地嘅城市都会知嘅。咁我希望游客嚟，最重要我哋本地嘅朋友咧都知道呢啲优惠。
1: 咁想問下，除咗食肆優惠之外，會唔會提供其他嘅活動去吸引市民呢？
0: 我哋而家會越嚟越多咧，去探討一啲其他嘅優惠嘅，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會有酒店嘅朋友加入啦，有啲商場嘅朋友加入啦，有啲零售朋友，我都知道咧，未來有啲個人服務嘅咧，我哋都探討緊喺未來嘅日子咧，會唔會加入埋呢個優惠一齊做啊？咁啊，希望我哋每一年都增加啲新嘅元素，令到呢個即係盛宴越嚟越豐富咯。
1: 咁業界期望今次嘅優惠可以為食肆或者其他嘅餐飲業界帶嚟一啲咩幫助呢？
0: 其實咧，你見我哋嘅優惠咧，有好多唔同嘅集團啦。咁我哋啲優惠越嚟越廣泛，去到以前係某個套餐、某啲小食，到好多而家集團係全單七折。其實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哋有啲業界嘅朋友咧，見到做咗啲優惠之後，佢哋確實係旺咗。你見到某啲集團做嘅折扣越多咧，佢嘅排隊人數其實越多嘅。佢真係有時排曬蛇餅，我都想去打張卡咧，都要排好耐隊。所以都希望業界聽到呢個我哋咁成功啦，咁都希望積極都參與，我哋一齊去為咗慶回歸，或者做好我哋業界嘅一個氣勢咧。咁大家積極嚟參與，都令到我哋更加多市民或者旅客受惠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再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要留意咧，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们继续转个话题，据了解政府将会提出医委会改革方案，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非医生也就是业外委员的比例是会增加。另外，如果医生干犯了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可以被即时永久除牌。
0: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的。他就欢迎增加监管的透明度，不过认为医委会的组成需要是由医生主导。听听他的意见。
2: 医生都是欢迎监管的透明度的，所以我们不介意说是增加业外委员的数目。现在如果是再扩阔的，譬如加埋一些其他医疗卫生界的同业的时候呢，咁亦都係可以增加到嗰个监察阔度啦，同埋係提升个透明度。咁但业外委员呢，我哋都要理解呢，就係佢哋对于一啲好专业嘅医学知识同埋係裁决呢，佢哋有时係好难完全掌握或者明白。如果要佢哋係做一个主导亦都唔公平，所以呢都係需要呢大部分嘅都係医生委员。
3: 据了解，政府包括建议如果医生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的话，例如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这些罪行，可被即时永久除牌。对于一些罪行严重程度较轻微，也都

0: 能會有機會被暫時吊銷牌照，並且指定年期內不能夠申請復牌。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呢？
1: 一定要好清楚寫係邊啲嘅罪行啦。如果你話一個人士佢係干犯咗好嚴重嘅罪行，咁譬如坐完監啦，出到嚟喺現行政策底下咧，咁佢執業證繼續有效，佢仍然係個註冊人士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睇病人嘅。直到你去到排期到佢去醫委會嘅時候，咁再睇個判決係點樣咧，先至有可能係停牌。咁亦都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啦。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干犯嘅嚴重罪行，牽涉到尤其是誠信嘅，咁佢坐完監出嚟，可能可以繼續醫生，直到幾多聆訊。咁呢度就好似係有一個漏洞喺處。咁如果而家法例嘅修訂咧，有機會係可以堵塞到呢個漏洞。喺法例修訂之前，即係現在啦，罰則就係除牌、指定時間嘅除牌，兩種唔同嘅除牌。咁如果係就咁講除牌冇指定時間嘅咧，其實以現在嘅政策嚟講咧，就冇限嗰個人士可以幾時係申請復牌，咁佢可以好快就申請都得。咁當然把關嘅就永遠會係復牌聆訊啦。咁但係而家如果有個好清楚嘅，即係某啲最嚴重嘅情況咧，係永久停牌咧，講得好清楚啦，佢申請都冇用嘅，係唔會接受佢嘅申請，咁佢變咗就唔可以再做醫生。你話係咪等於嚴咗咧？你可以話係，但係實際上現在咧，干犯咗啲好嚴重刑事罪行嘅人士咧。醫委會佢喺復牌聆訊唔俾佢過嘅機會都係好高，修改法例之後咧就將佢更加清晰咗啦。
2: 咁消息咧就話，為咗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政府係建議獨立審裁員嘅數目咧倍增至280人。關注病人權益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認同需要改革，咁同時亦都希望醫委會業外委員嘅比例可以增加到佔一半。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亦都访问咗彭洪昌噶，听下佢嘅意见。
3: 我想整体是加了业外人士的比例呢，我们是欢迎的。当然我们觉得最理想组成的比例呢，其实就应该是好像英国的医委会，他们是一半一半的，就是业外和业内人士呢是各占一半的。因为始终医生专业就不是只是一个专业内部的问题，其实是需要即是社会大众透过参加医务委员会呢，是反映社会大众对医生的无论是道德操守啊、行为准则啊，或者是专业水平的要求的。
0: 医委会改革另一个重点就是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据了解，政府就计划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就分别会处理调查和研讯，有机会取代现时初步征询委员会和研讯小组。独立审裁员的人数倍增，是否能够对症下药呢？又是否可以加快处理到投诉呢？
3: 透過增加翻一啲審裁員嘅參與咧，係即係盡量將整個紀律行動嘅程序抽離開醫委會本身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嘅。不過同樣啦，即係如果參考翻英國嗰個經驗咧，特別去到審裁嘅階段咧，其實係由一個具法律背景嘅人士係做個審裁嘅主席，跟住咧就係由一位醫生、一位唔係醫生咧，即係作為審裁員，咁樣三個人進行一個審裁嘅會議噶啦。咁我哋相信咁樣會更加客觀公正同埋公平咁樣去處理每一宗嘅案件。我哋都會期望就係醫委會應該咧係盡快將呢啲所謂每一個階段嚇佢哋預計嘅時間指標，即係盡早拎出嚟俾公眾認知同埋討論，務求喺一個合理嘅時間裏面咧去完成咗每一個階段。
0: 即係如果要設定時限嘅話咧，你覺得點樣釐定會較合適啊？
3: 其實可以咁講，喺而家嘅做法咧，就冇一個好清楚明確嘅時間嘅指標嘅，冇要求到涉案嘅各方咧，係要喺幾時之內咧係交得到一啲相關資料。咁更加唔好講，譬如話即係之前嘅案件都睇到排期延訊咁可以係一拖拖十年八年都有可能嘅。咁我哋覺得即係喺日後每一個程序每一個步驟都清楚列明到嗰個時間指標啦。咁如果係未能夠遵守嘅話咧，第一佢要向翻醫委會去有個解釋啦，會面對一定嘅懲處啦。咁我哋覺得呢個有機會會加快到個進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多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港上半年咧，一共协助413间嘅海外同埋内地企业咧，喺香港开设或者系拓展业务，咁预计咧为本港啊带嚟超过530亿元嘅投资，按年咧系增长咧系超过30%。特区政府啦，琴日系举办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驻港公司数目在去年创了历史新高，增幅超过10%。未来北

0: 部都会区的发展咧，会带嚟更多嘅机遇。
1: 有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的代表就说，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的运输物流企业也说，是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招商引资，吸引不少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设立总部或者拓展业务。投资推广处昨日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说，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多过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
3: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历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1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2: 根据投资推广处数字，这413间企业当中最大来源地是内地，占大约60%，共有246间，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位是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处方说，相关行业遍及香港经济策略发展的重点领域。处方昨日安排了多间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拓展业务的企业见传媒，涉及科技、黄金开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主要做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的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说，关注香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他说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
4: 近期我们也关注到，尤其年初关注到港首提出了在香港要建设达到2000吨黄金的这么一个储备，以及黄金相应的一个产业链。紫金矿业作为在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包括金链厂以及黄金的一些交易。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跟香港政府将会有一些沟通，未来就如何开展合作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正进行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全球运输与物流领域领先企业在香港有14个业务点的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Linda Barton 说，物流仍然是香港未来的重要发展部分。他认为五年规划着重本港和大湾区的连结，形容对行业只会有好处。
5: Obviously, it talks about logistics is a key part of the plan as well as sustainability. So itkind of converges at a point that makes me very happy. So, you know, logistics is a key industry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y, you know, as part of the plan, it's highlighted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nd there'll be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GBA region. Based on what I've seen so far, I am all for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listed. I think it will only have a benefit for our industry.
2: 他又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投资拓展业务。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专业服务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又说了，会是与深圳长期合作，为想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下个月会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的实录，俾企业参考。
1: 张国军又话，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咧，系解决咗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都正系处理紧四至到五宗嘅个案。佢形容反应都比想象中好。计划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

0: 解决高峰会，去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1: 上任四周年，
2: 现届政府第一次设有副司长职务，运作接近四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副司长职务对政府施政和运作有几大帮助，他说世界转变，香港的角色亦都跟随转变，律政司不再只是担当检控等传统工作。
3: 律政司和很多政策局之间平时日常有很多对接沟通，是需要更加畅通的。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有很多新尝试的东西，包括有关检讨即各个部门的 AI規管、北部都會區的專屬法例，這些是涉及到的，不是只是法律，又涉及到很多政策局的事。那怎樣是真的做的時候，可以令到我們的政府律師和政策局的同事在籌建的當中可以做好的溝通呢？我認為副司長是可以做到這個作用在裡面。我會認為這個位置其實是將來更加可以 explore， 更加用好的統籌的角色在裡面。世界在變緊，香港的角色在世界裏面，你發覺一定都要跟著轉變，而在這個過程裏面，律政司你要支持其他部門工作的角色越來越多涉及到政策的工作。我會預計接下來越來越多這些新的跨法律與政策之間的工作。
2: 張國軍形容香港專業服務可靠，是金漆招牌，對 GDP 有很大貢獻，亦都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包括與深圳當局長期合作，为想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
3: 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其实香港所长，你问我其中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专业服务。就是我想你说香港的会计啊、金融啊、法律呢是我们耍家，但是过去那段日子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觉得哇，生意好像差了很多，没有生意。但是在这两年你会看到，其实内地企业出海之后，香港的专业服务是找到一个方向。我是免费的中介人，免费的金牌媒人， G2G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去对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帮到香港的专业服务。我想如果第日我即离开政府，我出面 做律师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平台去宣传我的律师楼。
2: 张国军说正是筹备出海专业服务的微信小程序，以及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期望今年内推出，下个月会先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包含了超过十个业务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
3: 12个类别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分析，在出海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它需要什么。举个例，电动车出海它需要的就是怎样保护它的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它的知识产权给当地它的下游链去做事。最怕它出到海之后，如果你的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有些国家会抢你的。那怎样在个股权的设置方面、个架构方面是做定一些部署，将来防范这些东西呢？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东西是不同，所以我们会将它细分了做12类，令到企业找的时候就原来做这件事就有些四五间，我们不会得一间的。
2: 在发展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今年二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四至五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不同地区的专家来到香港，促进跨地域经验交流合作，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加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
3: 今年我们有很多工作方案研讨会都要搞，反应很好，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会搞一个叫体育争议的高峰会，可能不只是本地，内地和在国际的体育争议解决方面的专家我们都想来香港。既然有得国际调解员，在体育争议里面我们其实都可以冲出香港，在亚洲里面可以是占一席位的。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第一次搞的一个国际的体育争议的一个高峰会，是能够慢慢将香港打造成为一个体育争议解决的一个地方。日期啊、安排已经可以有框架的了，正式落实之后再跟大家公布。
2: 副司长主要职责亦都包括推动法律科技发展，同埋协助统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交流。张国军说今年的香港法律周会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联会合办，期望发挥香港在大湾区发展 治建設的帶領作用，期間會設有法律科技節，推動業界認識法律科技和人工智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7%。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特首说香港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同步咨询。大公报，北都提速再收地120公顷。文汇报，投资处半年招413间企业，吸超过530亿。南华早报的头版就专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他说正是推进本港药械监管中心招聘工作。
0: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讲嘅头版报道咧，就系坚尼地城海旁计划建板道，近距离欣赏过百年历史海堤。明报嘅头条同样系坚尼地城海堤外计划建板道，2031年完工。东方日报嘅头版标题系偷信党公然再现恐盗资料借钱诈骗。信报嘅头条就系美光狂赞，预料记忆体出年继续短缺。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说有用 AI 的时代来临。
2: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会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以来，已经是举办了10多场的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咨询期间，他和团队会走进社区，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至于昨日举办的专上教育界咨询会，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在会后说，香港五年规划对专上教育的意义重大，规划方向十分明确，包括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他又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以达到1000公顷，除了大学设施之外，亦都是涵盖企业、科研和城市设计。而是与会专上教育的机构亦都十分支持有关模式。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全速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昨日公布收回洪水桥365,000平方尺的私人地，就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桥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规划为商业用途，而地皮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市场就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出进一步整合土地的用途。另外，地政总署亦都是公布收回新田科技城278幅的私人土地，合共大约是117公顷，属于新田科技城第一期发展的第二批次收地。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专家昨日在听证会上进一步分析楼宇天井结构的火警风险。专家说，现场有多个天井出现烟通效应，火势是垂直蔓延到顶，最高的速度达到每秒10米，严重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昨日是第五轮听证会最后一场，由独立委员会委任来自理工大学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的两名专家一同作工。专家是形容这些火柱顶峰的时期仅仅是2至4分钟，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户破碎，浓烟因而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入面的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在接报之后5分钟到场，行动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是按机制调动资源。他说，虽然由4级升至5级是有延迟，但是当时调派规模已经是达到5级火要求。又说消防

0: 房署在現場幾乎是無法採取任何額外行動，令到結果有重大的改變。專家亦都是多次重申，不應該只是聚焦物料是否合規，應該是從公共政策的層面檢視這一次系統性失效，並且作出適當改變。信報報導。
1: 南華早報報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南華早報專訪的時候說，當局正是在全球招聘人才，配合成立香港藥械監管中心，預計中心在今年第四季成立。當局同時與內地是商討尋求世衛認可香港藥械監管中心，爭取香港發展成為國際生物醫學的樞紐。盧寵茂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容許兩地的數據和樣本自由流通，有助促進跨境臨床試驗合作。他說今年稍後時間會試行將生物樣本過河，製藥公司可以展開臨床試驗。南華早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女實習醫生因為連串不當行為被解雇，並且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被捕。被問到會否容許她再到公立醫院實習，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昨日說，一般審視兩個方面，包括由大學做適合執業評估，並且要看看該名人士的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如果曾經因為操守問題而被終止合約，他說很難再請一個操守有問題的員工來醫管局工作。他又說已經是不斷灌輸正確使用社交媒體的訊息，教育已經是不足以制止風氣，必須要讓涉事者得知後果，奉勸有其他抱負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醫護行業。明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投資推廣署上半年一共協助413間企業落戶香港，按年是增加 9%， 預計帶來直接投資額是按年飆升36%，至台超過530億，增速遠超過企業落戶的速度，反映每宗項目平均投資額都顯著提高了。413間的落戶企業入面，內地企業佔比是達到60%，而歐洲和一帶一路沿線的來源亦都是明顯上升，就顯示香港不單止是內地企業出海的首選跳板，亦都是重奪歐亞成熟市場的投資信心。行政長官李家超是強調，未來會透過北部都會區發展和首個五年規劃進一步是釋放增長潛力，呼籲各界踴躍參與正是展開的公眾諮詢。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財政預算案提出在堅尼地城海旁興建新的行人通道，政府計劃在上址海旁興建長200米、闊10米的行人板道，貫通卑路乍灣至加多近街，涉及填海0.25公頃，預料2028年中動工，2031年中完成。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說，項目是保護海港條例去年修訂容許不多於0.8公頃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後，首個利用機制的改善海濱設施。政府將會在下個月9日將建議諮詢中西區區議會，明年上半年諮詢相關持份者，爭取2028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港燈宣布7月的燃料調整費是比起今個月上調 33.9%， 連同基本電費，港燈7月平均的淨電費是會按月上升 6.66%。 港燈說調整進一步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到中東戰事影響而顯著上升，由於遞延效應，現時的收費仍然是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的最新變動，加上中東局勢未明朗，未來燃料調整費是會繼續上升。港燈強調，公司連月已經採取不同的措施，包括調整燃料組合和調動氣源，應對中東戰事導致來自那個地區的液化天然氣供應驟停的影響，避免電力供應受到天然氣短缺而有所限制。大公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啟德社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昨日舉行入伙儀式，提供7759個單位，租期是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仪式的时候说，项目是比起预期提早一季入伙，又直言本港仍然是存在大约3万个恶劣劏房单位。 连同去年年底入伙的第一期项目，世运道简约公屋

0: 合共提供大約10,000個單位，是全港規模最大的簡約公屋項目。何永賢引述數據說，現時劏房的平均月租達到5,500元，簡約公屋的平均月租就是1,300元，換言之，每個家庭每個月就可以節省大約4,200元的開支。《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一對父母早前在家產下兒子 Danny，之后因为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去收容所。夫妇昨日向传媒发声明说，社署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之后，是评估个案属于高风险已经成立的疏忽照顾，并且列出五项潜在风险，建议法庭继续给 Danny 住在收容所。案件今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是聆讯的。至于他们的女儿的情况，夫妇就说瑞典的当局是向法院申请紧急和永久转移他的女儿的抚养权，说他已经在瑞典的寄养家庭住了2年，已经融入这个家庭。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步收集市民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意见。这个对于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破解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是促使政府和市民从单一年度的微观角度提升至到未来五年的宏观视角，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短期利益争拗，汇聚起共谋长远发展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啟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个月底开始陆续分阶段入伙。评论话，随着特区政府施政继续破格创新，未来定能在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不同领域，让到不同方面有不同需要的市民都能够更好受惠。简约公屋的成效不单止体现在速度上，更加体现在对基层民生的切实改善上。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提到，据报政府将会在数个星期之内公布改革委员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将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提升至超过30%，实属可取。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而强化业外监察是要维护专业，唯有敢于接受公众监督，才配得上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改为针对支援三大目标群组，并且透露会研究新增目标群组。评论就说，缺乏社交生活的隐蔽长者识别起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特区政府拥有大量的数据，只要善用资料库，加上各个部门之间良好沟通，未尝没有进步空间去强化识别能力。信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透过主动识别及早介入和持续支援，聚焦最有需要的群体，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提及，适切到位的扶助不能够局限于经济支援，更加是要多方面回应基层家庭的需要。未来要着力于是让扶贫更加精准，支援更有力，让关爱更广泛，更加到位，落到实处。这个是商报视频。
1: 明报社评，港股近期走势疲弱，投资市场只增招值，市场悲观情绪再现，实属自然。评论说，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不等于事事都独厚香港。股市走势有顺有逆，最重要是不断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香港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门户，金融市场发展应该力求多元化。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